0: 可是馒头山太高了，跑到一半他们都有点累了。哎呀，
1: 不好累啊，咱们休息一会儿吧。
2: 我也想休息一会儿了，馒头山太高了。
3: 哎，饭团呢？
2: 他还没跟上来呢。
1: 反正我们跑得很快，饭团也赶不上，不如我们就在这儿休息一下吧。

0: 你们怎么都不跑了？我要超过你们喽！
1: 我跑得那么快，一会儿就追上你了。你先跑吧，我们先在这儿休息会儿。
2: 那你们在这儿休息吧，我要和饭团一起跑。
0: 好的，小米粥，走。
2: 走。
3: 小米粥和饭团保持匀速向山顶跑去。包子也想起来。
1: 饭团和小米粥跑得不如咱俩快，就让他们多跑一会儿，我们肯定能追上他们的。
4: 嗯，肯定能追上。
3: 面包和包子站起来再次出发，可是他们跑了一阵儿也没看到饭团和小米粥，这下着急了。
1: 包子，你看到饭团和小米粥了吗？
4: 没有啊，他们跑得好快啊，咱们赶紧追。
3: 包子加速，面包跟上。当他们看到山顶的时候，
5: 恭喜饭团和小米粥获得并列第一名。
0: 杨老师，你们是怎么上来的呀？
5: 有一种交通工具叫索道。
3: 这时包子和面包也到了山顶。
1: 我们输了。
5: 一时的领先不能骄傲，坚持到底才是赢家哟。
6: 我们记住了。
2: 哎，大家快来看呀。
6: 哇好美啊。
3: 从山顶眺望，景色十分美丽。
5: 孩子们，山上景色再好也要注意安全哦。

0: 第十二集，小米粥中暑了。
1: 哟哟 check now， 哟呼呼呼呼。
2: 嘿，看不见我，看不见我。
0: 一只小鸟从远处飞到树上，它在树上东啄西啄。
1: 谁？是谁砸我的头？
3: 哈哈，我知道你在哪里了。嗨，大家都出来吧，我找到饭团了。下一局捉迷藏，他来找我们。咱们继续玩捉迷藏吧。
4: 好啊，好啊。
5: 不是吧，还玩？今天太阳这么大，你们不嫌热吗？要是中暑了怎么办呢？
4: 我们注意一下就好了呗。你不想玩就拜拜哈。
3: 那我们找个阴凉的地方玩吧。
5: 行吧。哎，不过说好啊，最后一局。
3: 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谁？
1: 是芝麻糊吗？
4: 不是的。
1: 哎，你们藏好了吗？我要开始倒数喽！五、四、三、二、一，我来找你们了。哎，
0: 等藏好以后，小米粥从树后探出脑袋。
6: 啊，刚才好险啊！这边又晒又热，他肯定不会想到我藏在这里了。
0: 饭团拿脚掌试试地面。
1: 哎呀，好烫啊！哎，天气这么热，他们一定藏在有树荫的地方。我可以靠脚掌的感觉找到树荫，然后抓。

0: 们，哈哈，我真是个天才，饭团迈着自信的步子，一步一步往包子他们藏身的地方去。包子和面包身子不断往后缩。现在饭团朝花园的方向走过去，他们都越来越虚脱，头有点晕。
1: 啊，这里实在是太热了。啊，我不行了，得换一个地方。
0: 小米粥摇摇晃晃地走了几步，突然眼前一黑。
1: 啊，哎
0: 呀！芝麻糊一直瞪着眼睛看着饭团。

0: 大家奔向小米粥，小狗们把小米粥围成一圈，神色焦急。
1: 小米粥，小米粥，你怎么了？
2: 他会不会是肚子不舒服呢？
0: 不应该啊，他和我们都是吃阿汤哥搭配好的食物呀。要是有事儿，我们都得有事儿吧？
3: 孩子们，这么热的天，你们怎么不进屋子去？
1: 鸭老师，你快来看看，小米粥晕倒了。
3: 啊，我来看看。
4: 小米粥刚才还活蹦乱跳的，就突然就晕倒了。
2: 鸭老师，快救救小米粥吧。
3: 孩子们先别慌，我看小米粥是轻微中暑了。
0: 我就说会中暑的嘛。
5: 孩子们，首先我们要把小米粥送到一个阴凉通风的地方，让它摆脱高温的环境。
6: 鸭老师抱起小米粥，快速走到了一个阴凉的树荫底下。
5: 你们看着小米粥，我去给他拿点水。
2: 小米粥，你快醒醒啊。
5: 孩子们，我回来了。
6: 鸭老师给小米粥喝了一些水，可小米粥还是没醒。
1: 那我们能为他做些什么呢？
3: 包子，你去弄点水来，最好加一点点盐。饭团面包，你们帮忙扇扇风。芝麻糊，你去找块干净的毛巾。
7: 好的，老师。
0: 包子找来了一桶水，面包饭团两只小爪拿着扇子扇风，芝麻糊衔来一块干净的毛巾。鸭老师用湿毛巾帮小米粥降温。
1: 我怎么了？小米粥，你刚刚中暑了，现在好点了吗？
8: 好多了，不好意思，让大家担心了。
3: 孩子们，夏天在外面玩，要尽量在阴凉通风的地方，而且要及时补水哦。
7: 鸭老师，我们记住了。
3: 其实夏天去游泳是个不错的选择，又凉快又好玩。
1: 好哎，鸭老师，下次带我们去游泳吧。
3: 好的，今天大家都玩累了，好好休息，尤其是小米粥哦。夏天在外面玩，要尽量在阴凉通风的地方，还要及时补水哦。小朋友们，你们都记住了吗？

0: 毕竟是夏天了，室外温度可高呢。
1: 我现在一点食欲都没有。
2: 哎呀，我也没有心情玩小球球了。
3: 孩子们，我来啦！
4: 鸭老师戴着太阳帽，稳稳当当走了过来。
5: 鸭老师好。
3: 孩子们，你们好。
2: 狗狗们一个个吐着舌头。
3: 太热了。孩子们，看得出来你们很热。所以今天我们来做最适合夏天的运动，游泳。
6: 游泳太棒了。
3: 那么问题来了，你们会游泳吗？
6: 我不会。你会吗，小米粥？
0: 我也不会啊。
6: 饭团、面包，你们呢？
1: 不会。
2: 没学过。
6: 我看过。
3: 不会没关系，鸭老师我可是超级游泳健将，在我的指导下，你们一定能学会的。
4: 鸭老师自信的一撸头发。
0: 哇，鸭老师你好厉害呀！
6: 鸭老师棒棒的。
3: 不过首先，我们要了解游泳的原理。有谁知道为什么游泳的时候我们不会沉下去呢？
2: 包子面包面面相觑。
0: 鸭老师，是不是因为水里有浮力呢？
3: 小米粥说得很对，我们能在水里游泳靠的就是浮力。
4: 鸭老师捡起一片树叶，帅气地扔到河上。
6: 哇哦，浮力好厉害。
4: 鸭老师又捡起一块石头，朝小河扔了过去。大家吓了一跳。
3: 芝麻糊，你怎么了？
4: 包子、小米粥、饭团、面包都关切地看着他。
6: 石头比叶子重，一下就沉下去了。我比石头重，也会沉下去上不来的。
1: 我今天早饭吃了双份，完蛋了，我不能游泳了。
3: 哈哈哈，你们确实比石头重，但石头是实心的，你们有小肚子呀。
6: 小肚子我有啊。
1: 我也有。
6: 他比我大。
3: 咱们有小肚子，只要深吸一口气，身体就会因为进入空气而体积扩大，体积一扩大，那受到的浮力也就大，我们就能浮起来了。
5: 原来是这样啊。
3: 好了，下面我们就来实际练习一下，先戴上这个。
4: 鸭老师像变戏法一样，从身后变出了几块长方形的小板子。
3: 这是能飘在水面上的浮板，你们搭着它下水，就能借助它的浮力飘在水面上。先靠它适应一下，练习一下踩水。当你们准备好的时候，可以吸一口气，尝试松开浮板，自己游泳了。
5: 好嘞！
4: 小伙伴迫不及待地跑上去，叼着浮板下水。
3: 小腿扑腾起来。
4: 狗狗们奋力地踩水。
6: 哦耶，我飘起来喽！
0: 好神奇啊，好像有东西在拖着我。
1: 好舒服，水柔柔的。
3: 很好，大家掌握得很快嘛。
4: 出人意料，芝麻糊最先松开了浮板。
6: 哇，芝麻糊你好厉害啊。
0: 天哪，芝麻糊你太厉害了。
6: 那当救命啊！哎呀，抓浮板呀，抓浮板！
3: 芝麻糊别害怕，老师来了。

0: 都在河里站住了脚。
1: 原来水这么浅啊！
2: 游泳是一项很好的运动，但也要注意安全。作为老师，我不会让你们身处危险的，一定是在安全的地方让大家练习。
1: 谢谢杨老师，杨老师棒棒的。
2: 哈哈，没什么了，这是一个优秀老师的基本素质。
0: 小狗们欢快地踢起一朵朵水花，还开始比赛。
2: 加油，孩子们！
0: 最后是饭团第一个到了岸边。
3: 饭团，你游得真好。
4: 不是靠浮力吗？我的肚子可是真材实料呢。

0: 第十四集，滑板。包子走出犬舍，抖抖自己的毛发。
1: 哎，今天也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呢。
2: 孩子们，来集合啦！
0: 小狗们都跑了过来，在鸭老师面前昂首挺胸，站成一排。
2: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新朋友，就是滑板。
1: 哇，这就是滑板呀！
3: 它们好漂亮呀！
4: 它们为什么叫滑板呢？是因为很滑吗？
0: 面包小跑两步到滑板跟前儿，这块滑板一下子滑了出去。面包顿时手忙脚乱，
5: 你别乱跑，快回来，快回来啊！
6: 幼稚，
2: 孩子们别着急，体验这项运动呢，首先要穿戴好安全护具哟。
1: 鸭老师，什么是安全护具啊？
2: 就是它们。

0: 你们每个挑选一块滑板，先站上去感受一下，试着从这面旗子滑到对面的旗子去，别着急，慢慢练习。
1: 好嘞。
2: 包子选了一块红色的滑板，他刚把前掌放上去，滑板就开始轻微晃动了。包子又把后爪放上去。
1: 哈哈，我终于站上来了。
3: 哎呦！包子，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哦，不疼，我太急了点儿。
3: 那我来试试。
1: 小米粥，你小心点啊。
3: 我再试试。
2: 饭团在后面推着滑板，并没有站上去。饭团，你不站到滑板上推着它干嘛？面包站在滑板上滑得很顺溜。
4: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站上滑板它就晃得很厉害，我想先推着找找感觉。
2: 大概是你的头太大吧。
1: 面包，快躲开，咱俩要撞上了。哎呦！

0: 摔伤了吗？
1: 疼。
2: 没事，我还想玩。

0: 鸭老师查看了一下包子和面包的伤势，
1: 还好你们带着护具，而且速度慢，应该没有什么事儿。不过你们还是要当心哦。
2: 鸭老师，是我心太急了，对不起啊，面包。
0: 其实是我不好，我不该笑话饭团，结果自己没看路。
1: 吸取教训就好，玩滑板不摔几跤怎么能学会嘛？我们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加油孩子们。下面我来做示范，你们看我的动作。首先要把握好方向，滑板在滑行的时候身体要保持平衡，注意让身体重心降低，这个技巧除了安全以外还可以减速哦。
0: 狗狗们一个个自行练习，他们找到了窍门，开始滑行自如了。
1: 孩子们，你们都很努力，学得很快，那最后我们来个小比赛吧。从这里开始，沿着萌宠学员滑一圈，谁先回到这里谁就是冠军。
3: 好耶好耶。
0: 最先冲出去的是面包，他爪子先在草坪上快速滑动，然后迅速站上滑板，暂时领先。包子紧跟其后，也不甘示弱。小米粥站在滑板上优雅的前行，饭团站在滑板上缓缓挪动，旁边一只蜗牛超过了他。芝麻糊摇了摇脑袋，叹口气。芝麻糊脸上浮现一丝傲笑，接着几下有力的助跑，飞一样的上了滑板，向前冲去。面包和包子离终点越来越近，两个你争我夺都想获得冠军。最终芝麻糊第一个冲过了终点。接下来包子、面包、小米粥、饭团依次到达了终点，小狗们围在一起。
2: 芝麻糊你好厉害啊，
4: 太了不起了，
5: 你是天才。
0: 鸭老师走了过来，
1: 祝贺芝麻糊得到冠军。更重要的是，你们今天学会了滑板，找到了快乐，你们说对吗？
3: 是的老师。
1: 输赢不是目的，快乐才是游戏和运动的真谛。另外，玩滑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0: 芝麻糊和包子的脸紧紧贴着橱窗。饭团儿，你怎么气喘吁吁的？好像刚长跑完一样。
1: 我就是站着有点累。
0: 饭团儿，你肚子上好像多了一圈轮胎，脸好像也比以前大了，像个囊。
2: 你们来吃饭。
3: 我开动喽！
0: 你肚子上好像多了一圈轮胎。
1: 要么我先吃完。

0: 这顿，最后一顿，然后我就要开始减肥。对，没错。
1: 啊，小米粥饱了。
2: 嗯，还剩那么多，吃不了，太浪费了。
3: 嗯，早知道应该多给饭团一些，反正他已经是个大胖子了。嘿嘿，他已经是个大胖子了。
4: 那好像你也不瘦哎。
0: 饭团那边的气压更低了。
3: 他已经是个大胖子了。
5: 大胖子饭团。
2: 大胖子。
6: 你好，肥仔。
3: 我可不跟大胖子玩。
7: 川也太胖了点
0: 不行，我再这么胖下去，以后大家都不会和我玩了。我必须行动了。
1: 四只小狗等着开饭，
5: 不知道阿汤哥今天会给我们准备什么好吃的。
4: 不知道有没有鸡蛋，我很喜欢吃鸡蛋。
5: 哦，我也是，鸡蛋好吃还有营养。
2: 可我不大喜欢吃蛋黄。
3: 你可以给我。
2: 虽然我不喜欢吃蛋黄，但是我每次还是会吃下去的，因为我知道对我的身体好。
3: 矫情。
8: 大家来吃吧，今天的伙食营养丰富。
9: 好嘞。
5: 喂，这两天吃饭怎么没看见饭团啊？
4: 他呀忙着减肥呢。
3: 啊，减肥？饭团真去减肥了？
5: 不会是我那天说他是大胖子他当真了吧？
4: 你说呢，小胖子？
2: 天气这么热，饭团不吃饭哪行啊？
4: 哎，不就是少吃几顿饭吗？多大点事儿啊，饭团那么壮实，饿不坏呢。
0: 我已经坚持两天了，就快成功了。等我瘦了，我就是萌宠学员最靓的仔。他们都会和我一起玩，再也不用担心他们不理我了。
1: 他笑着向他们奔去。
0: 大家好。
1: 萌宠学员的医务室里。
0: 这是在哪儿啊？
10: 饭团，你几天没吃饭了，身体虚弱成这个样子。
0: 两天。
10: 两天没进食，大热天疯狂跑步，低血糖加上中暑，你这不是瞎胡闹吗？你们也是，好朋友没按时吃饭，你们也不觉得有问题吗？就这样让他胡来。
5: 是我们错了，我们应该更关心饭团的。
0: 黄医生，我知道错了，您别凶他们，跟他们没关系，是我自己觉得变胖不好，想减肥来着，我不想胖到没朋友。
3: 怎么会呢？饭团你误会了，虽然我平易近人，天生丽质，但就算你再胖，我们还是好朋友啊。我觉得好朋友之间就应该实话实说。
10: 好了，情况我大概了解了。你们年纪还小，盲目减肥可不行，应该把饮食和运动结合起来，补充足够的营养再锻炼。像你这样不吃不喝在太阳下跑步，对身体不好不说，还没有效果。
5: 饭团，你别灰心啊，明天开始我陪你一起练。
4: 还有我。
0: 太好了，谢谢大家。
2: 我来监督你们哦。
4: 这么火你不来吗？一起减肥啊，不是一起锻炼不香吗？
5: 我一起来吧。
3: 好吧，既然你们这么诚心诚意的邀请，为了防止世界被破坏，为了守护世界的和平，我就大发慈悲的答应你们吧。
10: 好的，孩子们，我觉得现在你们已经懂得了保持健康的目的和方法，那就行动起来吧，加油哦。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乃离，乃离，乃离，和我合作吧！只要你动动嘴，就能拯救无数前线上的同胞兄弟。

后背。

0: 怎么样？他失血过多，血压马上输血。
1: 那就赶紧输我的血。我这O型血绝对没问题。
0: 团长，你输血太多了，要不换个战士吧？
1: 废什么话，就输我的血。耽误了时间，我拿你试问。
0: 好，赶紧准备输血。

0: 十月，你今天真漂亮。是吗？谢谢。这件衣服很眼熟啊，是我4年前给你买的那件。
1: 对。十月，十月，美丽不减当年呐。之所以穿这身呢，是为了庆祝你跟我合作。谢谢。
2: 对了，我要的情报帮我打听怎么样了？啊，关于丧门星被杀这件事儿，我多方打探了一圈。
0: 嗯，
2: 就在昨天，在奉天一号仓库发生了一场打斗。嗯，似乎是与丧门星的尸体有关。我在想。 如果确实是丧门星的尸体，那他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出现在一个仓库里呢？而且变成了一个诱捕敌人的诱饵。所以，我怀疑这是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而且有很大的可能性。你的意思是说，
0: 这是敌人故意设计的？
2: 很有可能，这是第一点。还有第二点。 第二个疑点，我去过长门楼，我注意到丧门星的尸体面部非常模糊，可是他的四肢却十分完整。这一切像是在掩饰什么？嗯，
0: 的确，我也注意到了，所有报纸上丧门星的脸都是模糊的。
2: 对，没错，这就是第三个疑点。你看这照片。
0: 喷香水了？没有啊。真
2: 香。说正事儿。你看，这第三个疑点就是这个照片，它几乎刊登在所有的报纸上，它唯恐天下人不知啊。嗯，
0: 确实如此。继续。
2: 所以，你不觉得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吗？ 是日本人自导自演，以欲盖弥彰开始，想以守株待兔结束。所以，这一切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指向性。
0: 萨门星没死。

0: 张翔。
1: 啊，小花，你醒了。过去，快，太好了，快点叫医生。
2: 好。
0: 团长，我怎么在这儿？我不是死了吗？
3: 你没有死，阎王爷还没决定要你呢。你个小丫头片了，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
0: 团长，对不起。

0: 连累了大家。
1: 先别说这些，您现在的任务是把商养好，知道吗？

0: 这就是这两个士兵的档案。来了，
1: 报告。36团中尉狙击手乔本三郎奉命报道，36师团独立混合旅舍卫狙击手西木一奉命报道。
0: 你们的到来，就意味着萨满星的末日到了。
1: 他们都是陆大毕业的高材生，那个丧失了晶体的三门星不是他们的对手。游戏，这次三门星以为我们认为他死了，所以肯定会放松晶体再次出现。你们经过严格的训练，而且有丰富的狙杀经验，我相信你们。
2: 一定会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让三门星永远消失。谢谢你，连队长信任。
1: 先熟悉一下这里的情况，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
3: 嗨，
1: 边岗军，
3: 嗨，
1: 你安排吧。
3: 嗨，跟我走。

0: 那上面写的什么？被桑门信打死的人员名单和死亡的时间地点，看那个有什么用？西木君，如果你对我们的对手一无所知的话，这十分危险。
1: 危险？
2: 我杀了30多个中国狙击手，他们连我的头发都没有碰一根。那不过是说明你没有碰上真正厉害的对手。哼！来，瞧一瞧，看一看，哎，瞧一瞧，看一看，老板。 看一看，瞧一瞧！哎，女儿红嘞，上好30年的女儿红了，来，可以尝一口，老板。哎，瞧一瞧，看一看，
3: 这个球多少钱？
2: 老板，这个2块钱一坛。

0: 这个呢？
1: 这个是三块。
0: 来一个。
1: 好嘞，三块钱的女儿红一坛，老板您拿好，慢走，老板。哎，来瞧一瞧，看一看，哎，看一看，闻一闻啊，不像不要钱啊。
2: OK。
0: 老狼，给我看一下，
3: 随便看。
0: 这个多少钱？
3: 三分钱，不贵。听口音，您不是本地人吧？
0: 我要一个。
3: 收摊喽，贱卖贱卖，收摊。收摊喽，贱卖贱卖，收摊。贱卖贱卖，收摊。
4: 父亲的身体不好，别忘了给他擦药。店里的生意怎么样？你一个人忙里忙外的，确实是辛苦了。等打完仗我就退伍，我会好好的报答你们。
0: 又给何子写信呢？
4: 是啊，他上次给我来信，我还没有给他回呢。
0: 你父亲的身体怎么样了？
4: 还那样。哎，对了，你这一整天都跑哪里去了？
0: 城里城外到处转转。
4: 要去找桑门星？
0: 我越来越感觉到他一定会再次出现。
4: 你凭什么这么自信？
0: 从连队长的所有资料来看，沙门星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连队长本人。从这一点出发，他的所有行动都是围绕着连队长的活动轨迹而进行的。
4: 哦，这么说你今天到连队部附近守株待兔去了？
0: 守株待兔未必不是好办法。我有一种很强烈的预感，他很可能就在我们附近。

0: 那么他们没有真的认为我死了，这是川崎的阴谋。看来我得再去试试这个鬼子。
1: 这个真的很好，都不问。啊，两个。
2: 这个呢？
1: 加这个，总共两个大洋，两个。
2: 好。
1: 还有其他的药品？
2: 不要了，给你钱。
1: 啊、谢谢。哎，姑娘，前段时间你们这里是不是带了一场仗？那个车在哪里？
3: 哦，我知道，就在那边。
1: 好，谢谢。

0: 这个地方是不是上次我们的屋子被伏击的地方？要是你的话，你会把狙击点设在哪里？要是我的话。
1: 那里，你看，公路的前面有个转弯，汽车的速度还快不起来，从这儿到前面又是个转弯，汽车也不会加速。狙击手就可以从容开枪了。而且从上边往下看，公路的这边到那边，以及河床到那边的野地，都没有死角。没错，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狙击位置。
0: 我们上去看看。
1: 哎，干什么？你又上去？狙击手是不会住在他的狙击点的，这不是两军对垒。如果我们不能准确地找到他的狙击位置，就没有办法干掉他。

应该就是这里。你看，从这边，这边，你刚才说的所有的点，都能看见。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聚集位置。

0: 他是一个一流的狙击手，有一点破绽，他都不会再过来了。我觉得这周围应该还有其他的狙击点，一线都找出来，
1: 不，也没这个必要。走，我们回去。

0: よし。不愧是陆大的精英，这么快就找到了他的行踪，一定要尽快消灭他。
1: 嗨，
0: 有没有狙击计划？哟，说说看。

0: 他们会选择什么地方向我开枪？这里是打这儿的最后位置，这道山梁和这条山坡上他们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可是
1: 如果这个山包括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河谷就成了死角，他们必须要控制这个小山头。他们两个人可以做到的。

0: 不管那个家伙在这个山上有几个聚集点，只要他敢开枪，我们立刻就会发现他。
1: 那我们就在这个小山包上埋伏好等他。
0: 不，你看，在这条线的这边当然没有问题，可是在这条线的后边我们看不到他。
1: 你的意思是这个山边向里弯了些，所以我们看不见他？
0: 没错，所以我们要在这里也安排一个人等他。我们只有在两个地方同时等他，他才无路可逃。
1: 这应该是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了。
0: 这里，这里，这里，他如果敢进入这个阵地，必死无疑。
2: 小鬼子，我等着你们来。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其实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1: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儿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

0: 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2: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

0: 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1: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三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1: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 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

0: 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2: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农说，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

0: 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1: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三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0: 肥，
1: 还要送歌，
2: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4: 这个少来点，
5: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2: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4: 不出现，那我们就登他。就一瓶小酒，你我一人一半。
5: 你要等多久？也许他几天都不会出现。
4: 3天。
5: 3天？
4: 对，准备好3天的粮食和水。在这3天时间内，连队长每天都会派人，他运输车辆和零散人员从这条公路经过。他一定在这里。如果他在进入伏击阵地之前被我们发现，西蒙，你我要在他的脑袋上钻开两个洞。
5: 对，开他两个洞。你收拾吧，

0: 请问这里是川崎联队部吗？
1: 嘿，
0: 请问桥本君在吗？桥本三郎。
1: 桥本三郎？
0: 是，原36师团中尉狙击手，刚来这边报道。
1: 哦，桥本三郎，请进，开门，请。

0: 林队长，全本军和新本军已经出发了。这次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1: 放心，这次一定抓住他。

0: 这是我们的连队长。
1: 连队长您好。好，
2: 请问这位夫人您是？
1: 我是桥本三郎的未婚妻。
2: 哦，原来是桥本君的未婚妻，一路辛苦了。
1: 请问桥本君在吗？
2: 我们还是到办公室说吧。

0: 我叫天波，请坐。请。我巧得很，乔本军正好出去执行任务了。我系连队长川崎月三，还没有请假。
1: 我叫乔景英子，
0: 这位是？这位是我的伴娘梅子小姐，您好。伴娘？什么时候？你们是来结婚的？
1: 是啊，明天就是我和乔本君结婚的日子。
0: 哟西，没想到乔本君居然有你这么一位新娘。恭喜恭喜！我想。 明天一定是你们两个双喜临门的日子。双喜临门。是的，乔本君正在执行一项大任务，胜利在望。请。九井英子，这个名字很熟悉。
1: 我参加了奥运会。
0: 原来如此。 奥运会女子七步枪射击银牌获得者，接受过天皇陛下的接见，并且和天皇共进晚餐。
1: 这是九井家族毕生的荣幸。

0: 到目前为止，乔本军已经潜伏了8个小时。不过，不要着急。根据我的估计，乔本军很快就会顺利归来。你们先等一下，看看我们怎么钓鱼。
1: 钓鱼？
0: 给阁军。
2: 大佐阁下，
0: 是时候让我们的摩托队出发，好好帮助帮助乔本军，也可以让他早一点回来完婚。
2: 明白，等我的好消息吧。
1: 谢谢您了。

0: 大佐阁下，
1: 什么情况？
0: 一直没有动静。
1: 怎么会一直没有动静？是不是桥本君的判断有失误？
0: 桥本君的判断绝对不会有问题。
2: 能不能告诉我他们各自潜伏的位置？
1: 裴哥，你把他豁出来。
0: 嗨，西莫君潜伏在这里，桥本君潜伏在这个山头上。我们原先设定他丧门星在这里，可这里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动静。
1: 难道是桥本君的位置被他发现了？
2: 不可能，桥本君不会被人发现的，他的隐秘功夫我是知道的。
0: 那难道是西木君？
1: 不，这不可能，他们两个都是大日本帝国最优秀的狙击手，会不会是丧门星识破了我们的计划，或者是听到了桥本和西木到来的风声，所以不敢轻易出手，在等桥本君先暴露？
2: 我也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
1: 哟西，那我们就再加一把劲。平冈君，
0: 嗨，
1: 你去把监狱里的新四军犯人押出来，带着他们再去一趟。

靠！

0: 我们要找到师弟，蹲好了，不要动，不要动。
1: 这一定是鬼子的诱饵。对，诱饵。
0: 老师弟，不准动，不许活了。

0: 这样的机会，他还不出手。他在等什么呢？剑剑君，以你对射击和桥本君的了解来推测，这个萨门星为什么没出手？
1: 有没有可能是萨门星真的有所察觉？如果，我是说如果，咱们内部会不会有新四军的探子？
0: 不，不会，这个行动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甚至连派出去的军官和士兵都不知道，他们只是钓鱼的鱼饵。
1: 如果真是这样，他一定还在那里，也许今晚就是决战时刻。

0: 早了，咱们还是回房早点休息吧。
1: 不，我不睡，我要等乔本君回来。
0: 你还在担心他呀？
1: 不，我要在第一时间见到他，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0: 乔本君几世修来的福气，有你这么爱他。
1: 应该说是我有福气才对，能和乔本君相伴终生。
0: 是啊，那时候你还没有参加奥运会，咱们每天都忙着集训，正巧赶上乔本君来练枪，你们就相识了。那时候的日子是多美好啊。
1: 你看乔本君多英俊啊，他的笑声也总是那么爽朗。
0: 只可惜大东亚圣战开始了，乔本君就勇敢地上了战场。
1: 我相信乔本君永远是战

哎呀，我的，哎呀，哎呀，这，这，哎呀，我，哎。这是什么东西乱塌塌的？

0: 淘气的家伙。
1: 九井君。
2: 连队长。
1: 看来你和桥本君这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2: 还没有桥本君胜利的消息吗？
1: 昨天晚上这个三门星还是没有出现，但是你不要担心，我会拿出杀手锏，这一次这个三门星一定会出现。走。
3: 交警的鬼子狙击手可以三天三夜不动，不，我不能打，我就等到天黑再说吧。
4: 快点，坐，快，坐。
5: 什么意思？到底在不在这里啊？我搞错了。

0: 小鬼，胆小鬼，我一定把你找出来，我一定把你找出来。
1: 你们有能耐就再过瘾，那你们可是真有本事了，要不你们压根就没来。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

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这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

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

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

0: 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

0: 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苍天先生，我爹已经被折磨得神志昏沉了，我当着他的面代表他向您致以诚挚的歉意，这信是我爹口述吴律师一个字一个字记的。
6: 是，你让他念一遍给我听。
5: 我爹都老眼昏花了，他看不清楚。
6: 那你来念，你念一句他学一句，我要的是他道歉的诚意。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二三，知道了吗？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会啊，
3: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应学就会。

0: 事年味，插一支微型鸡皮疙，让陪伴更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碳循新生活，耶、yeah! ！

鬼子就来了一个，另一个没来。不会，我还是小心一点好了。

0: 一定就在那个石头后面。我不想你，我要折磨你，我要打死你，一定要打死你。
1: 他一定知道我在这里。要是真还有一个鬼子的话，他一定盯着这儿。如果不把他引出来，我是不会有机会开枪的。
0: 我应该能找到你的枪口，小子，你很快就能看到我的子弹，你是跑不掉的。

本来可以不用受这个罪的，我打的是你的脑门子，你偏要动。

0: 看在你快死的份上，我告诉你，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耍点小把戏。
1: 小把戏。

你为什么丢下我一个？

0: 娘，娘，你快来看，
1: 夹住了，
0: 夹住了！你看它多大个儿？
2: 哎呦，真够肥的哎！
3: 我把它收拾干净，给太白星醒了炖着吃。
0: 它还没醒啊？
3: 没有，脸色可好多了。

0: 我们要求大佐批准，我和梅子要求穿上军装，亲手击毙那个中国人。
1: 乔本军都不行，你觉得？我拿过奥运会射击银牌。
0: 你认为你和乔本军谁的枪法更准？
1: 击毙目标除了枪法好之外，还有两个更重要的因素。
0: 是什么？
1: 细心和运气。那你觉得乔本军一声训过是运气不好，还是不够细心？是不够细心。我仔细研究过乔本牺牲的报告。
0: 他在先击上对手的情况下，最终却死在了对方的枪下，这只能是由于粗心。有戏。加班军出发前，曾经绘制了一张聚集地点的地图，其中标明了他发现的上门星的一个聚集点。 以及他和西姆少尉的聚集点，你可以拿去研究。
1: 谢连队长。
0: 任务很艰巨。

头现在被调往中国茅山一线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你一定要多多保重，带好孩子。

把这些给他们的家人寄回去吧，再替我写一封吊唁信给他们。

0: 就是这里，小本君就在这个山坡上，而席木就在这个下面的树丛里。至于那个三门星。
1: 就在那个石堆的后面，
2: 我过去看看。

小姐，吃点饭吧。这是川崎队长特意吩咐给您做的。他们平时根本吃不上肉和米饭。

0: 小姐。
1: 中尉。
0: 是，中尉。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乔曼君为什么会死。首先暴露自己的应该是西木少尉。而隐蔽在小山包上的乔本君立刻发现了丧门星藏身的地方就在那堆石头后面，而且他还准确地找到了丧门星的射击口。丧门星知道自己的位置已经败露，但他还没有找到乔本伏击的位置。他是用左手将帽子托起来，乔本君以为他探头观察，就迅速开了枪。乔本君甚至可以从瞄准镜中看到血洒在了石头上，他以为自己击中了目标。可乔本君不知道，萨门星这时正从另一条石缝观察他所在的山包。经过长时间的等待，乔本君以为危险已经解除，他抬起头，甚至想站起来。可萨门星就从那条石缝中

0: 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死在藏身位置两米开外的原因。如果不是他的身体抬得太高，就算那是下坡，他也不会滚到那里。
1: 这个丧门星真的很难对付。
2: 报告，连队长请求中尉去他办公室。
0: 马上到。饭你吃吧，我不饿。报告。
3: 角金中尉，请坐。我始终不习惯女人站在我面前说话。
0: 请连队长把我当作男人。
3: 看你终究还是个女人，坐。
0: 嗨。
3: 这几天看了不少地方吧？
0: 嗨。
3: 那你

0: 有没有想出对付上门星的办法？
1: 没有。狙击手的每一站情况都不一样，时间地点会是变化层出不穷。
0: 那你对上门星总该有些认识吧？
1: 嗨。
0: 能不能说给我听听？
1: 嗨。这个丧门星狡猾镇静，而且有超强的忍耐力和判断力，他敢把自己置于死地，这更需要勇气和胆量。
0: 我不是叫你来给他唱赞歌的。
1: 嗨。
0: 继续说。
1: 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就是先找到他。
0: 怎么找？
1: 根据所有情况分析，他一直独来独往，或者他并不隶属于国民党军新四军的某支部队。如果真是这样，我想我们还是有机会找到他的。
0: 因为他负伤了？
1: 嗨，他现在已经受伤了，就算他是铁人也已经行动困难，而且这次伤势较重，流血过多，单靠他一个人是走不了多远的。
0: 我们已经在附近的山里都搜索过了。
1: 他失踪的地方山高林密，难免有遗漏的地方，所以我请连队长批准再派京汉的小分队到那一带山区搜索，我愿意随队前往。
0: 你也去？
1: 嗨。而且请连队长批准这路小分队由我来指挥。

0: 好，我批准。但是如果没有把握，你不要轻易动手。
1: 是，我会加倍小心的。
0: 如果你真的找到了丧门星，你确定你能打死他吗？想好了再回答，不要着急。
1: 我一定要杀了他。

我郑秀姑竟会救了大英雄太白金星，跟太白金星这么近的待在一起，这不是负气是啥呀？就是不知道

0: 改明我们把这拿到街上去换点盐。咦，那有几张皮子了？
1: 攒了五张了，加这张就六张了，那跑一趟也值。嗯。娘，
0: 啊，
1: 等太白星醒了后，让他教我打枪好吗？
0: 他身体这么虚弱，咋教你打枪啊？
1: 那就等他养好伤，身子不虚的时候。
0: 他身子不虚了，就该打鬼子去了，哪能老在咱们家待着？
1: 那就等他走之前教我嘛。
0: 那你去求求他。
1: 娘，等太白星伤好了，我去跟他一起打鬼子，好不好？
0: 瞎说，你才多大点儿，你就能打鬼子？
1: 我都22

0: 人家新四军里边还有比我小的呢。
1: 人家是新四军，你是啥？一个野丫头。再说了，你走了娘咋办？
2: 娘，太白星醒了。
0: 你总算醒了，你都不省人事三天了。
1: 你怎么出来了？快进去躺着，你还虚，休哭，快扶进去。
0: 哎，走，快进去，外边凉呢。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

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

0: 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

0: 的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4: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0: 这个少来点，
11: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头痛有合剂，
4: 合剂功阿卡芬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5: 我不想多了，我想自在自己。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6: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7: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2: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8: We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9: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0: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9: 对，
11: 还要施肥，
12: 还要收割，
13: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9: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6: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没事儿，

0: 来，我自己来，没事儿。谢谢大娘。躺着吧。
1: 不，我坐会儿。
2: 就这个也行，这样行吗？
1: 不要紧吧。没事的，大娘。
2: 秀姑，你陪着太白星，
3: 我去炖兔子啊。
1: 你少说两句啊，让太白星好好休息休息。
4: 知道了，娘。是你救了我。其实也是碰巧，那天天刚亮，我去看有没有打到山鸡野兔什么的，结果就看到你躺在山下边，当时吓了我一跳，你浑身是血。
1: 可是我眼尖，一眼就看到了你头上的这块白。我一想啊，肯定是打鬼子的大英雄太白金星，我就紧着把你背回来了。
4: 这么办？哎，对了，这是哪儿啊？离县城远吗？远倒是不远，就是道不好走，也没见啥人来过。鬼子、国军、新四军都不来。
5: 山又高又陡嘛，走到县城要一天多呢。你背我的时候看到我那三杆枪了吗？看到了呀，你放心好了，我们给你藏起来了。谢谢啊。哎，枪打稳了，手拿住。嗯，不错，不错，这里一定要绑住。
2: 秀姑，秀姑，呀，太白星叫张响，他说了，叫我叫他张响哥呢。
3: 他比你大，做你哥也做得起的。
2: 哎，你把这个往埋到后山里去，这要叫鬼子发现了，可就麻烦了。嗯。哎，等等，
3: 把这个也带上。
2: 埋远点哦！
4: 知道了，娘。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

0: 你的枪会比我打的还要准，对不？
1: 对。说话算话。嗯，赶紧走吧。
2: 等我枪打得跟你一样准时，我会去找你。

0: 油漆，今日东，明日西，今日攒，明日聚，敌人多就撤退，敌人少就袭击。
1: 这儿，
2: 好，谢谢啊！哎，杏花，
3: 团长，
2: 烧水呢，来，我来。
3: 哎，不行，
2: 我来，
3: 我自己来，
2: 我力气比你大。
3: 哎，真的不用了。
2: 好，
3: 您慢点。
2: 好。

0: 行了，
1: 团长，给啊，哦，鸡蛋，嗯，这个我不能收，
0: 跟我还这么客气呢，
1: 真的不能收，
0: 找你吃你就吃，
1: 哦，那我收下了，
0: 谢谢
1: 团长，
0: 去吧，
1: 哦，那我走了。

0: 咱们又有好吃的了。
1: 秀姑，
0: 呀，
1: 来给我，去烧开水。
2: 秀姑，去把你爹那件衣服拿出来，给你张响哥穿，外边凉。
0: 哎，
3: 大娘，我不冷，
4: 大太阳晒着。
2: 你不是有伤吗？
1: 没伤了不穿行。
3: 我这伤都快好了。
1: 快好了不是还没好吗？小心着凉，穿上啊。
0: 我娘说，我爹个头跟你差不多，来试试。
3: 你们真当我是地主老财？
0: 你是伤病号吗？
3: 这边贴点就行，
0: 就像给你做的一样。
3: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

0: 啊，我正找你呢。啊，老庞，这一个人坐在河边静思，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1: 没有，天太热，我出去坐坐。
0: 哦，不对吧？
1: 有什么心事你就只管说，我这个参谋长不管怎么样也能给你参谋参谋。今天是淑娟的忌日，牺牲快十二年了，我还从来没到她坟头去看过呀。
2: 啊，是啊，因为都牺牲那么多年了，看
1: 你老彭戎马空仓，也确实没时间嘛。
2: 能把日本鬼子赶出去，我一定到他坟头去看看。
1: 好，咱们一言为定。如果那时候我们都健在，我陪你去。
2: 瞎说什么？必须在。这么多年，咱俩都扎着膀子过来的，有什么坎儿过不去的？
1: 我现在不是说我，我在问你呢，老伙计。
2: 我怎么了？
1: 你心里有话，连我都不说，那我就给你点出来。
2: 你说嘛，决死队里人人都知道的，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杏花，对她有那个意思？哎，
1: 是啊，这么多年你都洁身一人，也该考虑考虑自己的个人问题了。
2: 马上要打大仗了，战局这么紧张，哪时间考虑这事儿啊？
1: 说的也对。
3: 夺取溧阳县城，进一步扩大我江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在军分区的会议上又一次得到确认，那这副重担可就压在你的肩上了。我知道。张亮哥，你啥时候教我打枪啊？
4: 枪我也带出来了。
3: 要不现在我就教你，真的。明儿吧，明儿我把枪带出来，我教你。好。他会不会根本就不在这山里？
5: 他肯定在这山里。为什么？因为他绝对走不远。可是，这山这么大，除非他不吃饭。 吃饭就要生火，他一生火我就能找到他。你也回去睡吧。嗨。

0: 不是说敌人对我们的经济封锁越来越严，糖跟盐都运不进来，怎么会是甜的呢？
1: 这是军区给我们预留的，喝出甜味儿来吧。
0: 特别甜，几乎都不适应了。
1: 那就多喝点，增强体力。
0: 团长，给您。
1: 我一个大老爷们儿，身体好着呢，我不需要体力。
0: 那您不喝，

0: 这个我知道，你训练特别刻苦。秀儿，你每天这样刻苦的训练，是不是得给长相报仇吗？嗯，我昨天晚上梦见他了。他说什么？他说让我杀了川崎。
1: 川崎这个恶魔，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总有一天会受到惩罚。抓紧时间喝吧，回去休息，明天还要训练。

0: 你瞄的那个东西和枪上的准星，和眼跟前这个槽要放在一条线上，放平了，不高也别低，手轻轻往回搂。手腕要放松，别喘，别动也别较劲。来，手还是太用劲了，来，再来一次。
1: 那是什么？哪儿啊？那里好像是个布条。

0: 这是血，
1: 是裹上用的吧？嗯，
0: 跟我来。

0: 声音太大了，把鬼子招来可不是闹着玩的。来，我教你装磁带啊。
1: 嗯，
0: 看好了啊。嗯，放在这儿，夹进去。

0: 看来我们找到他了。像是有人埋的。好像是用锄头挖的。
1: 嗯。不错。身负重伤的丧门星不可能挖出这个坑。何况他根本不会有锄头。
0: 一定有人帮他。
1: 他一定就在这附近。就在帮他的这个人家里。
2: 来，你来一下。哎，错了。来，归这儿啊。
3: 嗯。
2: 来，试一下。
3: 好。
2: 再来一下。

0: 我们现在只能等待，等待下一个机会。
1: 我们现在只能等待，等待下一个机会。
0: 我们现在只能等待，等待下一个机会。
2: 我们现在只能等待，等待下一个机会。
0: 我们现在只能等待，等待下一个机会。
3: 我们现在只能等待，等待下一个机会。
0: 我们现在只能等待，等待下一个机会。
4: 我们现在只能等待，等待下一个机会。
0: 我们现在只能等待，等待下一个机会。
5: 我们现在只能等待，等待下一个机会。
0: 我们现在只能等待，等待下一个机会。
6: 我们现在只能等待，等待下一个机会。
0: 我们现在只能等待，等待下一个机会。
7: 我们现在只能等待，等待下一个机会。
0: 我们现在只能等待，等待下一个机会。
8: 我们现在只能等待，等待下一个机会。
9: 我们现在只能等待，等待下一个机会。

0: 以后就靠你自己练了。练枪这个东西啊，就是要多练多琢磨。嗯。刚开始我爹啊教我学打铁，让我拿一个小锤打一个小铁。刚开始我怎么也打不上，后来就行了，我闭着眼睛打100下都能打到那个点上。
1: 那你练？

0: 干多久？
1: 两年。
0: 两年？
1: 啊，后来改大锤了，又两年。有一天我师父说你可以打铁了。
0: 那我不得练十年八年啊？
1: 你比我聪明，只要有志气，有恒心，练个一年半载就能成了。
0: 真的？
1: 嗯。累了吧？
0: 嗯。
1: 我们先回去。
0: 走吧。
1: 走。

0: 门星在哪里？
1: 谁是丧门星？丧门星是谁？
0: 白头发，白头发，
1: 谁头发白了？

0: 他不在这里。
1: 他就在这里，只是现在不在。
0: 走了？
1: 你下去告诉中村，所有的人员闭起来，我们等。
2: 你走的时候带上我一起走行不？
3: 那咋行？撇下娘一个人，
2: 人家都去打鬼子，为什么我就要在家里守着娘呢？
3: 打鬼子不缺你一个人。
0: 两个屋子里都有被褥，肯定不是老太太一个人住。
1: 嘘，别说话，用耳朵听。

0: 哎，秀姑，
1: 嗯，
0: 你娘今天做饭晚了？
1: 怎么会？我娘做饭都是一个时候。
0: 你娘做饭就是晚了呀，咱们是在下风口，可是我没有闻到烧柴火的味道。
1: 我娘不会出去了吧？
0: 她跟你说了吗？
1: 没有。
0: 你娘有过不做饭就出去的时候吗？
1: 没有。
0: 我觉得情况有变化，咱们再观察一下。哦，对，轻点。

0: 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

0: 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三五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十五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

0: 和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

0: 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三五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十五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

和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

0: 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头痛啊！
2: 头痛，有合集呀、啊？
3: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4: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那就要看我们的运气了。

他在附近，他在试探，我们要引他开枪，他的位置不清楚。 怎么才能引他出来呢？中村中尉。

0: 聪明。
1: 我娘！
2: 什么事？
3: 撒门逊，快出来！撒门逊，快快下来投降，不然收了这个老太婆！
1: 扎眼哥，你快开枪，打死那个鬼子！
3: 撒门逊，你马上下来投降，不然我杀了这个老太婆！出来！出来！不然我杀了这个老太婆！撒门逊，
1: 我看不到他，
3: 也跑不掉的。
1: 他有可能在那边的小竹林里。
3: 你被包围了。撒梅西，出来！快点出来！出来！出来！
1: 左小哥，
3: 你
1: 快打死他呀！

0: 哎，你要干啥去？
1: 我要去找我娘。
0: 你不能回去。
1: 我要去。
0: 你不能回去。
1: 你要回去送死，我不拦着你。
0: 可我告诉你，鬼子这回真的进家门口等着你，回去就是自投罗网啊。
1: 可是，我娘的尸首还在他们手上。
0: 那你就更不能回去了。

0: 鬼子正等着咱们上门呢。
1: 我不管，我要去这个娘说。
0: 站住！如果你现在回去，你娘在天上都不会闭眼的。她希望你活着，活着为她报仇。你要想为她报仇，现在就不能回去。张想哥护卫你娘入土为安的。

0: 我感觉张翔可能有危险，爹，我要去找他。
1: 你去找他？
0: 嗯。
1: 怎么找？
0: 我有我的办法。爹，能给我几个人吗？
1: 你真的要去找他？
0: 一定要去，否则我一辈子都不会安心。
1: 好，爹支持你。给爹一点时间，让我给你准备一下。
0: 谢谢爹。
2: 咱们行不行？难道是天意？天意啊！
3: 一次失败说明不了什么。
2: 一期，这一期是第六期失败了。这个沙门星，他的行动常常不按常规，他很可能还会回来。
3: 嗨，我知道他一定不会死心的。
2: 你知道？你知道什么？九将军，你让我损失了20个士兵和一个中尉军官。究竟中尉，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处置你？
3: 究竟愿意接受一切处罚。
2: 但是考虑到你毕竟找到了尚本星，我可以给你从轻处罚。这次就给你降职处分，让你们稍微。你有什么意见吗？
3: 谢林队长。
2: 去吧。
3: 嗨。
4: 大佐阁下，南京几点？
2: 您。
4: 嗨。23联队，川崎联队长，鉴于宁口航一带战况焦灼，敌匪猖獗，田军64连长官特批准实施治安肃正专案。具体的行动部署是以第61团的4个大队和部分宪兵为主，清理天山港、丁彦县以东区域。第76师团和独立混成第3旅为主力，进攻丁彦、马塘、南坎之县。此次作战重点在于肃清敌新四军之16旅和国民党秦振武823团。
2: 我们连队呢？
4: 敌新四军16旅一部决死队现在在大塔村一带，你部速拟定具体作战方案，迅速报与总部。
2: 终于有大行动了。
0: 团长，我们准备好了，这就出发。您怎么了？
1: 朱家鼎要来了。
0: 朱家鼎？第3战区正风室主任，
1: 就是那个外号叫朱温的家伙。
0: 他不是戴笠和顾祝同的双重心腹吗？

0: 他到咱们这儿来干什么呀？
1: 问题就在这儿，你看这个，
0: 个别同志曲解了委员长讲话之精神，误解了本党同志的宽容忍让，致使一党某些人大肆活动，利用民族危亡之际扩充地盘，收买人心，以救民之名义行割据之实，而我党有些同志不思进取，凡与一党之人结成同盟，所谓精诚团结，实际是与虎谋皮，可谓危险之至。
1: 这是指桑骂槐，说的就是我。
0: 这些党棍特务从来就不干好事儿。
1: 他拿着鸡毛就当令箭，我不得不防。哦，对了，我让吕副官去给你准备电台了。
0: 电台？
1: 那里是鬼子的统治中心，你带上电台，我们也好随时取得联系。
0: 好。
1: 另外，川崎联队最近的行动颇有悬疑，种种迹象表明，他们似乎在筹划大的行动。
0: 有具体的情况吗？
1: 目前还没有。这是鬼子的密码本，是我军在宜兴战役缴获的。鬼子的密码周期一般为3个月，估计还没有过期。你带上它，兴许会派上用场。
0: 太好了，这次去正好也探探川崎的消息。
1: 嗯。
0: 吕叔叔已经在那等我了，我们走了。
1: 好，走吧。我送送你。

0: 哟，朱主任，那阵风把你给吹来了。来来来，请。
1: 秦小姐，这是要到哪里去啊？
2: 我要去哪儿，不用向朱主任汇报吧。
1: 秦小姐，看样子还拿着电台，是不是有什么秘密行动啊？啊，秦小姐，不要拿出一副拒人千里的样子啊！怎么说，在以前三战区司令部的时候，我朱某对你还是不错的。
2: 对不起，朱主任，我有侦察任务在身，要去侦察敌情，就不奉陪了。
0: 哪方面的敌情？哦。
1: 最近川崎联队的行动有些异常，
0: 我让小女到溧阳县城去探探情况。嗯，金小姐真是巾帼英雄，这几个人就敢独闯虎穴，佩服佩服。
1: 谢谢您的抬爱，
0: 金小姐，你本来就是三战区司令部的一枝花，怎么现在跟着秦团长就不走了？
1: 您忘了吗？我早就辞职了。可惜。
3: 太可惜了，司令部电讯室作战参谋说辞就辞，
0: 朱某替你可惜呀，这可是很多人掉脑袋都想争的位置啊。
1: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3: 人各有志。嗯，也对。朱某还是有一句话想奉劝秦小姐，做事情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1: 不要和危险的人物走得太近，不然的话，到了后来害人害己啊！
2: 我记住了。
0: 哦，朱主任，请吧，
2: 请。
4: 什么东西这是？

0: 马枪过来！哎呀，今晚的天是真好啊！
1: 是啊。哎，杏花，
0: 我跟你讲，前几年我跟着宿司令打茅山的时候，哎呦，这一带我太熟了。我跟你讲，当时是我们连的投弹能手，就那手榴弹比他中多了。我跟你讲，我能扔到对岸去。
1: 现在不行了，
0: 团长，没想到你还有吹牛的本事啊！你个小丫头片子，行吧，部队最近流动作战还吃得消吗？没问题。
1: 那就好。哎，你说，以后我们能在一起杀鬼子，一起行军？
0: 在一起，团长，你是我们的好领导，我们大家永远跟你一起。
1: 不，你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什么呢？你呀，你可以变一变，你
0: 变不了，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团长，我们的领导，变不了。
1: 你别把我当成团长啊，当成你的战友、你的朋友，当朋友都行不行？
0: 可您就是我们的团长呀。
1: 我说，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杏花？ 你前几天没在的时候，你知道把我气成什么样吗？我每天晚上做梦几乎都能梦见你，梦见你被鬼子围住了，喊着让我来救你，我醒来都是一身汗。你还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0: 团长，你是一个好人，你是我的好团长、好领导，我喜欢你，但只是对好团长、好领导的喜欢，没有别的意思。
1: 李杏花，我跟你说这么多，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我是你团长，你的想法怎么总是和我不一样呢？

0: 你能确认鬼子确实加强了防御力量吗？
1: 对，鬼子对临阳城的防备明显加强了，除川崎联队之外，还有一个骑兵大队，河北军一个师的主力已经驻扎在县城附近，在丹阳、句容、沂水和镇江这几个地方，鬼子加强了对交通线的全面控制，提升了他们部队快速。

0: 我们一直以来想要攻打丽阳县城的计划，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时间都很不成熟啊。
1: 是啊，这个行动计划违背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
0: 看来是行不通。
2: 还有，
3: 报告。
0: 什么事？
1: 参谋长，团长他病了。
0: 病了。老冯，你好。老冯，怎么样了？冷吗？不知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刚才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哎呦，这么烧，这是在打摆子啊？王团儿。
4: 赶紧到我屋里的药箱里去把药拿来，上次打鬼子缴获的金鸡纳霜还剩下一点，快去。
5: 小花，
4: 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杏花了？对她有那个意思？
5: 杏花，来，我给你设计一下。

我一向是体壮如牛，这十几年来我几乎没见他病过，怎么这回说病就病了？我也不知道。我有一种揣测，说的不对，你可别介意啊。啊。我怀疑老彭得的是心病。 俗话说，心病还得心药医啊。杏花同志，你说呢？我知道。老彭，我了解。战场上从来他是不怕死，是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虎将。在有些事上吧，他又很脆弱、很幼稚。没人比我更了解他了。 早在井冈山的时候，我们就在一块儿。他是个脾气很执拗的人，人死理儿，看准的事儿啊，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你知道吗？老彭是咱们这支决死队，咱们这个团，甚至是整个江南新四军的虎将，机智勇敢，身经百战。 有他在，日寇就只有胆战心惊的份儿。像这样的指挥员，这是我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我们都应该倍加关心和爱护才。

0: 哎呀，咱们这个队伍里只有你这一个女同志，她又病成这样，要不这些天你就留在她身边照顾照顾她，怎么样？
1: 可是我怕我照顾不好。

0: 团长病了，李兴华在照顾他。
1: 照顾就照顾呗，有啥稀奇的？
2: 团长和李兴华好上了？
0: 你别胡说！
1: 先让胡说什么呢你？
0: 真有什么新鲜的呀？
1: 怎么回事啊？说来听听。
0: 想听？
1: 想听？
0: 那次下岗回来，路过团长他屋的时候，我听见团长他做梦在喊李兴华，
1: 当时吓我一跳。
2: 真的？
1: 真的吗？
0: 那咱团长咋喊呢？
1: 咋的？说说吧，快说！
0: 就你这点出息呀！哎呀，你给他一根，加上我的，这我的烟。
1: 哎，我给你一根，
0: 不就一根烟吗？我给你。
1: 快讲！小花，咱团长真这么喊吗？你不信？不信咱问团长去。问就问了。哎，没劲！哎，不是你小子怎么这样？
3: 是你想跟你这样，不是你想知道来问的我吧？你现在知道了，你又出去告密，
1: 你什么意思啊？咋了？怕了？啊，不让我去了？哎，回来说，
0: 快快快，
1: 这不让我去也行，那你这支烟就……哦，原来你小子惦记这烟呢？
3: 你不也惦记我的吗？你
0: 啥人你？
1: 行，我给你，但我先抽一口，啊，我先抽一口啊，
2: 行，
1: 就一口吧，这
2: 点上，点上。

0: 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1: 你好。

0: 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0: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0: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那它是什么呢？
0: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0: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0: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0: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0: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0: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0: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0: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0: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0: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0: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0: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 再免费多送大家五罐，做到99.20元，免费送的这五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

0: 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1: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

0: 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苍天先生，我爹已经被折磨得神志昏沉了，我当着他的面代表他向您致以诚挚的歉意。这信是我爹口述吴律师一个字一个字写的。
7: 啊，是，你让他念一遍给我听。
6: 我爹都老眼昏花了，他看不清楚。
7: 那你来念，你念一句，他学一句，我要的是他道歉的诚意。

0: 从现在开始叫我少爷。
1: 有点意思。
2: 哎，少爷，少爷。
3: 少爷，
4: 咱们就这一直走下去。
0: 累了。正好前面有茶楼，走进去喝点茶。
3: 好。
5: 这口渴有茶楼啊，好啊。
1: 少爷，请吧。
0: 大王叔叔，你这眼睛啊，就是吃喝玩乐看得紧，
1: 上得高，看得远啊。少爷，请。
6: 感觉怎么样了？给你喂点药，别动。
7: 我自己来。
6: 别说话，

0: 大邦叔叔，说实话，你相信他死了吗？
1: 我还是同意你的判断，很有可能日本人实施的炸心术。
0: 咱们茶也喝了，大家聊聊这一路上看到的情况吧。
1: 从表面上看，这些人和往日没有什么区别，但你仔细观察他们的行为，我怀疑啊，日本人派出的特务。
0: 这就对了，他们肯定是冲张想来的，这也恰恰的说明他还活着。
1: 那咱们怎么和他联系？

0: 咱们这是在哪儿啊？
1: 在县城。
0: 这就是县城啊！我这辈子都没来过呢，我一定好好看一看。
1: 鬼子到处在找我，你不怕？
0: 不怕。
1: 记住，到了之后跟着我，少说话。

0: 包好，小姐。
1: 好。
2: 刚才在路上说的，记住了吗？这个失成之后啊，还有钱，明白吗？明白就行动去啊！走了。
3: 报告。
4: 进来。
3: 参谋长，您找我。
4: 哎呀，姓花同志。是啊。来来来，坐坐坐。老彭的病怎么样了？
3: 他现在好多了，能吃能喝的。我今天打了只山鸡给他炖了。
4: 哎呦，好啊。来来。老彭是个苦出身呐，从小就没了爹娘，是村里的乡亲们把他拉扯大的。13岁那年，他参加了革命。平江起义之后，他跟着队伍上了井冈山，经历了长征，曾经多次身负重伤，为革命奉献了半辈子。革命就是要使人幸福嘛。革命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可是，适当的时候也得让革命者能感受到温暖，特别是来自组织和家庭的温暖。你明白我这话的意思吧？
3: 明白。其实我一直都很敬重彭团长，但只是敬重，没有您说的那种感情。
4: 哎，感情是可以培养的呀，何况你们已经有了不错的基础。我不瞒你说，像我们这种老部下、老同事，多少年来一直都很关心老彭的个人问题，也曾经不少次给他介绍对象，他总是对我说，国有倭寇，何以家为。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
3: 是不是只有等到打走鬼子，才能想家庭？
4: 对，你说得很对。老彭是个以革命事业为重的人，可是他毕竟40岁了，需要有人照顾，需要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陪伴在他身边，关心他。哎呀，那么多女人他都看不上，他独独看上了你。他这回可是对你动了真感情啊。像老彭这种耿直的汉子，一旦动了真感情，那是一发不可收啊。我们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为了早一天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也为了千千万万的父老乡亲早一天过上安稳日子，李兴华同志，我希望你能留在彭团长身边照顾他一辈子。

张翔，张翔，张翔，张翔，张翔，张翔。

革命就是要使人幸福啊，可是适当的时候也得让革命者能感受到温暖，特别是来自组织和家庭的温暖。

0: 我知道，你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时候，我气成什么样了？我恨不得躺在床上那个人就是我呀！我是真想保护你，一辈子保护你。
1: 一横一竖一点儿念下，记住了吗？

给我看着，给，过来。

0: 黑旗军的密码。李副官，密码本给我。
1: 好。

0: 师傅，自己守着。
1: 谁让你们做的？
2: 少爷，是的，
3: 他们在哪儿？
4: 春风旅舍，
2: 209。
5: 进。
2: 诸位，你看谁来了？
5: 张晓，我就知道你没死，我就知道这肯定是鬼子的圈套。太好了，你还活着。你知道我看见那些照片，看见那些消息，我有多担心你吗？你让我都好好的。 你得好好的活着。

0: 担心。来，你站着了，坐坐坐。哎，来坐。
1: 哎，徐姑，坐这儿。
0: 这位是？
1: 她是我的亲妹妹。
0: 亲妹妹？怎么以前没听你提过？
1: 他以前救过我的命。
2: 哦，我知道了，她是李杏花姐姐。
0: 谁？
1: 这个不是。
0: 我姓秦，叫秦时月。小姑娘，你叫什么？
2: 秦时月。我叫郑秀姑。
0: 哦，请坐。你姓郑？
2: 是啊。
0: 那你怎么可能是张响的亲妹妹呢？
1: 我之前遇到两个鬼子狙击手，是他娘和他救的我。鬼子把他娘杀了，他唯一的亲人没了，所以我把他认作亲妹妹。
0: 对不起。
1: 别难过。
2: 我就是想一想，想一想就不难

0: 行，就这样吧。
1: 报告，进来。杏花，哎，我帮你。
2: 不不不，自己来，我自己来。别动，别动。来，
1: 把床上。
2: 哟，你看你床乱了，来，我帮你收拾收拾。 说你一个人在家也不知道收拾收拾，衣服啊都叠叠好，没事的时候我帮你洗洗。

0: 喜欢，
1: 找到他。
0: 真的，别走了，喜欢。哎呀，行了，你别死了。
1: 哟，你看你胡子拉碴的，等会儿帮你剃剃。你干嘛这样看着我呀？好像不认识一样。
0: 不是你，你这样我有点不太习惯。
1: 以后就习惯了。
0: 你说的是真的？

0: 我这小伙儿本身不大，不是年岁比较大，没有多少文化，除了打仗，我什么都不会。
1: 团长，
0: 还叫我团长？我不说了吗？没人的时候不要叫我团长。
1: 老彭，
0: 哎，
1: 我也是山里的丫头，没读过书，也没打过仗，更没见过什么世面。
0: 别说了，什么都别说。 我喜欢，你怎么样？我都喜欢。杏花，你……哦，对了，杏花，来来，你坐，你坐。不是，这儿啊，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哎，对，在这儿。

0: 我跟你讲，你猜猜这是什么？
1: 这是什么呀？
0: 打开看看。
1: 哦，
0: 方唐在日本鬼子那缴获的，这可不好弄的。
1: 给我的？
0: 对呀，你吃一个。

0: 张嘴，
1: 钱，来给你一个。
0: 不，我不是，你留着吃吧。我告诉你，我打这么多年仗，从来没碰到这个稀罕东西，这可不好弄啊。
1: 那我收着了。

0: 看到你留的暗号，有要紧的事找我吧。
1: 嗯，就在你们进门前，我刚刚截获了一份重要的电文，鬼子要重兵合围新四军决死队。
0: 什么？彭团长他们知道吗？
1: 他们应该不知道。
0: 给他们发电报了吗？
1: 我试过，可是我不知道彭团长他们的电台频率。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报信。
0: 走，赶紧走。
1: 你这毛毛躁躁的脾气什么时候能改？你到了那儿你怎么说啊？你怎么说你的情报来源？
0: 那怎么办？
1: 怎么办？怎么办？等着。

0: 这里有衣服，你们赶紧穿上，扮成我的随从，咱们化妆出城。
1: 吕副官，
0: 人多目标大，跟兄弟们说，让他们先回去，你拿上电台和我一起走。
2: 是。

杏花，你看，这是被幸运锁。从我当兵那天开始，我就带着它。这么多年，经过无数场战斗，它一直保佑着我，保佑着我的平安。

我希望你把它带上，让你的伤快快好起来，好多杀鬼子。来，拿着。 同时，它还有一个意义，这是我的传家宝，是我妈妈留给她未来儿媳妇的。我希望你带上她，保佑你的平安。同时，我也希望我能保护和守护你一辈子。

0: 杏花，
1: 团长，
0: 我看见你，我心里就踏实。
1: 那我就陪在团长身边，直到团长病好起来。
0: 杏花，有你在，我明天就好了。
2: 净瞎说，咱团长的病咋可能明天就好呢？
0: 不是，你就不知道了吧？咱团长得的什么病啊？
3: 心病。
4: 心病。
0: 只要李杏花一点头，团长的病立马就好了。
2: 你是说咱们团长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
4: 那可不是。
0: 杏花，
1: 团长
0: 你辛苦了，
1: 你受累了。
2: 哎呦，吓死。来来来，嘘，兔子哥回来，兔子哥回来，快走。

0: 天这么晚了，你们几个怎么还不睡觉？啊？搞什么名堂？见团长和李杏花了没？
1: 我告诉你们啊，团长和李杏花啊，马上就要结婚了。

0: 同志们，各位父老乡亲们，今天是我们新四军决死队的大喜日子。我们的英雄团长彭明富同志和优秀战士李杏花同志喜结革命良缘，让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祝贺这对新人恩爱到底，革命到底，多杀鬼子！
1: 你们彭团长，国民党中尉秦时月求见。
2: 找彭团长是吗？好，请跟我来。
0: 现在婚礼仪式开始，夫妻互敬革命礼。
3: 报告团长，有位国军的秦中尉找您，说是有重要。

0: 彭叔叔。
1: 我天哪，我差点没认出来。
0: 你办喜事也不通知我，
1: 这不来的正好吗？
0: 这位是辛婶婶。
1: 李杏花。
0: 秦时月。
2: 你好。
1: 杏花，我跟你讲，十月啊，

0: 张响，这不是张响吗？
1: 是张响。
0: 哎，老婆，这不是张响，
1: 这小子还活着。
0: 是他，
2: 什么呀？这活见鬼了这！

0: 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
2: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养背优的吴总。
1: 吴总你好，
2: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2: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3: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只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目前来说是最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哇，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品质上我们直接做到了天花板的级别。
2: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3: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2: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3: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

0: 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拉的都是六味地黄丸。哇，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1: 嗯，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啊都是无可比拟的。
0: 没错。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等于补硒、补钙、补充蛋白质、补益生菌，该补的都有了，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
2: 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我们来做个对比实验，我们把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一起冲泡，来看同样克数冲出来的颜色明显不一样。其他牌子的羊奶粉稀稀拉拉，颜色发淡，口感也不好，其实啊就是羊乳含量太低的原因。而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明显的浓稠，挂杯明显，说明羊乳含量很高，没有膻味，羊奶浓郁，好喝不上火。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冲出来有一层奶皮，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呢冲出来的没有奶皮。
0: 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医药级的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
4: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5: 那吴总我想问问

0: 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那像高血压、高血糖这些在饮食上有特殊需要照顾的人群，他们能喝吗？
1: 这个要说一说。
2: 当然能喝，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因此呢，糖高的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0: 是的，不挑人群，适合任何人喝。
2: 没错，尤其是以下六类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这第一类就是缺钙患骨质疏松的中老年人，第二类呢就是快速生长发育的孩子们，第三类呢就是经常肠胃不适消化不好的中老年人，第四类呢就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比如肚胀、便秘、呕吐、腹泻、身体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第五类就是失眠多梦，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容易感冒的，第六类就是体质比较弱的，包括这个刚做完手术还在恢复当中的体质比较虚弱的人。
3: 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五年了。
4: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6: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5: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7: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5: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8: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5: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9: Legal！
5: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
3: 了。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气象快讯。今明两天，华北、江淮、黄淮等地的降水将呈现减弱态势，但局地仍会有强对流天气。此外，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凌晨生成，受其影响，广东、福建、台湾等地的降水随之增多增强。而在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的联合掌控下，明天起西北地区以及四川盆地、江南、华南等地会出现大范围高温天气，中东部闷热感显著，将开启桑拿天模式。具体来看，我省天气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在省的西部和南部地区有分散阵雨或雷雨，部分乡镇有中到大雨。在赤水河谷以及东部部分市县，午后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贵阳多云，28到21摄氏度。遵义多云，32到22度。六盘水阵雨，26到18度。安顺阵雨，25到19度。七星关阵雨转多云，30到18度。铜仁多云，35到26度。海里多云转晴，34到24度。都匀多云，30到21度。兴义阵雨，26到19度。
2: 那就开和气功阿卡分散啊！
3: 和气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4: 白云山和气功制药。
5: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未吸烟，我不干。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让我看看，你还活着，你没有死，
1: 他还活着，
0: 让我看看，你还活着。
2: 张想
0: 当然没死。
2: 你个臭小子，你还活着？
0: 他当然还活着。

0: 鬼子的大部队马上就到了，你们还在这儿办他娘的喜事儿，赶快撤退吧！
1: 怎么回事？
2: 可靠情报，今晚九点川崎联队为主，加一个骑兵大队将对你布进行铁壁合围。是这样，参谋长，
0: 有，
2: 几个部队马上转移。
3: 是。
2: 马上转移！
0: 是。
2: 跟我们一起撤吧。

0: 曾叔叔，这可是鬼子搅了你们的婚事，时间来不及了，抓紧点儿。
1: 好，
0: 走。
1: 大家请都快一点，别愣着了，快撤吧。

0: 就这儿吧，我指挥队原地休息。
1: 是，
2: 大家原地休息。
0: 这次真的好险呐，就差那么一点点。
1: 是啊，这可得好好的感谢张翔和秦姑娘啊。哎，老胖，我们得及时向上级报告我们的位置。
0: 好，马上。老六，
3: 老六，
1: 团长，老六呢？
3: 老六不见了。
0: 不见了，这电台呢？
1: 人和电台都不知去向，怎么回事？不清楚。
0: 为什么早不报告？
1: 我也刚知道。老彭，必须马上派人再去找啊！
3: 赶紧去找啊！

0: 好险呐、啊！要不是咱们来得及时，婚礼就成葬礼了。
1: 咱们回去吧。
0: 回去？
1: 对，就现在。
0: 那我跟彭叔叔打个招呼。
1: 我们事儿那么多，我们走。
2: 哥，咱们怎么现在就走啊？
1: 我们任务完成了，别问那么多，走。
3: 不许走。

0: 走，跟我走。
1: 哎。

0: 长相，你不是已经死了吗？既然没死，怎么不捎个口信回来？怎么不看看大家？自从你走的那天起，大家一直都在念叨你，惦记你。 牵挂你？为什么？因为团长说过，只要在新四军待过一天，就是我们的战士，我们的战友。更何况，你是包哥的男命换来的。自从听说了太白金星以后，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个人一定就是你。 我们都在想，等你练好了这本事，就一定会回来。可是我们等来等去，等到的却是你死的消息。鬼子的报纸上铺天盖地，都说太白金星已经死了，报纸上到处都登着你死的照片。光满团专门带人去悬挂尸体的城门楼子去侦查，确实看到了那撮白毛。 可是我们始终不相信你死的事实，直到接到了鬼子的情报，我们才不得不信。长相，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为你担心、为你难过？大家都把你当亲兄弟一样看。你杀死鬼子，大家都替你高兴；听说你死了，大家都发誓要替你报仇。 可是你呢？你明明还活着，凭什么让我们这些人为你担心、为你难过？
1: 我对不起大家。

0: 结果中了鬼子的埋伏。
1: 没把你怎么样吧？
0: 你要现在问我这句话，在我被几十个鬼子袭击的时候，你在哪里？在我筋疲力尽，知道自己快要死，却还盼望着能够有奇迹出现，你能够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的时候，你又在哪里？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我只想见的那个人就是你。可是你呢？你又在哪儿呢？

0: 团长救了我，还为我输了血。
1: 团长为你输了血？
0: 对，我现在身上有一半的血都是团长的，张翔。

0: 不在乎。明知道鬼子设下了陷阱，为什么不出现？哪怕是一个机会，一个信息，结果都不会这样。
1: 真没想到我给你们带来那么大的麻烦。我知道川崎给我们设了一个圈套，他要扩大声势，麻痹我们，鼓舞他们战士的士气。可是我只能将计就计，必须找机会杀了他。我没办法。
0: 你为什么总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我天天想盼你，你都不出现。可是到这个时候，你却出现了。为什么不早点飞？哪怕是一天。

0: 部队休整清点以后马上出发。好。哎，老张，啊，那不是电台吗？
1: 哎，就是。哦，
0: 人家国民党的电台。现在国共合作，联合抗日，不分你我吗？咱们借用一下。
1: 行啊，你去说说，
0: 这事依赖团长，你有面子吗？

0: 他跟你说什么了？怎么去那么久？
1: 没说什么。
0: 那咱们走吧。
2: 大家，
3: 一个混淆的居然没死。没死就好，就能杀鬼子。但是我得批评你啊，没死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一声，害得我们大家为你悲痛那么长时间。
1: 是我的错，我应该跟你们道歉。团长，
3: 你应该道歉的是杏花，她为了你差点丢掉了性命。好了，过去了。这次你救了我们大伙，还真不知怎么感谢你呢。哼，师弟，彭叔叔跟你商量点事儿。我们负责电台那个老六以及电台呢，现在不见了。这个队伍正在转移的时候，没有电台，就像孩子找不到妈妈一样。所以呢，彭叔叔恳求你以及你的电台留下，等我们电台找到了，彭叔叔再放你走，好不好？嗯，你们说呢？
4: 哎呀，好小子，居然还活着，让我们大家都想死呀！
5: 是啊，站长，哎，这次回来就别走了吧。
6: 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哎，让我们大家看看这太白金星的手和我们的手有什么不一样啊？
4: 你们说说，是不是应该让太白金星教咱打鬼子呀？好，
7: 别把鬼子叫来了。
8: 哎，小点声。
5: 哎，我跟你们说啊，他一个人抵挡了那么多鬼子，太牛了。
7: 牛，哎，怎么样？我就说过吧，这小子肯定能成才，服了吧？
4: 服啊！
7: 服，
4: 让我上水。
9: 不服不行。
10: 大强，
7: 哎，
10: 欢迎你回来啊！这回多亏你及时赶来报信儿，我们大家都真诚的欢迎你回家。

0: 谢政委，我们的太白金星回家了，以后我们的决死队，那就是如虎添翼了。
1: 对啊。

0: 回头找到合适的衣服。好，我们的队伍又添新人了，大家欢迎吧！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他们怎么会撤退的这么干干净净？这个我实在不知道，一定是从某种渠道走漏了消息。
2: 我已经开始彻查了，
3: 咱们心有没有消息？巴嘎，
4: 同志不对，倾向行动一定要继续，绝不能放过这个三门星。嗯。
5: 哎，你说这怎么长得这么规矩，还一个三角形？
3: 对呀、啊，
2: 这人怎么长得白的？
3: 对呀、啊。
4: 哎，说说吧，说说怎么来的？
6: 说说说说，回头把我爹妈杀了。当时一着急晕过去，醒来就这样了，我也不知道怎么着。这狗日的鬼子的！哎，这个老故事里说呀，伍子胥一夜白了头，后来的故事就应该有张响昏醒过来白了头，白头之后成神枪。
7: 这小子会说话是吧？这个说话，
8: 可不是嘛！老百姓早就开始传了。
9: 一座白毛有啥好处？天天忘了这事，真是，我真想不明白。
6: 不，大家看，张响那名字起的就好，响当当、响亮亮的响，
9: 大，
6: 说响就响，一响惊人。
9: 我说买，咱爹妈起的名字就是好，是不是？
7: 白想的。
9: 你大号不是你爹妈给起的，你大号才不是你爹妈给起的。<笑>
7: 想听吗？说说。
9: 我娘生我的时候啊，怎么都生不出来。
7: 对对对对对，这英雄出世哪能那么容易呢？
9: 哎呦呦，你看又跟英雄套近乎了吧？
6: 你这，
9: 我这是英雄惜英雄。
7: 你要不然我说。
9: 你说。
7: 后来我娘放了一个屁。
6: 我爹说那个屁放的可响了，结果我就生下来了。<笑>我爹就说这兔崽子是不听响，不出来，就叫张响吧。<笑>你看，咱娘这是用一屁崩出一太白金星来，那咱娘就应该是王母娘娘下凡，是吧？
10: 娘。
11: 哎，老婆。
6: 哎，团长，
11: 部队暂时在东莫村这个地方驻扎，没问题吧？
6: 放心吧，东莫村这个地方我侦查的时候来过好几次了，这里的地形很隐蔽。曾经我们在这里发动过群众，宣传抗日打拐子，这里的群众基础也很好。
11: 真没问题，
6: 没问题。
11: 我告诉你，老郭。 以后我们的情报工作要做扎实了。今天太被动了。秦时越来给咱们报告的时候，咱们在干什么？我作为咱们团最高的指挥官，大敌当前，我却带着大红花，我真是太被动了。这种事情以后不要再发生了。
6: 这是我的责任，是我没有把鬼子情况和部署摸清楚，我应该检讨。
11: 你检讨？
6: 侦察排必须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向全团检讨。
11: 是。
12: 我坚决反对。秦团长，他们一进江南就一再越境，违反军令，进攻友军，破坏团结抗战，有恃无恐。有朝一日，赤色恐怖席卷了全国，到那时候，你我将会死无葬身之地。我不知道你说的那些罪状，我只知道。 新四军从三八年进入江南以来，抗日的面貌一天好过一天。你的立场，你的党性何在？你究竟站在哪一边？ 哼，我不妨跟你明说了吧，这是委员长的裁定，是中央全会和第三战区的政治决定。好好考虑考虑吧。

0: 这次本来是想带你回去的，没想到我也被留下。
1: 对不起。
0: 畅想在你的眼睛里就真的没有我的存在吗？
1: 我想过要回去，可是他们挽留我，我没法拒绝。
0: 你总是有办法拒绝我。
1: 可他们需要你，需要那部电台。
0: 我可以把电台留下。
1: 可是他们没有人呢。
0: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
1: 我现在只想的是打鬼子。
0: 好，我留下来帮你。
1: 谢谢。
2: 哥，哥，你看，你穿军服了，好看吗？
1: 好看。谁帮你穿的？啊，晚上带点，对不对？
0: 挺漂亮的。
3: 哎，你说这枪也不轻呢，怎么就是新型号呢？
4: 团长，
3: 我发老彭，
1: 哎，
3: 岂有此理！这真是岂有此理啊！你看看，这是刚刚接到军部转来三战区的一个命令，他居然命令我们团在一个星期之内接替秦镇五所部，担任水阳至高淳一线阵地的正面防御。鬼子在高淳一线部有重兵，这个时候让我们去接替布防，这分明就是借刀杀人。可是若不执行，就是抗令。他们一定会给我们乱扣帽子的。
5: 这不借刀杀人吗？
6: 这招可够阴险的。
7: 这是要置咱们于死地呀！
8: 为了对付新四军，三战区把能用的招全用上了。
9: 候您多时了。
10: 这段时间过得好吗？
0: 还好。
10: 真是没想到，张晓没死，你找到了他，居然还被他留了下来。
9: 爹，是彭叔叔求我留下来的。他的电台转移的时候丢失了，因为电台我才留下来的。
10: 恐怕不是这个事儿吧？如果单是为了这个的话，吕副官留下来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
9: 爹，不是这样的。哎，对了，爹，你怎么突然来了？
10: 我找彭铁头，有重要的事情。
9: 爹，爹，您这次不是为了让我和您回国军吧？
10: 你不想回去吗？
9: 不是，我不想一个人回去。
10: 你跟他说了？
9: 我说了，让他和我回国军。
10: 那他怎么说？
9: 这个问题他从来就没有正面回答过我。
10: 这小子，我去问他。
9: 哎，爹爹爹，你别去。
10: 真的喜欢他？那你告诉我，你到底喜欢他什么？
9: 他这个人傻傻的，憨憨的，没有坏心眼儿，对人特别的好。他枪打的

0: 能杀鬼子。
1: 这样的人我们队伍里也不少啊。
0: 那不一样。爹，您能不能别问了？
1: 孩子，对于你的感情的事儿，我不想干涉太多，不过你要慎重。哎，我听说那彭铁头喜欢李杏花。
0: 当然喜欢，您不知道啊，差一点就结婚了。
1: 哦，怎么回事？
0: 都赖那个川崎，找张相的时候截获了一份日军电文，川崎要围剿彭叔叔，我们急着过来报信儿，把婚礼给搅了。
1: 哼，让他补这婚礼。
2: 现在敌我情况比较复杂，国民党借刀杀人的目的越来越明确，我们必须做好应对措施。你们也得小心一些，啊，都做好准备，去吧。
3: 是是。
2: 雅，知道你要来，没想到这么快。
1: 三战区的命令不能不执行啊。
3: 金团长，
1: 你好。
3: 谢。
2: 来，坐了，伙计。这个命令，请你们收回吧。
1: 水阳高淳一带是战略要地，请新四军驻防是对贵军的倚重，有什么不妥吗？
2: 老伙计，你别装糊涂啊！新四军的长处是打游击战，可是水阳高淳一带是水网地带，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把一个善于打游击战的部队调到那儿去，是从抗日的角度出发吗？
1: 这个嘛，
2: 这是其一。其二，新四军担任敌后抗日，是两党谈判成立新四军之日起就明确的。新四军不服使命，以破旧的装备、饥饿的躯体，周旋在日寇重兵驻扎之地，歼敌脱敌，竭尽全力。可是三战区就命令我们一个没有重武器装备的部队去坚守一个正规师阵地的防御，是不是违背协议啊？
1: 三战区的命令应该是从全局考虑的吧。
2: 全局？哪个全局啊？是抗日救国的全局，还是吞并以己一统天下的全局？我想你我心知肚明。蒋委员长在打这个算盘的时候，是不是想到另外一个全局啊？
1: 彭铁头，你别这么刻薄好不好？我也替你们争取了，可是
2: 可是什么？你还是心甘情愿来当这个说客？在这个日伪刀枪密布、陷阱四伏的地方，三战区早就对新四军的武器装备和供给置之不理了，现在又胡乱下什么命令，这显然是把我们送去当炮灰，是借刀杀人。守土抗日是蒋委员长之命，新四军积极抗日，却有人妄加干扰、包藏祸心，是不是故意制造摩擦呀？
1: 彭铁头，如果破坏了抗日大局，如果背着抗令不遵的罪名，你承担得起吗？
2: 是谁破坏国共合作？你们龟缩江南一隅，名曰敌后抗日，却与敌两相不扰，各自为安。重庆那帮人每天纸醉金迷，完全不顾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新四军端炮楼灭据点，绞敌艇烧机场，到头来还有罪了，这是欲加之罪，之罪
0: 何患无辞啊。
2: 听见没有？你闺女都听明白了，我就不跟你多说了。
1: 为了避免腹背受敌，我还是建议你们退一步。

0: 而且我认为茅山那一带并不适合打游击，山不高，而且是光秃秃的。
1: 新四军在茅山这个地方很好，绝不换防。
2: 我们新四军只有一个要求，抗日有地，抗日有份。这恰恰是在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均有抗战守土之责。而现实是你们处处制造障碍，不允许我们抗战。这是哪家的道理啊？这是绝不能允许的。
1: 如果你们觉得我们可欺，想借刀杀人，那你们就试试。我彭铁头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清楚，到时候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0: 不管怎么样，我也要执行命令。
1: 你那是愚忠。
0: 就算是愚忠，我也要执行命令。你们我宣过誓。
3: 彭叔叔，爹，我相信你们都是抗日救国的真汉子，只是党派不同罢了。要不你们出去走走，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1: 我就愿听姑娘说话。走吧，老伙计，我带你出去转转。
3: 爹，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有

0: 傍晚，城市结束一天的疲惫，变得舒缓惬意。
1: 没有辣椒。
2: 十号床点位哈，五号床点位。
1: 啊，你们四位哈。四十号，你要大桌森林四的来这边请，十二号桌五位来里面请。
0: 对年轻人聚集的餐馆来说，忙碌才刚刚开始。从容淡定，有条不紊。素多能是餐厅后厨的核心人物。
3: 你站好了。
0: 这间烧烤店里，大部分烹饪由客人自己动手，不过，蘸料的调配还是交由后厨打理。贵阳人把这个环节称为打蘸水，风格多变的蘸水正是这里最吸引人的地方。
4: 八号桌两位。
3: 你好，您的单
1: 子。二号桌打四个人，辣椒。
0: 蘸水是贵阳人的风味滤镜，或带来惊喜，或矫正味型，几乎所有食物都可以和蘸水适配。每天素多能要打上千份蘸水，收工已是凌晨。妻子照例在准备加餐的食物。
3: 今天多量菜。
0: 清水煮豆腐、黄豆芽，无需添加其他佐料。他们将所有的调味托付给一份蘸水。农历二月，农人们开始新一轮播种。6个月后，他们会收获一种红亮的果实。

0: 肉质肥厚，油分充足，有平衡的辣度和香气。在中国，这种辣椒只生长于贵阳花溪，因此得名花溪辣椒。反复冲打，让花溪辣椒中的果胶充分释放，直到产生糍粑一样的粘稠质地。这就是贵州常见的调味品糍粑辣椒。
1: 这个辣椒要现炒现吃，
0: 新鲜糍粑辣椒加入菜籽油翻炒，用贵州原产的豆豉提味增鲜，便是地道的油辣椒蘸水。

油而不腻，辣而不燥，只需一碟油辣椒，朴素的食物立刻风味陡升。水豆腐细嫩绵软，豆芽清爽鲜甜，贵阳人给这道家常菜起了个优雅又形象的名字，金钩挂玉牌。贵州是中国最早食用辣椒的地区，曾经由于食盐的匮乏，人们把调味的希望寄托在天然新香料上，辣椒蘸水是其中之一。

除了糍粑辣椒，另一种辣椒也在蘸水中坐拥半壁江山，但无论味型还是样貌都截然不同。花溪辣椒依然是唯一的主角，与盐同炒，高温下

辣椒素衰减，氨基酸和还原糖重组，形成数百种香型化合物，增香减辣同步完成。不同于糍粑辣椒的粘稠质地，冲碎后的胡辣椒干燥酥脆，风味更加复杂张扬。传统胡辣椒蘸水讲究颗粒分明，不添加任何油脂，所以也被贵阳人称作素蘸水。简单调味与一勺原汤混合，是水煮素菜的黄金搭档。

没有油辣椒的黏连，添加不同的佐料，速战水会呈现不同的个性。本地水豆豉、霉豆腐、酸萝卜是常客，发酵食物带来甘甜厚味，香郁醇美。取整颗松花皮蛋，搭配织金桥梁粉、爆浆糖心包裹辣椒熏香，唇齿间余韵悠长。木姜子香型最为奔放，进入酸汤，柠檬泉的芳香瞬间绽放。依附香料，速战水得以百般变化。同样以胡辣椒为基底，青岩人有着迥然不同的蘸水搭配思路。惊蛰临近，制醋作坊进入最繁忙的阶段。湿气弥漫，微生物活跃，看似波澜不惊的木槽内，暗流涌动。

0: 发酵两周，胚子已经可以产出头醋，但风味的定型还需要时间。将头醋重新淋入醋缸，二次酿造是这间作坊的必要工序。在青岩，置办猪蹄是对一碗好醋最大的尊重。焦糖色外衣下，猪蹄肉质酥烂，软糯黏滑。要想获得猪蹄的最佳风味，蘸水的参与必不可少。
1: 那炸出来了。
0: 主调依旧是胡辣椒，另一个主角也到了登场时刻。新醋终于出坛，晶莹顺滑，激起双层花泡，由此得名双花醋，曲香浓厚，有绵长的酸甜。双花醋蘸水，搭配青盐卤猪蹄，醋酸消解油腻，辣椒的辛香紧随其后。折耳根用奇异的植物芬芳牵线搭桥，成就酸与辣的琴瑟之好。

在中国当下的主流烹饪中，食物端上餐桌，风味已经定型，而蘸水用调味后制的方法不断打开本味。

0: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不会接受这个任务的。哼
1: 哼，我也知道你不得不来。
0: 咱们不说这个问题了，说说你跟李杏花的事吧。一定抓住这次机会把婚礼补了。
1: 这好像是我的私人问题啊。
0: 十月喜欢张响，想必你也知道。
1: 这我知道。
0: 我准备把他作为两军的联络员，长期留在你这里，你觉得怎么样？
1: 你舍得吗？
0: 在你这儿也是抗日啊。不过你们这些人可不要欺负我们十月哟。
1: 你放心，在这儿没有人欺负他。如果有人受欺负，那就是我了。
0: 好，十月交给你了。
1: 放心。
2: 小刘，你到县城去买一些退烧药，就是那个阿司匹林什么的，路上小心。
3: 是。
2: 张响，你为什么看见我就跑？
4: 我没有。
2: 好几天了，一见我就躲。你还是不是男人啊？
4: 我还没有想清楚。
2: 那好，我帮你想清楚。
4: 不用了。
2: 等等，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现在还喜欢我吗？

0: 参谋长，
1: 张翔同志，我们俩今天好好聊聊吧。有些话我一定得跟你说清楚啊。
0: 你说。
1: 我问你，你和李杏花同志曾经有过恋爱关系，对不对？
0: 我不知道。
1: 那你有没有对她承诺过什么？或者说，她对你承诺过什么？既然你们彼此都没有承诺过对方，那我只能遗憾地说一句，你回来的真不是时候啊。啊，你能活着回来说心里话，我很高兴，可是同时又很忧虑和愧疚。你哪怕早回来一天呢，当然你赶回来报信儿，这很及时，正因为如此才使大家免遭鬼子的袭击，这个大功劳我们大伙都会铭记在心的。可是有一条啊，这也让大家很是为难，这其中也

0: 包括组织。
1: 组织？
0: 对。你那天不都亲眼看到了？彭铁头和李杏花同志的婚礼正在进行，大家都热情地为他们操办，为他祝福，因为他们的关系是得到组织正式批准的，理应得到大家的祝福。
1: 可是我知道你心里很痛苦，
0: 因为你曾经跟杏花好过吧，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组织上还有大伙确实真的以为你已经牺牲了，就连杏花也是这么认为的。哎，再说团长这个时候他对杏花很好，这才由我代表组织出面为他们撮合。团长可不是个轻易动感情的人啊，他把他娘珍藏多年的银锁都送给了杏花，这就足以证明他们已经是夫妻了。你说这个时候你突然回来了，哎呀，你真让大伙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让组织也十分难看啊。
2: 我知道我回来的不是时候，我想走来着，是你们留下我的。
0: 我当然是要留下你，无论如何也不能因为这件事情你再次离开组织，离开大家。我问你，你现在心里最想的是什么？
2: 傻鬼子，给我爹报仇。
0: 对呀，傻鬼子报仇，这没错，可不仅仅是为你爹，更要为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去报仇，去杀鬼子。你能活着回来，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们真的都很希望你这颗太白金星和我们再次并肩作战，一同杀鬼子。
2: 可是您刚才说话的意思我听着还是想让我走。
0: 你错了，组织上还有大伙都是真心实意的希望你。

你是一心希望他能幸福，对吧？所以我希望你能从大局着想，慎重地妥善。

爹，你快教教我，女儿应该怎么办？

0: 彭叔叔。
1: 十月。
0: 您一个人喝酒啊？
1: 啊。
0: 我想求您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必须答应我。
1: 你说。
0: 这次我留下来帮你，等你的电台到了呢，你得让我带走一个人。
1: 谁呀？
0: 张响。
1: 张响，你要带哪儿去啊？
0: 回国军啊。张响是我们训练出来的，是我爹的爱将，当然得跟我们走了。
1: 跟你彭叔叔分心了是吧？
0: 没有，您这儿不都有个神枪手？

0: 彭叔叔，你给我讲讲新婶婶的事儿吧。
1: 嗯？
0: 新婶婶啊？
1: 你个小孩子懂什么？
0: 我有什么不懂的呀？哎，我那天看你们办喜事的时候热热闹闹的，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把这么漂亮的小婶婶追到手的。
1: 哎呀，讲什么讲啊，
0: 怎么都奇奇怪怪的，

0: 喜欢。
1: 啊。
0: 我想跟你说几句话，说完我就走。
1: 我刚好也要跟你说几句话。
0: 你先听我说。
1: 那好吧。
0: 可能是老天的安排，让咱们的婚礼还没正式举行就被冲散了。如果你还是喜欢我的话，你放心，等把鬼子赶跑了，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堂堂正正把你娶过来。你听我说，现在张翔回来了，说句心里话，他回来我特别的高兴，他是个好小伙子。如果你心里装的是他的话，你就去找他，我绝不拦你。我彭铁头不是个自私的人，我不愿看到你不快乐，我希望你幸福。我的话说完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0: 球哦。
1: 我看这儿啊，有些人就是不自觉。
2: 我看你不自觉。
0: 你别乱说。
1: 我没乱说。
2: 让他说。
1: 我说的就是你。
2: 我怎么了？
1: 你赶紧回你们那儿去吧，别在我们这儿待着了。
2: 为什么？
1: 因为你穿的衣服跟我们的不一样，你赶紧回去吧。
2: 国军跟共军都是在打鬼子，有区别吗？
1: 有区别，反正就是不好看。
0: 你到底要说什么？
1: 哥，不喜欢你三心二意的。你生病的时候，你说你喜欢李姐姐的。你干嘛老踩我脚啊？
2: 张翔，你让他把话说完。
1: 我哥他一直喜欢的是李姐姐，他生病昏迷的时候一直念叨的是李姐姐的名字。
0: 小郭，
1: 就是因为你。
0: 我和李清欢的事儿已经过去了，我现在就想和你在一起。
2: 你喜欢我吗？
0: 喜欢。
2: 证明给我看。
0: 怎么证明？
2: 跟我走。
3: 干嘛去？
2: 跟我走你就知道了。鲜花，来得正好。有些事我觉得我们应该说说清楚。我知道张想曾经喜欢过你，但他刚刚跟我说他现在喜欢的是我。是吗？
0: 是。
2: 好，他喜欢谁告诉我干什么？你们战斗的时候经常在一起，我希望你们能够保持一定的距离。
4: 你放心，我有分寸。你真的以为我喜欢你吗？以前是，现在不是了。我现在喜欢的是彭团长，而且我们俩说好了，打完仗重新办一次婚礼。

0: 李杏花同志，你刚才说要跟我结婚了？
1: 没有啊，我刚才在跟张想说话。跟张想说，那跟我说有什么区别吗？
0: 有区别。
1: 有什么区别？
0: 反正就是有区别。
1: 那我和张翔赌气呢吧？
0: 没有。
1: 真没有。
0: 真没有。
1: 杏花，你真心话也好，赌气也好，我都当真话听。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是你真心喜欢我，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对你好一辈子。

0: 不知道该怎么说。
1: 你是不是对李姐姐和秦姐姐，你不知道该喜欢谁呀？你到底喜欢谁嘛？
0: 我还是喜欢李杏花。
1: 那你就大胆的去跟人家说呀。
0: 我觉得我不应该说，团长那么喜欢他，参谋长也说我不应该，
1: 这可就难办了。不过我娘说，做人要厚道，凡事要先多为别人想。哥，你说呢？
0: 人喜事都办了，跟着掺和个啥？

0: 同志们，国民党强迫我们换防，企图消灭我们的阴谋没有得逞，他们不会善罢甘休啊，所以对顽军我们一定要多加警惕。
1: 我已经做好了反击准备，如果他们敢动的话，我去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看看谁敢破坏抗日大局。
0: 敌人的清乡活动越来越频繁了。郭文腾，
2: 到，
0: 把你刚刚收集到的情报跟大家说一说。
2: 是，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敌人情况来看，鬼子这次清乡大致范围为无锡、武进、丹阳、镇江和扬中全部。近一个月来，鬼子清乡已经获得较大突破，除在军事上构筑据点进行便衣侦查与要道伏击外，保甲编制已经完成，他们的特工网也大部分建立了。
3: 这鬼子越玩越大了啊。
4: 彭团长，有最新的情况，
1: 快说。
4: 上面说日军最近将有大笔的物资调动送往各个清乡站，
1: 有具体的位置和时间吗？
4: 有，时间是明天日落之前，而且他们的必经之路是离这里不远的李草村。
2: 李草村
1: 这儿，
2: 那这可以搜埋。
5: 下阵打鬼子不能没有我。
6: 你瞎掺和什么？
5: 人家天天都训练呢，
6: 背得动啊。
3: 都准备好了吧？
7: 好
3: 了。你现在还没有战斗经验。
5: 哥，你带上我吗？
6: 团长，我妹子现在就我一个亲人，让她先跟着吧。
3: 那你保证他的安全。
6: 我会的。
5: 谢谢团长。
3: 动作都快一点啊。
4: 怎么样，帮我一下嘛。

0: 什么时候出发？
1: 站场上你就别去了。
0: 为什么？
1: 我觉得太危险了。
0: 你担心我了？
1: 是。
0: 那我就待在这儿。
1: 对啊，家里总需要有人待着的嘛。
0: 那你要注意安全，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回来，我在这儿等你。
1: 这很多人的。
0: 怕什么呀？
2: 把枪子擦得亮亮的，好多杀鬼子啊。
3: 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这次的战场环境很利于狙击，你和杏花有大展身手的机会。根据战场环境情况，要多设几据点，你们分散狙击，一人一个点。
1: 好。
4: 不好。
2: 我的意思是说，分开狙击能多杀鬼子。准备吧。
4: 我们一起狙击，都有个罩。
1: 把你的枪都藏好。

0: 小姐，那个丧门星要是跟新四军的部队走了，我们还能见到他吗？
1: 注意隐蔽，头别往高处摆，眼睛看着目标就行。
2: 嗯，知道了，哥。

肩放松，手腕放松，依托你的左肩，保持呼吸均匀，沉住气啊。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筷银勺免费发放，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竹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呐，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金银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重点收藏品。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心情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幡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幡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幡，银筷银勺免费发放，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是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3: 赞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2: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招财行好运，百福银幡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
4: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幡三件套，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个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2: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
1: 嗯，
2: 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1: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5: 没错啊。

0: 口感怎么样？嗯，
1: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2: 百富银版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版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版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版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7: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8: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9: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0: 苍天先生，我爹已经被折磨得神志昏沉了，我当着他的面代表他向您致以诚挚的歉意。这信是我爹口述吴律师一个字一个字记的。
11: 是，你让他念一遍给我听。
10: 我爹都老眼昏花了，他看不清楚。
11: 那你来念，你念一句，他学一句，我要的是他道歉的诚意。
12: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13: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4: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7: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赛，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谜。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玻璃欧美啊，美国玻璃欧美啊，美国欧美啊。
1: 卖房卖房，看多伦多东旁边说的消息。卖房卖房，新房卖房，看公交一些新的消息。卖房卖房，看公交一些新的消息啊。看多伦多东旁边说消息。
2: 来一张
1: 啊，来了来了，好好看公交一些新的消息啊。
2: 来一张，
1: 好好好，看多伦多东旁边说消息啊。
2: 来了，
1: 来了来了，好，看公交一些新的消息啊。
2: 来一张，
1: 好来了来了，好。
3: 共军已经威胁到了西安。
4: 哪天？
3: 昨天。
1: 卖房，新民晚报，看公交一些新的消息。
2: 慢点，慢点，别急。
5: 张太太，
6: 杨科长，
5: 啊，
6: 真对不起，劳驾您来接我。
5: 哎呀，一路上辛苦了你，这你行李，来，张处长一直在等着你，请。你走这阵儿啊，可热闹了，这儿简直成了一个风暴的中心。
7: 康儿啊。你快看，谁来了？哎，小妈妈，小妈妈，
6: 李伯母，
7: 妈妈，哎呀，
6: 小妈妈会走了。
7: 涛儿在这儿，可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
5: 哎，来，小妈妈。
8: 妈妈，
7: 快亲亲妈妈，亲亲妈妈。哎呦，
6: 好沉啊！许伯母，这一项可把你老人家累坏了。
7: 别这么说。
5: 来，给江姐搞了宵夜吃。
7: 对对。
5: 来来来，摆摆上海的情况。
7: 法正是快了，京沪一带的敌人恐慌极了。哎，我们的挺兵报怎么样？
5: 哦，那你走以后一直在出。嗯，这字像你写的吧？
7: 哎，谁刻的？
5: 孙明霞，老李来了。
9: 徐伯母
7: 来了，在楼上。
9: 江姐，
7: 静源同志，
9: 你好啊！
7: 好，
9: 一路上没什么
7: 麻烦。快快快快快，来吃面了！
9: 哎，没事没事没事。
7: 来，把孩子给我。
5: 来来来，该睡了。哎，
7: 对对对，
5: 把孩子睡觉去了。
7: 对对对对。哎，老李啊，你们可得让江姐吃完了再说哟。
5: 放心，让她吃。
7: 哎，
5: 再见。哎，
9: 那你就先吃吧。
7: 饭倒是可以不吃，这身衣服真是别扭极了。
5: 哎，老李啊，你看是不是就让江姐跑一趟华蓥山，传达上海局的指示？
9: 好啊，那支援农村的那批人就让她带下去。
5: 哎，
7: 静源同志，这一次要见的人都见到了。我们提的问题也有了明确的指示。上海局分析中央的指示说，目前的形势好极了，最多是两年，要我们更好地开展群众运动，积蓄力量，准备迎接解放。这是给我们的一份文件。

0: 报告，今天晚上突击检查，共逼捕了嫌疑分子241人，其中有青年学生158人，
1: 还有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线索找到没有？我问你，挺金报怎么样？
0: 邮检处查到3份。
1: 收件人是什么人？
0: 我查了，上面写的都是假名字，实在查不出来。
2: 混账！下去。
3: 侦讯科报告，新到任的美军特别顾问昨天晚上请严罪严副处长吃晚饭，谈到11点钟。
1: 继续侦查。
4: 喂，是啊，
3: 西南长官公署秘书长电话。
5: 喂，我徐鹏飞啊，总裁又来手谕催促，希望老兄迅速破获中共地下组织。
6: 是啊，我们已经花费了很大力量了，我有困难呢，有人不合作。
5: 那不至于吧，老兄是处长，严处长还不至于不合作吧。
7: 老兄，各自为政的情况很严重，有人就想给自己留一手。
5: 好吧好吧，朱长官请老兄最近来汇报战果，准备上报南京。
8: 姐姐，
9: 姐姐，
10: 华为，看你还不错嘛，没有把你饿瘦。
9: 昨天我们几个人还一起打了牙祭呢。
10: 哦，谁请客啊？
9: 给我践行嘛，有孙明霞。
10: 你可不能让别人知道哦。哎，到农村去的同学都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10: 怎么样，他们高兴吗？
9: 当然了，可是明霞她气死了。这次没让他去。
11: 你说你为什么撕我们逼吧？
12: 我没撕，谁干的？
11: 你说
12: 你是中统还是军统？
13: 你为什么放人？
12: 快走，拉回去，走，拉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9: 走，走，走，走，走，走，
10: 走，走，姐，你来了，快别起来。怎么，病了？
14: 没有，就是有点头疼，昨天还好好的。
10: 我知道，闹情绪，对吗？
14: 要工作嘛，也算闹情绪。江姐，你们不公平。
10: 有20岁的大姑娘了，还哭呢？
14: 那为什么不让华为留下？
10: 你比他适合，米霞。你知道，决定你留下的，不是老许，不是我，是他。你想过吗？米霞，你听我说，反动派的失败已经完全肯定了。四川、重庆是蒋匪最后的巢穴，我们要集中一切力量摧毁它。
14: 那给我什么工作？
10: 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
14: 具体点吗？
10: 你不是在科

0: 钢板吗？
1: 天津报。
0: 怎么样？还头疼吗？
2: 来来敬酒，不老招鸡蛋。汤圆儿，先吃一碗再走嘛。
3: 江姐，
0: 老普，
3: 快！时间还早，我们到那边坐一会儿吧。

0: 小鱼这家伙，到昨天半夜3点才把东西送的来。这里边装的是报纸、特刊，还有三只，都是按照你的说法装的。老仆，箱子为什么不找一个利夫来拿呢？不重。
1: 自己拿阿爷保险。你看，穿这套西装的人，有自己扛行李的吗？
0: 哎呀，疏忽了，疏忽了。这里的
1: 疾风暴雨并没有过去。
0: 对对对，江姐，这你就放心吧。你要找老许，好好谈一谈。当然当然，我一定一定。
2: 我们走吧，张太太，我来拿。
3: 老仆，回去吧。好，再见，温姐夫好。是山上那个姓彭的吗？是华蓥山上政委。 才30来岁，好年轻啊，是姓彭的。嗯，罪名就是抗丁抗粮。哎，这是什么世道？
4: 他们说杀了3个，好狠。哼，以后人家不砍他们的脑袋。哎，听说是从山上下来的。

0: 这几天敌人封锁得很紧，不容易上山。老彭特意让我赶下山来接你。喝茶吧，喝吧。妈妈，我还是先把情况跟您汇报一下吧。
1: 不用急，吃了饭再说。走，吃饭去。来，坐，坐。
0: 妈妈，你坐。哎，
1: 快吃，吃，吃。这是专门为你做的。我的牙不好，老彭在山上的时候，一有空为我种些芋头、萝卜。怎么，酒还没拿来？

0: 将军，这杯酒我代表同志们热情地欢迎你，当然也代表老彭。 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没什么，妈妈。妈妈，我应该先敬您一杯酒。
1: 妈妈，我们经过城门口，听人家说，我们有几个同志牺牲了，我没看见布告。江姐，她看见了。
0: 妈妈，我全知道了。

0: 妈，我不能流着眼泪闹革命，革命总是会有牺牲的，血债要用血来还。妈妈，现在你的担子更重了，把我派到工作需要的地方去。
1: 警报！带走！
2: 别动手！
1: 你干什么的？
2: 你不用问。
1: 带走！走！
3: 处长，听您报，这是我们在沙坑坝查到的，人也抓到了。
4: 嗯，什么人？
3: 书店店员。犯人口供说，他是秘密系统的特工人员，他奉命执行严副处长的秘密任务。
4: 什么名字？
3: 郑克昌。
5: 喂，哦，玛丽小姐，
3: 处长电话。
6: Hello， 玛丽小姐，昨天晚上真对不起你。
7: 去你的！人家有正经事跟你说。听说有个叫郑克昌的给你们抓了。卡尔森中校说，请你们查一查。
6: 哦，最近我们没有抓人呢。好好，我给你查一查。
3: 这个事儿不好办呢。严副处长命令我打进沙坪书店，经理蒲志高和店员陈松林，他们都是共产党。蒲志高是大川银行的会计主任，他的家就住在银行宿舍。
6: 马上派人监视书店，11点两处同时行动，一起破案。
8: 郑克昌说什么时候回来？
3: 他说天黑以前回来。
9: 喂，
10: 你是谁啊？
9: 我小陈啊。
10: 你是小陈吗？
9: 你郑克昌吗？

0: 小陈，我11点就回来啊。
1: 嗯。
0: 哎，还给你带回老四川的牛肉啊。你托我的事儿全办好了，你可等着我啊。
1: 好，我等着你。哎，你可早点回来啊。
0: 哎。
2: 11点钟回来，小陈，我看就在今天晚上也出事儿，你赶快到自己和工厂去躲一躲。
3: 那书店呢？
2: 没用了，这样的书店就是不出事情也不能用作联络站。
3: 那不是高同志？
2: 我来通知，快立刻行动。
3: 书店的缺点当然可以检查，不过
2: 这是什么样的缺点？有关联络站的原则我们是早就规定好了的，书店要小要灰色，可你偏偏要扩大卖些进步书籍，还吸收了一个来路不明的人。郑克商的历史你了解过吗？
3: 暂时还没有了解，不过我让他寄的挺经报全都收到了。
2: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你为什么不通过组织去了解他？
3: 是不是一定要转移呢？
2: 一定。你还拉了些什么社会关系啊？
3: 没有，晚上回去我再想想看。
2: 你不能回去了，你以为你自己还没暴露吗？连你也要辞退。明天早上10点钟我们还是到这儿来碰面，有些事情见了面再谈吧。
3: 好，那我走了。

0: 哎，你的伞。哦，
1: 老夫，你一路上可得当心啊！阿旭，放心吧，对敌人的警惕，我还是有的。我走了。

0: 喂，陈总连脱钩了，混蛋，你怎么让他跑了？啊，喂，什么什么？
1: 溥志高，怎么了？
0: 他下落不明。我什么没？什么？溥志高没有抓到。混蛋！你给我守住！你先把他老婆抓来。你抓不到溥志高，我要你的脑袋！

0: 凭证放出以来搞了许多利益的事情，最近有情报中美合作所派了个美国中校，是个有名的国际间谍，变的事情跟这位新来的客人有很大的关系。
1: 目前会有一场激烈的战斗，从各种迹象来看，这位客人已经接近了我们。我已经约了蒲志高，要他立刻离开重庆，暂时隔断一切关系。
0: 你约他在什么地方？
1: 星星咖啡馆。
0: 地址太近了。
1: 我换个地方。贪官，搜查去。
2: 来喽。
0: 老许，现在很紧急，如果咱们一时联系不上，非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使用这个地方，你记住，磁器口正街72号星际杂货铺有一个李老板。
3: 你等一下，我去买包香烟。
0: 老许，外面有便衣。
1: 老李，立刻转移，蒲子高叛变了。
4: 开水。
1: 蒲子高不认识你，快走。
0: 我们一定设法跟你取得联系。
5: 徐，徐，
6: 快走！

0: 总裁来电，
1: 新闻：共党许云峰落网，特电嘉奖，望再接再厉，一举破获重庆共党地下组织蒋中正。
0: 我看这个事儿得赶紧，不能放他不审呐。
1: 我自有办法。

0: 请。许先生，这几天招待不周。
1: 许先生，
0: 兄弟沈养斋。
2: 中央社记者杨玛丽，
0: 告诉许先生一个好消息，南京最高当局决定恢复许先生的自由，真是可喜可贺。许先生，今天长官公署特备飞镯为许先生压惊，请。
2: 徐处长
0: 请。
2: 许先生请。
0: 许先生请上座。
2: 请请请，大伙儿随便坐，随便坐，
1: 随便坐，
2: 喂，香槟。

0: 你们的戏该开幕了吧？还等什么？请客还要全副武装来押送，这正是天下少有的事情。哼！
1: 许先生可真会说笑了，今天我们完全是一本诚意，吃顿饭，大家交个朋友嘛。许先生，请。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 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6: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4: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7: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8: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4: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9: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0: 使用电子银行
11: 能减碳，
10: 快递盒回收
12: 可以减碳，
10: 不用一次性餐具
13: 也能减碳，
10: 旧衣回收
12: 同样减碳，
1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9: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4: 藤田先生，我爹已经被折磨得神志昏沉了，我当着他的面代表他向您致以诚挚的歉意。这信是我爹口述吴律师一个字一个字记的。
15: 啊，是你让他念一遍给我听。
14: 我爹都老眼昏花了，他看不清楚。
15: 那你来念，你念一句他学一句，我要的是他道歉的诚意。
9: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6: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9: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17: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9: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8: 直接打破了，我打破了。
9: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9: Let's go！
9: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畅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这年来的两党对立，难免不留下些敌对心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0: 曹长，
1: 徐先生，咱们推心置腹的谈一谈吧。为了许先生的事，不仅国府方面，连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十分关心。去喝茶。战局的发展对我们不利，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后方不稳也是事实，但是不管怎么样，西南还有一大片地方，我们还有几百万军队。徐先生，大局在变，国共两党说不定还会有分久必合的形势，假如可能的话，也可以在西南创造一个新的合作局面，怎么样，徐先生？我们在重庆来一个新的国共合作。我替许先生设身处地想过，许先生今后的出路不外乎是上中下三策，刚才我谈的合作是上策。如果许先生愿意听听，我也可以谈谈我们安排的中策。
2: 我倒想听听你所安排的下策。
1: 下策，那我想就不必说了，因为我们不愿意，也不可能从你身上一无所得。
2: 那你也只能在我身上一无所得。
0: 我是搞特工的，不喜欢用政治术语。
1: 人不能单凭理想来生活，总得有点现实的考虑。许先生，你对今天的处境应该有个冷静的估计。
2: 请你把我送进监狱？
1: 不一定。许先生，老实告诉你吧，明天所有的报纸上都会出现一条意外的消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许云峰和我，你们所说的特务头子欣然合作的消息，还有一条许云峰告共产党员书的重要新闻。
2: 你可以这么做，可我就担心你下不了台啊，你连一张碰杯的照片都弄不到手，你这么好在你美国组织面前交掉了差？
0: 不，我还要把你公开释放。
2: 那好极了，你敢放我立刻就走。
0: 回来。
2: 你不敢放，你没有这个胆量。好了，送我进监狱。
0: 来人，
3: 江姐，重庆运来的武器都到齐了，能给我分给我们点吗？
4: 江姐，你来了。
5: 蓝大爷，武器在哪儿？
4: 在里面。
5: 走。
4: 你看，
5: 蓝大爷，武器能够马上运走吗？
4: 我们打算天黑了就走啊。
5: 不，情况不对，我发现镇子上有可疑的人，马上行动。
4: 那我去找老李，马上把武器运走。
5: 对。

0: 哎呀，你们这儿好难找啊！
1: 一个人来的吗？
0: 啊，老许叫我来找你的。
1: 那好，走吧，我们到里边谈一谈。老许有信来吗？
0: 没有，他怕路上不安全。
1: 哦。
0: 老许，让我给你送一批武器来。
1: 好啊。

0: 你喝水吧。
1: 不，江姐，快去吧。
0: 你饿了吧？我给你做点饭去。
1: 哎，不，我吃过了，还是先去看武器吧。
0: 也好。

0: 江姐，快走吧。
1: 好，你等一下，我去换一件衣服。
0: 哎，江姐，
1: 傅志高，你到底来干什么？
0: 哎，老许叫我送军火来的。
1: 老许根本不知道这个地点。你这个叛徒。
0: 叛徒？我叫叛徒，你们给了我什么好处？可是人家呢，我老实告诉你，我现在已经是专员了，军统局的中小专员。
1: 住口！
0: 为了找你，害得我好苦啊！举起手来，江雪清，
1: 开枪吧！
0: 江雪清，江雪清！

0: 下来，快下来，
1: 走，快
0: 下来，快点下来，
1: 快下来，
0: 走，下来，下来，
1: 怎么走？
0: 走，
1: 快点，
0: 往那边走，过去，
1: 走，走，
0: 那边走，
1: 过去，快，
0: 走，
1: 走，
0: 快，
1: 快点，
2: 看见江姐没有？
1: 没有，
2: 看见江姐了吗？
0: 没有，
1: 下来，
0: 快，
2: 妈妈，
1: 没有江姐。
0: 快走，走！
2: 这就是叛徒不知够。
3: 你这个叛徒，你把江姐弄到哪儿去了？
0: 快说，
2: 说！
1: 你说，
0: 说，
2: 说！
1: 沈阳斋昨天临时决定，把江姐从马家场那边送走了。
3: 什么？
4: 这个女人跟徐云峰比较怎么样？
5: 我仔细地研究了蒲志高的口供，有一点很重要，江雪琴到川北以前不是有一个月不在重庆吗？看样子她很可能到过他们的上海局。
4: 先把别人都放下，集中力量突破江雪琴。这儿有你全部的材料。挺进报同你有关系吧？

0: 崇大、学潮都跟你有关系吧？还有，你到川北以前离开过重庆吧？
1: 你不必装腔作势，既然那上面都有，还问我干什么？你们所能够知道的，不会比叛徒讲得更多。
0: 江雪琴，你以为我手上只有一个蒲志高吗？我老实告诉你们，你们的组织全被破坏。小马占，你就是不开口是不是？你别忘了，这是中国。

0: 怎么样，不伤和气好不好？
1: 你无非想要知道我们的组织关系，你想要的我全知道。
0: 那好，那你说上级是谁？
1: 上级的姓名我知道，下级的姓名我也知道，这是我们党内的秘密，不能告诉敌人。
0: 你这个女人啊，你信不信我可以叫人把你的衣服扒下来？
1: 我相信你们什么都可以干得出来。
0: 你真要尝一尝我中美合作所几十套刑法的味道啊！你
1: 随你的便。
0: 来人！

0: 谁？不说，不说再定，十个指头都定上。
1: 定吧，竹签子毕竟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0: 今天我要打垮你这个意志。
1: 头可断，血可流。
2: 江阿姨，你说了吗？
1: 没有。
2: 你真是个好人。
1: 你是？
2: 我是老邓的饭。我吃奶的时候就跟爸爸妈妈到这儿来了。
1: 他是谁？
2: 他是疯老头。

0: 疯了十几年了。特务看他是个疯子，就叫他买菜做饭。他一没事了，每天都在这儿跑。哎呀，这是给你的。我来了好几次了，都有看守。
1: 好。
2: 你战胜了敌人，保卫了组织，同志们向你致以革命的敬礼。
1: 他是

江黑金，你到底想怎么样嘛？我老实告诉你，进了中美合作所，就是死事，他也得给我开口。

0: 哎呦，回来！哎，干什么去？
1: 送水。都淹起来。
0: 你给我捡起来，捡起来！
2: 不准偷打人，不准偷打人！
0: 他妈的！

0: 乡亲，
1: 快出来领饭！
2: 你们在中美合作所闹绝食，简直是找死！
1: 白米饭，今天吃白米饭啊！哎，打牙祭，打牙祭了啊！今儿个有回锅肉啊，打牙祭了啊！

0: 许先生，许先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请许先生还是劝一劝诸位，不必这样吧。不答应条件，斗争绝不停止。
1: 我不肯不爱什么，我不肯听见张学军，没有你什么话？我不肯不爱什么，我不肯听见张学军。
0: 是啊，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我刚才跟许云峰谈过了。

0: 他说接受条件，绝食绝不停止。
1: 你们真是给我找麻烦，事情给你们搞成这种局面，那就答应他们的条件吧。可是你们要严密监视。
2: 诸位诸位，我奉了上级的指示，在遵守秩序的情况下面，我们允许
3: 敌人投降了。

0: 看报看报，看江东通阴退的消息。哎，
1: 先生，给点钱吗？
0: 哎，卖报卖报，卖报嘞卖报嘞，看报看报，看江东通
2: 的消息，看江东通阴退的消息，看李副总统台，
3: 简直是废物。几百万军队被人家打垮了，几十亿美元白扔了，要我们出兵我们有困难。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我们来不及部署。现在对付共产党，你们只有讲和平，和平你们懂吗？就是利用和平谈判来争取时间进行休整，然后再同共产党进行最后的决战。在这几个月里，你们要抓紧时间把西南变成我们反共的桥头堡，重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要全部肃清，

0: 报纸，谁扔的？
1: 没看见，院子里一个人也没有啊，就疯子在跑步。
0: 奇怪，蒋该死下台了，
2: 怪不得呢，星星给咱们说好话来了。
0: 一定是解放大军把他们打垮了，又在搞什么新的阴谋。

0: 何太，搞成这种局面，弄得来土崩瓦解，这简直糟透了。这一下可好，南京都丢了，西南还怎么维持？你们说怎么办？
1: 我看只有慢慢的扭转喽。
0: 老头子可不许我慢，共产党的重庆地下组织不破获，国府即将西迁，我怎么向老头子交代啊？有什么新情况？
2: 嗨，市面混乱极了，前两天流传共产党进军的命令，今天又传播共产党约法八章的布告，人心浮动，我们要赶紧研究对策，加强部署。
0: 卡尔森中校知道吗？
2: 知道了，我刚从他那儿来。
0: 他有什么表示？
2: 卡尔森中校说，最近共产党越来越活跃，你们一点没办法，现在行

你试试，锁上。

0: 这一下就能把敌人的脑袋砸烂了。哎，什么呀？听不清。
1: 是老许。
0: 什么？老许？老许怎么样？
1: 老许给押走了。
0: 押哪儿去了？
1: 去杀风铃。
0: 敌人对老许是不是？敌人要下手了，很可能我们要尽快的和家里取得联系。
2: 对，
0: 你说，蒋介石下台那张破报纸到底是谁扔的？是啊。 也许他能帮助我们和家里取得联系。

0: 看见了吗？
1: 嗯，
0: 会是他吗？他是疯子，他真的是疯子吗？

0: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7: 我能蹲下去了，哈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

0: 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 飞丁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2: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3: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5: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5: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6: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4: 是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 就是啊。
6: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4: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 没错。
6: 近几年间啊，我们的设备工艺也在不断的升级，就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品质更好的羊奶粉。
4: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4: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
4: 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7: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6: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8: 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4: 三折。
9: 范老师，
10: 三折。
9: 您听我说，范老师，
4: 你说，
9: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

0: 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
1: 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
0: 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
1: 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事
2: 啊，
3: 大家
2: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2: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0: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哎呀，
2: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啦，拼手速啦。
4: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2: 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大家一起干杯！
7: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2: 对，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7: 对呀，1箱也行啊，
2: 1箱要省3000多块呢。
7: 是啊，
4: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2: 能以最实惠的价格体会到营养健康的羊奶粉，喝出咱们的好身体好健康，真的是机会太难得了，每人只限购1箱，大家抓紧订购吧。

0: 舟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简单。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有合集呀，
2: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3: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旧衣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4: 快点，快，快点！
5: 杨家、宋家，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5: 通知行动组，准备出发。干掉之后记着拍照。
6: 是。
5: 哎，连那个小萝卜头也杀掉。
6: 是。
7: 小萝卜头，孙阿姨，哎，我找佳阿姨。佳阿姨，过来，过来。我告诉你一句话，我要走了。
8: 什么时候？
7: 马上。你到哪儿去？贵州，跟杨伯伯他们一起走，坐飞机去。佳阿姨，你看，你看。

0: 么好看呢？
1: 亲姐，他们是不是药师丸？
0: 多好看呢！
2: 把这给他，把这给他。
1: 那装这里头。

0: 我不管你了，你飞吧。哦，飞了飞了飞了！佳怡，等解放那天，我还回来看你，坐飞机来。
1: 好，到那个时候，我还给你讲故事，好吗？
0: 好。哎呀，我该走了。

0: 佳怡，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疯老头，疯老头，再见了。
1: 看见了吗？
2: 下决心，试他一试。

0: 老许还活着，太好了，
1: 在哪儿？
0: 在地牢。这一下，他们所有的关系都可以接上了。哎呀！

0: 你什么人？
1: 15年前，我是花英山区的党委书记，我叫花子良。
0: 那你为什么到现在才来联系？
1: 省委书记罗世文同志牺牲的时候，我陪了法场。当时他给了我特殊任务，非到必要的时候，不能和任何人取得联系。
0: 什么任务？
1: 要我利用陪法场的机会，装作吓疯了，长期隐蔽下来，等待机会和党建立联系。

0: 你来的太好了，我让你赶快把他送到紫气口，在你接七十二号星级大黄铺，李老板。李老板，回头见啊！哎，长官，这儿呢。
1: 好，就来啊！疯子，快点！
2: 怎么搞的嘛？你看这么宽的路你不走，你说是怎么办？
3: 嘿，疯子，怎么搞的？
0: 哎，没关系，没关系，长官，请里边坐。
1: 他是个疯子，甭理他。
0: 没啥，没啥。
1: 去，
0: 没啥，没啥。请里边坐，喝碗茶，歇一歇。请，里边坐，请。抽支烟，歇一歇，喝碗茶。

0: 心。班长，您进来坐吧。
1: 去院长。
0: 冯子，
2: 进来吧。
0: 长官，你想要点什么呢？尽管说话。你别看我的铺子小啊，货色可是俱全。
3: 我有百十来号人开火，只要你价钱公道，以后啊，咱们就做一个主顾。
0: 好吧，好吧，以后还要请长官多多的关照一点啊。
3: 没什么，没什么，今儿个就先来点闲言。
0: 好，长官，以后您短什么尽管说。这条烟小意思，带回去抽抽吧。
3: 嗯，
0: 不客气，不客气。班长，这点烟丝带回去抽吧。
3: 疯子，拿吧，
0: 拿上吧。
3: 老板呢？记上账啊！
0: 哎，哪里哪里。
3: 疯子，走。
0: 哎，怎么这就走啊？长官，
3: 走了，您
0: 坐吧，明天见。
3: 哎，
0: 您慢走。好，好。

0: 北平城举行盛大集会，毛泽东主席在欢呼和鸣炮声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1: 同志们，我们自己的国家，
0: 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前升起来了。
1: 毛主席万岁！
0: 毛主席万岁！
1: 毛主席
0: 万岁！
1: 毛主席
0: 万岁！
1: 毛主席万岁！

0: 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1: 对，
0: 江姐要绣上五颗红星，让五星红旗飘扬在戈勒山顶。
1: 好，
0: 我们先把它画上，画中间。

0: 久等了。
1: 你好。
0: 你好啊，路上乱得很，车几乎都过不来。知道吗？解放军入川了，重庆眼看着就要解放了。我们得到了消息，蒋介石要毁掉重庆的一切，现在工人们已经组织了护厂纠察队，你们准备的怎么样？
1: 我们华蓥山支队已经全部集中，就等命令了。
0: 坐坐，现在给你一个紧急任务，集中营的同志已经做好了越狱准备，二爷特别派了先遣部队去接应他们，你们赶快把部队向歌乐山靠拢，等大军炮声一响，你们立即行动。这是老许送出来的集中营附近的地图。
1: 这些同志太好，我们一定保证他们胜利越狱。
0: 我还要告诉你个好消息，他没有牺牲。
1: 谁？
0: 是五年前华蓥山区的党委书记华子良。
1: 真的？他还活着？
0: 活着，是集中营和我们取得联系的，就是他。真是个好同志，见了面你也许不一定认识他了。
1: 是啊，十五年了，真想见他一面。
2: 中央社重庆前线消息，今日国军在白马山一带堵击自湖南流窜入川之共军残部，全线破截。目前重庆防务固若金汤。
3: 固若金汤，连牛皮都不会吹。
4: 这是杨虎城、宋义云六口人的照片。
0: 还有什么？
4: 这是爆破计划。国防部只同意批发2000吨 TNT， 照原计划500处重大目标根本不够。
3: 混蛋！为什么只给2000吨？告诉他们，爆破目标是老头子的代表团共同确定的，不能擅自核减。
5: 处长，特急件。

0: 哎，
1: Mr. 徐，我简直无法理解，政治犯为什么还不杀掉？
0: 密裁计划，总裁刚刚批准。
1: 嗨，难道你不知道？你们的军队已经退到白马山一带，重庆市内已经发现了工人武装暴动。你们必须立刻把所有的政治犯杀掉，给共产党只能留下个烂摊子，远东的战火是不会停息的。嗯，你明白吗？我们一定要回来。
0: 嗯，好，
2: 提前分批密采。

0: 一定要记好这块石头，这是通向外边唯一的出口。你们要准备好火把、神梯，外边有很深的壕沟，千万要当心同志们的安全。你走吧，走吧，请把我的意见告诉支部。走。
1: 处长，杜法官电话，飞机场附近发现共军。
2: 接爆破指挥部。
1: 什么？接不通？那马上派人去联系，500处目标一定要给我炸掉。
2: 废物！行刑队准备好了吗？
3: 还没有。
1: 什么？
3: 没得到处长的命令。
2: 为什么不提前准备好？你也行。你可下手。
4: 是。

0: 许先生，许云通先生，我特地来告诉你个好消息。也许这一年来，许先生的消息不很灵通了吧？现在我可以把全部情况告诉你。弃江失守，重庆危在旦夕。我想许先生听到这个消息一定很高兴吧。
1: 我当然高兴。
0: 事实完全如许先生过去预料的那样发展，但是重庆还在我们手里，共军进入重庆市郊，这座有名的山城也许就不存在了。焉知你们这批胜利者不会和城市同归于尽，啊！
1: 在人民的保卫下，三城你毁灭不了。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0: 胜利就在眼前，可是却看不见自己的胜利，这多么遗憾。不知此时此地许先生是怎样的心情？
1: 这一点我完全可以奉告。我从一个贫苦的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变成了能让反动派害怕的人，我感到无比的自豪。我已经看见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在全中国获得了伟大的胜利，我感到是无穷的力量。人生自古谁无死，一个人的生命能够和无产阶级永葆青春的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我感到是无上的光荣。这就是我此时此地的心情。我倒想问问你呀，此时此地你又是怎样的心境呢？告诉你，也许你可以逃跑，但你总逃不了历史对你们的掌罚。不用说了，

0: 青姐，
1: 雪晴，我们替金星动了。
0: 江姐，
1: 我们的炮声还没有响。明香，
2: 江姐，
1: 不能这样。
2: 江姐，我们不能没你。
1: 别感情用事，你们要坚持，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0: 走，带路。江小姐，收拾东西，马上进城。
1: 进城？
0: 嗯，共军到了，欢迎江人进城去。哎，快点，快点！
1: 出去，人家换衣服。

静儿，我们不是说过吗？如果需要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不是吗？ 我的头发乱吗？

要用眼泪告别。同志们，让我们以欢笑来迎接胜利。

我们的炮声。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

0: 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毒气血不通有关。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每天呢，拍打1刻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

0: 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条。

0: 享，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每日拍打15分钟。
3: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4: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脖。哎，这个两脖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浑身舒坦。
7: 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0: 五六七八九十。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浑身舒坦。
3: 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5: 这个我会啊。
4: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0: 十年为你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0: 就跟那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0: 分来的。
1: 5、4、3、2、1，
2: 爸，
0: 啊，
2: 你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0: 就这么简单。
3: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高
4: 啦！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5: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7: 我不想走。
5: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8: ，This car is so cool！
5: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9: 直接打弯了，我的票！
5: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0: Let go！
5: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1: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3: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4: 苍天先生，我爹已经被折磨得神志昏沉了，我当着他的面代表他向您致以诚挚的歉意。这信是我爹口述吴律师一个字一个字写的。
15: 是，你让他念一遍给我听。
14: 我爹都老眼昏花了，他看不清楚。
15: 那你来念，你念一句他学一句，我要的是他道歉的诚意。

0: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1: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未过军区。
0: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2: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3: 打通我们经济支队的胃口来。
4: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0: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5: 人生无怨无悔。
0: 致敬潜伏暗处、
5: 不断
0: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5: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0: 你不了解曲珍，我的曲珍呐，嫁给了爱情，挺好的。
1: 莫拉，我是在替您不值，只有您在执着，可能去雪山的只有我们了。
0: 傻孩子，一件事一时做不成，难道就不做了吗？你们城里的年轻人怎么说来着？要长期，
1: 长期主义精神。
0: 对呀，所以没关系，就算只有我们，也要把承诺的事情做完。
2: 这年头，竟然还有人相信承诺？
1: 承诺？现在谁还会相信承诺？达瓦莫拉消失了，玉珍莫拉把约定当成笑话，曲珍莫拉让您别再折腾了，这个世界根本就不是您想象的这样了，他们只会利用你的善良，践踏你的努力，然后告诉你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这就是现实。
0: 你说的是你自己吧？

0: 受点委屈而已，总不能真的没工作吧？房贷不还了，家里人不要了，人活着都是这样的。给你戴上跟三花的花环，
1: 很漂亮。
0: 小的时候啊，我的妈妈告诉我，草黄了又青，可山永远在那儿。不管别人怎么样，我们不能做草，要做山。
2: 莫兰，我想不通，
0: 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在意？ 雪山的赴约吗？我们几个老姐妹没有跳完的舞，就像我们这辈子。当年我们几个村子集体劳动，就我们四个被选进了宣传队。那年的汇报演出是件大事，我们都憋着一股劲儿，想让所有的人瞧一瞧四朵金花的厉害。
3: 谁是？
4: 是他监看不出。
5: 就在演出的前两天，出了好些意外。
6: 马掌说你打人就是不对的，
7: 就是母老虎拿个男的干娶你，
8: 你在说什么？
9: 母老虎，母老虎，
10: 村长，
11: 这确实不公平呀！别说了，公示加倍，反省两天，好好想想。
12: 可是我们还要演出呢。
13: 不好了，不好了，主管，
14: 铁山太阳太冷了，
15: 啊，快走。

0: 我不想跳舞，我也是，我们都是，
1: 演出是出人头地的机会。如果不跳舞，以后我就要去县城干活了。
0: 哎呀，他是小人，他跟着小人，我真没够了。
2: 不仅他俩，我们都被家里拦着，他们认为我们抛头露面是不行的，最后我们都没有顶住，
0: 所以你们就是这样没跳成舞的，那不是。
3: 那天天刚亮的时候，大家都想明白了，谁也困不住我们，就要好好的去演一场。
4: 姑丈大了没？姐，终于跑出来了！
5: 站住！
4: 快走！
5: 拦住！
6: 哎呀，你们来晚了，大家都走了，没得看了，赶紧回去吧。
7: 那怎么办？
8: 白跑一趟了，机会没了。

0: 谁说白跑一趟了？这日子还长着呢。姐妹们，今天这舞没跳成，那我们来做个约定，50年后的今天，我们一起回到这里再跳一遍。
1: 我们不用演给别人看，我们就演给自己看，
2: 演给雪山看，演给冰川河流看。
3: 那时候我们都70了，
4: 其实我们要在一起。
2: 好，
1: 不管在哪里，不管在什么地方，
4: 我们都要在一起。
2: 好。
5: 莫拉，您一辈子都信守承诺，可是我好像已经不相信这些东西了。
6: 傻孩子，你的人生的路还长着呢，你在人生的旅途中领略各种风景，你要经历了才知道你是多么的有价值呀。花开了，走，我们再摘几朵漂亮的格桑花，走。走，我们走。花开了，花开了。

0: 不动静不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黔东南州成立70载，工业文旅农业齐发力，聚力大湾区桥头堡建设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答卷。影片四度票房破2.6亿元，吸引省内外游客来黔追寻红色足迹，影旅联动激活贵州线下消费超2200万元。脑机接口融合中西医优势，北京积水潭医院、贵州医院打造全生命周期康复体系，让群众在家门口享一流服务。长沙90后歌俊连续4年暑假免费带娃晨跑，每日3公里加拉伸跳绳，成社区最暖的成长约定。炎炎夏日赴镇远高过河，解锁3重玩法，沉浸式感受夏日清凉与刺激。动静新闻正在播出。

0: 七十载风华映苗岭，同心奋进谱新篇。昨天是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成立七十周年，在党中央亲切关怀和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黔东南州各族人民同心筑梦，实干新州，苗岭侗乡实现历史性跨越。新征程，黔东南州正以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筑牢硬支撑，文旅深度融合厚植软实力，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加快打造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桥头堡，奋力昂扬之姿，书写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1: 走进黔东南州丹寨金钟经济开发区，这家电子元器件生产企业正加紧赶制一批发往厦门等地的产品。企业生产的电子元器件适配算力、储能、智能家电等领域，市场覆盖全国。
2: 一天大概内建筑产品能达到7000多样，产品总额达到90%以上。
1: 放眼全州，工业发展活力涌动。卢碧经济开发区建成全省最大玻璃产业聚集区，台江经济开发区形成电池及再生资源循环材料全闭环产业链，获评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天柱县依托重金石资源，以科技创新推动富矿经开，初步形成采选加一体化产业集群。泉州聚力壮大矿产资源精深加工、再生资源循环材料、民族特色食品、民族医药四大主导产业，同步提质木材加工、特色轻工两大优势产业。今年前五月，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4%，采矿业、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上涨16%和9.5%。
3: 产业体系加速成型，再生资源循环材料产业、矿产资源精深加工产业总产值均突破100亿。截至2025年，泉州规上工业企业达463家，其中卢碧、台江两个100亿级园区持续稳产扩能，正朝着150亿级目标加速推进。
1: 工业筑牢发展硬底盘，文旅激活增长新动能。依托得天独厚的民族文化资源，黔东南持续深挖文化宝藏，推动文旅融合提质增效。这段时间，黎平县肇兴侗寨迎来避暑游客流高峰，寨门迎宾、鼓楼传歌等民俗活动轮番上演。依托贵广高铁3小时经济圈，景区客流持续攀升，其中大湾区游客占比稳定在40%以上。
4: 我们从广州过来只要3个多小时就到了，这边很悠闲，可以感受侗族文化，挺好的。
5: 仅7月上旬，景区接待游客7.35万人次。
1: 黔东南州聚居有汉、苗、侗、姚等40多个民族，拥有1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56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有文化千岛的美誉。各民族群众水乳交融，手足情深，是这里最动人的底色。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黔东南创新推行民族节日共庆、民族体育共享、民族村寨共居，持续厚植民族团结文化根基。村超、村 BA、村 T 持续火爆，文旅流量有效转化为富民增收动能。台江、榕江、黎平、雷山等地民宿餐饮蓬勃发展，带动群众就近就业。苗绣、蜡染等非遗手工艺品走出深山，畅销市场。去年，黔东南州接待游客突破1亿人次，旅游总花费达1084亿元。工业强基，文旅赋能，山地特色农业同样硕果盈枝。深耕5+3现代农业体系，在黔东南，林下经济铺展致富林海，蓝莓油茶飘香山间，中药材3岁鸭产业规模领跑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稳步攀升，产业版图多点开花的同时，黔东南州城乡面貌、交通基础、民生保障也同步实现跨越式发展，已建成铁、工、水、空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全面融入贵阳半小时通勤圈和粤港澳大湾区3小时经济圈。2025年，黔东南州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500亿元，较1956年增长190倍，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是70年前的327倍和324倍。从一穷二白到百业兴旺，这份成绩单铭刻着泉州各族群众70年的接续奋斗。站在新起点，黔东南正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深入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推动兴业

0: 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奋力在展现贵州新风采中谱写好黔东南篇章。
1: 欢快的锦鸡舞跳起来，悠扬的侗族大歌唱起来，在。

0: 幸福生活的一个映照。
1: 这条龙呢是用田里的稻草手工编制而成的，有24米长，非常荣幸参加70周年周庆，向大家展示我们苗族民俗魅力。
2: 五狮子呢是保平安啊，吉祥如意啊，来到这边呢想把那些祝福啊送给乾隆南伯谦一家亲的。
3: 演出分为锦绣征程、锦绣风采、锦绣未来三个篇章，4000多名各族群众以歌舞为笔，描绘黔东南70年砥砺奋进之路。
4: 特别震撼，很激动，刚才我都流眼泪了。
5: 谢谢所有的劳动者，祝福我们的明天越来越好，国家越来越强大。
6: 在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都要继续奋斗，团结一家亲。我们泉州人民会全力奋斗，见证好自己家乡。
7: 这10年，我看到了黔东南经济社会的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像现在村超、村编、村纪啊这些方面发展，黔东南的未来值得期待，一定会发展得更快更好。
8: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热度持续，截至目前全国票房已超过2.6亿元。一张电影票不仅是一场电影的入场券，更成为畅游贵州的通行证。省外游客可解锁贵州国有 A 级景区免门票权益，领取红飘带演出立减券，观众还可领取专属消费券，覆盖多元场景。目前已撬动贵州线下消费超2200万元。在贵阳市越界影城《四渡赤水漫展》同步推出，周边酒店、餐饮、文创等商家也加入联动，观众凭四渡电影票根可享受多场景消费立减。
9: 我们这边主要是一个非遗的体验店，所有的体验项目，比如说陶艺、蜡染可以享受5折，银饰和荷香珠可以享受8.8折，一直可以持续到10月30号。
10: 凭着我们的票根可以打8-5折，我们酒店还有限量的观影房，可以享受越界的2张2个月的有效期的电影通兑券。
8: 影片核心取景地遵义市娄山关景区也在电影热映期间趁势推出票根专属福利活动，吸引大批青年学生前来追寻红色足迹。
11: 整个电影对我来说感受是很震撼的，所以我看完之后我就拿着票根来娄山关感受红军的艰辛。
12: 这份红色力量直抵人心，也激励我们珍惜当下，勇担使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8: 当地文旅和邮政部门联动，围绕四渡赤水主题推出旅游小程序、长征主题邮票、纪念冰箱贴等文创产品，游客还可参与打卡加盖、纪念邮戳活动。
13: 遵义会议会址、娄山关、景安、土城8个邮政打卡点串联在一起，就像一个安字。游客重走长征路，追寻红色足迹，领略老一辈革命家精彩绝伦的战略智慧。
8: 此外，仁怀茅台渡口、红军长征过茅台陈列馆等红色旅游目的地迎来旅游热潮。
14: 电影里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山渡赤水的部分，精彩地展现了毛主席用兵如神，掌握战场的主动，打乱敌人阵脚，所以专程来到渡口现场看看。站在这里身临其境，更能体会当时的那种惊心动魄。
15: 影片《四渡》上映后，馆内游客量大幅度增长，日均接待游客5000余人次。我们每日开设10余场讲解，暑期研学团队、观影打卡游客接连不断。
8: 北京积水潭医院贵州医院深耕康复医学领域，依托前沿医疗设备、先进诊疗理念与金钱协作优质资源，构建起中西医融合、智能化全周期的康复医疗体系，让贵州及西南地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国内一流的康复诊疗服务。
3: 走进北京积水潭医院贵州医院康复大厅，各类患者在医护人员的专业指导下开展个性化康复训练。
16: 右后脚的半月板损伤了，医生的手法是专业的嘛，热敷啊、超声波啊，其他的一些项目多线条的进行软组织的修复，他们能够给我更专业的一些建议。在这待了快1个月了，很放心。
3: 针对中风、偏瘫等疑难康复病症，医院引入前沿脑机接口康复系统，打破传统康复治疗局限，为神经系统损伤患者带来康复新希望。 患有脑出血后偏瘫两年多的邹世林正是这项先进技术的受益者。
0: 了解到了脑脊接口呢，它是个应该是比较先进的、科技含量很高的一个治疗系统，在这里呢正好就接触到这一个训练系统呢，在治疗的过程中感觉到它主要是这个头脑配合，手要卷要伸的时候呢，它有提醒。通过医生的这个耐心细致的讲解，治疗呢比较满意。

0: 主原理就是我们在做治疗的时候会给患者佩戴一个传感器，这传感器会识别患者带有运动意图的这样一些脑力信号，同时进行解码，然后输出指令辅助患者去进行功能锻炼，就把传统的被动康复变为主动康复。我们每年的服务量接近20万人次，单日的诊疗量是在500人次左右。
1: 该康复治疗区域是全国单体面积最大的康复治疗大厅，医疗使用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康复病床超100张，康复专项设备投入超1亿元。秉持三分治疗、七分康复的医疗理念，医院整合中西医康复优势，搭建起多学科协同发展的综合康复体系。
2: 健康中国2030规划里面就提到了，逐渐要把这个咱们治疗端口迁移，一切都是以患者为中心，医生跟着病人走，围着病人转，要把治疗的一个思路进行改变。北京七十三医院、贵州医院作为国家区医疗中心，通过康复做到全生命周期的疾病的一个管理和治疗，响应国家号召，帮助我们贵州乃至西南地区的老百姓得到一个好的健康医疗服务。
3: 好了，那么这两天还有哪些大动静？打开动静，尽知天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动静资讯。
4: 国家药监局近日发布公告，对感冒领口服制剂说明书进行统一修订，明确标注服药后不得驾驶机、车船，也不可从事高空作业。精密仪器操作应该药含马来酸氯苯那敏等成分，易引发药驾风险。新规要求药企限期完成说明书及标签更换，保障公众用药与出行安全。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17时，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八仙位列票房前三，超100部中外新片，覆盖多类题材。各地电影消费券也持续带动观影热潮。昨天，故宫博物院发布公告，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将于7月27日免费开放一天，8:30开馆，16点停止入馆。今天晚上8点起，可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实名预约，约满即止。当日窗口不售票。近日，贵州省林业科学研究院联合多家单位在黔南州长顺县成功发现一种新的喀斯特地貌适应型壁虎，经系统研究，将其正式命名为黔南壁虎。相关研究论文于日前在国际权威动物分类学期刊发表。

0: 眼下正值暑假，儿童近视防控备受家长关注。近期晒眼皮护眼的方法广为流传，晒眼皮真的能够延缓近视吗？对此，眼科医生做出科普解读。
1: 医务人员介绍，真正有效的近视防控手段是保证足量的户外活动时间，让眼睛在自然光线下实现动态远眺。每天40分钟以上的连续户外活动，如果能够达到每天累计2小时或者每周累计14小时，可以大大降低近视的患病率以及减缓眼轴的增长。然而，晒眼皮与此完全不同。晒眼皮是把眼睛闭上的，光线强度被眼睑大大削弱，根本达不到刺激视网膜分泌有效因子的阈值。与此同时，闭上眼睛也无法实现远眺，睫状肌无法得到放松，自然起不到延缓近视的作用。除了无效，晒眼皮还存在安全隐患。
2: 这个阳光直接的对着眼部的持续的照射，虽然是闭着眼睛，但是的话呢，一些像红外光啊等等，它仍然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眼睑的皮肤进入到眼内，这样一个持续的直接的暴露和照射，那么会对我们的眼睛的功能产生一个损害。
1: 医务人员提示，如果已经发现孩子近视，家长不能寄希望于晒眼皮能让度数清零，要及时带孩子到正规医院眼科就诊，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科学有效的防控措施，比如佩戴角膜塑形镜、功能性框架眼镜、使用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等，这样才能有效控制近视加深。
0: 暑假期间，孩子们在家里除了学习和运动，怎么玩、吃什么也很重要。很多看似健康的儿童食品暗藏大量热量，

0: 成为孩子体重增长的隐形推手。
1: 超市中常见的乳酸菌饮料、果蔬脆片、儿童燕麦片、夹心海苔、水果麦片棒、酸奶溶豆等儿童零食多种多样。专家表示，部分儿童零食热量甚至与等量的炸鸡相当，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健康。
2: 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混合的果蔬脆，即便不是油炸的，营养成分表里边的它的能量含量还有碳水化合物含量其实是蛮高的。比如说像这样的100克的果蔬脆，它的能量呢能够达到380千卡左右，那也就相当于我这小碗米饭的3碗到4碗左右的热量。
1: 营养专家表示，家长在儿童零食选择上普遍存在认知误区，认为无蔗糖就是无糖。很多食品用麦芽糊精、果蔬糖浆替代蔗糖、升糖，与致胖效果并无差异。大部分果蔬脆经过油炸脱水，膳食纤维大量流失，热量翻了数倍，完全不能替代新鲜蔬果。
2: 实际上像这种肉脯或者肉干类的食物呢，它的钠含量是比较高的，而且它在烹调过程中可能也会加入一些白砂糖啊，或者是果葡糖浆来增加它的这个风味，所以它的热量也是非常高的。
0: 在湖南长沙，90后社区志愿者戈俊连续4年暑假免费带娃晨跑，今年首跑便吸引百户家庭参与，每日3公里慢跑搭配拉伸跳绳，热闹满满。
3: 我是汽车教练，暑假是个高峰期吧，就跑完我再去了。今年是第4年，第一天就来了上百号人，最小的是5岁，最大的可能就是上高中。早上6:40开始，一般大概持续到7:30的样子吧，跑步3公里，跑步完之后是拉伸啊，去年开始就增加了这个跳长绳啊。我们是封闭的小区内部跑道，完全人车分流的。我们的社区包括我们的物业公司都给我们进行了这个后勤的保障，包括人员的配备，包括这种茶水啊，包括这种应急这种碘伏啊，藿香正气水啊。看着他们长大，看着他们从一个小孩子长成比我还高的一个大小孩了，自己也蛮有成就感的不？
0: 夏日炎热，大容量带刻度的吨吨桶深受大家喜爱，但饮水并非越多越好。大量出汗后若直接使用吨吨桶一次性猛灌水，极易补水过量，诱发水中毒。轻度中毒会出现头晕眼花的症状，严重时会肢体痉挛陷入昏迷，极端情况下还会威胁生命安全。
4: 吨吨桶因为容量大，带刻度，广受大家青睐，但喝水这件事可真不一定是越多越好。大量出汗后用吨吨桶猛喝水，容易补水过头，继而引发水中毒。人体肾脏最大利尿速度约为每分钟16毫升，超过这个标准会导致血液钠浓度骤降，细胞膨胀，轻则头晕眼花，重则痉挛昏迷，甚至危及生命。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饮水1500至1700毫升，分次饮用，剧烈运动后推荐小口补充淡盐水或运动饮料。用大容量水杯还要注意，杯中水最好3小时内喝完，使用吸管时水温勿超50摄氏度，以防烫伤。
0: 炎炎夏日高温炙烤，车辆起火事故易发，面对突发火情，掌握科学自救方法至关重要，做好日常检查养护更能从源头规避风险。接下来一起了解车辆安全提示。
5: 消防提示：如果发现汽车发动机舱冒烟，或者有火苗从缝隙里窜出，应立刻停车撤离。在自行扑救时，千万不要一下子把引擎盖全部打开，因为发动机舱内因线路故障温度极高，一旦舱盖大开，大量新鲜空气猛然涌入，极易引发瞬间爆燃，火球可能直接冲击扑救者的面部和身体，造成严重烧伤。
6: 正确的做法是将引擎盖轻轻开启一条缝隙，把灭火器喷嘴从缝隙中深入，对准火焰根部持续喷射，利用钢粉覆盖达到自行灭火的效果。
5: 消防提示：驾驶员应定期检查发动机舱内的电气线路，查看绝缘层是否有破损、老化或松动迹象，同时注意油路有无渗漏，发现异常及时。

0: 维修，严禁私自加装或改装大功率车灯、音响等用电设备，避免电路过载发热，埋下火灾隐患。
1: 车内应常备灭火器，放置在方便拿取的位置。日常注意查看灭火器压力表，指针处于绿色区域，方为正常状态。
0: 夏天还要注重清除车内可能自燃的隐患。打火机、车载香水、充电宝在高温暴晒下极易出现自燃，老花镜、矿泉水瓶等聚光物品也可能引发车辆火灾，车主应注意及时清理。
2: 平凡垃圾袋也能化身梦幻华服。河南新乡29岁绘画爱好者孔女士，历时一月，用3000只五彩垃圾袋手工搓制10余套裙装，打造复古婚纱、七仙女等造型，穿上身裙摆轻扬的瞬间，宛若烟火里的在逃公主。
3: 我的工作不是画画嘛，有时候画到一些东西的时候就会乱想，哎，插到身上怎么样呀？就有一天突然看见垃圾袋了，我说用这个做个衣服吧。手工也是刚开始才一个月，
4: 垃圾袋的话8-9件吧，大概有3000个。
3: 以自己的审美为主嘛，
4: 贝尔还有那个辛德瑞拉、白雪公主都是那个迪士尼公主系列。想出那个七仙女的系列，还有那个这个复古婚纱的系列吧，那还在制作中。我觉得发型搭配的非常好，自己也会欣赏一下，有时候都舍不得脱下去，我就感觉自己太美了。
2: 盛夏七月，云南丘北铺着黑，轻薄晨雾萦绕喀斯特峰林，朝阳自山峦间缓缓升起，光晕穿透缭绕白雾，清风隐现，碧水寒烟，勾勒出空灵悠远的画卷。

浪尖上的尖叫，水幕里的纵深，碧水上的清华。贵州镇远的夏天被高过河拆成了三种模样。来镇远高过河的三重水面，总有一种刚好接住你。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奔赴高过河，沉浸式解锁这份夏天里最快乐的玩法。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工艺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轻盈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

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7: 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
1: 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林在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上强调，奋力建设更高水平法治贵州，为全省走新路展风采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防灾、减灾、救灾、人工智能发展、林长制等工作。
0: 李炳军会见中国化学工程集团董事长莫鼎格。
1: 我省持续强化高质量立法供给，规范涉企执法监管，夯实基层法治建设，优化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0: 电影《四渡》观影人次突破800万，真实历史叙事引发广泛共鸣。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天，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在贵阳召开。
3: 省委书记徐林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

0: 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部署，奋力建设更高水平法治贵州，为全省走新路展风采提供坚实法治保障。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会议，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负责同志、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等参加。徐林指出，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阐明了法治中国建设的一系列战略性、全局性、方向性问题，是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近年来，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推动法治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新征程上，要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刻感悟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准确认识和把握加强法治建设的重大意义、重要要求，不断开创全面依法治省工作新局面。徐林强调，要坚决把党的领导贯穿法治建设全过程各环节，着力加强四新四化等重点领域地方立法供给，紧盯健全重大行政决策机制，规范行政执法行为等，强化法治政府建设，突出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扎实推进公正司法，做细做实法治宣传教育、公共法律服务等法治社会建设重点任务，全面推进各方面工作法治化。要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重要保障作用，围绕提升营商环境法治化水平、重点行业安全生产监管执法治效等护航经济高质量发展，运用法治方式抓牢基层治理体系建设、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等社会治理工作，践行法治为民，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法治贵州建设成果体现在保障走新路展风采实效上。徐林要求，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紧压实法治建设政治责任，密切上下联动和部门协同，注重抓基层强基础，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依法办事、依法用权，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和法治人才培养，推动法治贵州建设各项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李炳军在主持时强调，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法治思想，把法治建设作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抓手，不断提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持续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一体推进法治贵州、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更好以法治保障全省高质量发展。会上，为获得第三批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命名的地区和项目授牌，有关地方做现场述法或交流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四周。
1: 今天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防灾、减灾、救灾、城市更新、人工智能发展、信访、林长制等工作。
0: 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统筹抓好工程治理和避险搬迁，加快提升灾害综合防治能力。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强化会商研判，科学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锚定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务实抓好城中村和老旧小区改造，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加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不断增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0: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深入挖掘释放数据要素价值，丰富应用场景，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做强做优数字经济，为数字中国建设做出贵州贡献。会议强调，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扎实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依法依规推进问题实质化解，以个案化解促进类案解决，更好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维护民力，凝聚民心。会议要求，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大力扩绿兴绿护绿，充分发挥各级领长作用，科学推进国土绿化和生态保护修复，更加注重提质兴业利民，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
1: 7月2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莫鼎格一行，副省长罗强，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党委常委、副总经理赵亮参加。
0: 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对莫鼎格一行表示欢迎，向中国化学工程集团给予贵州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大抓产业主攻工业，加快构建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中国化学工程集团进一步加大在前投资布局，深化工程建设、矿产资源精深加工、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莫鼎格感谢贵州省对中国化学工程集团的支持，并介绍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他表示，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立足贵州所需、企业所能，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为贵州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下面来看一组政务简讯。
0: 7月23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主持召开省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联席会议全体会议，深入贯彻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分析上半年形势，研究三季度目标任务和举措，围绕8+5领域抓手，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7月22号至23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赴遵义市正安县、桐梓县、汇川区等地，围绕省人大代表重点建议办理情况进行调研，并开展包案督访，还在正安县土坪镇看望了省人大常委会机关驻村工作队队员。7月22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永英赴乡村振兴联系点普安县开展调研，要求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解决好搬迁群众急难筹判，抓实抓牢项目建设，培优做强特色优势产业，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取得实效。7月23号，新时代学习大讲堂第78期时代前沿知识专题讲座在贵阳举行，故宫博物院第6任院长单霁翔以中华文脉与文化自信主题做专题辅导报告，副省长蔡朝林主持。7月24号，致公党贵州省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暨6届22次常委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省政协副主席、致公党省委主委孙成义出席并讲话。7月23号，民盟贵州省第13届委员会第22次常委扩大会暨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汇报会召开，省政协副主席、民盟省委主委冉霞出席并部署下阶段任务。
1: 近年来，贵州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治理现代化与群众法治需求，统筹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普法全链条，坚持以法治为纲，以服务为本，以善治为要，一体推进法治贵州、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 用公正守护民

0: 生，用创新破解难题，让法治成为贵州高质量发展的坚实保障。
1: 在六盘水市盘州市，盘南二乘660兆瓦低热值煤资源综合利用发电项目近日正式实现全容量投产。该项目是贵州省“十四五”电力发展规划的重点项目，总投资约55亿元，由盘州的一家民营企业与央企投资建设。
2: 此次能够参与这个项目的，一方面国家政策持续利好，二是省市县三级在项目审批、要素保障等方面给予了企业大力的支持。此次投资也极大提振了企业参与重大项目的信心。
3: 在项目谋划之初，就明确向民间资本开放，激发市场活力，提升投资效率。我们搭建了银企对接平台，鼓励金融机构对参股重大项目的民企给予中长期贷款支持，在项目审批等关键许可办理方面提供高效服务。
1: 今年7月1号起，贵州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施行，从公平竞争、投资融资、科技创新、规范经营、权益保护等方面作出系统规范，标志着贵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工作步入法治化、制度化的新阶段。
4: 条例的施行对全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起到基础性、保障性、持续性的推动作用。我们将严格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推动非进即入普遍落实，持续开展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更加自觉地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做好民营经济工作。
1: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也是区域治理的核心竞争力。贵阳市吴塘区共有7个3A 级以上景区、酒店民宿163户，每年避暑旅游季，市场监管部门都要统筹食品安全、特种设备等多个科室，对涉旅经营主体开展专项检查，避免了科室分头上门、企业多头迎检。对检查发现的轻微问题，执法人员现场指导整改，而不再是简单的一查就罚。
5: 能不罚就不罚，能减轻处罚就减轻处罚，能整改我们就直接整改了，都是以提醒为主，对于我们来说节省了很多开销。
6: 我们会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个风险等级的评估，没有能够引发食源性疾病或食品安全事故，我们就没有对当事人进行处罚，让市场主体减轻压力。
1: 为破解基层执法标准不统一、多头检查等难题，贵州市场监管部门统一执法标准、事项、尺度与平台，重塑执法流程，推动执法转型升级。今年上半年，全省范围内开展双随机检查5055次，检查企业27200户次，同比分别下降15.57%和14.78%。
6: 执法从粗放随意转向规范精准，从经验办案转向制度办案、数字办案，从同案不同罚到同案同尺度，处罚更公正。
1: 贵州以法治保障中心工作制定修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反不正当竞争条例等一批法规规章，修改废止不平等对待企业、不合理设定罚款的法规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59件，对涉及民营经济促进法的989件政府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开展集中清理，
7: 开展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专项行动，组织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有力破除隐性市场壁垒。2025年以来，审查政策措施14595件，抽查16730件。
1: 坚持把法治社会建设作为固本工程，贵州推动法治理念下沉、法律服务落地、矛盾源头化解，培育打造了一批全国知名法治特色品牌、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法律明白人、院坝听证等经验获全国推广。前威普法成为全国政法威信影响力标杆，全省建成法治文化阵地4600余个，创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152个，培养法律明白人超150000人。与此同时，贵州加快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成省市县三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103个，乡镇街道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1510个，城乡15分钟公共法律服务圈基本建成。155规划开局起步之年，省司法厅将认真履行省委依法治省办工作职责，持续强化高质量立法供给，抓实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守牢社会平安稳定底线，优化公共法律服务。

0: 务，加强涉外法治建设，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实践新篇章提供坚实有力的法治保障。眼下电影《四渡》正在全国院线火热上映，影片市场热度持续走高，最新数据显示全国累计观影人次突破800万。电影的热映持续引发关注，南方周末刊发文章聚焦游客专程到访贵州观看《四渡》。文章说，在四渡赤水战役的原生土地上观看四渡，不是附加的旅行项目，而是读懂中国革命关键转折、触摸真实长征精神的独有方式。影片还引发网友热议，有网友说，这部影片有很完整的战场线和人物成长线，以及对真实历史细节的还原，很令人动容。还有网友点赞影片的叙事手法，认为让这部电影立住的是它宏大叙事之下铺陈的那些温柔而真实的褶皱。影片把人物的多面性刻画得十分立体。网友还表示，电影把战略布局、敌我博弈、行军取舍一步步铺展开，让普通观众理清历史脉络。线上讨论热度不减，线下观影氛围同样浓厚。在贵州各地，不少观众被电影《四渡》的声光电特效和故事情节打动。
1: 影片的视听效果极具冲击力，完美复刻了战场的紧张感与氛围感，让人全程沉浸其中。
2: 开场那种身临其境的那种震撼感，让我感受到当时战场上红军战士的艰辛与不易。
3: 最让我破防的瞬间呢，是战士们过冰冷刺骨的赤水河，这份不惧牺牲的赤诚让我无比的动容。
4: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迎来成立70周年，连日来当地开展了系列庆祝活动。
0: 中央民族歌舞团《中华民族一家亲》慰问演出在凯里民族文化宫上演，艺术家们为当地各族群众献上了一场高水准的文艺视听盛宴，
5: 唱出了我们的心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56个民族都是一家人，
6: 展现了我们民族大团结的这个欣欣向荣的景象，展现出了我们对祖国美好未来的期许和希望。我们少数民族地区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0: 周庆期间，黔东南非遗展示中心正式开放，场馆设置了历史展区、非遗展区、成就展区等板块，丰富的史料、实物对黔东南历史文化发展成就等进行了全面展示。
7: 黔东南州从成立到现在，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文化还有科技诸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在非遗传承这方面让我感触很深。
0: 夜幕降临，在紧邻非遗展示中心的村梯舞台上，曾经登上央视马年春晚舞台的小演员们身着56个民族的盛装登场，
8: 氛围很足，就是中华民族的大家群，各个民族都融合在一起，
9: 很开心，然后这里很热闹。我的服装都是我妈妈一针一线绣出来的。
10: 春梯在这两年去到了很多的地方，包括为世界友人，也是看到了我们的中国文化。
0: 接下来，当地还将相继举办村超冠军赛、姑妈篮球赛等文旅活动。西江千户苗寨、镇远古城、赵兴侗寨等景区也将同步推出系列配套活动。7月23号，德耀贵州前行力量第9届贵州省道德模范先进事迹巡讲首场活动来到贵州省消防救援总队训练与战勤保障支队。活动中，4名模范代表以真挚情感讲述感人故事，从刑侦反诈守护群众财产到乡间公益传递人间温情，从高空输电守护万家光明到火场险情逆行护佑平安，为500余名现场观众诠释敬业奉献、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的精神与使命担当。
11: 他们的故事让我们感动，每个人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于平凡当中造就了不凡。作为民营消防救援人员呢，我们也将把这种力量带回去，苦练过硬的本领，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时候赴汤蹈火挺身而出。
12: 我们作为青年员工、基层的一线员工，要以道德模范为榜样，精益求精，为万家灯火贡献我们自己的一份小小的力量。
0: 昨天，由省科技厅主办的贵州省青少年科普工作经验交流会暨基层科普特色教育学校建设研讨会在贵阳召开。来自科技管理部门和基层学校的代表围绕科技课程建设、科普活动组织等交流经验做法。贵州科学城科技创新

0: 人员等行业代表单位，分享了涵盖人工智能、航天科技等领域的科普课程与项目资源。
1: 我们从2020年开始组建了一个贵州省科普演讲专家团，吸纳了大概30多名科学家，立足于贵州科学城，联合重点实验室还有高新技术企业，共同去研发青少年的科学教育的课程。我们还组织赛事，比如贵州省科学实验展演赛，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
0: 据了解，截至去年，贵州已建设105所基层科普教育特色学校，并同步建成100所农村中学科技馆。105所学校在各级各类科普科创竞赛中累计获奖数达1000人次，一批学校探索出特色发展路径。
2: 科学教育，贵州有得天独厚的资源，贵州的桥梁的建设、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相关方面的，中国天眼进行这非常简单的天文学方面的一些个研究，是我们进行科学教育一个很好的一个资源，对学生一个全面的素质提升也是很好的。
0: 连日来，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击剑项目、排球项目相继举行。作为贵州省竞技体育的新兴项目，击剑运动近年来在全省各地快速普及。本次比赛设男女子佩剑、花剑、重剑等8个组别，来自7个市州的96名青少年运动员挥剑比拼。排球项目汇集全省的35支球队，超300名选手参加，年龄跨度为14到18岁，4个竞赛组别同步开赛。
3: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法制日报头版报道，贵州统筹立法、执法、司法普法全链条推进法治建设，不断提升依法行政水平，完善公共法律服务，深化基层依法治理，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以高水平法治护航全省高质量发展。央视多档栏目聚焦贵州夏季文旅，依托清凉的气候和优美的自然风光，贵阳、兴义等地吸引不少外地游客前来观光打卡，带火了当地暑期文旅市场。
0: 纪实文学《村庄无小事》新书发布会在黔西南州晴隆县举行。该书作者战马村原驻村第一书记张东东携作品回到故事发生地，与乡亲、基层干部面对面交流。该书记录了基层工作的日常细节，串联起乡村治理的真实图景。
4: 近日，由多彩贵州城极地海洋世界成功繁育诞生的3只人工保育小海豚正式与游客见面。3只小海豚分别于今年3月和5月出生。
5: 各位观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3: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0: 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快递盒回收，
1: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2: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
4: 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欢迎欢迎，
5: 三二一，
1: 后仰薄葬，丧事减半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6: 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
7: 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犬。乘车系好安全带，真棒！危险来临无伤害。
8: 文明乘车不嬉闹，徒手护身自护好。
9: 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10: 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开幕，还有5天。
11: 大家好，欢迎关注贵州天气。昨天全省有5个县域境内的13个观测站出现了暴雨，54个观测站出现了大雨。在气温方面，今天上午的8点，对比昨天同一时间，省内大部地区气温有所下降，早晚凉爽，但午后较热，大家要注意补水防晒。据省气象台预计，今天也将

0: 到明天白天，在省的西部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毕节市西部、六盘水市、安顺市西南部、黔西南州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乡镇大到暴雨。西北部个别乡镇在雷雨中伴有冰雹、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余地区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在省的西部地区有分散阵雨或雷雨，个别乡镇有中到大雨。洞察风云变幻，志享多彩生活。想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贵阳多云，20到30摄氏度；遵义多云，23到32度；六盘水阵雨，18到26度；安顺小雨转多云，19到25度；吉凶关多云，19到29度；铜仁多云，26到36度。海里晴，24到34度；都云，多云，20到31度；兴义阵雨转多云，20到27度。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点儿。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种歌，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头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积极部署应对。
1: 美国方面称，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方面称，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

0: 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
2: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1: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3: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4: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1: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5: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是吧，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1: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
6: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1: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
7: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1: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
8: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1: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5: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1: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

0: 沪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
2: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3: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第二集《无中生有》，生动反映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义乌以改革创新印证无中能生有。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
5: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11.3%，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公安发展15/5规划已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今年上半年，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2023年以来，中国加强与缅甸警务合作，彻底摧毁了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将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公安机关采取多种措施，打击整治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上半年，共侦办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案件170余起，依法查处190余人。
6: 15/5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15/5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4: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
5: 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六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

0: 水平。上半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30万个，村内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改善。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1: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全力抓好粮食生产，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建设，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
2: 选派干部人才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3年来，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奋斗，促进了新疆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高质量发展。
0: 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面对高发的心血管病与高原病，深圳援疆医疗队带来了资金和技术，培育创建心血管与高原医学科，建设现代化高压氧舱治疗中心。1年前，乌马尔比克肉孜阿红的孩子出生时出现窒息，援疆医疗队与当地医护人员通过亚低温治疗，成功保护了孩子的脑神经发育。
3: 他们救了我的孩子，太高兴了，医生可以。
4: 我们援疆的时候，首先把民生放在第一位，要让这当地的老百姓能感受到这个党中央关心关爱、优质医疗资源的一个下沉。
0: 3年来，19个援疆省市共投入卫生领域资金75亿多元，新改扩建基建项目110万平方米，引进了3万多台医疗设备。教育人才组团式援疆，提升了新疆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34名援疆教师在当地10所学校担任校长及骨干教师。他们创新教学模式，将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科技知识融入课堂，帮助孩子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3年来，各援疆省市投入教育援疆资金170多亿元，选派援疆教师10000多名，推动192所受援学校与内地1171所学校结对共建。产业援疆也为新疆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伊犁的现代农业、和田的纺织服装产业、克拉玛依的算力产业和喀什的新材料产业都实现了规模化高质量发展。3年来，各省市累计实施各类援疆项目6500多个，完成投资1000多亿元，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地就业。
5: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7月24号，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

0: 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作为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并实现连续16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强劲的经济韧性与发展活力。
2: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氯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
1: 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利润总额达1.4万亿元，整体运行平稳向好。央企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3.8%，组建多批创新联合体，设立专职研发机构。新型电力系统等四大领域建成全球影响力原创技术策源地，航天、航空、北斗应用、国产核心装备等领域取得多项技术突破。产业层面，央企推进 AI 加专项行动，建成超2000座智能工厂，绿色低碳项目陆续投运，实施产业重组整合，国际化共建一带一路项目稳步运营，产业布局持续向新向优。下半年，中央企业将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完善研发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落实国有资本3个集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好能源、矿产、粮食保供，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发展，发挥国民经济压舱石作用。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造船业三大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1至6月，我国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手持订单量达到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新接订单量达到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其中，在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三大主流船型中，我国的新接订单量继续保持全球第一。此外，上半年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占国际市场份额超过68%，绿色船舶继续保持全球领先优势，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目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我国广东沿海一带登陆，相关省份提前部署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影响。
2: 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受影响海域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13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运。明天起，广东省内经杭深、京九等铁路的15条线路列车陆续停运，后天省内全部铁路列车停运。 广东多部门还在重点区域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直升机等，随时准备处置突发情况。今天下午，福建闽南、闽中等渔场的116艘渔船、沿海养殖鱼排上3100人均撤离完毕。台风影响重点区域厦门、漳州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撤离。海上所有休闲船舶转移避风，10条沿海客渡运航线停航。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重点整治移花接木与恶意剪辑类、旧文翻炒与历史嫁接类、技术伪造与借机诈骗类等5类突出问题。近日，国家林草局等部门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将聚焦6方面重点任务、9项重大工程，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6500亿元，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并设立专项额度，统筹支持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传统贸易与新业态新模式，助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书博会以“书香中国，阅读之美”为主题，全国1000余家参展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当地时间23号，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在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二人分别因为在偏微分方程领域、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成就而获奖。今天，利剑一号火箭成功发射一箭5星，其中吉天星 A04 星、西光二号03星是三体计算星座的一员。该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按照规划，2032年三体计算星座将达成1000星规模。今天，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未来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渝厦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自重庆，途经湖南省、江西省，终至福建厦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今天发布，提出从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称，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日前出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报道称，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来，首次使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以及胡奇斯坦省阿瓦市等地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伊朗军方今天称，对位于巴林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他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且规模要超过以往。对此，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准备好应

0: 对军事升级，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再次突破100美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以未能对所谓强迫劳动采取行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等多国均对美方做法表示反对。今年2月20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联邦政府大规模征收关税违法。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于同一天宣布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进口关税，为期150天，于7月24号到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与到访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会谈，双方重申将致力于强化战略关系并扩大双边合作。佩泽西奇扬表示，双方签署多项合作文件，内容涉及公路运输合作、修建铁路、德黑兰与巴格达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等。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美国与沙特签署的核能合作协议获得最终批准的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沙核能合作协议将作废。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协议。沙特此前表示，除非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解决，否则不会与以色列建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坚守中创新，文化在创新中绽放，守传统文化之根，筑中国梦想之魂。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1: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0: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2: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3: 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胃口来！
4: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0: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5: 人生无怨无悔。
0: 致敬潜伏暗处
5: 不断
0: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5: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要是跟鬼子干，死也值。
1: 鬼子上来了！
2: 二庄，此地甚好。

0: 腹部插铁，主患者屈膝。第一步，腹部叩诊，将我们的左手放于患者脐下两公分处，并用右手中指扣左手中指，判断患者腹部轻音还是浊音的情况。如果患者腹部轻音，说明患者腹腔状态良好。 如果患者腹部浊音，就要考虑患者腹腔是否出现了感染的情况。好，我们来交换。假如我们的战士在前线出现了腹部开放性损伤，并有脏器裸露在外的情况，首先我们要准备两块三角巾，将第一块环成圆形，围住伤口，再将裸露在外的
1: 脏器收于伤员随身携带的碗中，并将碗扣于环形三角巾之上，最后将第二块三角巾折叠。
2: 日本人轰炸城里了，
3: 忙完了赶紧过来吃饭。
4: 来吧，福哥。啊，那个太太又来找你了。
2: 这吧，
5: 吃饭，行吧，
2: 行，吃饭，
5: 哎，好嘞，好嘞，好嘞。
6: 温夫，
2: 武力师脱了人，他爷暂时不会被转移到日本宪兵队了。嗯，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大家对日本宪兵队都束手无策。
5: 那得找到能跟日本宪兵队说上话的人。是啊，
2: 咱上哪认识去？
5: 不是还有一本善本吗？给他换了钱，去疏通疏通巡捕房的人。
2: 善本已经被张云奇偷走了，给了藤田。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计划好的，他也的事儿，我的事儿。就为了个房子，把我们往死里逼。哦哦。
5: 这个人渣，王八蛋！我弄死他！
2: 你去找他干什么？有什么用啊？现在当务之急是把太爷救出来吧。张英奇说，藤田让太爷当面给他道歉，他就撤销指控。
5: 让太爷给日本人道歉？太爷肯吗？
7: 我操！你！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操！我

0: 是吗？邓太太，我可以进去见我爹了吗？
1: 我刚才教室过了，不行啊，不允许家属探视。可
0: 我爹膝盖本来就有毛病，我担心他在里面扛不住，还连夜做了呼吸给他。这样，你能不能跟他们沟通一下，就说让他们就在旁边站着，我就进去，把这户籍给我爹带上，我就出来，我一句话都不多说。
1: 他还好吗？老先生精神不太好，有点恍惚，也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我刚才把当面向藤田道歉的事情跟他说了，他没说话，好像不明白我的意思。
0: 这是我爹在刚进租界的时候被人抢劫落下的毛病，大夫说了，他得静养，不能受刺激。
1: 现在要是跟他说藤田的事，刺激不是更大吗？是啊，
0: 您先别着急，只要不被引渡到虹口的宪兵队去，咱们都还有机会，都还有时间。这样，一会儿
1: 我
0: 去巡捕房再跟他们交涉。太感谢您了，武律师，为我们这些事儿来来回回跑了这么多趟，律师费您先记账上，回头一定还给您。
1: 张太太。
0: 您不要再提钱的事儿了。我跟您说实话，松果港这一开始我也想不通，比从容。可是说到底，我还是不甘，还是怕。大炮一响，人人都知道往后逃，只有张旅长他们迎着炮火往前冲啊！他们为了什么？不还是为了中国人吗？
1: 虽然我没有像张旅长那样，但是能为他的家属服务，也算是尽了一个中国人的责任。
0: 谢谢您，代表云奎，谢谢您。
1: 不敢当，不敢当。来，这些东西给我。
0: 哎呀，麻烦您了。
1: 这是家属送给犯人的，没有任何的违禁物品。

0: 想什么呢？
1: 汉奸。
0: 什么汉奸？
1: 哎，包子，你认识汉奸吗？
0: 那玩意儿我认识干啥？不埋汰呀。
1: 哎，哥几个，你们有认识汉奸的吗？
2: 谁认识汉奸呢？跪下，不认识。
1: 不是，要认识你告诉我，最好是那种个儿大的能管事儿的，最好是能跟虹口日本宪兵队直接对上话的，有吗？
2: 哎，你认识吗？
0: 不认识。
3: 哎，马虎哥啊，其实你自己就认识。
1: 我上哪认识汉奸去啊？
3: 你记不记得有一个特别爱吃你包子的赵先生，就长成那样，就是哦，
1: 就每次来买好几笼的那个。嗯，赵先生这么爱吃我做的包子，那不能是汉奸吧？
3: 谁说汉奸就不能吃包子？哪来的这理儿？赵先生名录上不是汉奸，但是他姐夫是个大汉奸。
0: 赵先生的姐夫是谁啊？
3: 叫马江天。
1: 马江天谁啊？
4: 沪西开纳路那块的特务机关，
3: 明面上都是中国人，但是背地里拿着日本人的钱给日本人卖命，那帮人嚣张得很，狂得不得了。马江天算是里面的一个行动大队长，专杀抗日分子，他是真他妈该死。
5: 皇上下出宫，忙活了东宫和西宫，东宫娘娘看见兵，
6: 还喝着呢。都几点了，聊什么呢？在这
7: 干着呢。
6: 啊，慢着点，备菜。哎，
7: 好嘞。
6: 马福，嗯，包子不够了，再来十笼。
7: 好嘞。嗯，
6: 这个厨台怎么弄这么乱啊？收拾出来。哎，
7: 弄着了。

0: 我想问你，这石龙包子，
1: 这石龙包子，啊，你要那么多包子干嘛？
0: 不是我有事求人，我总不能空着手吧？
1: 现在样样东西贵得和金子似的，里面油盐天天涨，今天赊给你了，明天我就兴许买不回来。
0: 老板，这样，从我工钱里扣，就当我买的，行吗？
1: 你那点工钱，可得猴年马月钱，不行。
2: 徐老板，
3: 生意兴隆啊！
1: 生意兴隆，生意兴隆。稍等啊，伙计们，你看看人家二位啊，到点就来，比你们还准时呢。三儿，哎，哲罗，来，满满的油箱，给他俩。
4: 好。哎，看见没？咱老板大善人，
5: 大
4: 宅心仁厚，
5: 没错，
4: 刀子嘴豆腐心，在咱们租界都算这个。
1: 哎，当不得，当不得，当不得啊！
0: 哎，老板，我借包子其实是去救命的。我有个亲戚60多岁了，前天莫名其妙让巡捕房给抓了，说是什么抗日分子，
4: 这明显就是日本人栽赃的嘛。
1: 日本的爪子伸到租界里来了，
4: 不是吗？
0: 而且老爷子身体还不好，我真怕他在里边受罪，这，所以我赶紧得去托人家。
1: 石龙就石龙吧，哎呦，从你工资里扣啊，一分都不能少。嘿，
0: 一分也不少，谢谢老板，
4: 谢谢老板。哎，
1: 万福，哎，你最近看报纸没有？哎呦，
4: 老板。我认识的字儿不多，最熟的就是咱的菜单了。
1: 说是日本的打到了藤县枣庄一带了。
0: 啥？枣庄？
1: 我记得你家是那边的呀。
0: 我兰陵的呀，就在枣庄边上。
1: 日本人在枣庄跟我们打拉锯战，遭殃的还是咱老百姓啊，月子孩儿。没出满月的孩子大头朝下就栽在这个酱缸里头了，活活给闷死了，这帮畜生啊。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0: 我父母早就没了。
1: 兄弟姐妹呢？家里就没有什么相好的？
0: 都是一些远房亲戚，早就不往来了。
1: 你这样啊也舒爽呢，一人吃饱了全家不饿。你好，这个乱世什么什么时候是个头目，忙起来吧。哎哎哎。

0: 你什么时候点了包子啊？也没跟我说一声。
1: 送包子的，没送错吧？咱这正招待贵客呢，这不捣乱吗？
0: 赶紧的吧，客人还等着呢。
2: 怎么样了？马上好。
3: 哎，我还叫你呢。张先生好。
4: 我万福啊，鲁太居的万福啊。
1: 哦，万福，你来干什么呀？
4: 我来给您送包子来了。哎
1: 呦，包子？什么包子？黄鼠狼馅包子？嘿，
4: 瞧您说的，茴香猪肉、韭菜猪肉，都是上好的半肥半瘦的肉，我保证口口流油。
1: 哼，行行行，我这儿还有客人呢，把这包子给田先生拿过去，待会儿凉了。
3: 啊，是老爷。
1: 说吧，有什么事儿？
4: 赵先生，明白人。
1: 先说好了，能帮的我帮，不能帮的，这当你白送了。
4: 那赵先生，借一步说话。
1: 不用借，就在这儿说吧。说，
4: 赵先生是这样的，就这么个事儿。
1: 这个事儿呢，
0: 走吧。
1: 说大也不大。
0: 哎，请田先生，哎，尝尝我们家新做的菜。
1: 说小，它也不小。
4: 赵先生，您这话怎么说呀？
1: 最近啊，总统局的人拗不过日本人，让巡捕房抓了不少抗日嫌疑分子。要想捞人啊，首先除了得把巡捕房打点好，还得让那个举报的藤田把嘴闭上。
4: 明白。
1: 所以呢，至少得这个数了。
4: 这是多少啊？100啊？
1: 1000个。
4: 啥？1000？
1: 万福啊，你这包子也就值这么个信息，我也没办法，知道吧？你呢，还是先回去吧，咱们回去。
4: 别呀，赵先生，您看，我就是个包子铺的小伙计，就算是把我弄死了，我也拿不出1000块钱来呀。赵先生，您看能不能给我便宜点？
1: 你当是买包子呢，跟我这儿讨价还价，这是拿钱买命。再者，我去求日本人，救的是咱中国人，这回头来我还得让人骂成是汉奸。说实话，我最不爱干就是这种事儿。你就给我1000，我还不乐意干呢。
4: 嘿，是哪个不长眼的胡说八道啊？哪有汉奸救自己人的呀？在我看，赵先生，您这个就叫行侠仗义。
5: 那是因为你人脉广，本事大。这帮说风凉话的，让他们救个人，他们行吗？我呸！
4: 在我看来，您这叫义薄云天。哎呦，
1: 没看出来，你小子倒是个明白人啊。成。我也不多啰嗦。
4: 哎呦，赵先生，你可别抖了，您就直接告诉我，多少钱能办？
1: 500，就500，我帮你把人捞出来，少一个子儿都不行。万福，你考虑考虑，啊。元兄啊，千金难买家乡味儿啊，我特地太居给你订的包子，你尝尝这口，那可比大鱼大肉强。
6: 还有活着的吗？还有传奇的吗？

0: 山东的卤菜，好吃的卤菜啊！正宗的卤菜啊！山东的卤菜，正宗的卤菜，好吃的卤菜啊！
1: 弄好，这位先生，几位啊？我们楼上还有雅间。
2: 不用，
0: 你们这儿能做山东包子吗？
1: 那您可来对地方了，先生请坐。
0: 先生，我们鲁太居的厨师啊，都会做山东包子。我要的可是前天给赵府做的那个，妥妥的山东大馅包子，韭菜猪肉，茴香猪肉。
1: 先生想要包子，想要多少？
0: 10屉吧。不过一定要让那天给赵先生做的那位师傅来做。
1: 给赵先生做的是孟万福。
3: 万福哥，有人看上你的包子了。谁会看上你啊？你就是你，怎么还成我的了？哎呀，
1: 少跟我贫啊，烦着呢。真的，人家客人都到店里了。
3: 这儿，哎，
4: 来。

0: 谢谢。哎呦，放后厨去啊！哎，
1: 先生，这位就是那天给赵先生做山东包子的厨师孟万福。这位先生一口气点了10屉包子，点名要你做。
0: 啥？10屉啊？
2: 前天同乐里赵府家宴有印象吗？啊，我们老板正好在，吃了包子说好。今天让我特意来找，看看是出自哪位大厨之手吧。哎呀，
0: 赵先生那天请的客人就是你老板啊。哎呦，对，包子好说，包子好说。想吃什么馅的呀？我马上去做。
2: 按你的想法做。
0: 明白。那您稍等一下啊，包子，来，水续上。
1: 好嘞，先生，要不要再尝尝我们家其他的小菜？
2: 不用了，我就等包子。

0: 老秦，找你说点事儿。在咱们楼这头等我。哎，
1: 怎么了，百里兄？
0: 工厂周边现在情况怎么样？
1: 我已经在工厂周围加强了人手，对来往进出的人员也加大了盘查的力度。
0: 非常时期要多加小心啊！
1: 刚才上去什么人啊？
0: 做包子的，田先生点名，做山东包子的。

0: 小好
1: 女
0: 心，
2: 台湾什么大道士政府，简直就是大强盗伪政府。
3: 这大道二字啊，根据的是《礼记》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取了这么个名字，自以为啊笼络人心，现在看来啊贻笑大方。
0: 莫等闲，莫等闲，不了少年头。

0: 这个唱的真是情真意切呀！
1: 接着再继续唱下半句。
2: 对，
3: 下半句。
4: 唱得我难受啊！
0: 那我们大家给先生些掌声，鼓励一下。
5: 臣子恨火势灭，家常居大破火阑珊去。
6: 嗯，你找谁啊？
5: 知己藏
7: 我找田先生。
5: 路入
6: 找他什么事儿？
7: 我是来给田先生送包子的，他喜欢吃我做的包子。唱戏的那个就是田先生吧？
6: 啊，怎么能先吃一个包子？哎，
7: 不能坏了规矩，得田先生先吃。
6: 那我能替田先生先尝一个吗？
7: 啊，试试啊！哎呀，这田府规矩真大！来来来，来。
8: 生灵涂炭，不知吾辈何时才能够？
6: 你去找田先生吗？
8: 收拾九扇红。

0: 田先生，
1: 啊，
0: 给您送包子的，快尝尝。
1: 去吧，行，过来过来。哎，
2: 田先生，我就是鲁太君的孟万福，就前些日子给您做包子那个，来尝尝今天的包子。
1: 哎，
0: 田先生，我给您拍张照片，看我相机修好了没有？嗯，
1: 来，朝天去。
0: 哎，我还是没修好，没过卷。不好意思，田先生啊，你们聊吧。
1: 好嘞，
2: 田先生，您尝尝。
1: 好。嗯，馅儿不错。
2: 哎呦，谢谢田先生。哎，来来来，今天这个馅儿跟以往有点不一样。嗯，这是我们家秘传的馅儿。
1: 这包子还有秘传呢？
2: 啊，
1: 给大家说道说道。
3: 对，说道说道。哎，
2: 我是山东兰陵人。有秘传的馅儿，但是我还有压箱底儿的绝活。我们那儿有兰陵七绝，这一绝就是一种馅儿，各有各的风味，各有各的名目，也各有各的说头。
4: 中国的文化は誠に奥が深い。饅頭一つに七つもの秘密が隠れている。
5: 兰陵七绝，这么小的包子有七绝
2: 啊？我们中国文化博大精深，那别说七绝了，那七七四十九绝我都能给你做。田先生，我给您做一个兰陵七绝怎么样？一天一绝，我给您连做七天的包子，行不行？
1: 哦，这可是你说的
2: 啊！
1: 给我做包子，七天不成馅
2: 啊！
1: 先生，大家见证啊！如果做不出来，我一个子儿都不给你。
2: 行，师傅，放心，您信。
6: 您怎么自己就进来了？
2: 哎呦，对不起啊，七哥，谢谢您，先生，那我走了，先生。哎，打扰，打扰，打扰。
0: 哎，你山东兰陵的？
2: 啊，对，山东兰陵人。谢谢您啊。
7: 我借花献佛，我这位田先生，
1: 来来来，
7: 正式发出邀请。未来七天，来到我们田府家宴，
1: 七绝包子不重样，都得来啊。
8: 好，好，好。那我们这次啊，算是沾了你这个田先生的光了。
9: 你这个假老田啊，可不能那么抠门啊！
1: 我抠门？
0: 真老田从来就没抠过门。别说七天了，我管你们七七四十九天。
1: 好，
0: 快坐过，坐坐
5: 啊！阿里嘎多，
1: 坐坐坐，来坐坐坐，
5: 来。
0: 这包子尝尝就行啊，别白瞎了。我用尽了心思，那些菜啊，有粤菜、淮扬菜、本帮菜啊，都有。大家开始吧。
1: 啊，
0: 嗯。

0: 尝尝。
1: 尝哪个？
0: 先吃这个。好吃吗？
1: 好吃的。
0: 哎，等会等会，一个一口，一个一口，挨个尝，再尝尝这个。你先别看有什么馅儿，你猜一猜什么馅儿的？
1: 萝卜丝。
0: 嗯。
1: 笋丁。
0: 嗯。
1: 香菇。
0: 嗯。不是香菇，是香菇他表哥，真蘑，比香菇有嚼劲儿，还鲜。那你觉得这两个哪个好吃？
1: 我觉得两个都好吃。
0: 真的？
1: 真的呀，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包子。
0: 那就好，要不好吃还真不行。这是救太原命的包子。
1: 安福。
0: 嗯。
1: 你真要给那个田先生送七天包子啊？
0: 我就那么随口一说，兰陵七绝，兰陵七绝，我回来才发现这七绝太难凑了，我都快头疼死了。
1: 我是说，你怎么能肯定他一定可？

我就去调查了这个田先生，他叫田家泰，是上海滩有名。

0: 你跟他非亲非故的，他应该也不缺帮子吧？为什么要帮我呢？
1: 这个怎么跟你说呢？这两个行吗？
2: 可留。我打小啊就没有父母，我是被一个跑堂的收养的，所以打我懂事起，我就是个跑堂。
1: 伺候客人，客人一高兴呢，就夸我伶俐，给我赏钱，我就有饭吃了。再后来，我拼命讨好大厨，天天把他捧得高高的，捧得舒舒服服，他就收了我当徒弟，教给了我真本事。这就是爬虫的生存之道。哪怕是只有一条缝，也要扒拉出一片天来。这跟人打交道，我最擅长。不过。 还真的是有那种有善心的人，他们经常做那种豪爽之举，爱做急公好义的及时雨，就是那种大善人的感觉。而且我觉得在这个节骨眼上，这田先生偏偏爱吃我做的包子，这就是大爷的缘分。
0: 万福，
1: 嗯，
0: 我认为你才是那个急公好义的及时雨宋江。
2: 那个黑胖子，我就个跟他差不多。哦，对了，你去看太爷了哈？太爷怎么样？武律师说，太爷的道歉信我来替他写。现在最困难的是，要让太爷亲自念给日本人听。我不知道该怎么劝，希望武律师能劝得动他吧。
0: 太爷要是劝得动，我就不姓孟，他也不姓张，你也不姓丁。
2: 那封信我写了一个晚上，每个字都弯得我心疼。你别说太爷了，就是让我当着日本人的面把那封信再念一遍，真的比杀了我还难受。
0: 这是救命的事情，不低头也得低头啊！如果太爷救不出来，不全完了吗？可不是嘛，活着比死难多了。啊，但是你说的对，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
2: 不管怎么样，还得去试一试，总不能让太爷稀里糊涂的死在监牢里，对不对？
1: 嗯。怎么会没有天呢？这不还有条缝吗？把它扒拉开。
2: 行。

0: 哎，兄弟，我是来给田先生送包子的。我跟田先生说好了，
1: 不能进。
0: 要不这样，你进去跟田先生禀报一声，他肯定让我进。你说一声不就完了吗？
1: 不行就是不行，快走。
0: 哎呦这！哎，七哥，七哥！哎，七哥，我认识七哥，七哥，
1: 哎，
0: 七哥，七哥，
1: 站住！
0: 七哥，七哥，七哥，七哥，七哥。
2: 孟师傅，哎
0: 呦，叫我吴汉福就行。我是来给田先生送包子的。上次我们在楼上说好了，给他做兰陵七绝，送七天包子。今儿是第一天，

0: 好，谢谢孟师傅。
1: 哎，七哥，
2: 我能跟田先生说句话吗？那天在楼上人太多，我没好意思开口。
0: 万福兄弟是遇上什么难事了吗？
2: 是，天大的难处，我想请田先生帮我救个人。
0: 什么人？
2: 我爹。我爹被日本人误以为是什么抗日分子，现在被关在贝当巡捕房。
0: 田先生可没有功夫管你这些闲事，兰陵七绝也不要再提了。
1: 哎，七哥，七哥，
2: 难处是难处，包子是包子，我答应田先生做七天包子就做七天包子，他不帮我都没关系。
0: 孟满福，别不识抬举，走。
2: 不，七哥，七哥，你就帮帮我好吗？帮我跟田先生说一声，七哥，你是田先生，你相机修好了吗？

0: 爹，你怎么回事？
1: 爹，你家，爹，你怎么回事？爹，你怎么回事？爹，你怎么回事？爹，你怎么回事？爹，你怎么回事？爹，你怎么回事？爹，你怎么回事？爹，你怎么回事？爹，你怎么回事？爹，你怎么回事？爹，你怎么回事？爹，你怎么回事？爹，你怎么回事？爹，你怎么回事？爹，你怎么回事？爹，你怎么回事？爹，你怎么回事？爹，你怎么回事？爹，你怎么回事？爹，你怎么回事？爹，你怎么回事？爹，你怎么回事？爹，你怎么回事？爹，你怎么回事？爹，你怎么回事？爹，你怎么回事？爹，你怎么回事？爹，你怎么回事？爹，你怎么回事？爹，你怎么回事？爹，你怎么回事？爹，你怎么回事？爹，你怎么回事？爹，你怎么回事？爹，你怎么回事？爹，你怎
0: 锦年，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帮我照看一下月明，你可是要出去啊？啊，
1: 那赶紧
0: 走吧，赶紧都问一下啊！
1: 来来来，小姑娘，你小一点再坐吧，啊！

0: 夫人，来，
1: 谢谢。
0: 来，岳飞，
1: 谢谢。
2: 雪飞最初来找我的时候，我是特别拒绝的，因为在战地医院帮忙的那段时光，是我最想逃避的记忆。淞沪会战打的实在太惨烈了，超乎了人的想象。在战场上，战士们用血肉之躯去对抗敌人的枪炮，但是我没想到，在我们战地医院里面，比前线更血腥、更残忍。

0: 这张照片太模糊了，我不敢确定。
1: 张呆呆，又见面了。
2: 张云奇不在家，你去洋行找他吧。
1: 我不找他，我回我的家。
2: 你干什么？
3: 我来通知一下，这栋房子藤田先生已经买下来了，我们是陪着藤田先生来收房子的。你们几位赶紧收拾收拾，今天就搬走了。
2: 不可能，这是我们的房子，我们可没有把房子卖给你们。
3: 哎，你们的房子真的是够好笑的嘞。那么你说这是你的房子，请问地契在哪里？让我看看。

0: 那也麻烦你把地契拿出来看一下。这个是藤田先生、张先生还有我，啊，在这个律师的见证下，在租界工董局办下来的新手续，文件齐全。
1: 你们一定是贿赂了当官的，用了下三滥的手段。我告诉你们，我们也可以找律师，我们也可以告你们。你把给我
2: 给抢了是吧？
1: 这才是下三滥的手段。我跟你讲，上海滩是讲法律的，你可以去告呀。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手段，这套房子一定是藤田先生的了。
3: 什么藤田先生的？你们谁都不能进。我告诉你们。

0: 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破了，
1: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s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成。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敢。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5: 会啊，
4: 一键开机即开，长辈易学就会。

0: 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2: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桂镇上为国捐躯。
1: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3: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4: 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
5: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1: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6: 人生无怨无悔。
1: 致敬潜伏暗处、
6: 不断
1: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6: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公路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牵引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完了，我打不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赛，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0: 这个少来点，
11: 对，多余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这张照片太模糊了，我不敢确定，但我印象中张旅长个子很高，眉毛又直又浓，鼻子也很挺拔。
1: 我们在逃难的路上丢了几件行李，我先生的照片就只剩这一张了，但是他的番号是130军所属187师87旅。
0: 我记得张旅长被送来的时候衣服都被打烂了，番号我没看到，唯一能确定的是9月初从罗店方向送过来。送他过来的医护人员说他们全旅几乎全军覆没了，张旅长是带着敢死队接应援军的时候被鬼子包围了，最后突围的时候受的伤。
1: 我先生最后战斗的地方就是在罗店附近的柳镇，而且时间也对得上的。
2: 小英雄，你对这位张旅长还有些什么其他的印象吗？
0: 印象太深刻了，他是我这一辈子都最难忘记的人。安排给张旅长做手术的时候是深夜，张旅长伤得很重，他左腿膝盖以下骨头血管神经全部被弹片划断了，前线的医护人员只是绑住了他的大腿止血，因为送过来耽误了很多时间，所以我检查的时候创口已经发黑，伤口都坏死了，这种情况只能截肢。我记得给他做手术的时候，帐篷外有一个战士一直在哀求我，让我给他炸了日本鬼子坦克的班长做手术，可是由于药品奇缺，未关。

0: 上的军衔才有资格用麻药。我们在给张旅长准备注射麻药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说，我的一条腿已经没有了，再也不可能重返战场了，把我的麻药让给隔壁那位兄弟。我们所有人都在劝他，可是他执意要这样做，我们只能尊重他的选择。你们知道吗？没有麻药的截肢手术，简直你没法想象。我们用一条毛巾绑住张旅长的嘴巴，防止他在疼痛的时候咬伤自己，然后把他的四肢和肩膀牢牢地固定在床上。关武胜刮骨疗毒，这是一个传说。可是那天晚上，我见到了一个铁一样的男人。
1: 那手术，他撑过来了吗？
0: 撑下来了。手术历经一个多小时，简直是奇迹。术后的几天，张旅长被安排特别的看护。前几天恢复的还不错，
1: 是不是就是我去医院去送药品和供给品的那几天？
0: 是的，但是在那几天的一个星期之后，张旅长发生了术后感染，引发内脏的并发症。他截肢的时候，身体损耗太大了，这一关终究还是没扛住。我们全力抢救他，但是他还是牺牲了。张夫人，抱歉，我尽力了。
2: 谢谢程医生。能跟我说这些，非常感谢。
0: 张夫人，你先生是我这一辈子最敬佩的人。

静坐。快点！

0: 邓林先生，我的当事人张汝贤老先生对您表示深深的歉意，向您诚挚的道歉。
1: 歉意我可没看出来。
2: 藤田先生，我爹已经被折磨得神志昏沉了，我当着他的面代表他向您致以诚挚的歉意。这信是我爹口述吴律师一个字一个字记的。
0: 啊，是。
1: 你让他念一遍给我听。
2: 我爹都老眼昏花了，他看不清楚。
1: 那你来念，你念一句他学一句。他不断侮辱了我的人格，侮辱我大日本帝国的尊严，我要的是他道歉的诚意。
0: 藤田先生，您的诉求我明白，你看我能否和我的当事人沟通一下。我需要这二位帮我一起

0: 这个苦必须得吃，这封信必须得念。
1: 给我听这个样子的怎么念呀？
2: 交给我了，交给我了，进去再说。爹，爹，太爷，您看谁来看您来了？哎，您看，
1: 我的小月饼啊！
2: 您来看您来了。太爷，您知道这是哪儿吗？您知道你怎么进来的吗？
1: 雷安，你还记得是这么回事吗？
3: 什么事儿？
1: 咱就按老规矩，甭管他们说什么，只要我一扯您，您就说是这么回事。
3: 是这么回事。
4: 李女士。

0: 陈冰先生，你看，鉴于当事人的身体状况，可不可以请丁女士全权代表陆振芳道歉信？您看可以吗？
1: 他的态度呢？
0: 他会有他的态度。

0: 切都由某军书承天先生赐。
1: 我听不见，是这么回事儿？
0: 藤田先生赐剑，仆年迈守旧，好学嗜酒，直信侠中，往往过后方知。
2: 足下旅居吴国，仰慕文化，受邀登门，仆本当置酒招待，引为知音，奈何任情失态，以致斯文扫地。
1: 是这么回事。

0: 诗书礼乐之道，所以为何者也？
1: 夫两国兵戎相见，乃当政者为之，吾等青山莫不痛心疾首。足下怀瑾我虞，亲人善邻，夫泄私愤于文友，铸成八错，愧悔难追，望足下雅量海涵，护上恪守，常汝贤守上。
2: 雨娇啊，
0: 爹，
2: 你最后两句说的什么？

0: 不是这么回事儿。你竟敢穿中国人的衣衫，泱泱华夏，上国衣冠，侯当之美，魏之华，礼仪之大，称之下，一个罪儿小国，两脚禽兽，你也配？
1: 啥子人呢？我大哥还没来，哪去了？
2: 春吉先生，误会，这一定是误会，您息怒啊，息怒！
1: 没脸不要脸，那就让他去宪兵队，需要他的硬骨头，我不会再给我搞到三万嘞。
2: 春吉先生，
3: 春吉先生，
2: 春吉先生，这是误会啊！春吉先生，
4: 走，回牢房。
5: 老总，老总，您看我们这一家人在一块儿说个话不容易，您通融通融，好吧？这，应该的，应该的，走，应该的啊，应该的。
6: 快点啊！哎，
0: 一家，这信真是你写的呀？写得好，写得漂亮，字字珠玑呀！你写的时候，难道你的心里就没想过云奎吗？你
6: 干嘛呢？疯了！
5: 长官，长官，长官！
7: 爹，我就是因为时时刻刻都想着云奎。云奎已经不在了，我得让你活下来呀！
0: 活下去就得认怂吧。云奎没认怂，他死了。可是我没想到你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8: 大爷，你怎么能这么说夫人呢？啊，夫人写这封信的时候，每个字都在翻他的心。我要是能识字，我早就替他念了。你不会自己想想，你先为月明想想，为您的孙子想想啊。

一世之所叹息，虽九死，即犹未悔呀。我想起云奎小的时候啊，我给他讲屈原，他一天问了我21遍，屈原是谁？屈原大夫为什么投江而死？我也给他讲了21遍。云奎听完之后啊，嚎啕大哭，他懂了，明白了。我跟他说，九死未悔，其实就是简单的一句话。一些人为了一件事情，敢拼命，敢流血，敢舍命。我爷爷就是这么教我父亲的，我的父亲也是这样教我的，我也是这样教云奎的。玉娇啊，我是多么希望你也这样教月明啊。我不能道歉，我要是跟他们道歉，我就不是

0: 我了，宁奎风华正茂，他践行的这个信念，死得其所。我是他老子，我不能输给他，不能死头不可低，死腰不能弯，不能。
1: 你叫啊。 走吧，走吧，我的事你们不要再费心了，不要。

0: 安福，我错了吗？救人能有什么错呀？要怪，只能怪咱太爷太犟。
1: 回上海，我错了吗？
0: 你跟太爷都一个毛病，就是太犟，死要面子活受罪。要我说，念封信有什么大不了的呀？活命最重要嘛。不对。
1: 我不该回上海，要是去了武汉，太爷能好好的，刘嫂也能活得好好的。
0: 夫人，你可千万不能钻牛角尖啊！你想，我们要不来上海，我们都上了那美云号去武汉，那美云号一炸，我们不全死在江里了吗？对呀，要不然连月明都没有了呢。愧悔难追，还海涵，海他娘了个涵！
1: 别死，留着叫月明。

0: 您是鲁太区的吧？
1: 对，我是来给田先生送包子的。啊，
0: 给我吧。
1: 哎，麻烦告诉田先生趁热啊。
0: 哎，
1: 谢谢。
2: 我派人到贝藏巡捕房问过王巡捕了，有那么位老先生，因亲戚请日本人来家里做客，老先生发怒，直接把人赶出去了，被诬陷成了抗日分子，倒也没什么大事，那个日本人要他当面道歉就是了。家里亲戚写好了道歉信，倒被他骂了出来，大闹了一场。
3: 巡捕房的人都说那老爷子大概是疯了，整天在监狱里高声的诵离骚。
4: 那厨子是什么人？
2: 我也派人去查了查，没什么背景，就是一门心思想救他那个疯爹。
4: 厨子的爹会诵离骚？
2: 巡捕房的人是这么说的。
4: 哎，这个帮我拿。哎，你笑一个，笑一个。
5: 我就喜欢你的笑，有点意思。

0: 哎，怎么忙着呢？
1: 哎，老板，
0: 这什么肉？
1: 牛肉。哎，你看，新研究的包子馅，我打算整一个兰陵七绝。

0: 兰陵七绝我听都没听过，你吹吧你。老板，
1: 你知不知道什么七绝呀、八解啊？
0: 都是噱头，主要的还得靠这包子馅儿。来来，你尝尝。
2: 这，
0: 你研究吧。哎，这海参鲍鱼是哪桌订的？啊，
3: 没人订，这是旺福包包子用的。
0: 包包子，旺福。谁让你用海参鲍鱼包包子的？这不是糟践东西吗？
1: 老板，你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你天天卖煎饼能挣几个钱？
0: 海参鲍鱼包包子要是能挣钱，你问问他们信吗？
1: 小老板，这些玩意儿要赔钱了，你从我工钱里扣。
0: 嘿，你一个月才几个大子儿，够扣的吗？再说了，剩我那神龙包子钱还没够完呢。
1: 又提这事，哎呀，老板，我又不是跟你干一天两天，我跟着你干一辈子，你慢慢扣不就完
0: 了？你一辈子也不能霍霍我啊！
1: 我没霍霍，老板，我这不就为了咱卤菜吗？

0: 万福，
1: 吓我一跳！
2: 你吓我一跳！又来了。
1: 这几天张云奇他们两口子也不在家，不知道憋什么坏了，就一直心神不宁的。
2: 那你坐会儿。
1: 坐不下。你今天这包子怎么样了？
2: 别提了，都快愁死我了。已经给田先生做了6天的包子，你也知道田先生什么没吃过呀？这6天我把这天上飞的、水里游的、草上蹦的，能做的、不能做的、想做的、想得到的、想不到的我都做了，
3: 实在是没辙了。
2: 你帮我想想
1: 啊。我不会啊。
2: 你就想你已经吃了6天的包子了，第7天你想吃什么馅儿？
1: 连续吃6天包子，那我要吃鸡蛋茶。
2: 你跟我开什么玩笑啊？
1: 我没开玩笑，我认真的。
2: 人家要吃包子，吃什么鸡蛋茶呀？哎，
3: 现在这鸡蛋茶都去不了我的心火了。
1: 不是你让我说的。我们不吃不吃不吃。
3: 这田先生的嘴呀，怎么办呢？还能有什么馅儿？
1: 面馅儿。
2: 面馅儿？那不就是馒头吗？
1: 我认为啊，田先生虽然跟你约定了7天的包子，但他未必是图你的包子。
2: 那他图啥呀？
1: 图你的心意。反正你现在都已经想不出来了，还不如踏踏实实的做一屉真心实意的馒头，不见得没有包子香。
2: 你这话说的云里雾里的，怎么跟黄瞎子似的？我感觉好像有点道理。
1: 黄瞎子是谁啊？
2: 就算命，能管的。
1: 既然咱们已经答应了，那肯定不能食言，踏踏实实的用心做。
2: 行，就做馒头，我信你。

0: 来吧。
1: 我做什么？
0: 你把这个面粉倒这缸里。
1: 都倒进去吗？
0: 都倒进去。
1: 然后呢？
0: 你放一点盐在这个大盆里。
1: 放多少啊？
0: 一点就行。
1: 够吗？
0: 太少了。啊，这。

0: 把田先生齁死啊，放太多了，没事，来。哎哎哎，
1: 这是面叫做，我来和吧，你和不匀呢。那我能做什么？你放糖，你放糖。放多少啊？
0: 一把。哎哎哎，我看看，再少一点点，行，放吧，把糖、面粉、盐都搅和匀了。
2: 你把这个水端过来，帮我倒进去。
1: 那你说倒就倒，你说停就停。
0: 好啊，倒，停，倒。要不你试试？
1: 好啊。
2: 越使劲儿，它就越筋道，越筋道这面就越有嚼头，
1: 是吗？嗯。哎，
0: 七哥，您怎么来了？对不起啊，田先生等急了吧？我们这包子还没做得呢。
3: 你可别提包子了，田先生再吃啊就该吐了。你赶紧去趟贝当畜牧房。
0: 我爹怎么了？
3: 田先生打了两个电话。畜牧房刚刚回消息，安排放人，快去接人吧。
4: 谢谢田先生，谢谢七哥。
3: 你可别跟我来这套。
1: 七哥，大恩不言谢。

0: 回家？
1: 回家。
0: 把我放了。
2: 对，太爷，放您了，赶紧收拾东西吧，咱现在就可以走。
0: 没想鬼子，低头弯腰。
1: 爹，您信我，冲日本人，咱没低头，也没弯腰。

1: 你们那边打得怎么样啊？
2: 我那边也在，接的没亏的。
1: 我们也是啊，你从村里出来的，就剩我了。
2: 先生，这几天是北上的事情多，还是南撤的多？

你慢点说，就是你，我赢了，真的。

0: 夫人，上面写着。爹，孩儿张大姐，
1: 啊，
0: 我们打赢了！
1: 大人，我们赢了，你听见了吗？我们赢了！

0: 我帮你，来，给我。
1: 扶着大嫂，行。
2: 是刚刚那一片，
3: 所以，把别带走吧，快把别带走。太爷，朱大哥，你兰花是不是开了？太爷，我们去看看朱大哥的兰花。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干什么？我来通知一下，这栋房子藤田先生已经买下来了，我们是陪着藤田先生来收房子的。你们几位赶紧收拾收拾，今天就搬走吧。
1: 不可能，这是我们的房子，我们可没有把房子卖给你们。
0: 你们的房子真的是够好笑的。那么你说这是你的房子，请问地契在哪里？让我看看。
2: 那也麻烦你把地契拿出来看一下。这个是藤田先生、张先生还有我，啊，在这个律师的见证下，在租界工董局办下来的新手续，文件齐全。
3: 张云奇，那就清楚了，这个房子是我爹的房子，不是张云奇的，工董局是不可能给他地契的。
4: 你们是被骗了，他一定是拿了假地契来骗你们。就是张云奇在哪儿？他是当事人，我们先找到他，一起去巡捕房，我们去对质，好不好？どうなってるんですか？ここは私たちの上海のお家ですよね。どうして入りさせていただけないんですか？これは我々のうちだ。心配しなくていい。私に任せなさい。对不起，这位太太，你要找张云奇。
0: 那是你的事，法律誓死的。法律文件是真的，
5: 什么真的假的，什么法不法的，你们一定是贿赂了当官的，用了下三滥的手段。我告诉你们，我们也可以找律师，我们也可以告你们。你把这个文件给抢了是吧？这才是下三滥的手段。我跟你讲，上海滩是讲法律的，你可以去告呀。
4: 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手段，这套房子已经是藤田先生的了。
6: 什么藤田先生的？你们谁都不能进我！告诉你们，你们日本人刚打了败仗，上海很快就要回到我们中国人手里。你想在这撒野是吧？啊！你们问问整个弄堂的邻居，他们答应不答应？答应！就是答应！
4: 石木先生。 在法治界，我们日本侨民的财产也是受工董局保护的，对不对？
0: 张太太，你们要是再闹下去，藤田先生随时都能把你们丢到虹口的宪兵队。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3、2、1，
0: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石库先生，在法之界，我们日本侨民的财产也是受公董局保护的，对不对？
4: 金木房对各国居民一视同仁，有地契认地契，对不住了您几位。
5: 张太太，你们要是再闹下去，藤田先生随时都能把你们丢到虹口的宪兵队，到那个时候，你们老的小的可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进，
6: 走。
7: 谁敢动？
8: 啊、谁敢动？
7: 干什么？
8: 我们的房子。
7: 干什么？
6: 走开！走！
7: 放开！走！
8: 这是我们的房子。
7: 你们就这么欺负一个女人、老人、孩子是吗？啊！把人逼到活路都没有了。
9: 我虽然不姓张，但是我告诉你们，我今天就是张家人。我管你们是巡捕房还是宪兵队，我管你们是日本人还是法国人，你们谁敢进这个屋子，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0: 使用电子银行
1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1: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2: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1: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3: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4: 欢迎欢迎。
5: 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6: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注意看，
7: 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了。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负责任告诉你，
2: 所有的攀登者都把自己的命压注于8000米之上。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盲人攀登者张红。
4: 我们现在呢是在墨石公园，
5: 挺奇特的，没来过这种环境。
3: 在手上去碾的话，它居然可以碾成粉。
6: 谢谢。
7: 看见那个世界，就希望能够做些事情，能够让世界看见我。
5: 当世界看到了你的同时，也看到你的爱人。哦，
3: 大谢的喽！
8: 或许每个人都是自己内心那座山的攀登者，每个勇敢的人都在追着光，成为光。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小一份新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恋爱互动，懂你。

0: 事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告诉你，
2: 所有的攀登者都把自己的命压注于8000米之上。
3: 代表中国2000万盲人啊！来，摸一下。
2: 珠峰不会因为你一个盲人会给你打开绿灯。
3: 王主任，我睡不着了。你这睡着的话，我也睡不着呗。
0: 在46岁那年，张红成为亚洲首位成功登顶珠峰的盲人。
4: A Chinese man has scaled the tallest peak in the world,
5: the first in Asia and the third in the world.
6: 中国的美攀山者张红，
7: 这是最多的
6: 第一名，
8: 登上世界最高峰。
9: Hello， 大家好，我是盲人攀登者张红。最近呢，在徒步G318，从海平面的上海，一直要走到珠峰大本营，全长5200多米。这一路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景，
10: 有湖泊，有平原，有高原，有草甸，更有大大的雪山。
11: 这一站，我来到了国道G318甘孜境内。

0: 高空清。
1: 这次呢，我就带着您去找张红老师一起走一走，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位登山者的生活，向他采采风。张老师好。
2: 你好，
3: 张红老师。
1: 特意来
2: 久仰久仰，感谢你。
1: 那今天我们来呢，是想邀请您成为我们智光电影院的志愿者，我们一起来制作《攀登者》的无障碍电影版。
0: 对，对，
2: 这是一部非常经典的电影。从它的故事也好，它的制作也好，都能够反映出咱们第一代
0: 登山家
2: 那种不畏艰难、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精神。
1: 那我们张红老师呢，不仅是我们的一个观影者，而且他也是我们登珠峰的一个亲历者。
0: 是
4: 他的这个亲身经历，对于我们做电影的无障碍版本有很大的帮助。也希望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张老师的出现能够帮我们有更加完美的呈现，
0: 会有更宝贵的经验。
2: 这也是我一个学习成长的机会，我也非常荣幸，能有这样一个机会来成长。
1: 那我们今天就开启一场采风之旅。
0: 好啊，
2: 好。
1: 那两位可以扶着我。
0: 好的，
1: 行。那先给二位老师介绍一下。
0: 哦，
1: 我们现在呢是在墨石公园。
5: 哦，对，它不同的石头会有不同的粗细的一种质地。它随着温度、湿度、阳光的照射，它的颜色都会不一样。
1: 一个变色公园。哎呦，每天都会有不同的颜色。
5: 对。
0: 挺奇特的，没来过这种环境，就是说石头全是黑色的这么一个，第一次来。
2: 当我用手去触感的时候，它表面是有松软的，在手上去粘的话，它居然可以粘成粉，那个粉会非常细，从你手指间流过。
1: 有一个问题哈，您当初准备去攀登珠峰的时候，准备了多长时间啊？
2: 从第一次知道盲人可以去攀登珠峰，到最后自己真正登顶，花了5-6年时间。一个是准备，还有呢，你可能各种条件的一个完善，
0: 还得锻炼身体，
2: 对，锻炼身体啊，各种
0: 肺活量
2: 等等等等的一些准备。
1: 像你们都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基础训练？
2: 最多的，也是最有效的。也是最原始的，就是爬楼梯。
1: 哦，爬楼梯，
2: 它成本最低，不用花钱，这是最关键的。因为对一个盲人来说，爬楼梯，他不需要去户外，也不需要人协助，就是一个人可以完成。关键是爬楼梯那种孤独，
0: 是啊，
2: 那种无助，不知道我这样爬
0: 有什么
2: 爬
0: 好结果吗？
2: 有没有结果不知道。
0: 回报，
2: 你知道我每一次。从1楼爬到12楼，然后要走进电梯，你想在海拔3700米的拉萨背上50-60斤东西，那脚上穿着高山靴，哇，那就像走路真的是个太空人一样的摇摇晃晃。当你摸进电梯，你知道我手会第一时间去按紧吗？
0: 1楼，
2: 按5。因为我住在5楼
0: 啊，要回家，
2: 当时
0: 回去睡觉，
2: 真的想回去睡。但是当我的手摸到5的时候，又马上就拉开了，就那个时候，好像内心有个声音跟我说，也不能就这样放弃了，我说如果我按下去，这一辈子再也没有机会了，而且到后期每隔上半个月，我要连续爬一次24小时，中间不吃不喝不休息。
0: 这个太强度太大了吧？
4: 为什么要这样？
2: 就是为了
4: 不吃不喝的这样的，
2: 为了模拟
0: 那个高空缺氧，是吧？
2: 登顶的时候那种极端气候缺氧，的意志力和耐力。但即使这样的模拟，到我最后登顶的时候。连续50多个小时，没有休息，缺氧，低温，每走一步都可能会有生命危险。而你爬楼梯，你没有生命危险。
1: 那又是什么样的时候让你有了这样的目标，就是一定要去登珠峰？
2: 其实这谈到在2015年的时候，我在拉萨嘛。在老师的陪伴和带领之下，就登上了

0: 站在那个风景上哈，那个风很大，吹在脸上就有点又冷又疼，但心里面却是热乎乎的。就终于找到了我人生的目标，就是一个人啊，一辈子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哎，能够让自己不遗憾，但是自己看不见那个世界，就希望能够做些事情，能够让世界看见我，世界看到了这个群体，你是可以去和世界进行一个完全的拥抱。
1: 和世界拥抱的方式其实有好多种，比方去旅行啊，去结交新的朋友。
2: 过去就写过一本书叫《绿皮火车》。
0: 哦，听到这个绿皮火车，我们太有感觉了。
2: 那个时候坐绿皮火车是一种社交场所，那时候就是大家坐上火车就聊天，山南海北，有的也聊文学，买点啤酒，买点什么烧
0: 花生瓜子，
2: 花生瓜子大白酒，然后一边喝一边聊，
3: 特别热闹，
0: 真正的
2: 特别热闹，
0: 烟火气息，
2: 而且它是人生百态，
0: 对，
2: 所以你应该多出去走一走，然后就是多角度的去打开这个世界哈。
3: 两个人的生活方式就像他们现在选择的旅行方式一样，一个选择徒步是在探索，去探索自然，去感受世界，去证明自己，一个选择绿皮火车是在融入，走进社会，去遇见其他人，去融入生活。
2: 其实最早呢，我是十几岁的时候参加过一回那个徐白伦老先生在北京办的盲童夏令营，他把全国各地的盲童召集到北京，然后去爬长城啊，什么天安门啊，我那时候就是一个土小孩儿，啊，到北京，哇，就是大城市，
3: 见世面了。
2: 对对对，真见世面，你就觉得这世界这么精彩，这么大。就是那次盲童夏令营，给了我一个人生的这种出口，或者一种对未来的一种美好的向往。
3: 所以现在您是也把这个盲童夏令营继续的延续下来了吗？
2: 对。我后来长大了，然后有一定的名望或者经济能力了，
0: 也带着
2: 我就想对重新办盲童夏令营。我们已经办了十年了，在深圳做过，在上海做过，在北京也经常做，然后就是把各地的孩子找来，然后通过我的那个朋友圈找到这些歌手陪孩子们一起唱歌，然后我找到过李健，然后孩子们见到李健他激动的哇，还有韩红教他们弹琴怎么唱歌怎么发声，带孩子去
0: 看世界，
2: 国家大剧院去听音乐会，因为你在那个各地没有这个条件啊，国家大剧院是吧，然后去爬长城吃烤鸭，就让他出来见世面，并且让他快乐，我觉得他未来是这就是一个放飞的希望嘛，他未来想到这一天他会想，好，我应该怎么生活，我应该去更遥远更广阔的世界里去放飞自己，是吧？

0: 很多盲童反正都没有去过沙漠，那么带他们去一趟，让他们爬一爬沙丘，然后摸一摸那种沙漠里的沙子，我觉得那个特别好，会很震撼。
1: 沙子是软软的，而且沙子很细，
2: 有些是凉凉的，完我也说不上像啥，有一些凉凉的，有一些热热的。
3: 只不过那天上又多了一片云。
4: 周云鹏呢是随性的、松弛的，随心而动，随遇而安。张宏就像《攀登者》电影当中的攀登者们一样，是锐利的，不断攀登，挑战自我。
5: 因为我永远想去做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现在就在开始挑战马拉松，永远是在做自己以前不敢想、别人不相信的事情。其实人活着就是要不断的去让自己动起来。
6: 现在我在哪里呀？
7: 你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双桥沟旅游路。
8: 哦，双桥沟，对，对，而且到了冬天，这个路上也会积上雪。我真的，我那个时候在去之前，在这个路上还跑过步，积上全是雪，真的觉得好。
2: 来一会儿。

0: 一会儿我们有个休息的时间，我们连线一下我们中传的傅海珍老师，我跟他一起来做一下这部电影的测评，也想听一下两位老师的意见。好的，好的。
1: Hello，Hello， 主持人好，张老师好，周老师好，邵老师好久不见了。张洪老师啊，我想问您，就是这个雪山的这个极端天气呢，给我们登山者是带来了极大的挑战。那在这种极大挑战的环境和压迫感，它紧张感是如何表达，更如何更好的传递给我们这个视障的观众朋友们呢？
2: 这个怎么说呢？压迫感，比如说一个盲人，你在马路上，你在走路的时候，突然间大卡车开过，轰，开个开在那边想突然来个急刹，嗯，会有这种感觉，确实是这样，因为在面对高海拔的攀登，你每时每刻都可能会遇到一些极端环境，比如说我在珠峰的2个月，天天都听到雪崩，刚开始去的时候，听到声音就害怕的不得了，那真的是可以说全身哆嗦，发抖。 狂风大作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是站不直的，我们只能几乎是半趴在地上，就一步一步向前爬着走，爬行，就精力非常的集中，就随时可能会面临一些极大的风险，只能通过那种动作的细微变化，还有肢体的抖动，可以描述给视障朋友，让他们通过这种表情的变化，以及肢体动作的。 一个变化，能够感受到。
1: 那我想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您作为亚洲第一位、中国第一位登上珠峰的一位视障朋友，在这个登顶的时候是怎么去感受这个冰天雪地，感受这个严寒，感受这个环境？因为我们是做无障碍电影嘛，我们用怎么用什么样的语言能够把它描述出来，让更多的视障朋友能够感受到，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呀？
2: 就在我登顶的那个时候，其实我是不知道的。 就完全没有概念，脑子里面一片模糊。然后当我前面的向导回过身来拍着我的肩膀跟我说登顶的时候，我是没有任何反应的，就还没有从那种反应里面能够回过来。 而是当我听到他在用对讲和大本营对话的时候，他声音的那种兴奋，我才一下子意识到我真的登顶了。在那个时候，周围更大的压迫感瞬间向我靠拢，整个周围的那种，因为看不见，但是能感觉到那种无形的一种压力。是如何描述的？可能就通过声音，通过音效，把那种。 珠峰顶上那种狂风的呼啸，真的是要有区别于我们平时的一种风的声音，或者一种怎么样的旁白把它描述出来。张洪老师在登顶时候的感受，对我来说是很有启发的。
1: 比方说，他想到的是登顶的时候，脑中是一片空白。其实我们就可以采用留白的一种方式，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启发，就不光要描述环境的危险，也更要描述环境对人带来这种危险的心理般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应该是描述出来的，而不是应该是说我只描述客观事实。在这个时候，一定要体现出危险给你带来的一种紧迫感、压迫感等等。
0: 在和傅老师沟通的时候，让我感觉到，现在有一些高校、有一些知名人士在关注视障群体，在关注无障电影，这是我感到很欣慰的地方。那周老师，你也给我们傅老师说说，你平时看电影，你有什么需求？
3: 看现在电影就是对白太少嘛，这反正我觉得对视障人不太友好，因为现在电影都是那种镜头式的语言。 动不动就跟长镜头，一句话也不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1: 这就跟咱们傅老师提出了一个
3: 对
1: 很高的要求了，要通过我们傅老师的才华，把这些只是用镜头的一些画面，用通过我们无障碍的一种描述方式，通过口述影像，能够把它这描述跟咱们的视障朋友们。
4: 谢谢傅老师，这个也确实是我们工作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要通过。

0: 们语言的描述啊，
1: 对，
0: 让我们的视障朋友能够看懂或者是能够听懂这样的美丽的景色，
1: 对，
0: 这样各种各样的表情，然后各种各样的情节啊，这是我们的任务。我们回头呢就把一个试验性的短片呢然后做出来，做出来以后再跟您探讨啊。
2: 谢谢，谢谢您，然后也谢谢两位老师，
3: 谢谢傅老师，
2: 也希望我们刚才两位老师提出来的建议，能够帮助到我们的制作团队，做出更精美的无障碍电影，呈现给各位老师。谢谢，好，再见。
0: 谢谢，谢谢，谢谢。
2: 好，谢谢傅老师，拜拜，
0: 祝你们采风愉快。
2: 那我们就继续出发。

0: 多人把周红老师誉为盲人徐霞客。
1: 不敢当，不敢当，因为徐霞客呢，他当时其实家庭还是比较富裕的，他变卖了自己的一些家当，就想要把一些名川啊，一些自然景观把它进行记录下来，路上会遇到很多的不测的一些事件，甚至一些危险，但他都没有放弃，就是你不管你条件多么的艰苦，这个我觉得
2: 路漫漫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
1: 对，是的，是的，是的。
2: 我当年是东北出发嘛，我在北京生活十几年，北京算我一个重要的生活的一个基地。然后后来去绍兴生活，也是因为那时候喜欢绍兴，主要喜欢鲁迅。绍兴生活了两三年，后来又去大理。
0: 就是原来你有个标签，有个头衔，就大家都喜欢叫你候鸟歌手。
2: 候鸟歌手，对，冬天去南方唱，夏天到北方唱，然后什么到海边，秋冬。我在西藏旅行的时候遇到一群牦牛，它就每个牦牛脖子上牛铃铛，
1: 叮咚
2: 的，然后那个牛有时候吃草低头，它低头，它抬头，它转身，它摇头，然后那个牛这个牛铃声就此起彼伏，像一个交响乐一样，然后我就感觉哇，这个太美妙了，那个音乐，大自然的音乐。我过去呢，那个名字，身份证的名字，父母的期待是周云鹏的鹏是个的大鹏鸟，鹏程万里，然后就希望自己那样。但是我长大以后，我就改了一个，把鹏改成个草字头，就是那种鹏草。孤鹏万里征，李白不有诗嘛，是吧？然后散作九秋鹏，像个蒲公英，很自由的，随风飘荡的鹏草。我就很喜欢这种自在的这种，不喜欢那种宏图大志这种大鹏鸟，给自己不要那么多目标和压力，放松，自由自在的这个随波逐流飘来飘去，此心安处是吾乡。
0: 那给现在生活一个形容词，你觉得应该是什么？
2: 我觉得过去是河流，现在就是湖水，就是像瓦尔登湖或者像杨公雍错湖这种沉静、安静、独处，自洽。这种高原的太阳虽然这个刚开始很温柔，但是炽烈起来就是非常的
1: 看不见的
2: 杀伤力，
1: 其实
0: 对，
1: 其实
0: 没有很强，
1: 没有太阳这里也紫外线也很强。
2: 对对对。
0: 那其实更多人会把张老师比喻成为高山，
1: 是因为怕珠峰吗？
0: 也有可能会是这样哈。
2: 对，
1: 确实，我觉得可能自己的性格也好，可能跟山还是有些关系。生活当中你要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雨，可能今天遇到阳光的直射，明天遇到冰雹的袭击，后天遇到狂风的肆虐，有时候他承受不住的时候，也会有冰川掉落，也会有雪崩的时候，所以说我觉得自己跟高山有那么一点点的搭边吧。这确实也是，你像，
2: 但我也觉得登顶峰也是一种突围，对于自己的困境的一种突围。
1: 对。
0: 两位老师跟我的感觉是完全截然不同的，就像觉得山有顶峰，湖有彼岸，各自都用自己的方式去照亮了自己的生活。

0: 其实，在张宏和、周云鹏两位老师身上，我看到了勇敢的不同诠释。大鹏逆风飞翔、振翅高飞是一种勇敢。蓬草随风飘扬，顺势而为，又何尝不是另外一种勇敢？
1: 小木头，一个叫

0: 哦，我们现在进了一个藏寨，特别美，眼前一亮，特别惊艳的感觉。
1: 藏寨的话是会肯定会有经幡
0: 啊，有，我们现在头顶就有很多的经幡，
1: 然后有些好的藏寨，它还会有钻金头。
0: 周老师可以摸一下，这是经幡，就是它一面一面的，像小旗子一样。
2: 这上绣的藏文的经文是吗？啊，
0: 对，上面是藏文的经文。
3: 谢谢
0: 啊，里面请。
4: 我这边身边呢，我接触比较多的是聋哑人比较多，包括我现在我们后厨也有聋哑人，他做菜。
5: 我们这里来来往往的客人当中，也有很多视障旅行者。
0: 现在这个小屋，像这两位老师形容一下，你们觉得它特别美，是一个七彩的。
4: 对，因为我们藏族是一个好色的民族，喜好颜色。其实来我们民宿的有好多好多朋友，有两个朋友在等大家。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伟林，来自广州，我是一名视障伙伴，然后也是一名咖啡师。因为听民宿的老板娘就跟我们说，就是周玉鹏老师跟张老师要来，然后我们也特别的兴奋，然后特别想就是有机会可以请他们喝一喝咖啡。张老师你好
2: 、
6: 我先生是您的师弟。
7: 是吧？
6: 对，
7: 我是在学校毕业。
2: 你也成大毕业？
7: 对，成大毕业。
2: 哪个专业？
7: 跟推。2020年。
2: 我是你学长。我是
7: 我是学长好。
2: 我是94年毕业的。
6: 我刚毕业。
8: 上大学的时候就知道他是我的学长，一直很仰慕他，然后也听过他很多的歌曲，包括像九月啊，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
6: 对，我们还特地给两位准备了一点咖啡，可以拿一下，看看能不能喝得习惯。
2: 据说你们的咖啡都特别棒哈。
6: 我们试一下。
4: 好香。
2: 嗨。那你们两个都知道这是工作吗？
7: 我们是来这玩
2: 啊，玩
7: 对，也是在这玩啊。之前还去过，像厦门啊，然后哈尔滨啊。
2: 厦门，鼓浪屿上有好多咖啡馆。
7: 是的。我们应该是2017年10月份的时候去的厦门。然后当时我们在逛的这个过程当中，后面有一个小朋友好像在跟着我。开始呢，他偶尔的说话，我们也没有太注意。
6: 偶尔就提醒我们前面有楼梯。
7: 对，
6: 然后以为他是路过的。
2: 提醒你们呢，
7: 而且他是很主动的那种，是让我很感动的。
2: 几岁不小？
7: 10岁左右，因为他当时跟我说才上4年级。这个过程也是让我们感到，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真的是超级有爱的。因为周围有沙滩嘛，还给我们捡了个贝壳，然后放在我们手上让我们去摸。我是觉得这个哇，这个过程真的太对，太棒了。
6: 还给我们描述的上面有一些花纹啊什么的。
2: 好孩子。我在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就喜欢读书嘛，那时候就别的学院的同学，像那个外院什么，他们来给我们读书，挺累的嘛。然后那时候当然我是教他们弹吉他，
6: 回报。
2: 对，他读一本书，我教他俩月弹吉他。还有一阵儿，我就更干脆是，我那时候是在那个什么人民广场啊，轰动广场，我就自己在那做按摩挣钱，然后就读书付款，就是读100页给多少钱。哎，这更有效。我记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还有哪本书就这么读。就是别人读书就，因为读书挺累的，你
7: 是
6: 对。
2: 但现在没问题，现在软件上好，不用人读，然后
7: 就是经验交换嘛，所以挺好。
0: 其实说到这里哈，我还知道。

0: 峰老师的一个故事。我们也知道张峰老师是我们的盲人亚洲登上珠峰的第一个选手，嗯，啊，然后当时最后一程路的时候，就是氧气瓶就出现了问题。
1: 对。当时他们说的也是对我来说可能这是最重要的一次机会，可能也许是唯一的一次机会。嗯，那对他们来说他们可能以后还会有机会，所以他们就决定得是把他们的备用氧气留下来，然后他们就主动下撤，就把这个机会留给了我。
2: 我们和你不一样，我可以在哪里都加枪，你没有这么好的体能啊，知道吗？所以说你这一次一定要保定，看看你一定要保定。
1: 回来，我第一次在成都，一个黑暗中对话，差不多有50-60个市长朋友在跟他们分享的时候，那我跟他们讲到我穿的冰爪什么的是什么样的冰爪，啊，我的安全带什么的，他们完全没有概念，因为他们你如何描述，他们完全不知道。中国盲文图书馆，我就把整全套装备从头到脚的
3: 在中盲图吗？
1: 中盲图，
3: 太好了，那有个触摸博物馆，
1: 触摸博物馆，
4: 就是那博物馆，
1: 那就博物馆里面，
3: 对，下次去北京又有
1: 对对对对，
4: 那个衣服是什么？反正不是我们日常的衣服吧？
1: 肯定不是，那一套装备，差不多6万块，
4: 5万到6万，
1: 从头到脚的，他那个衣服是很轻很轻，但一定要
4: 可能又轻又保暖，
1: 又轻又保暖，而且还防在，因为我们
4: 对
1: 到爬山要遇到岩石，遇到冰块，这个衣服的材料，它可以在石头上磨，在冰块上滑，它没有任何问题，
0: 就功能性很强。
1: 对，而且下雨，它不会被淋湿。
4: 我也要买一套，我就在城市里穿玩。
0: 我以为你要跟张老师学习攀登呢。
4: 我就逛公园穿。
5: 嘿嘿，
6: 王浩，
5: 王李，走，
0: 王李走，
5: 王浩，王浩。
3: 遇到了一个很好的老板娘，她会牵着我，然后去感受，包括也会跟我描述面前的这个篝火是什么样子的，它有多高，她也跟我说，怎么样去迈腿啊，然后怎么样跟着这个节奏去投入，
5: 拉着他们手往左往右，他们非常信任我，我就感觉一点不感觉是当朋友，而且他们融入进来的这种情感没有区别。

0: 两位老师刚刚跳舞，辛不辛苦，累不累？
1: 尽兴，
0: 尽兴。嗯，
2: 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
0: 就我们刚才旁边有很多的藏族的小伙，帅小伙，漂亮的姑娘，
2: 是因为这也是他们藏族美食篝火，就是小伙向姑娘表达爱意的一种表现。哦。我那部纪录片呢，它不仅仅是登山的故事，可能更多的是讲到了就我和我爱人的一些故事情节。哎，在我失明之前我们认识了，
3: 失明之前就认识，
2: 认识，对，后来那个生病啊，眼睛开始失明，他一直坚守，就一直在我身边，
3: 是不离不弃的。
2: 对，
0: 但是家里人反对吗？
2: 极力反对，而且我你可能云鹏老师有理解，当你眼睛失明的那段时间，那种痛苦，那种崩溃，一不留神就发火。那么他安抚我这边，还要去跟别人道歉。那个时候我没有任何生活来源，他就摆地摊，哎呀，就卖些什么锅碗瓢盆呐、
3: 是
2: 维持家用。后来就决定要嫁给我，但家里面极力反对，但他一直不离不弃。就在购物过程当中，那个时候是脸型长得很漂亮，那现在也漂亮哈。其实有很多追求者，但他一直没有放弃。所以说就我就一直想要做些事情，让他有一天在他的家人面前
3: 抬得起头。
0: 选择是对的，一定要坚定他这个信念。
2: 对对对。

0: 这么多年来，其实我心里非常非常清晰，他一直在默默的付出，承受了很大的委屈，我只想说一句，你受苦了。从去年我的电影上映之后啊，很多人看了以后，他们发现又可以相信有爱情了。
1: 我觉得就是当世界看到了你的同时，他也看到你的爱人。
2: 就其实现在你们俩
1: 目的已经达到了，对，你是一体的，现在是。就他其实也登上了珠峰。
3: 对，
4: 其实可能他也没告诉过你，就是其实您的梦想，也许也是他的梦想。
0: 是，
1: 你爱情故事感动了上天，开始下雨了，
4: 就下雨了，都开始哭了。
0: 这个问题有点沉重，听女朋友周老师的。
1: 我的故事都是失恋的故事，
4: 失恋的故事也是爱情故事啊。
1: 那我就唱《不会说话的爱情》吧，给我们再添一缕新愁来。那时候在北京失恋以后，我就坐火车要走得很远，就离开北京，然后痛定思痛，然后开始写歌，然后就写了这么。
5: 绣花绣得累了吗？牛羊也下山喽。
1: 他的意象是来源于《诗经》，《诗经》有一篇叫《君子喻义》，就是写他怎么没回来呢？牛羊都下山了，牛羊都入圈了，这个爱人怎么还没回来？但是我觉得，哦，他好美，我那意境。
5: 徘徊在你的未来，徘徊在我的未来。
6: 他跟那个姑娘其实相爱了很久，但是也是因为家庭的原因。然后不同意，他就去了拉萨。当他从拉萨回来的时候，这个女生就结婚了，所以就有了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不会说话的爱情》。
1: 后来人民文学就把这个歌词破例给了我一个那个年度诗歌奖。

0: 我觉得咱们的稿子虽然之前已经写了一版了，但是咱们要根据他的想法来进行一个简单的修改。
1: 而且那个张红老师在我们的连线的时候，他提到一个，我说那你对风的这个怎么，如果是你，你怎么描述？然后他说，如果是我，我用声音，他是用声音来描述了风。他说这个声音非常大，风吹的这个耳朵嗡嗡作响。但是我们用一个什么合适的词能体现？
2: 像这一块就大段的没有，对吧？是需要去描述那个场景，对。
0: 你像我们如何描述这个雪崩，这个
2: 带来的这种恐惧和压迫
0: 啊？对，其实可能来说，我们看见这种场景的时候，就觉得也这个危及了我的生命，可能我很渺小，太渺小了。
3: 就其实包括我们在写的时候可能也会想说，它就雪崩之外它可能还有很多别的一些环境，比如说你看它那些就是雾啊什么的那种场景，就是不是也需要说都给盲人朋友描述一下。
4: 首先我是觉得呢，这个采风是特别必要的。采风到的这样两位我们的视障朋友，其实就像我们的老师一样啊，告诉我们怎么样去从盲人的视角去描述好这些感受。我觉得就让我们的无障碍电影的作品能够更好的去走进盲人朋友们的心里面。嗯，
5: 我们应该更多的去了解这些朋友他们真实的体会和感受，反而能对我们的创作和写作过程有一些新的看法和角度。
0: 跟张红老师这些沟通之后，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的片子一个整个的一个把关性的一个补充，所以这个特别有意义。
6: 我是无忧，首位参加中国诗词大会盲人选手。虽然从小失去光明，但是我非常热爱生活，喜欢音乐，喜欢读书，更喜欢诗词带来的力量。这次收到邀请去看电影《攀登者》的无障碍版本，我一定会赴约。
7: 我叫陶静，今年60岁了。我画画已经30多年了。对我来说，绘画是和生活交朋友的一种方式。
8: 我平时也很喜欢看电影，我很开心收到《攀登者》无障碍版电影的观看邀请。
9: 我是赵运辉，从小对芭蕾心存向往，为了实现舞台梦想，我付出了很多努力。大家称我为中国首位盲人芭蕾舞者和黑暗中的舞者。
6: 收到去看电影《攀登者》无障碍版的邀请函，我特别期待。

迎来到追光电影院。无障碍电影攀登者观影开始。

0: 此时一名登山队员摔倒了，队长扶着他说，眼看雪崩就要将他们全部吞没掉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队长将铁锤狠狠插入雪地中作为固定拉住队员，但队员撞击在一块岩石又弹了出去，队长的铁锤也断裂开来，他跌落在那块岩石前喊道，黑夜降临，绵延山峰中只有三人头顶的电灯发着微弱的光，他们沿着山脊继续向上攀登，周围依旧是雪山、峭壁、疾风，但渐渐的感觉这些都被甩在了身后，他们的体力达到了极限，周围也拄着拐杖和杰布一起看着五洲。
1: 要国际登山界承认，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在山顶留下证物，二，在峰顶拍摄360度影像。我相信你们登上了珠穆朗玛峰，但你们怎么会没有照片呢？亲爱的朋友，
2: 电影中中国登山队第一次登顶珠峰的时候，虽然完成了当时登山界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由于没有留下影像资料，不被国际社会认可。作为一个登山者，我能明白他们的心情，因为我能想象他们为这次登顶付出了多少。
3: 最打动我的瞬间是徐英，她告诉她的男朋友，你一定要坚持，你一定要战斗到最后。
4: 我觉得意义太大了，他通过电影可以欣赏到一些文化生活，能够丰富我们精神内涵，通过音效，通过声音，通过旁白去感知外面的世界。
5: 无障碍的电影应该经常播放，就大家还有个社交的机会，还有这种讨论也很必要。我希望的是首先理解这个群体，然后再谈到怎么爱，怎么尊重他们。
6: 带着同学们在一起研读本子，包括在审片的过程中，我几次就跳出了这个电影，我在觉得说，你看攀登者们，他们这种一直向上，一直去克服困难，最终取得成功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这里面所蕴含的这种精神和力量，其实就是我们盲人朋友们在自己生活中的一个真实的这样的一个写照。
7: 用一颗心就去征服一座山，攀登者这部电影里的攀登者们的勇气、毅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其实非常让人振奋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会将这部电影制作成无障碍版本的一个原因。在视障朋友的身上，这种精神也非常的动人。他们在黑暗中把自己活成了一道光，舞动人生，是一般的生活。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去感知美好，享受世界。
2: 我希望别人提到我的时候，不只是亚洲首位登顶珠峰的盲人张红，也是跑马拉松的张红，徒步的张红，是一个永远不会停滞不前的张红。人生就是一座看不见的顶峰，我也将一直在路上。
8: 古话说事不可能无意，音乐给予我的名望，我应该用它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孩童是人生的起点，我想让他们先触摸语言，听到爱，然后再谈其他的人生选择。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 wow,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gal！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
3: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我在这些年一心全无，我与夫君思想清纯，虽多年来被困于龙王关中，但夫君生前身患旧伤，曾多次得皮公子相助，不知为何，今渊蒙得知了龙王关的位置，前来攻打。
1: 皮公子为了守住龙王关，最终战死。乔立乔此前屡破188牢，就是为了找到这个思想清尊，拿走他手上的天兵。没错。
0: 只可惜，我夫君10年前便察觉角力桥暗中觊觎裸魔天兵，并早已对金渊盟起了疑心。

0: 所以临终前将罗摩天兵交到了皮公子手中。龙王关被迫时，皮公子深知此物危险，又根本无法破除它，所以嘱托我一定要带着罗摩天兵赶赴天机山庄，交到何堂主手中。
1: 既如此，那你为何要骗我？
0: 小风，我无心欺骗你，只可惜我从第188牢出来之后，一直被角力桥的人追杀，为了掩人耳目，不得不运转雕龙画凤，将自己变作男人。可是我伤势太重，那日便倒在了路边，
1: 然后我就把你救回了天机山庄。
0: 可是何堂主一直不在庄内，皮公子所托必定要亲自交到您手上，我不敢假手于他人。而恰巧此时小凤却提出要与我成亲，我想小凤成亲，何堂主一定会回来，所以就答应了下来。小凤，对不起，我利用了你。
2: 所以那日混在鹤梨里面的罗摩天兵是你放进去的？
0: 我不想暴露身份，让角力桥的耳目发觉，在所时短才出此下策。我原本打算婚礼前日何堂主拿到罗摩天兵便离开，却不成想我发现，我认得这是金渊盟的一种轻功，这时我便断定角力桥的人虽没有发现我的身份，但已经追来了天机山庄。果然让我发现这黑衣人在挨个房间找东西。我觉得山庄中已混入细作，不够安全，所以只得先将天兵拿走。
3: 昨夜你们进入新房时，你察觉已经有人潜了进来，在你们酒中做了手脚。你当时发现有人在跟踪你，于是才将那个刺客给杀了。
0: 没错，可是鳄鱼并不是我那日所见的黑衣人，敌在暗，我在明，我想破解此处的危机，便将计就计，此事迫在眉睫，我来不及向诸位解释，所以便将尸体藏了起来，去完成我的计划。
4: 愚不可及，你怎知自己能够完成所有计划然后全身而退呢？
0: 我既打算用自己做饵，就没有想过全身而退。
3: 那枚天兵并没有在你的手上，而是藏在了别处。
0: 在小凤的香囊里。皮公子所托我已办妥。
3: 那那张雕金人皮呢？你是不是也有一些话想要告知我们？
0: 那人皮上的图案原本是我夫君绣在我背上的，尚在可知业火腾之法，只可惜我并不知其意。我知道我已凶多吉少，便将图案原样的绣在了鹅月的背上，把它挖下来留在了房间里。小凤，希望你不要怪罪于我。 我两仪此生不负恩人所托，亦无愧夫君之主。我安了。

0: 也是一个知情知性之人。
1: 不好，有敌来犯。
0: 我们先去一探。
2: 就凭你们还想挡住我？这么多年了，这天机山庄还是这么不自量力啊。
1: 何人在此大放厥词？善孤刀，原来是你。
2: 何堂主，好久不见。
1: 哼，你有什么好见的？早死了更好。要不是你，我二妹也不会误了一生。
2: 哼，我可不能死啊。我若死了，如何来报答你们对我儿的养育之恩呢？
3: 够了，你今日这般又想干什么？
2: 怎么，这么多年过去了，这天机山庄就这样教你同你爹讲话吗？
3: 上回还假仁假义游说我与你一道，今日便来此与我兵戎相见。
2: 既然你如此的冥顽不灵，我也无需再对你抱有任何的顾念。
0: 大人的事情你不必参与，先进去。
3: 不必了，我自己的事情我理应自己面对。任何人只要他敢危害天下，危害武林，我必与之相抗到底。
2: 我儿啊，果真是与你待一块待久了，有些像你当年那般自以为是啊。你说是吗，相宜？
1: 相宜，
4: 真是他？
5: 这是真的吗？
1: 当真是李相宜？
6: 我就知道李相宜哪有那么容易死，太好了。

0: 师兄，这许久不见，你还是这么弱，想必今日也是为了天兵来的吧？
1: 师弟，还是喜欢玩这种小把戏啊！看来你的功夫也没什么长进。不过师弟就是我师弟呀、啊，我想要什么，你倒是一清二楚。
0: 你放心，天兵是不可能会给你的。
1: 那可是由不得你啊！你也看到这些闲日年了，还有我身边这群武林高手，他们可早就摩拳擦掌喽。
2: 无界魔僧。

0: 万人策，近年武功排名第三的无界魔僧，乖乖的给我交出罗摩天兵，我便可以饶你们不死。
1: 师兄，你可还将我放在眼里？
0: 哼，你以为你还是当年的李相夷吗？就这么一点毫毛功夫，不值得一提。
1: 是吗？那你何须这么多的帮手？
0: 今日你都需要靠他们拿走天兵，哎，单孤刀啊，单孤刀，你依旧是一个弱流之辈啊。好，那我今日便与你过上十招。你若是能赢我，我便带着人立刻离开这里；你要是输给了我，我不光要罗摩天兵。
2: 还要你的命！一言为定。
3: 李莲华，你不能去。有什么事冲我来？哼，
2: 你放心，他就是我的手下败将，不能有事。
1: 记得师父师娘以前。 总喜欢让我们比试，十几年了，我也很久没有领教过师兄的武功了。
0: 那今日便叫你好好的见识见识。
1: 师长，我只能撑住十招，必须十招之内取胜。

0: 看来师兄早已不同往日啊，这10年不见，你的内力倒是增进了不少啊。自然是要多亏师父他老人家，在临终前的倾囊相授。你说什么？怎么不信呢？刚才那招枯木成林，只有师父毕生的独门内功才使得出来。 是不是很意外呀？你对师父做了什么？不过是将你李相夷被金渊盟围困在东海，生死一线的事告诉他罢了。可惜师父当时正在闭关修炼，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一听到你这个最心爱的徒儿出了事，才顿时心急，急火攻心，走火入魔，啪！ 被内力给反噬了，真的很卑鄙。师父可真疼你呀！知道你出事了，为了救你，不顾自己受了伤，也要把毕生的功力传给我，好让我去救你。他自己呢，却落得一个油尽灯枯的下场。
1: 师父他是为了救我，才中了你的诡计。为什么？我们的命，师父救的，师父师娘带我们稳住庐山。
2: 为什么你连师父都不愿意放过呢？都是因为你，因为你当年的心高气傲和目中无人。
0: 十年了，你终于输给了我，还是败在了我的脚下。

师父对你是恩重如山，可对我呢？师父的眼里何曾有过我这个徒弟？师父到走的时候想的还是你，可曾想过我？他让我去东海救你，可曾考虑过我的生命安危呢？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把他当亲人对待，每日拼了命去练功，就想赢了你，证明给他看。 可师父除了责骂便是责骂，何时考虑过我的感受？我现在有了他一生的功力。

来，机关，这里交给我。好。哎哎

0: 全都给我上！
1: 啊！

0: 没想到一根磁石剑就能将你的弦日碾变成一堆废铁吧？偷学了我们天机堂的坠云车，把它改造成杀人利器，以为我就发现不了它的核心吗？哼！从石兽村回来，我就开始研究这破玩意儿。如今你还有什么招？
1: 哼！好啊，不愧是天机堂教出来的好儿子，无界魔僧。

0: 狄盟主，你可是来晚了。你这是何意啊？想让他活命，把罗摩天兵交出来。
1: 你恢复记忆了？你这个叛徒，忘恩负义之辈，居然跟万圣道人走在一起。
2: 各取所需罢了，把东西交出来，我可没什么耐心。
3: 与虎谋皮，不会得到你想要的。
4: 都别废话了。
1: 小风，
4: 小爷，
5: 沈骨刀。
4: 玉成大使者，何必在意小节？把东西都拿出来吧。
0: 方向吧，拿天明给的。

0: 还有一枚呢，
1: 小乙，
0: 我交给你，同时放人。哎呀，我的儿啊，天机山庄真的没好好教你，跟你爹还想做交易。 你没资格跟我谈条件。小凤，小叶，拿过来。小凤，没事吧？多亏狄盟主出手相助啊。 凡事有狄盟主在，果然简单多了。
2: 师兄。

0: 这是我最后一次叫你。从前我什么都没和你争过，以后我要你这条命还给师父。
1: 那要看你有没有那个命能活到那日啊。

0: 终于将四枚罗摩天兵都纳入了我的手中。燃烁之躯，屈辱之魂，祭我碎岩，野火焚天。
1: 恭喜主人，
2: 贺喜主人。

0: 只要打开这个罗摩顶，这天下所有的一切，便都是我的了。
1: 李飞生，你这是何意？事情我帮你办完了，这个我拿走了。李飞生，莫要这么猖狂。这里乃是我万圣道，不是你想来便来，想走便走的。现在这万人策上。
0: 武功排行还真是儿戏，放眼当今天下，武功大成者能有几个人的武功敌得过狄盟主呢？所以本尊很有诚意与狄盟主一起合作。狄盟主若是真有急用的话，我便将罗摩鼎和罗摩天兵借给狄盟主便是。眼下还有一样东西，我听闻狄盟主四处派人搜寻忘川花的下落，机缘巧合，此花。 正好在我的手里，我想狄盟主一定很感兴趣吧。此话当真，此叶便是忘川花的花叶，你可以找药魔去仔细辨认一番。只要狄盟主将手上两样东西用完以后，早日归还于我，我便将忘川花赠与狄盟主，如何呀？
1: 主意倒是不错，收好你的忘川花，等着我。

0: 还是只有我最清楚如何才能捏住我的男人？怎么样，我跟你提过这忘川花是不是真的很有用？
1: 蒲王，我四处派人搜寻，抢先一步将忘川花纳入到我的手中。
0: 单门主，我这次不计前嫌与你再度合作，你当知我想要的是什么？
1: 放心吧，用完蝶飞声之后它便是你的了。
0: 放心，前车之鉴我可还历历在目呢。
1: 上次不过是权宜之计，你也看到了，狄飞生逼到了眼前，我只能假意顺着他。若是我们二人都与他撕破了脸，对我们南印国的大业可是不利啊。这把快刀我觉得暂时先留着吧。
0: 单门主大可不必把过河拆桥说得这么好听。
1: 若不是我传消息让雪宫赶去救你，谁又能知道你被关在了何处？更何况你我本就同出一族，即是南印王室的后人，更应该一条心呢。

0: 赛，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有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少女，这次当真还跟那山谷道合作？哼，我只不过是想借他的手拿下狄飞升而已。哼，狄飞升，这笔账等他事成之后，我自会找他算清楚。

0: 臭小子最近武功精进不少啊。你小子什么时候动的手脚啊？
1: 也不就是刚才嘛，把你挑来的水浪云楼拍回去的时候。怎么样，师傅，这回算我过关了吧？
0: 行，跟你师兄一块儿下山去吧。
1: 谢师傅，我一定会用我手中这把剑，除强扶弱，成为顶天立地的大人物，光耀师门。
0: 哎，我不要你做什么大人物，我就要让你跟你的师兄吃好喝好，给我好好活着就行。哎，记得啊，回来的时候给我酒壶，给我带壶好酒。
2: 师父，你这酒葫芦我替你修好了，说好的陪你喝酒，可惜没有机会了。

0: 明知道自己有伤，刚才强行动用那么多次内力，真不要命了。
1: 都是小伤，无碍。
0: 无碍。

0: 在云隐山的时候，你就告诉我毒已经解了，我居然还真信了。你又把所有事情都赖自己身上了，都说了这不是你的错。
1: 因为我识人不会用人不察，那就是错了。
0: 既然忘了李相宜的身份，就应该好好面对现在的自己啊，何必揪着过去的事情不放呢？
1: 我已经犯得太久了，李莲花已经过了十年的逍遥日子，该结束了。
0: 结束什么？从云隐山到现在，你体内也都派已经不足一个月的时间了。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想办法救你，你知道吗？
1: 方小宝，碧沙之毒是无解的。
0: 谁说无解了？我现在已经想办法让人四处寻望双花了，一定有办法救你的。我方多兵这一事，只认你李莲花一个知己，我是一定不会让你死的。其他事情你都不要管了。
1: 小宝，如今我的时日已经不多了，所以更要在此前完成自己想要做的事。山谷岛，我一定要阻止他。

0: 我劝不住你了，是不是？若你真的要去，我必须跟你一起。你还得答应我，你不得再用内力，由我来护你。
1: 好，我答应。答应的这么爽快，很难不怀疑你心里有鬼啊？很爽快也有错。
0: 那你现在准备去哪儿？
1: 去弄清楚狄飞生究竟要做什么。我怎么觉得他不会轻易的与山谷道合作？找到他，或许还有机会拿到天兵。
0: 那你可有头绪？
1: 10年前我就已经查过这个狄飞生的来历了。他来自于西南的一处专门培养死士的隐匿之所。你还记得他刚失忆的时候，我们遇到他。
0: 为什么要互相残杀？为什么？
1: 你怀疑狄飞生这么做是和他的来历有关？这个狄飞生，他沉迷于江湖这么多年，却从未提过自己的来历，你不觉得奇怪吗？
0: 那我们启程去西南一探。

0: 站起来跟我打！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果真是用了类似的藤术控制。夜火藤乃是万藤之首，如今我体内藤术已解，从小的恩情，我这就来报答。

动。

0: 是你呀、啊！你在金渊盟的时候拿你没办法，几次派人都杀不了你这个叛徒。今天你到我这儿，就别想活着出去。
1: 狄家训死士，素来收钱办事，今日我便买你这条贱命。
0: 不知死活的家伙，今天就让你知道判处我狄家堡的下场。

0: 意外吗？
1: 明白了，老婆。
0: 没了这些腾冲，你如何让那些死士都屈服于你？
1: 你能杀我吗？我是教主，是我从小栽培了你。
0: 少时我遭受酷刑哀求时，你可曾饶过我？
1: 不要杀我，求求你不要杀我，我把地家宝给你。
0: 杀你太便宜你了，我废你全身经脉，自此世上又多一废人，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自今日起，再无敌家胁迫，天高海远，任尔等自在纵横。

0: 尊上，
1: 事情都办妥了。
0: 回尊上，那夜火紫藤用什么方法都杀不死，唯有雪山精炎能将其化掉。妖魔已经去寻了，
1: 找到东西立刻给我，这东西不可留。
0: 是。还有，属下已经按照尊上的意愿把东西找到，属下已查看，这忘川花是真的，盒子和花都没有毒。
1: 善孤刀想用忘川花来要挟我，如今花和罗摩鼎都在我手，看他还能耍什么花招。去找李莲花。
2: 尊上，那你猜你走不走得了呢？
1: 叫立秋。怎么了？
2: 忘川花上没有毒，那是因为我把这毒下在了阎王寻命的身上，不然怎么骗得过我家尊少？
3: 属下失察，连累了尊少。

0: 真是一出好戏啊，狄盟主。上回你说无界魔僧那帮人根本不是你的对手，所以今日我便请来了万人测上排名第一的浮屠三圣，来与你切磋一番。今天可还满意啊？
1: 哎呀，我家三圣一人对付他们三个。

正好控制了他的内力，你们未必能赢得了他。尊少，你先前把人家丢进那么可怕的无底洞，害得人家脸都花了，你怎么忍心？人家可是花了很久才找到这样一副合适的面皮呢。你放心，虽然你没良心，但我不怪你。哎呀，手筋断了呀！孙少，这可怎么办？既然这样，那我只好……

0: 里讲，你不杀我定会后悔。
1: 我怎么舍得杀你？
2: 行了，脚大美人玩够了吧。

你放心，单孤刀他嚣张不了几时，他想借你的手压制我，我却不像你这么傻。外人永远都是外人，单孤刀妄想称霸天下，且让他折腾去，等他最得意之时，便是。

0: 原来这狄家宝竟也是用了类似的藤鼠，让人无法反抗家主，所以狄飞生答应和善孤刀合作，就是为了要这业火藤来驱逐体内的藤鼠。
1: 如今狄飞生既已解决了狄家宝之事，为何还不现身寻我呢？
0: 莫非出了意外？还是说狄飞生当真跟善孤刀走在了一起？
1: 看来只能先研究那张人皮，找出克制夜火堂的办法。庄主，既然你会藤术，那可知有什么克制之法？
2: 那藤虫也是有级别的，大克小，某克字，夜火藤更是尊重之尊。据我所知，所有藤虫都会被其所克。
1: 母克子，难道克制夜火藤的办法也就是母藤的本身？
3: 难道两尼仙子留下的雕青人皮
0: 就是指向夜火母藤的所在之处？
1: 看来我与善孤刀找的是同一件东西。

0: 从第一眼见到你的那天起，就想你完完全全的属于我。没想到这个愿望总算实现了。
1: 来，给大爷喝一把。如果我这样，你别喝我的。
2: 这丫头想偷咱们家至宝练功，只可惜啊，她技不如人啊！
3: 啊！好，给老子暖床。
0: 想碰本姑娘，全下做梦去！
4: 毒妇，去死吧！

第十名，不过如此。如今我是天下第十了。我想以身相许，你看都不看我，我奉你为尊，你也不要，那便不要吧。往后你就做我的帮主夫人，好不好？ 把他带到我房间吊起来，好好伺候着。

0: 为何不出招？10年前我回，你出招利落，看来你伤好的差不多了。
1: 那是多谢你救了我，恩情我记下了。
0: 恩情倒是不用，你改日请我喝酒就是了。既然你的剑已经断了，你为何还留下？
1: 剑不具旧，人不求新，是把好剑，但我不配。
0: 为何？
1: 宝剑赠英雄，可我不是英雄。
0: 那你告诉我，什么是英雄？

0: 现在神在，非死不弃。你的少师呢？不娶回来。有些人弃剑如遗，有些人终身不负。人的信念，总是有所不同。
1: 人的信念总是有所不同，是我错了。你果然是变了，李相宜可不会这么说话。今非昔比啊，展云飞，这都已经过去10年了，人总会有些改变的嘛。再说了，这10年过来，你也和从前的展云飞不一样了。

0: 把你这个头发梳起来，我看着一点也不舒服。
1: 既然我收下了，酒，我改日请你喝。

0: 这图案最外一圈，看似有点像围墙，那里面的这些又是什么？
1: 哎，这几天快把我爹的书房都搬空了，喏，就剩这几本大西国地方志了，看看能不能用上。
0: 你看这本和这本记载南印文化的集子对比，这处符号应该是表示神灵的意思。
1: 难道这图案是在说这夜火藤母藤在一处和神灵有关的地方？移行得极乐，身先上玉京，这诗倒是挺能跟神灵扯上关系的，到底什么意思啊？难道说跟神灵有关的地方很有可能是一处建筑、庙宇、仙府？
0: 外面这圈确实很像围墙，这雕金人皮难道画的是一处城郭？
1: 喏，我这刚好有成鱼图，多瞧瞧。

0: 这都翻遍了，也没找到和这人皮形状相符的鱼图，难道我们猜错方向了？
1: 小宝，
0: 爹，你把我小心收藏的书都拿到这儿来了。你放心，过几天原封不动的，完完整整给您放回去。
1: 你，小姐。 这成图你们怎么没有？

0: 出一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英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9: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8: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9: 赵云、赵子龙。
8: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9: 周瑜打黄盖。
1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2: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原来找了这么久的叶黄母藤，居然在皇宫里，正好帮我省去了一些麻烦。
1: 爹，你确定没看错吗？这雕青人皮上的图案和这皇城舆图完全不相同啊！
2: 大西建朝之初沿用的是前朝宫殿，所以百年间曾多次增补建造。如今的皇宫确实与百年前的一大不相同。
3: 那这张人皮的意思，也就是母藤就在皇宫。若是这样的话，
2: 那单古道的目标，也必然就在皇宫。
1: 我身上流着南叶皇族还有当朝皇族的血，我图谋的就是本该属于我的东西。他寻叶火藤，难道是要对陛下下手？包大人，不知你能否起奏陛下，让黄承思在大内大力戒严？
2: 这，李先生。 没有确凿的证据在手，陛下是不会相信这些的，甚至还会龙颜震怒，反而认为这是造谣，因为多年前就出过类似的事，弄得满城风雨，结果一查，全都是子虚乌有。
1: 可是事关重大，难道就没有别的法子了吗？
2: 我与黄承思尚有些交情，我现在只能私下修书于黄承思，让他们暗中留心防范。
1: 王大人。
4: 你可有办法送我入宫？我必须在善古道之前找到叶国母藤，阻止他。
0: 少爷，前几日吩咐密探去查的事儿，可打听到了？
4: 密探已经回来了。那忘川花确实能使人重塑筋骨，驱除顽毒。
0: 这么说来，李莲花有救了。 据密探说，同一株忘川花上有阴阳两种草叶，石英草便可修复经脉，使人瞬间真气充盈，但很快便会暴体而亡。只有阴阳草同时才能救人。
4: 阴阳草同时，还有，金元盟也一直在找忘川花的下落，因为忘川花的阳草至阳至刚，与笛飞升所炼的悲风白杨正好相匹。笛飞升想要用阳草来突破悲风白杨的最高层。
0: 笛飞升，那忘川花的下落可打听到了？
5: 李先生，小宝嘱咐我们，一定要将你留在天机山庄，等他替你寻药回来。
6: 他还要我们转达给你说，这天下没有什么是没你不行的，所以你必须好好活着。那你们可知，他去了何处？
5: 那小子只是说去帮你寻药了，具体去哪儿，我们也不知。
6: 李先生，如今方小宝做事心里头有数。
5: 你就安心待在这里，等他回来吧。
6: 诸位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事态紧急，我需立刻进京。方小宝那边怕是要坏你们，之后我会跟他解释。李先生，我心里清楚，像你这样的人，心中自有自己的坚持和选择。今日就算我天机山庄强行把你留下来。 你心中之事未了，担子未放，来日也必会郁郁自责，懊恼悔恨。我何小慧最不愿见英雄垂首，所以我不拦你。
2: 多谢，方大人，不知此前我拜托你的事如何了？
7: 罢了，我这就去信给京中部下。

0: 等你到了京城，自然会有人安排。
1: 有劳大人了。
0: 我还有公务在身，未得诏令，暂时无法入京。李先生，万事小心。
2: 李先生，你放心，我天机山庄上下断不会将你的身份泄露出去。嗯，
1: 告辞。
3: 李兄，
1: 我来送你。
4: 不必了，后会有期。

被打了，能够闯到这里面来，说明你有些本事。不愧是我儿啊！但是万圣道进来容易，想要出去，便是难上加难呢。

0: 别站着了，坐下来与我共饮一杯。你想要忘川花，是为了想救李相夷啊。
1: 你们曾经是要好的师兄弟，一起习武，一起出入江湖，你何至于为了自己的野心处处置他于死地呢？
0: 野心，这一切本该就属于我的，而你却称它为野心。当年的李相夷总想着处处压我一筹，而现在的我连我的亲生儿子也要与他站在一边。
1: 你就为了这些虚妄的东西，宁可将司顾门的兄弟逼上绝路，你宁可杀害自己的师父，宁可挑起纷争扰乱一个太平盛世。
0: 这太平盛世与我何干？我要的是属于我上古刀的太平盛世，而你是我的亲生骨肉，身上流的我的血，我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开创着雄图霸业。我将来的一切都是你的呀。
1: 我不认同你的所作所为，更不可能跟你站在一起。但你始终是我的生父，与我有生身之恩。这杯酒，我敬你。

今日磕了指头，便还了你之恩。从此以后，永不相欠。

0: 这千军归元阵是你得子弃母山又加以改善的，至今还没有人能够活着闯出来。
1: 都是他自己选的，他是我世上唯一的亲人，我一直念着这份情，而他呢，不管站在外人那边还处处与我作对。若是他走不出这个阵，那便是天意造化，怪不得我了。

0: 战，竟然有这么精妙的设计，必然有机关控制。我必须尽快找到机关的核心所在，击败幻觉才行。没错，是幻觉。
1: 哎，听说这里来的可是位鼎鼎大名的神医啊，什么病都能治，
2: 可不是吗？我有个远房兄弟，在什么铁甲门当厨的，他们家少主死了，就是这位神医给救活的。
1: 这么厉害？是啊，你就瞧瞧这排队求医的人，肯定做不了。
3: 玄丝诊脉，神医啊，
4: 真是厉害呀！
5: 李神医，尚书大人早已命小人在京城铺天盖地的宣传李神医的医术，这几日李神医着实名动京城，相信很快宫里就会有消息了。
6: 方大人果真是深藏不露啊。
7: 圣旨到。

0: 李神医，在里面便是内宫院了，离那位贵人宫殿不远了。等我们到了，与其他几位大夫一同为贵人会诊。
1: 敢问王公公，究竟是哪位贵人身体抱恙啊？
0: 李神医随老奴来便是。诸位，这位乃是近日名动京城的李神医。
1: 幸会，幸会。
0: 请诸位再稍后片刻，等西北国师到了，就可以一起进去会诊了。
1: 敢问王公公，这西北国师是何人？为何我们要等他过来？
2: 西北国师玄法高深，深受当今太后敬仰。最近好不容易驾临大西，自是我朝座上宾，能与国师一同为宫中贵人会诊，乃是我等荣幸啊。
1: 原来如此。
3: 西北国师到。

0: 竟然是无间魔僧。山谷到现在急于找到木藤，看来这木藤果然在皇宫之中。这无间魔僧竟然已经骗得了太后的认可，那我必须要先解决他才行。
1: 国师，我等在此已恭候国师多时，既是您到了，会诊这便开始。
2: 稍等，你这大西的皇宫是何等章属之辈都可以随意进入的吗？
1: 国师可能有什么误会，李先生是名动京城的神医，是太后下旨请来的。
2: 他叫李莲花，顶着神医的名头招摇撞骗不是一两日了，今日让贫僧跟他一道会诊，你是看清贫僧还是看清我西贝国呀？
0: 这远在千里的西贝国师居然会对一个江湖游医这么在意。哎，王公公，此人的通关文牒验了没有？可否好好的查一下？
1: 哎呀，二位都是太后请来的贵客，若是从前有什么过节，可否看在太后她老人家的面上暂且接过，给贵人看病要紧呐。
2: 让贫僧跟此等鼠辈一道会诊绝无可能，此人若留，贫僧便告辞了。
0: 慢走啊。
1: 哎，国师，国师勿要令老奴为难呐。
0: 既然国师与我只能留一个，倒不如我们打个赌，到底谁去谁留，怎么样？
2: 你想赌什么？
0: 这国师呢也是给贵人来看病的，倒不如我们就赌谁能治好贵人的病呗。
2: 要赌便赌，难不成我还怕了你？不过如果你输了，你就要再加上一条对他国来使不敬的重罪。王公公，带我去给贵人出诊。
1: 是。哎，不过，哎，
3: 出去，我谁也不见。
1: 国师，国师您别心急，贵人害的是一种怪病，浑身红疹，性情躁郁，拒不见医，只要踏入殿内要治病的都被打了出来。
2: 无妨，待我爹他学到再医便是。
1: 哎，万万不可，贵人尊贵，不可冒犯。
2: 拒不见医又如何医治？你们难不成是在戏耍本僧吗？
0: 哎，王公公，不如让我试试。
1: 李先生，
4: 草民学的是如医之道，如香山枫叶知秋而红，最讲礼数，贵人不会为难我吧？

0: 李莲花，真的是你？你怎么来了？
1: 公主，好久不见，我是来给你看病的。
0: 皇祖母对外称说是贵人得病，你怎么知道是我？
1: 之前呢，我是看不出来，也不知道。只不过呢，这殿外上面有一个招子，我自然就猜出来了。公主啊，你为什么装病啊？
0: 还不是防毒病。
1: 原来公主装病，聚卷行医的目的，就是想让太后答应公主。
0: 出门去找方小宝吧，你还是这么聪明，一猜就中。只可惜皇祖母不让，反倒请了一大堆名医，打跑一个又来一个，我这都快养不下去了。不过好在你来了，李莲花，你这就去告诉他们，说我这病要出宫医治，咱们立刻去找方多病。
1: 哎，公主你先别着急啊，此次我入宫有一些要事，暂时还不能离开。
0: 来探案？
1: 聪明。 最近呢，这皇宫当中混进来了几个江洋大盗，我必须把他们给抓住了。治好了，都进来吧。

0: 公主。
1: 王公公，李神医把本宫的病治好了，这胃口也好得很，快吩咐小厨房多做些吃喝来。
0: 哎，公主康健就好，老奴这就去准备，还得禀报太后一声，她老人家一定高兴。
1: 等等，
0: 公主还有什么吩咐？
1: 听说有人欺负李神医。
2: 贫僧愚钝，不知生病的是公主殿下，刚才一时鲁莽，多有得罪。我与这李莲花并非是相妻，乃是打赌，还望公主切莫误会。
1: 哦，打赌？赌什么呀？
2: 我与他打赌，谁先医好了公主，另一个便要离开皇宫。
1: 哦，那国师怎么还不出宫？王公公，送国师出宫。
3: 谁要赶走我的恩公啊？
1: 皇祖母。
2: 恭迎太后。
1: 皇祖母，皇祖母，您的腿好了。
3: 多亏国师从血域给我带来了灵药。你皇祖母啊，在榻上已经坐了4-5年了，终于啊也能下来迈步走一走了。哎，昭陵啊，你身子好了？
1: 好了，是李神医治好的。
3: 那又何苦要赶走国师呢？
1: 也不是我要赶走的呀，是他自己打赌打输了，愿赌服输，又不是不要脸的赖皮狗，当然得走了。
2: 太后，贫僧先告辞了。
3: 啊，国师莫急。这位就是李先生吧？
4: 拜见皇太后。
3: 快快平身，昭陵的顽疾得了越狱，多亏了李先生救治，我代陛下感谢先生。
4: 太后不必客气，医者本分，只是尽力而为罢了。
3: 先生人心妙手，二位呢又都是我的恩公，恩情尚未能报，又怎能匆匆作别呢？希望李先生能看在我这老太婆的面子上，就莫要再计较赌约了吧。
4: 太后，我本就是与国师打个赌而已，你不必放在心上。
2: 对对，
4: 我照样也会挽留国师的。
3: 谢过李神医，陛下明日会设一处宴席，请李先生和国师一道参加，作为正式的答谢。二位请莫要推辞。
2: 贫僧荣幸之至。
4: 谢太后，只不过太后，公主的病还需要调理一段时间，我正好带公主在宫中寻一处通风顺气之地，方才可以理学疏脉，还请太后恩准。
1: 对啊，皇祖母，我这头还有点疼呢。
3: 哦，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就听凭李先生的安排吧，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吩咐他们就好。
4: 谢太后。
1: 李莲花，你说那个国师是坏人，可他怎么把皇祖母的腿都治好了？
4: 西贝呢有一种奇物叫做金翘

0: 材，可断之再续。听说呢是稀世珍宝，我猜这个国师啊，就是用这个血蚕来治好太后的病的。
1: 他们到底想到什么呀？还要赔上一个国宝？
2: 内府金库，皇祖母总说皇家花钱要从内府金库治，那金库里一定有很多宝贝啊！哇，这些人真是胆大。李莲花，你使眼色让我出来，是不是想到怎么捉他们了？
0: 公主果然是聪明啊！你看啊，这个呢，就是紫衣人的暗号，据说在宫中有一模一样的符号，公主可曾见过呀？
2: 没见过，不过皇宫很大，我没留意也有可能。
0: 嗯，
2: 这样吧，我带你在皇宫找，一定要把这些偷钱的贼都抓住。
3: 好，那多谢公主了。

好险啊，没把这把刀粗当成幻觉。好一个虚虚实实的阵法，难道这是当年颠倒客手中的鬼牙刀？

0: 这个小偷符号到底靠不靠谱啊？这都找遍宫里了，就没有别的线索了吗？这么看来，眼下也并没有其他的线索。不过，公主，
1: 嗯，
0: 你可有在宫中发现什么反常的人？
1: 薛云霄这个坏老头啊！
2: 怎么了？
1: 他是皇城司都知。 前几日忽然说什么宫内清查，跟底不明的都要出宫，我用了顺手的丫鬟就没留下几个，我看他倒是很反常。
2: 啊，
0: 是不是薛云霄有问题啊？
2: 啊，他只是严厉了一些，倒也没有什么问题。
0: 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这太阳都快落山了。啊！
1: 我好累啊，公主，我看这个天色已经不早了，那不如你就先回去休息吧。啊，啊，这个给你。你若遇到了麻烦，就带着他到御花门找侍卫长点秋，他是我们家的亲信，定会帮你的。那我走了。
2: 公主慢走。
1: 嗯。
2: 方尚书的提醒生效了。
1: 被清理的这批人里，
2: 定有不少善古道的案子，所以他只能让巫剑魔僧以国师身份入宫。
1: 李先生久违，先生历来只在冥界游走，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
2: 杨大人，方才我与公主的话，你也都已经听到了。此次入宫，我确实另有缘由，不过这个缘由，皇城司早就知道了。
1: 原来此件收到的请示是来自李先生。
2: 善古道如今。
1: 把守深境的皇宫，
2: 我只能亲自来解决。不过杨大人，你是监察司公职，你怎么会来这里啊？
1: 家事乃皇城司都知，前几日调吴入皇城司，原因正是李先生的请示。而今有嫌疑之人，已被遣去宫外，当时没有危险吗？
2: 皇城司呢，清理过不少案子，却放进来这么一个大麻烦。西北呢，对这大西的疆土，已经垂涎很久了。
3: 所以吴界魔僧此次入宫也非常明确，图谋之事，定与社稷江山有关，还请杨大人再次提醒尊师。
4: 不必了，
1: 师父。
3: 私下里你我是师徒，现在是宫中当差。
4: 是，拜见渎职大人。 这宫中哪天不是危机四伏？若事事都杯弓蛇影，只怕皇城司早就僭越被裁了。没想到的是，堂堂的皇城司竟玩忽职守，明知道危险近在咫尺，却宁愿视而不见，实在假多言了。
3: 李先生多虑了，西魏国师无论什么目的，只要他未做逾矩之举。 始终也是国师，是陛下的座上宾，就如同李先生一样，入宫是看病的，做好衣冠就好，不要多管闲事。这宫中防务固若金汤，一切尽在老夫掌握之中，不由你一个山野小大夫瞎操心。云春，送李先生回房休息。
2: 大人，你可记得？ 10年前的皇宫中秋宴吗？

0: 这是美琪啊！何人敢来皇宫报喜？昙花会果然名不虚传，在下告辞。
1: 当年夜闯皇城的人是。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1: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桂镇上未过军区。
0: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2: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3: 打出我们军民之力的威风来！
4: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0: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5: 人生无药无苦。
0: 致敬潜伏暗处、
5: 不得
0: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5: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6: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7: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6: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8: ，This car is so cool！
6: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9: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0: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1: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3: 欢迎欢迎。三二一，
12: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
1: 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林在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上强调，奋力建设更高水平法治贵州，为全省走新路展风采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防灾、减灾、救灾、人工智能发展、林长制等工作。
0: 李炳军会见中国化学工程集团董事长莫鼎格。
1: 我省持续强化高质量立法供给，规范涉企执法监管，夯实基层法治建设，优化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0: 电影《四渡》观影人次突破800万，真实历史叙事引发广泛共鸣。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天，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在贵阳召开。
3: 省委书记徐林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部署，奋力建设更高水平法治贵州，为全省走新路展风采提供坚实法治保障。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会议，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负责同志、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等参加。徐林指出，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阐明了法治中国建设的一系列战略性、全局性、方向性问题，是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近年来，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推动法治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新征程上，要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刻感悟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准确认识和把握加强法治建设的重大意义、重要要求，不断开创全面依法治省工作新局面。徐林强调，要坚决把党的领导贯穿法治建设全过程各环节，着力加强四新四化等重点领域地方立法供给，紧盯健全重大行政决策机制，规范行政执法行为等，强化法治政府建设，突出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扎实推进公正司法，做细做实法治宣传教育、公共法律服务等法治社会建设重点任务，全面推进各方面工作法治化，要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重要保障作用，围绕提升营商环境法治化水平、重点行业安全生产监管执法治效等护航经济高质量发展，运用法治方式抓牢基层治理体系建设、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等社会治理工作，践行法治为民，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法治贵州建设成果体现在保障走新路展风采实效上。徐林要求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紧压实法治建设政治责任，密切上下联动和部门协同，注重抓基层强基础，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依法办事、依法用权，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和法治人才培养，推动法治贵州建设各项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李炳军在主持时强调，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法治思想，把法治建设作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抓手，不断提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持续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一体推进法治贵州、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更好以法治保障全省高质量发展。会上，为获得第三批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命名的地区和项目授牌， 有关地方做现场述法或交流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四周。
1: 今天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防灾、减灾、救灾、城市更新、人工智能发展、信访、林长制等工作。
3: 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统筹抓好工程治理和避险搬迁，加快提升灾害综合防治能力。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强化会商研判，科学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锚定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务实抓好城中村和老旧小区改造，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加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不断增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深入挖掘释放数据要素价值，丰富应用场景，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做强做优数字经济，为数字中国建设做出贵州贡献。会议强调，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扎实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依法依规推进问题实质化解，以个案化解促进类案解决，更好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维护民力，凝聚民心。会议要求，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大力扩绿、兴绿、护绿，充分发挥各级领长作用，科学推进国土绿化和生态保护修复，更加注重提质、兴业、利民，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
0: 7月2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莫鼎格一行，副省长罗强，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党委常委、副总经理赵亮参加。
3: 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对莫鼎格一行表示欢迎，向中国化学工程集团给予贵州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大抓产业、主攻工业，加快构建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中国化学工程集团进一步加大在前投资布局，深化工程建设、矿产资源精深加工、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莫鼎格感谢贵州省对中国化学工程集团的支持，并介绍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他表示，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立足贵州所需、企业所能，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为贵州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下面来看一组政务简讯。
3: 7月23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主持召开省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联席会议全体会议，深入贯彻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分析上半年形势，研究三季度目标任务和举措，围绕8+5领域抓手，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7月22号至23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赴遵义市正安县、桐梓县、汇川区等地，围绕省人大代表重点建议办理情况进行调研，并开展

报案督访，还在正安县土坪镇看望了省人大常委会机关驻村工作队队员。7月22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永英赴乡村振兴联系点普安县开展调研。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省政协副主席、致公党省委主委孙成义出席并讲话。7月23号，民盟贵州省第13届委员会第22次常委扩大会暨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汇报会召开，省政协副主席、民盟省委主委冉霞出席并部署下阶段任务。
1: 近年来，贵州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治理现代化与群众法治需求，统筹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普法全链条，坚持以法治为纲，以服务为本，以善治为要，一体推进法治贵州、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用公正守护民生，用创新破解难题，让法治成为贵州高质量发展的坚实保障。
0: 在六盘水市盘州市，盘南2乘660兆瓦低热值煤资源综合利用发电项目近日正式实现全容量投产。该项目是贵州省“十四五”电力发展规划的重点项目，总投资约55亿元，由盘州的一家民营企业与央企投资建设。
2: 此次能够参与这个项目，一方面国家政策持续利好，二是省市县三级在项目审批、要素保障等方面给予了企业大力的支持。此次投资也极大提振了企业参与重大项目的信心。
3: 在项目谋划之初就明确向民间资本开放，激发市场活力，提升投资效率。我们搭建了银企对接平台，鼓励金融机构对参股重大项目的民企给予中长期贷款支持，在项目审批等关键许可办理方面提供高效服务。
0: 今年7月1号起，贵州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施行，从公平竞争、投资融资、科技创新、规范经营、权益保护等方面作出系统规范，标志着贵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工作步入法治化、制度化的新阶段。
4: 条例的施行对全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起到基础性、保障性、持续性的推动作用。我们将严格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推动非进即入普遍落实，持续开展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更加自觉地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做好民营经济工作。
0: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也是区域治理的核心竞争力。贵阳市乌当区共有7个3A级以上景区、酒店民宿163户，每年避暑旅游季，市场监管部门都要统筹食品安全、特种设备等多个科室，对涉旅经营主体开展专项检查，避免了科室分头上门、企业多头营检。对检查发现的轻微问题，执法人员现场指导整改，而不再是简单的一查就罚。
5: 能不罚就不罚，能减轻处罚就减轻处罚，能整改我们就直接整改了，都是以提醒为主，对于我们来说节省了很多开销。
6: 我们会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个风险等级的评估，没有能够引发食源性疾病或食品安全事故，我们就没有对当事人进行处罚，让市场主体减轻压力。
0: 为破解基层执法标准不统一、多头检查等难题，贵州市场监管部门统一执法标准、事项、尺度与平台，重塑执法流程，推动执法转型升级。今年上半年，全省范围内开展双随机检查5055次，检查企业27200户次，同比分别下降15.57%和14.78%。
6: 执法从粗放随意转向规范精准，从经验办案转向制度办案、数字办案，从同案不同罚到同案同尺度，处罚更公正。
0: 贵州以法治保障中心工作制定修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反不正当竞争条例等一批法规规章，修改废止不平等对待企业、不合理设定罚款的法规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59件，对涉及民营经济促进法的989件政府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开展集中清理，
7: 开展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专项行动，组织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有力破除隐性市场壁垒。2025年以来，审查政策措施14595件，抽查16730件。
0: 坚持把法治社会

0: 会建设作为固本工程，惠州推动法治理念下沉，法律服务落地，矛盾源头化解，培育打造了一批全国知名法治特色品牌，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法律明白人、院坝听证等经验获全国推广。前威普法成为全国政法威信影响力标杆，全省建成法治文化阵地4600余个，创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152个，培养法律明白人超15万人。与此同时，贵州加快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成省市县三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103个，乡镇街道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1510个，城乡15分钟公共法律服务圈基本建成。15五规划开局起步之年，省司法厅将认真履行省委依法治省办工作职责，持续强化高质量立法供给，抓实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守牢社会平安稳定底线，优化公共法律服务，加强涉外法治建设，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实践新篇章提供坚实有力的法治保障。眼下电影《四渡》正在全国院线火热上映，影片市场热度持续走高，最新数据显示全国累计观影人次突破800万。电影的热映持续引发关注，南方周末刊发文章聚焦游客专程到访贵州观看四渡。文章说，在四渡赤水战役的原生土地上观看四渡，不是附加的旅行项目，而是读懂中国革命关键转折、触摸真实长征精神的独有方式。影片还引发网友热议，有网友说，这部影片有很完整的战场线和人物成长线，以及对真实历史细节的还原，很令人动容。还有网友点赞影片的叙事手法，认为让这部电影立住的是它宏大叙事之下铺陈的那些温柔而真实的褶皱。影片把人物的多面性刻画得十分立体。网友还表示，电影把战略布局、敌我博弈、行军取舍一步步铺展开，让普通观众理清历史脉络。线上讨论热度不减，线下观影氛围同样浓厚。在贵州各地，不少观众被电影《四渡》的声光电特效和故事情节打动。
1: 影片的视听效果极具冲击力，完美复刻了战场的紧张感与氛围感，让人全程沉浸其中。
2: 开场那种身临其境的那种震撼感，让我感受到当时战场上红军战士的艰辛与不易。
3: 最让我破防的瞬间呢，是战士们过冰冷刺骨的赤水河，这份不惧牺牲的赤诚让我无比的动容。
4: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迎来成立70周年，连日来当地开展了系列庆祝活动。
0: 中央民族歌舞团《中华民族一家亲》慰问演出在凯里民族文化宫上演，艺术家们为当地各族群众献上了一场高水准的文艺视听盛宴，
5: 唱出了我们的心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56个民族都是一家人，
6: 展现了我们民族大团结的这个欣欣向荣的景象，展现出了我们对祖国美好未来的期许和希望。我们少数民族地区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0: 周庆期间，黔东南非遗展示中心正式开放，场馆设置了历史展区、非遗展区、成就展区等板块，丰富的史料、实物对黔东南历史文化发展成就等进行了全面展示。
7: 黔东南州从成立到现在，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文化还有科技诸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在非遗传承这方面让我感触很深。
0: 夜幕降临，在紧邻非遗展示中心的村梯舞台上，曾经登上央视马年春晚舞台的小演员们身着56个民族的盛装登场，
8: 氛围很足，就是中华民族的大家群，各个民族都融合在一起，
9: 很开心，然后这里很热闹。我的服装都是我妈妈一针一线绣出来的。
10: 春梯在这两年去到了很多的地方，包括为世界友人，也是看到了我们的中国文化。
0: 接下来，当地还将相继举办村超冠军赛、姑妈篮球赛等文旅活动。西江千户苗寨、镇远古城、赵兴侗寨等景区也将同步推出系列配套活动。7月23号，德耀贵州前行力量第9届贵州省道德模范先进事迹巡讲首场活动来到贵州省消防救援总队训练与战勤保障支队。活动中，4名模范代表以真挚情感讲述感人。

0: 故事，从刑侦反诈守护群众财产，到乡间公益传递人间温情；从高空书店守护万家光明，到火场险情逆行护佑平安，为500余名现场观众诠释敬业奉献、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的精神与使命担当。
1: 他们的故事让我们感动，每个人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于平凡当中造就了不凡。作为一名消防救援人员呢，我们也将把这种力量带回去，苦练过硬的本领，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时候赴汤蹈火挺身而出。
2: 我们作为青年员工，基层的一线员工，要以道德模范为榜样，精益求精，为万家灯火贡献我们自己的一份小小的力量。
0: 昨天由省科技厅主办的贵州省青少年科普工作经验交流会暨基层科普特色教育学校建设研讨会在贵阳召开，来自科技管理部门和基层学校的代表围绕科技课程建设、科普活动组织等交流经验做法，贵州科学城科技创新园等行业代表单位分享了涵盖人工智能、航天科技等领域的科普课程与项目资源。
3: 我们从2020年开始组建了一个贵州省科普演讲专家团，吸纳了大概30多名科学家，立足于贵州科学城联合重点实验室还有高新技术企业，共同去研发青少年的科学教育的课程。我们还组织赛事，比如贵州省科学实验展演赛，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
0: 据了解，截至去年，贵州已建设105所基层科普教育特色学校，并同步建成100所农村中学科技馆。105所学校在各级各类科普科创竞赛中累计获奖数达1000000人次，一批学校探索出特色发展路径。
4: 科学教育，贵州有得天独厚的资源，贵州的桥梁的建设、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相关方面的，中国天眼进行这非常简单的天文学方面的一些个研究，是我们进行科学教育一个很好的一个资源，对学生一个全面的素质提升也是很好的。
0: 连日来，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击剑项目、排球项目相继举行。作为贵州省竞技体育的新兴项目，击剑运动近年来在全省各地快速普及。本次比赛设男女子佩剑、花剑、重剑等8个组别，来自7个市州的96名青少年运动员挥剑比拼。排球项目汇集全省的35支球队，超300名选手参加，年龄跨度为14到18岁，4个竞赛组别同步开赛。
5: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法制日报头版报道，贵州统筹立法、执法、司法普法全链条推进法治建设，不断提升依法行政水平，完善公共法律服务，深化基层依法治理，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以高水平法治护航全省高质量发展。央视多档栏目聚焦贵州夏季文旅，依托清凉的气候和优美的自然风光，贵阳、兴义等地吸引不少外地游客前来观光打卡，带火了当地暑期文旅市场。
0: 纪实文学《村庄五小事》新书发布会在黔西南州晴隆县举行，该书作者战马村原住村第一书记张东东携作品回到故事发生地，与乡亲、基层干部面对面交流。该书记录了基层工作的日常细节，串联起乡村治理的真实图景。
6: 近日，由多彩贵州城极地海洋世界成功繁育诞生的3只人工保育小海豚正式与游客见面。3只小海豚分别于今年3月和5月出生。
7: 各位观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5: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7: 再见。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3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喀斯特森林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第一个、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

地。荔波县境内有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溪口、水春河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洞、林、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七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民族节日多姿多彩，在春夏季有3月3、6月6布依歌节，秋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依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有以邓恩铭故居为代表的16个红色旅游景点。荔波，这是一块神奇多彩的土地，喀斯特自然美景令人着迷，少数民族风情令人沉醉，可谓是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的梦幻天堂。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因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归

0: 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

0: 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 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讲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5: 注意看，
6: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5: 好奇
7: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5: 围观，
8: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5: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做自己就好了。
12: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5: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3: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4: 在宁波、
13: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4: 别笑
13: 了。你选什么？
15: 这水的声音，
16: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能回来吗？能，能啊！我啥都知道，我啥都知道。我的儿子婷婷，他可能回不来了。妈，
1: 不哭啊，不哭，别担心。 有我呢，这可怎么办呀？妈，妈别担心，我的儿子。妈，我已经给区革委会的领导写信了，领导肯定会调查清楚的，你相信我，相信我啊。
0: 儿子，别绝我的儿子。
2: 妈不能没有你。成龙，成龙，别动！干啥呢？哎，成龙，你咋在这儿啊？
3: 我一直在这儿。
2: 哎呦，刚才那个你们陈耀武陈主任到处找你，好像出啥事儿了。陈主任找我？啊，不可能。 就是他知道我在这儿，他让我在这儿执行任务的，不能走。哦，那你就甭管了。反正我估计是这个主任是忙糊涂了。反正出这个天大的事儿吧，有他陈耀武陈主任的责任，跟你也没啥关系。你就好好在这工作吧，啊！我走了。
3: 哎，这是啥天大的事儿啊？
2: 哎呀，可着急了，在那嚷嚷的。哎呦，我正好路过这儿看见你。
3: 哦。
2: 哎，
3: 我也得看看去到底咋回事儿。
4: 天大的事儿，我也得去看。这倒霉孩子，
2: 哎，来来来，花儿，
4: 你咋这么聪明呢？三下两下就把他给支走了。哎，
2: 这傻小子就是一愣头青。
5: 这给我，你在这儿看着啊。
2: 放心吧，我给你们站岗了。啊！你要跟海燕分手，你疯了吗？
5: 兰花姐，我这次要是出不去了，我妈就拜托您了。
2: 怎么就出不去了？你的事儿我们都知道啊。说破天。
5: 不就是马虎漏写了一个字儿吗？你说你年年的先进，咱出去拼命的好好工作，将功补过不就得了吗？师傅，你别看我到厂办的时间不长，可是我接触的材料不少啊，我没马虎，我没犯错。不管怎么说吧，反正这一次，我必须得跟海燕分开。哎。
2: 怎么摊上事儿，你就要分手啊？
5: 你把海燕当成什么人了？我告你，海燕真不是怕事儿的怂包。你不知道人家为了你这些事儿都忙成什么样了。我告你啊，臭小子，不许给我犯浑。海燕是多好的姑娘啊！我不是就因为不想耽误她，我才想跟她分开的吗？
2: 把这话给我咽回去啊！你俩永远不许分手。
5: 张花姐，我已经决定了。
2: 我的话你都不听了是不是？我还是不是你师傅啊？
5: 花儿，陈耀武往这边来了，陈耀武要来了，赶快走，赶快走！他爱来不来，我逢这花还盼他陈耀武。姐，张花姐，听我说，你们赶紧回去啊，要万一撞上陈耀武，那就麻烦了。这货肯定又得闹了，我现在啊懒得跟他废话，我什么都不愿意搭理他，我要睡觉了，你们先走吧。啊，姐夫，哎。
4: 把这饭盒拿走，常去看看我妈啊！我会常去的，回头给你送饺子。
2: 哎哎，海燕那事儿不许再提，听见没？
5: 行了，我知道了，你们走吧，姐夫，姐，保重。哎。

他要跟海燕分手。

0: 分手，就凭这些年铁军和海燕的那份心，怎么可能分手？
1: 就是因为他有那份心，他不想耽误海燕嘛，所以想分手啊。
0: 哎呀，铁军真不容易。
2: 妈，您别那么担心啊，大家都在想办法呢。你看我呀，姐啊，姐夫啊，战良都在想办法，咱们也得相信铁军啊，是不是？不着急啊，不急。

0: 你跟铁军分开吧，妈，您说什么呀？ 妈老了，但妈不糊涂。铁军的事儿，别人都在传，给爹妈翻革命，就算保住一条命，这大牢也是免不了的。这利害关系，妈懂。
1: 他们都是瞎说的。
0: 他们都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您别听他们的，他们都是瞎说的。燕儿，你听妈说，铁军是我儿子，至死莫如母啊。出了这事儿啊，铁军肯定不想让你受苦、受牵连。
1: 孩子，你还年轻，你耽误不起呀。铁军没有耽误，他是被冤枉的，他不是反革命，我一定会找到证据救他的。妈，咱不是说好了吗？要等着他，我们一起等着他回来呀。燕儿啊，上哪儿去找证据呢？
0: 只求铁军能保住一条命，你跟铁军分开吧。你也见过铁军这句话，铁军说不出口。我这个当妈的就替他说了，孩子，就当童家。 东家对不起你了，妈的心疼，妈的孩子，你不要你的宝儿了，宝儿，妈的傻宝儿，你永远都是妈的好孩子，你就算做不了妈的儿媳。 我这辈子也会把你当亲闺女的，我不想看着你受苦。走吧，离开铁军，离开童家。我不走，妈，我都救过您妈了。
1: 我就是您的孩子了，自从认定铁军，我就已经把自己当做童家的人了。虽然现在我和他没有领证，但我知道我永远都是童家的人。妈，您别赶我走，你不能赶我走。妈，我求您了，别赶我走。妈，傻宝啊，我不走，妈，我不走。
2: 我得陪着你，我们一起等铁军回来。我的傻宝儿，好，写反动标语写的挺快，认罪书不愿意写了是吧？啊？好，我告诉你啊，童铁军。
3: 你这是罪恶滔天，死不悔改！陈耀武，我到底有没有罪？你心里应该最清楚吧？我当然清楚了。现在是铁证如山，你还想翻案，想 delay 是吗？你完了，你彻底完了。铁证。
4: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照片是你拍的，那你告诉我，你是在哪一天、几点钟拍的？当时是你一个人拍的，还是一堆人陪着你一块拍的？当时什么情况？什么天色？附近还有没有其他人？
1: 说，
2: 你说，你嚷什么？
4: 行，佟建勋啊，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啊。
2: 就这时候了，你还想这些有的没的，想为自己翻案，想开脱罪名啊？我告诉你啊，你是对领导的不信任，是可耻的怀疑。
1: 我就是怀疑你，我就是不信你。
4: 你横，你嚣张吧，你继续嚣张，
2: 我看你嚣张到哪一天。我告诉你，你已经把你妈嚣张到医院里去了，知道吗？嚣张，继续。
1: 你说什么？我妈怎么了？
4: 快死了呗。
2: 你还没死，你先把你妈给气死啊啊！
5: 哎，干什么？
1: 敢咒我妈！
2: 站住！把我铐起来！
5: 老实点！
2: 铐起来！铐起来！
5: 稳住了！哎，松开我！陈耀武，你把我妈怎么了？放出去！我要看我妈！
2: 你看你妈？你看你个鬼！你这是殴打革命干部！你完了！你彻底完了！你！呸！你等着，等着啊！
5: 哎，主任。把他铐铁管上！哎
6: 呦，这佟建勋人缘不错呀，还有人给送小灶了。

0: 好春龙。
1: 哎，陈主任，您怎么在这儿？
0: 我怎么在这儿？你跑哪儿去了？啊？门都不锁，你给我唱空城计呢？
1: 我锁了呀，不是您让我去歌委会找你吗？
0: 你锁什么了？谁让去歌委会了？你别给我白话啊！我告诉你，你就不是一个能说谎的孩子。说，到底谁来过？
2: 唐美香，你这一整天晃悠哪去了啊？班都不上了，你这是无组织无纪律。
3: 你算我试驾好了。
2: 试驾？你这是旷工，你能有什么事儿啊？啊？你不就是嫌脏嫌累，不想好好工作吗？
3: 我就是嫌脏，就是嫌累，怎么样吧？
2: 嫌脏嫌累是吧？有本事你就给我走啊！我告诉你，唐敏香，这工作你不稀罕，有的是人稀罕。你要是没有别的能耐，你就给我好好干。我们清洁站可不养闲人。不是我说你，你还挑三拣四的，你连个马桶都洗不干净，你还能干个啥？

0: 以后我。
1: 哎，北香，
0: 不是让你别来找我吗？
1: 这是你最喜欢的麦乳精，来，齁甜。
0: 炒春干。

0: 你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咱俩没啥好说的。最近新上映一部电影，叫《海峡》，你想不想去看？
1: 不想。
0: 是，也没啥看。哦，你不是说你不稀罕清洁站的工作吗？我听说群众理发店有一个新岗位，用不用我帮你？
1: 你别给我扯这些没用的了，我可不想再过河拆桥。
0: 你看，春梅说话直，你就别往心里去了。梅香，其实我的这颗心……
1: 你傻住啊，陶成根，别再说了，咱俩真没可能。你走吧，别在这缠着我了。
0: 梅香。
2: 行吗？让我进去吧。
3: 海燕姐
2: 啊，
3: 今天我真不能让你再进去了，这是我的工作，我得认真负责。
2: 行吧，那我不为难你了，那你帮我把这个给他吧。
3: 好，那行，交给我吧。
2: 那谢谢你了。
3: 没事。

0: 到底谁来过？
1: 派出所的冯同志，还有林海燕。
2: 林海燕她就送了点水壶、毛毯什么的就走了。他们是啥都没干。
1: 海燕呀海燕，我趁耀武的阳关大道摆在你面前呢，你咋就盯着铜铁军那独木桥呢？我咬住铜铁军不放，为的啥？你咋还不明白呢？

0: 看看，木材厂。
1: 木材厂这个案件和童铁军的案件十分的相似。不，还行了吗？不会的，铁军不会的，他不会的。写错了黑板报不会判的那么严重的。
0: 陈主任，请你相信我，童铁军是个好同志。我当然相信。可是别人相信您？再说了，法律。 讲究的是证据，不证据吗？陈主任，你一口一个证据的，那你把我叫过来，到底要说什么呀？别急嘛，要说救童铁军，办法也不是没有。什么办法呀？
2: 得给药我，好好补补身体。我儿子这一天天的，真是辛苦，太辛苦了。哎，这白的啊，白汤多好，要想气血通，哎，鱼汤加把葱。哎呀，香香香，真香啊！
1: 花瓣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陈耀武，你这是要挟我，你趁人之危。
3: 不是，怎么是要挟呢？我是真心想帮你，我想拉着你的手。

0: 我陪你度过难关呀！
1: 你别美化你自己了，我不需要和你一起共度难关。
0: 你还不明白吗？他很快会被判刑的。他完蛋了，你没有理由陪他一起完蛋呀！
1: 只要你跟我在一起，我保你前途似锦，我一定会让你幸福。我真的，我对你是一见钟情。
0: 你别再说这样的话了，我永远不想听到你说这样的话。
2: 我就说一句，我就说一句，我爱你，海燕，我爱你，我的人我的心就是你的了，海燕，海燕，海燕，哎呀，我的鱼汤啊！你站住！你这眼珠子长到脑袋顶上去了？这横冲直撞，你开火车呢你？
3: 林海燕，这沈燕这是砸了我的鱼塘，他就跑，这是干啥呀？啊，我家进了家贼了，这是。哎呦我的妈！哎呦，
0: 妈，
3: 哟，你在家呀？
0: 啊，对，怎么傻了？
3: 那他给撞的，那是找你的？
0: 啊，是。
2: 哪来这么个妖精？
3: 怎么妖精？人挺好的姑娘，怎么妖精呢？
2: 好什么好？我看他不怎么样。他到底是谁呀？
3: 我单位同事，我找他来家里谈点工作，批评他几句，给我急眼了。
2: 急了就打你一个巴掌？
3: 啊？没有啊。
2: 这怎么没有？这这，那脸都红了。
3: 哦，
0: 嗨，刚才你一喊，我一着急，又撞门框上。
2: 说的嘛，还要敢打你，我饶不了他。
0: 谁敢打我呀？
2: 哎呀，那个，我跟你说啊，以后单位的事别往家里带。
0: 啊，
2: 上班都挺辛苦的，你说这大礼拜天不好好休息休息，你瞧这弄的，这不得消停。嗯，当然我知道了，我知道你们单位那些男男女女啊，都巴结你，嗯，都拍你马屁，都想占你的光，但是儿子。
0: 不能让人当傻子使啊！不能够，那也不看看我是谁的儿子，我是吃素的吗？你放心吧，啊！
2: 汤没了，鱼也没了，只能吃素的。哎呦，我给你买点肉去啊！我给你炒肉丝儿。
0: 行行行啊！
2: 嗯嗯，
0: 那我收拾，你别管了。
2: 哎，好，好。哎呦，哎呀！
0: 哎，好嘞，好嘞。
2: 哎呀，好好这一锅汤给我毁了。

0: 这做熟的鱼，我还能让你给游走？
1: 谁呀？谁呀？你来干什么？
2: 要我？我是来向你承认错误的，我错了。
3: 哎，我刚才来的时候看到林海燕了，她来干嘛呀？
1: 你跟她很熟吗？
3: 我们不是住过一条街吗？还一起插过队。她对象童铁军不就是你们红星厂的吗？都在传这两天出事了。
4: 什么对象啊？他是反革命。
1: 我告诉你啊，不要乱说话。
2: 你别生气。你看我真的，我还当稀罕事跟你说呢。童铁军出事儿，林海燕肯定特着急吧，找你走关系来了。
1: 我问你，他们俩什么时候好上的？
2: 插队前俩人就是一对吧。前些年童铁军还在农场上找过林海燕，大家都知道。
3: 哎呦，俩人可腻歪了，天天黏在一起。
0: 黏？以后恐怕没有机会喽。
3: 童铁军真完了，那林海燕也太倒霉了。
0: 跟了童铁军，那才是真正的倒霉呢。
4: 你怎么什么事都管呀？说，找我干嘛？不是你提出分的吗？还有脸来找我？
2: 要我那是一时着急乱说的，我怎么会舍得和你分开呢？你原谅我一次，好不好？
1: 咱俩不存在原谅不原谅，你没说错，啊，桥归桥，路归路，这样挺好的。以后啊，别来找我。
2: 要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跟你闹了。
3: 我什么都听你的，我也不吵着要换工作了，你让我干嘛我就干嘛，
2: 只要你别不理我，行吗？
1: 这又何必呢？你这没名没分的，是不是？我再跟你说一遍啊，你肯定进不了我陈家，你没必要在我这棵树上吊死，耽误你，是不是？
2: 这事我也想明白了，你现在不想结婚也没关系啊，我知道你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现在没时间考虑结婚的事儿。那我以后也不提了，你就好好干你的事业，人家就是想一直陪着你嘛。要我，你知道吧，我是真的喜欢你。
0: 嗯，喜欢我？
2: 嗯，
0: 我看你是喜欢我头上革委会主任这块牌子吧。
2: 我是多喜欢呀，我喜欢你这个人，也喜欢你的本事啊。
3: 就算是头上再硬的牌子，也得有人能配得上啊，别说是厂革委会的主任了，就算是区里势力再厉害的牌子，再厉害的职位，你也绝对配得上。
1: 话说的夸张了一点，但是我听得出来，道理你全懂了。
0: 你说让我怎么说你？一会儿在这胡闹折腾，一会儿又什么事都懂都明白了，何必呢？啊，不就是一个工作吗？这么折腾来折腾去的，有必要吗？
2: 那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嘛，人家不想跟你分开，好不好？
1: 别动！我妈马上要回来了，我一会儿要去厂里工作啊，回头再说。工作有眉目了，我通知你，啊，回去吧。
2: 那好吧，你记得要来找我啊。
0: 嗯。
2: 那我走了。
0: 嗯。

0: 爸，
1: 记得找我啊，等你哦。
2: 找你，我都已经有了搏击长空的海燕，还会要你这个马桶西施吗？就我陈耀武这高度，是谁都能够得着的吗？也只有像海燕那样完美的姑娘，才能配得上我陈耀武。

0: 要我？
1: 嗯。
0: 这白天撞翻咱家鱼汤的那个姑娘，到底谁呀？你越想越不对劲儿呢。你说平时到咱家来找你的人啊，都客客气气、恭恭敬敬的，哪有他这样的，横冲直撞、破马张飞的？他凭啥这么大火气啊？到底谁呀？
1: 他算是红野君的对象
2: 啊？这就小玲子说的他未来的儿媳妇啊？
1: 算是。
0: 哎呦喂，这小玲子可真能吹牛！我的妈呀，把他吹的，好家这好那好那好，跟个天仙似的。这什么呀？我看他像个鲁智深。

0: 我半大眼睛没瞧上他。
1: 你别这么说，林海燕，平时他还挺好的。
2: 他叫什么？
1: 林海燕。
2: 林海燕。
1: 哎，
2: 我没看出他那点好来。我明白了，他是为童铁军的事儿来找你帮忙，对吧？

0: 你放心，我不会给他机会给我甩脸子，还给我甩脸子，我手里拿着他们的证据呢。
1: 什么证据啊？证据？
2: 嗯，
1: 我肯定会找到证据的。
0: 底片。
1: 底片？
3: 宣传科吗？我找吴一平。
4: 哎，陈志，你找我呀？
5: 哎，小吴，来来来。
4: 哦。
5: 哎，坐坐坐。
4: 哎，好。
0: 哎呀，小吴啊，
4: 哎，
0: 我找了你好几回，你都没有在。这次出差去了好几天吧？
4: 哎，
0: 辛苦辛苦。
4: 哎，没有没有，
0: 也没什么事儿。上次我让你洗那个胶卷啊，那个底片，你帮我拿过来，我要向上级汇报工作。
4: 底片，
0: 底片怎么了？
4: 要不我
0: 你给谁了？
4: 我
0: 说话呀！
4: 底片没有了呀，
0: 没有了，哪儿去了？
4: 陈主，我帮你讲啊，是我还没有向你汇报，我不是前几天出差回来的路上遇到劫匪了吗？
6: 后来警察来了，抓住了两个劫匪，有一个劫匪就逃跑了，
4: 我的包啊什么的都被那个人给抢走了呀。
0: 包？所有底片在那个包里面？
4: 还有厂里的照相机跟几个没有拍的新胶卷。
0: 人呢？人抓着没有？
4: 没有，警察说很有可能抓不着了。陈主任，是我没有保护好厂里的这个财产，要不你处罚我吧？你处罚我，我甘心受到处罚的。
0: 你急什么？坐下。
3: 小吴啊，
4: 哎，
3: 相机没有了，可以再买；底片没有了，可以再拍。啊，只要你人没事就行。人能够全虚全影的回来，那就是不幸中的万幸，对不对？
4: 陈主任，您不怪我呀？
3: 当然了。话说回来了，你这革命警惕性还需要提高啊！啊，
4: 是，
3: 不要给那些阶级敌人以犯罪的机会。这件事你要牢记教训，引以为戒，下不为例。
4: 好好好，
3: 啊，你回去写份检讨，交给我就行了。
4: 哎呀，谢谢陈主任，谢谢陈主任，那我先走了。
0: 没了，没了。
7: 冯占良，你还知道给你姐打电话呀？
1: 都多少天了，你连个人影都没有。
7: 你在干什么呢？啥时候回家？
8: 哎呀，我亲姐呀，您这一口气问了我四个问题。
9: 如一回答：第一，我想着我的老姐呢，这心里呀一直想着呢，
8: 所以这一有空就马上给您打电话。第二，报告领导，我三天没人影了。
9: 第三，
8: 我在虎头岭这边的派出所啊，配合执行一个任务。
9: 第四，
8: 我在这边呢，可能要多住几天。汇报完毕。
7: 行行行，
1: 你忙工作，
7: 缺啥要啥，给姐打电话。
8: 哎，啥都不缺，我就是想我姐了。
9: 冯大主任，千万要注意身体，别太
8: 累啊。哦，对了，还要少喝点儿啊。
7: 你这小子就会嘴甜，不过最近
1: 姐真的没有心思喝了。
7: 我这不被铁军的事着急吗？
8: 姐，您呀也别着急，我呢已经请江所长在帮忙了，也找了其他一些朋友，都说目前最好的状态就是先晾着，避过这风头，拖拖时间，哎，也许就能找到疑点。
9: 找到疑点，这事儿呢就过去了。
8: 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
10: 我相信铁军，就像相信我自己，他不可能去写反动标语，对吧？肯定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0: 自己出院了，您还没好呢。
1: 孩子，妈病都好了，她自个儿能回家。您是不愿意住院是不是？行，那咱们就住家里。但是您得听医生的，好好养着。家里的事情您不许动啊，都我来。我扶您躺下。哎，你坐下。 妈有话跟你说，你要说什么呀？燕儿，你回来好多日子了吧？该去上班了。哎，这阵子啊，都让铁军的事给耽搁了。妈这身体又不争气。
0: 通家都把你给拖累了，妈，您这说的什么话呀？都是一家人，说什么拖累不拖累的？我没事儿，厂里我已经请好假了，领导也同意了，我可以晚几天去报到。
1: 那厂子里呀，是照顾咱家，咱就更不能理所当然的耽误工作了，燕儿。 你好不容易回城，好不容易呀，拿到这个招工指标，你可千万别把工作给弄没了。不会的，妈您放心，不会的，我会尽快去上班的。家里的事情不会影响我上班，燕儿。
0: 要不，你跟厂里申请个宿舍吧，别回这里了。妈，
1: 您说什么呀？申请宿舍？嗯，你还没过门呢，老住这儿啊，不合适。
0: 妈知道，你们家原先那个小屋啊，都住不了人了。你还是搬到厂子里去住吧。妈，你这是又赶我走啊？咱们不是说好了吗？我不会离开铁军的。我们是还没有结婚，但我就是佟家的媳妇儿，我不走。
1: 我要照顾您，您永远是我妈。林海燕儿，我不需要你照顾我，我一个人能过，我爱清静，我就想一个人过。你搬到厂子里去住吧，别回来了，我不需要你管我。妈，行了。
0: 咱先不说这些了，行吗？不说这些了。听妈的话，你走吧，别回来了。妈不想看见你。我知道铁军的脾气像谁了。现在我不和您争，我可以去申请宿舍。 您想躲清静也没问题，但这儿永远是我林海燕的家，这儿的事儿就是我自己的事儿。我给您做饭去了。

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0: 啊，
3: 这么严重啊！
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5: 熊强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8: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 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很负责任告诉你，
2: 所有的攀登者都把自己的命压注于8000米之上。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盲人攀登者张红。
4: 我们现在呢是在墨石公园，
5: 挺奇特的，没来过这种环境。
3: 在手上去粘的话，它居然可以粘成粉。
4: 谢谢。
6: 看不见那个世界，就希望能够做些事情，能够让世界看见我。
5: 当世界看到了你的同时，可以看到你的爱人。
3: 大谢的喽。
4: 或许每个人都是自己内心那座山的攀登者，每个勇敢的人都在追着光，成为光。

0: 责任，当时吗？
1: 所有的攀登者都把自己的命压注于8000米之上。
2: 代表中国2000万盲人啊！来，摸一下。
1: 珠峰不会因为你一个盲人会给你打开绿灯。
2: 你这速度的话是要出事的。
3: 快了啊，快了！

0: 在46岁那年，张红成为亚洲首位成功登顶珠峰的盲人。
1: A Chinese man has scaled the tallest peak in the world.
2: The biggest in Asia and the third in the world.
3: 中国的美食冰山美张红，
2: 你是最牛的，是
3: 第一次登上世界最高峰。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盲人攀登者张红。最近呢，在徒步 G318， 从海平面上海，一直要走到珠峰大本营。全长5200多公里，这一路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景，
3: 有湖泊，有平原，有高原，有草甸，更有大大的雪山。
5: 这一站，我来到了国道 G318甘孜境内。

0: 成了空心。
1: 这次呢，我就带着您去找张红老师一起走一走，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位登山者的生活，向他采采风。张老师好。
2: 你好，
3: 张红来。
1: 特意来找您，
2: 感谢你。
1: 那今天我们来呢，是想邀请您成为我们智光电影院的志愿者，我们一起来制作《攀登者》的无障碍电影版。
3: 对，对，
2: 这是一部非常经典的电影。从它的故事也好，它的制作也好，都能够反映出咱们第一代
3: 登山家
2: 那种不畏艰难、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精神。
1: 那我们张红老师呢，不仅是我们的一个观影者，而且他也是我们登珠峰的一个亲历者。
3: 是
4: 他的这个亲身经历，对于我们做电影的无障碍版本有很大的帮助。也希望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张老师的出现能够帮我们有更加完美的呈现，
3: 会有更宝贵的经验。
2: 这也是我一个学习成长的机会，我也非常荣幸，能有这样一个机会来成长。
1: 那我们今天就开启一场采风之旅。
3: 好啊，
2: 好。
1: 那两位可以扶着我。
3: 好的，
2: 行。
1: 那先给二位老师介绍一下。
3: 哦，
1: 我们现在呢是在墨石公园。
5: 哦，对，它不同的石头会有不同的粗细的一种质地。它随着温度、湿度、阳光的照射，它的颜色都会不一样。
1: 一个变色公园。哎呦，每天都会有不同的颜色。
5: 对。
3: 挺奇特的，没来过这种环境，就是说石头全是黑色的这么一个，第一次来。
2: 当我用手去触感的时候，它表面是有松软的，在手上去粘的话，它居然可以粘成粉，那个粉会非常细，从你手指间流过。
1: 有一个问题哈，您当初准备去攀登珠峰的时候，准备了多长时间啊？
2: 从第一次知道盲人可以去攀登珠峰，到最后自己真正登顶，花了5-6年时间。一个是准备，还有呢，你可能各种条件的一个完善，
3: 还得锻炼身体，
2: 对，锻炼身体啊，各种
3: 肺活量
2: 等等等等的一些准备。
1: 像你们都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基础训练？
2: 最多的，也是最有效的。也是最原始的，就是爬楼梯。
1: 哦，爬楼梯，
2: 它成本最低，不用花钱，这是最关键的。因为对一个盲人来说，爬楼梯，他不需要去户外，也不需要人协助，就是一个人可以完成。关键是爬楼梯那种孤独，
3: 是啊，
2: 那种无助，不知道我这样爬
3: 有什么
2: 爬
3: 好结果吗？
2: 有没有结果不知道。
3: 回报
2: 你知道我每一次。从1楼爬到12楼，然后要走进电梯，你要在海拔3700米的拉萨背上5-60斤东西，那脚上穿着高山靴，哇，那就。

0: 像走路真的是个太空人一样的摇摇晃晃。当你摸进电梯，你知道我手会第一时间去按几吗？
1: 一楼。
0: 漏。按五。因为我住在五楼
2: 啊，回家
0: 当时
2: 睡觉，
0: 回去睡觉，真的想回去上。但是当我的手摸到五的时候，又马上就拉开了。就那个时候好像内心有个声音跟我说，也不能就这样放弃了。我说如果我按下去，这一辈子再也没有机会了。而且到后期每隔上半个月，我要连续排是24小时，中间不吃不喝不休息。
2: 这个太强度太大了吧？
3: 为什么要这样？
0: 就是为了
3: 不吃不喝的这样的，
0: 为了模拟
2: 那个高空
0: 缺氧是吧？登顶的时候那种极端气候缺氧，的意志力和耐力。但即使这样的模拟，到我最后真正登顶的时候。连续50多个小时，没有休息，缺氧，低温，每走一步都可能会有生命危险，而你爬楼梯，你没有生命危险。
3: 那又是什么样的时候让你有了这样的目标，就是一定要去登珠峰？
0: 其实这谈到在2015年的时候，我在拉萨嘛。在老师的陪伴和带领之下，就登上了海拔5800的雪谷拉峰。站在那个峰顶上哈，那个风很大，吹在脸上就有点又冷又疼，但心里面却是热乎乎的。就终于找到了我人生的目标，就是一个人啊，一辈子一定要做一件事情，能够让自己不遗憾。但是自己看不见这个世界，就希望能够做些事情，能够让世界看见我，世界看到了这个群体，你是可以去和世界进行一个完全的拥抱。
1: 和世界拥抱的方式其实有好多种，比方去旅行啊，去结交新的朋友。
2: 过去就写过一本书叫《绿皮火车》，
0: 听到这个绿皮火车，我们太有感觉了。
2: 那个时候。坐绿皮火车是一种社交场所，那时候就是大家坐上火车就聊天，山南海北，有的也聊文学，买点啤酒，买点什么烧
0: 花生瓜子，
2: 花生瓜子大白酒，然后一边喝一边聊，
3: 特别热闹，
0: 真正的烟火气息，
2: 而且它是人生百态，
0: 对，
2: 所以你应该多出去走一走，然后就是多角度的去打开这个世界哈。
3: 两个人的生活方式就像他们现在选择的旅行方式一样，一个选择徒步是在探索，去探索自然，去感受世界，去证明自己，一个选择绿皮火车是在融入，走进社会，去遇见其他人，去融入生活。
2: 其实最早呢，我是10几岁的时候参加过一回那个徐白伦老先生在北京办的盲童夏令营，他把全国各地的盲童召集到北京，然后去爬长城啊，什么天安门呐、我那时候就是一个土小孩儿，啊，到北京，哇，我觉得这是大城市，简直
3: 见世面了。
2: 对对对，真见世面，你就觉得世界这么精彩，这么大。就是那次盲童夏令营，给了我一个人生的这种出口，或者一种对未来的一种美好的向往。
3: 所以现在您是也把这个盲童夏令营继续的延续下来了吗？
2: 对。我后来长大了，然后有一定的名望或者经济能力了，
0: 也带着
2: 我就想对重新办盲童夏令营。我们已经办了10年了，在深圳做过，在上海做过，在北京也经常做，然后就是把各地的孩子找来，然后通过我的这个朋友圈找到这些歌手陪孩子们一起唱歌，然后我找到过李健，然后孩子们见到李健他激动的哇，还有韩红教他们弹琴怎么唱歌怎么发声，带孩子去
0: 看世界，
2: 国家大剧院去听音乐会，因为你在这个各地没有这个条件啊，国家大剧院是吧，然后去爬长城吃烤鸭，就让他出来见世面， 并且让他快乐。我觉得他未来是

就是这个放飞的希望嘛。嗯，他未来想到这一天，他会想，好，我应该怎么生活？我应该去更遥远、更广阔的世界里去放飞自己，是吧？

0: 很多盲童宝宝都没有去过沙漠，那么带他们去一趟，让他们爬一爬沙丘，然后摸一摸那种沙漠里的沙子，我觉得那个特别好，会很震撼。
1: 沙子是软软的，而且沙子很细，
2: 有些是凉凉的，完我也说不上像啥，有一些凉凉的，有一些热热的。
3: 只不过那天上又多了一片云。
4: 朱云鹏呢是随性的、松弛的，随心而动，随遇而安。张宏就像《攀登者》电影当中的攀登者们一样，是锐利的，不断攀登，挑战自我。
5: 因为我永远想去做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现在已经在开始挑战马拉松，永远是在做自己以前不敢想、别人不相信的事情。其实人活着就是要不断的去让自己动起来。
6: 现在我在哪里呀？
7: 你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双桥沟旅游路。
8: 哦，双桥沟，对，而且到了冬天，这个路上也会积上雪。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去之前，在这个路上还跑过步，积上全是雪，真的觉得好苦。
9: 那一会儿我们有个休息的时间，我们连线一下我们中传的傅海正老师，我跟他一起来做一下这部电影的测评，我们也想听一下两位老师的意见。
8: 好的，好的。
10: Hello，Hello， 主持人好，张老师好，周老师好，
11: 哎、
10: 张老师
11: 好，
10: 好久不见了。张宏老师啊，我想问您，就是这个雪山的这个极端天气呢，给我们登山者是带来了极大的挑战。那在这种极大挑战的环境和压迫感的紧张感，是如何表达，如何更好的传递给我们这个视障的观众朋友们呢？
5: 这个怎么说呢？压迫感，比如说一个盲人，你在马路上，你在走路的时候，突然一辆大卡车开过，轰，开在那边想突然来个急刹，会这种感觉。确实是这样，因为在面对高海拔的攀登，你每时每刻都可能会遇到一些极端环境。比如说我在珠峰的两个月，天天都听到雪崩。刚开始去的时候，听到声音就害怕得不得了，那真的是可以说全身哆嗦、发抖。狂风大作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是站不直的，我们只能几乎是半趴在地上，就一步一步向前爬着走，
9: 爬行，
5: 就精力非常的集中，就随时可能会面临一些极大的风险，只能通过那种动作的细微变化，还有肢体的抖动，可以描述给视障朋友，让他们通过这种表情的变化，以及肢体动作的一个变化，能够感受到。
10: 那我想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您作为亚洲第一位、中国第一位登上珠峰的一位视障朋友，在这个登顶的时候，是怎么去感受这个冰天雪地，感受这个严寒，感受这个环境？因为我们是做无障碍电影嘛，我们又怎么用什么样的语言能够把它描述出来，让更多的视障朋友能够感受到，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呀？
5: 就在我登顶的那个时候，其实我是不知道的，就完全没有概念，脑子里面一片模糊。然后当我前面的向导回过身来拍着我的肩膀跟我说登顶的时候，我是没有任何反应的，就还没有从那种反应里面能够回过来。而是当我听到他在用对讲和大本营对话的时候，他声音的那种兴奋，我才一下子意识到我真的登顶了。在那个时候，周围更大的压迫感，

0: 瞬间向我靠拢，整个周围的那种，又看不见，但是能感觉到那种无形的一种压力。是如何描述的？可能就通过声音，通过音效，把那种珠峰顶上那种狂风的呼啸，真的是要有区别于我们平时的一种风的声音，或者一种怎么样的旁白把它描述出来。
1: 张宏老师在登顶时候的感受对我来说是很有启发的，就比方说他想到的是登顶的时候脑中是一片空白，其实我们就可以采用留白的这种方式，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启发，就不光要描述环境的危险，也更要描述环境对人带来这种危险的心理般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应该是描述出来的，而不是应该是说我只描述客观事实，在这个时候一定要体现出危险给你带来的一种紧迫感、压迫感等等。
0: 在和傅老师沟通的时候，让我感觉到现在有一些高校、有一些知名人士在关注视障群体，在关注无障电影，这是我感到很欣慰的地方。
2: 那周老师，你也给我们傅老师说说，你平时看电影你有什么需求？
3: 看现在电影就是对白太少嘛，这反正我觉得对视障人不太友好，因为现在电影都是那种镜头式的语言，动不动就个长镜头，一句话也不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0: 这就跟咱们傅老师提出了一个
3: 对
0: 很高的要求了，要通过我们傅老师的才华，把这些只是用镜头的一些画面，用通过我们无障碍的一种描述方式，通过口述影像，能够把它这描述跟咱们的视障朋友们。
4: 谢谢傅老师，这个也确实是我们工作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要通过我们语言的描述啊，
0: 对，
4: 让我们的视障朋友能够看懂，或者是能够听懂这样的美丽的景色，
0: 对，
4: 这样各种各样的表情，然后各种各样的情节啊，这是我们的任务。我们回头呢就把一个试验性的短片呢，然后做出来以后再跟您探讨吧。
2: 好，谢谢您，然后也谢谢两位老师，
3: 谢谢傅老师，
2: 也希望我们刚才两位老师提出来的建议，能够帮助到我们的制作团队，做出更精美的无障碍电影，呈现给各位老师。谢谢，好，再见。
4: 谢谢，
2: 好，谢谢傅老师，拜拜，
4: 祝你们采风愉快。
2: 那我们就继续出发。

0: 多人把张红老师誉为盲人徐霞客。
1: 不敢当，不敢当。因为徐霞客呢，他当时其实家庭还是比较富裕的，他变卖了自己的一些家当，就想要把一些名川啊，一些自然景观把它进行记录下来。路上会遇到很多的不测的一些事件，甚至一些危险，但他都没有放弃。就是你不管你条件多么的艰苦，这个我觉得
2: 路漫漫其修远，
1: 对，
2: 吾将上下而求索。
1: 对，是的，是的，是的。
2: 我当年是东北出发嘛，我在北京生活十几年，北京算我一个重要的生活的一个基地。然后后来去绍兴生活，也是因为那时候喜欢绍兴，主要喜欢鲁迅。绍兴生活了两三年，后来又去大理。
0: 就是原来你有个标签，有个头衔，就大家都喜欢叫你候鸟歌手。
2: 候鸟歌手，对，冬天去南方唱，夏天到北方唱，然后什么到海边，秋冬。我在西藏旅行的时候遇到一群牦牛，它就每个牦牛脖子上牛铃铛，
1: 叮咚叮咚。
2: 然后那个牛有时候吃草低头，它低头，它抬头，它转身，它摇头。然后那个牛这个牛铃声就此起彼伏，像一个交响乐一样。然后我就感觉哇，这个太美妙了，那个音乐，大自然的音乐。我过去呢，那个名字，身份证的名字，父母的期待是周云鹏的鹏，是个大鹏鸟，鹏程万里，然后就希望自己那样。但是我长大以后，我就改了一个，把鹏改成个草字头，就是那种鹏草。孤鹏万里征，李白不有诗嘛，是吧？然后善作九秋鹏，像个蒲公英，很自由的，随风飘荡的鹏草。哎，我就更喜欢这种自在的这种，不喜欢那种宏图大志这种大鹏鸟。给自己不要那么多目标和压力，放松，自由自在的这个随波逐流，飘来飘去。此心安处是吾乡。
0: 那给现在生活一个形容词，你觉得应该是什么？
2: 我觉得过去是河流，现在就是湖。

0: 水就是像瓦尔登湖或者像扬中雍措湖这种沉静、安静、独处，自洽。这种高原的太阳虽然这个刚开始很温柔，但是炽烈起来就是非常的
1: 看不见的
0: 杀伤力，
1: 杀伤力。其实
2: 对，
1: 其实
2: 没有很强，
1: 没有太阳这里也紫外线也很强。
0: 对对对。
2: 那其实更多人会把张老师比喻成为高山，
1: 是因为怕珠峰吗？
2: 也有可能会是这样哈。
0: 对，
1: 确实，我觉得可能自己的性格也好，可能跟山还是有一些关系。生活当中你要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雨，可能今天遇到阳光的直射，明天遇到冰雹的袭击，后天遇到狂风的肆虐，有时候他承受不住的时候，也会有冰川掉落。也会有雪崩的时候，所以说我觉得自己跟高山有那么一点点的搭边吧。这确实也是，你像，
0: 但我也觉得登峰也登顶峰也是一种突围，对于自己的困境的一种突围。
1: 对，
2: 两位老师跟我的感觉是完全截然不同的，就像觉得山有顶峰，湖有彼岸，各自都用自己的方式去照亮了自己的生活。

0: 其实，在张宏和、周云鹏两位老师身上，我看到了勇敢的不同诠释。大鹏逆风飞翔，振翅高飞是一种勇敢。蓬草随风飘扬，顺势而为，又何尝不是另外一种勇敢？
1: 一个叫

0: 我们现在进了一个藏寨，特别美，眼前一亮，特别惊艳的感觉。
1: 藏寨的话是会肯定会有经幡
0: 啊，有，我们现在头顶就有很多的经幡，
1: 然后有些好的藏寨它还会有钻金筒。
0: 周老师可以摸一下，这是经幡，就是它一面一面的像小旗子一样，
2: 就像绣的藏文的经文是吗？啊，
0: 对，上面是藏文的经文。
3: 谢谢
4: ，
0: 好，
2: 谢谢
0: ，
4: 里面请。
5: 我这边身边呢，我接触比较多的是聋哑人比较多，包括我现在我们后厨也有聋哑人，他做菜。
6: 我们这里来来往往的客人当中，也有很多视障旅行者。
0: 现在这个小屋，想给两位老师形容一下，因为我觉得它特别美，是一个七彩。
5: 对，因为我们藏族是一个好色的民族，喜好颜色啊。其实来我们民宿的有好多好多朋友，有两个朋友在等大家。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伟林，来自广州，我是一名视障伙伴，然后也是一名咖啡师。因为听民宿的老板娘就跟我们说，就是周玉鹏老师跟张文老师要来。然后我们也特别的兴奋，特别想就是有机会可以请他们喝一喝咖啡。周老师
2: 你好，
7: 你好，我先生是您的师弟，
8: 是吧？
7: 对，
8: 我们在学校毕业，
2: 你也长大毕业，
8: 对，长大毕业，
2: 哪个专业？
8: 针推。2020年，
2: 我是你学长，我是
8: 我是学长好，
2: 我是94年毕业的，
7: 我是针推，对。
9: 上大学的时候就知道他是我的学长，一直很仰慕他，然后也听过他很多的歌曲，包括像《九月》啊，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
7: 对，我们还特地给两位准备了一点咖啡，可以拿一下，看看能不能喝得习惯。
2: 据说你们的咖啡都特别棒哈。
7: 我们试试一下。

0: 点就是。
1: 好香。
2: 嗨。
3: 那你们两个都知道这个工作吗？
0: 我们是来这玩儿啊，玩儿，
4: 对，也是在这玩儿啊。之前还去过，像厦门啊，然后哈尔滨啊。
5: 厦门，
3: 对，鼓浪屿上有好多咖啡馆。
0: 是的，是的。我们应该是2017年10月份的时候去的厦门。嗯。然后当时我们在逛的这个过程当中，后面有一个小朋友好像在跟着我。开始呢，他偶尔的说话，我们也没有太注意。
2: 偶尔就提醒我们前面有楼梯。
0: 对对对，
2: 然后以为他是路过的。
3: 提醒你们呢。
0: 而且他是很主动的那种，是让我很感动的。
3: 几岁不小？
0: 10岁左右，因为他当时跟我说才上4年级。嗯，这个过程也是让我们感到，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真的是超级有爱的。因为周围有沙滩嘛，还给我们捡了个贝壳，然后放在我们手上，让我们去摸。我是觉得这个哇，这个过程真的太对，太让我
2: 们。还给我们讲，树叶上面有一些花纹啊什么的。
3: 嗯，好孩子。我在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就喜欢读书嘛，那时候就别的学院的同学是那个外院，他们来给我们读书挺累的嘛。嗯。然后那时候当然我是教他们弹吉他，
1: 回报。
3: 对，他读一本书，我教他俩月弹吉他。还有一阵儿我就更干脆，是我那时候是在那个什么人民广场啊，还是轰动广场，我就自己在那做按摩挣钱，然后就读书付款，就是读100页给多少钱。哎，这更有效。我记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好像哪本书就这么读。就是别人读书就，因为读书挺累的，你
0: 是
1: 对。
3: 但现在没问题，现在软件上好，不用人读，然后
0: 这就是经验交换嘛，所以挺好。
1: 其实说到这里哈，我还知道张宏老师这个故事，我们也知道张宏老师是我们的盲人亚洲登上珠峰的
3: 那个盲人
1: 是啊，然后当时最后一程路的时候，就是氧气瓶就出现了问题。
0: 对。当时他们说的也是，对于我来说可能这是最重要的一次机会，可能也许是唯一的一次机会。那对他们来说他们可能以后还会有机会，所以他们就决定的是把他们的备用氧气留下来，然后他们就主动下撤，就把这个机会留给了我。
6: 我们和你不一样，我可以在软体上加枪，你没有这么好的体能啊，知道吗？所以说你这一次一定要搞定。太帅了，你一定要登顶。
0: 回来，我第一次在成都，一个黑暗中对话，差不多有50-60个视障朋友在跟他们分享的时候，那我跟他们讲到我穿的冰爪什么的是什么样的冰爪，啊，我的安全带什么的，他们完全没有概念，因为他们你如何描述，他们完全不知道。中国盲文图书馆，我就把整全套装备，从头到脚的，
4: 在中盲图吗？
0: 中盲图，
4: 太好了，那有个触摸博物馆，
0: 触摸博物馆，
3: 就是那博物馆，
0: 那就博物馆里面。
4: 对，下去北京又有一个东打卡的地方。
3: 那个衣服是什么？反正不是我们日常的衣服吧？
0: 那肯定不是，那一套装备，差不多6万块，
3: 5万到6万，
0: 从头到脚的。他那个衣服是很轻很轻，但一定要
3: 可能又轻又保暖，
0: 又轻又保暖，而且还防在，因为我们
3: 对
0: 到爬山要遇到岩石，遇到冰块，这个衣服的材料它可以在石头上磨，在冰块上滑，它没有任何问题，
1: 就功能性很强。
0: 对，而且下雨它不会被淋湿。
3: 我也要买一套。我们在城市里穿玩。
1: 我以为你要跟张老师学习攀登呢。
3: 我就逛公园穿。
7: 嘿嘿，
8: 往后，
7: 往里走，
8: 往里走，
7: 摇手，往后。
0: 遇到了一个很好的老板娘，她会牵着我，然后去感受，包括也会跟我描述面前的这个篝火是什么样子的，它有多高，她也跟我说，怎么样去迈腿啊，然后怎么样跟着这个节奏去投入，
7: 拉着他们手往左往右，他们非常信任我，我就感觉一点。

0: 两位老师，刚刚跳舞辛不辛苦，累不累？
1: 尽兴，
0: 尽兴。
2: 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
0: 就我们刚才旁边有很多的藏族的小伙，
2: 是
0: 帅小伙，漂亮的姑娘，
2: 是因为这也是他们藏族美食篝火，就是小伙向姑娘表达爱意的一种表现。我那部纪录片呢，它不仅是登山的故事，可能更多的是讲到了就我和我爱人的一些故事情节。在我失明之前我们认识了，
3: 失明之前就认识
2: 了，对，后来女儿生病啊，眼睛开始失明，他一直坚守，就一直在我身边，
3: 是不离不弃。
2: 对，
0: 但是家里人反对吗？
2: 极力反对，而且我你可能云鹏老师有理解，当你眼睛失明的那段时间，那种痛苦，那种崩溃，一不留就发火。那么他安抚我这边，还要去跟别人道歉。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生活来源，他就摆地摊，就卖些什么锅碗瓢盆啊，是维持家用。后来就决定要嫁给我，但家里面极力反对，但他一直不离不弃。就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个时候是脸型长得很漂亮，那现在也漂亮哈。其实有很多追求者，但他一直没有放弃。所以说就我就一直想要做些事情，让他有一天在他的家人面前
3: 抬得起头。
0: 选择是对的，一定要坚定他这个信念。
2: 对对对。这么多年来，其实我心里非常非常清晰，他一直在默默的付出，承受了很大的委屈。我只想说一句，受苦了。从去年我的部电影上映之后啊，很多人看了以后，他们发现又可以相信有爱情了。
3: 我觉得就是当世界看到了你的同时，他也看到你的爱人。
0: 就其实现在你们俩是
3: 已经达到了，对，你是一体的，现在。就是他其实也登上了珠峰。
0: 其实可能他也没告诉过你，就是其实您的梦想也许也是他的梦想。
2: 是
3: 你爱情故事感动了上天，开始下雨了，
0: 就下雨了都开始哭了。
2: 我感觉有点沉重，听女朋友周老师的。
3: 我的故事都是失恋的故事。
0: 失恋的故事也是爱情故事啊。
3: 那我就唱不会刷的爱情吧，给我们再添一缕新愁来。那时候在北京失恋以后，我就坐火车要走得很远，就离开北京，然后痛定思痛，然后开始写歌，然后就写了这么。
4: 绣花绣得累了吗？牛羊也下山喽。
3: 他的印象是来源于《诗经》，《诗经》有一篇叫《君子喻义》，就是写他怎么没回来呢？牛羊都下山了，牛羊都入圈了，这个爱人怎么还没回来？但是我觉得，他好美，我那意境。
4: 徘徊在你的未来，徘徊在我的未来。
0: 他跟那个姑娘其实相爱了很久，但是也是因为家庭的原因，然后不同意，他就去了拉萨。当他从拉萨回来的时候，这个女生就结婚了，所以就有了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不会说话的爱情》。
3: 后来人民文学就把这个歌词破例给了我一个那个年度诗歌奖。

0: 我觉得咱们的稿子虽然之前已经写了一版了，但是咱们要根据他的想法来进行一个简单的修改。
1: 而且那个张宏老师在我们的连线的时候，他提到一个，我觉得你对风

0: 的这个怎么？如果是你，你怎么描述？然后他说，如果是我，我用声音，他是用声音来描述了风。他说这个声音非常大，风吹的这个耳朵嗡嗡作响。但是我们用一个什么合适的词能体现？
1: 像这一块就大段的没有，对吧？是需要去描述那个场景，对。
2: 你像我们如何描述这个雪崩？这个
1: 带来的这种恐惧和压迫
2: 啊？对，其实可能来说，我们看见这种场景的时候，就觉得也这个危及了我的生命，可能我就是渺小，太渺小了。
3: 就其实包括我们在写的时候可能也会想说它就雪崩之外它可能还有很多别的一些环境，比如说你看它那些就是雾啊什么的那种场景，就是不是也需要说都给盲人朋友描述一下
4: 啊，首先我是觉得呢，这个采风是特别必要的。采风到的这样两位我们的视障朋友，其实就像我们的老师一样啊，告诉我们怎么样去从盲人的视角去描述好这些感受。我觉得就让我们的无障碍电影的作品能够更好的去走进盲人朋友们的心里面。嗯，
5: 我们应该更多的去了解这些朋友他们真实的体会和感受，反而能对我们的创作和写作过程有一些新的看法和角度。
2: 跟张红老师这些沟通之后，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的片子一个整个的一个把关性的一个补充，所以这个特别有意义。
6: 我是无忧，首位参加中国诗词大会盲人选手。虽然从小失去光明，但是我非常热爱生活，喜欢音乐，喜欢读书，更喜欢诗词带来的力量。这次受到邀请去看电影《攀登者》的无障碍版本，我一定会赴约。
7: 我叫陶静，今年60岁了。我画画已经30多年了。对我来说，绘画是和生活交朋友的一种方式。
8: 我平时也很喜欢看电影，我很开心收到《攀登者》无障碍版电影的观看邀请。
9: 我是赵运辉，从小对芭蕾心存向往，为了实现舞台梦想，我付出了很多努力。大家称我为中国首位盲人芭蕾舞者和黑暗中的舞者。
6: 收到去看电影《攀登者》无障碍版的邀请函，我特别期待。

来到追光电影院。无障碍电影攀登者观影开始。

0: 此时一名登山队员摔倒了，队长扶着他说，眼看雪崩就要将他们全部吞没掉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队长将铁锤狠狠插入雪地中作为固定，拉住队员，但队员撞击在一块岩石又弹了出去，队长的铁锤也断裂开来，他跌落在那块岩石前喊道，黑夜降临，绵延山峰中只有三人头顶的电灯发着微弱的光，他们沿着山脊继续向上攀登，周围依旧是雪山、峭壁、疾风，但渐渐的感觉这些都被甩在了身后，他们的体力达到了极限，周围也拄着拐杖和杰布一起看着五洲。
1: 要国际登山界承认，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在山顶留下证物，二，在峰顶拍摄360度影像。我相信你们登上了珠穆朗玛峰，但你们怎么会没有照片呢？亲爱的朋友，
2: 电影中中国登山队第一次登顶珠峰的时候，虽然完成了当时登山界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由于没有留下影像资料，不被国际社会认可。作为一个登山者，我能明白他们的心情，因为我能想象他们为这次登顶付出了多少。
3: 最打动我的瞬间是徐英，他告诉

0: 告诉她的男朋友，你一定要坚持，你一定要战斗到最后。
1: 我觉得意义太大了，他通过电影可以欣赏到一些文化生活，能够丰富我们精神内涵，通过音效，通过声音，通过旁白去感知外面的世界。
2: 无障碍的电影应该经常播放，就大家还有个社交的机会，还有这种讨论也很必要。我希望的是首先理解这个群体，然后再谈到怎么爱，怎么尊重他们。
3: 带着同学们在一起研读本子，包括在审片的过程中，我几次就跳出了这个电影，我在觉得说，你看攀登者们他们这种一直向上，一直去克服困难，最终取得成功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这里面所蕴含的这种精神和力量，其实就是我们盲人朋友们在自己生活中的一个真实的这样的一个写照。
4: 用一颗心就去征服一座山，攀登者这部电影里的攀登者们的勇气、毅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其实非常让人振奋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会将这部电影制作成无障碍版本的一个原因。在视障朋友的身上，这种精神也非常的动人。他们在黑暗中把自己活成了一道光，舞动人生，是一般的生活。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去感知美好，享受世界。
5: 我希望别人提到我的时候，不只是亚洲首位登顶珠峰的盲人张峰，也是跑马拉松的张峰，徒步的张峰，是一个永远不会停滞不前的张峰。人生就是一座看不见的顶峰，我也将一直在路上。
6: 古话说事不可努力，音乐给予我的名望，我应该用它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孩童是人生的起点，我想让他们先触摸语言，听到爱，然后再谈其他的人生选择。
4: 或许每个人都是自己内心那座山的攀登者，每个勇敢的人都在追着光，成为光。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

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响应大山深处的邀约，加入狂欢庆典。言传千年的仪式，是对先祖的敬仰，也是对丰收的期盼。以音乐与歌舞释放激情，在竞技中传递勇气，不辜负族群托付，奋力一搏，实现突破与飞跃，共享丰盛的宴席，交流相逢的喜悦。四季更迭，生命轮转，此心同在，乡情永续。传统的民族节日与时尚的全民狂欢，尽在这一站贵州节日篇。村 BA 因节日而火热，格伊科比、吴通顺伤愈归来，对篮球的热爱不变，以敢打敢拼的精神续写村 BA 传奇。墙绘艺术家吴成岩被村 BA 的淳朴吸引，在通往村 BA 球场的必经之路上，他无偿为台盘村绘制当地篮球发展史。在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有一个因篮球而走红的村落，台盘村。每年六月六，为庆祝粮食丰收，台盘村都会举办各类活动，庆祝吃新节。乡村篮球联赛是其中最热闹的活动，
1: 特别热闹，特别激情，大家都来感受一下，
2: 特别的氛围很好，观众也很热情。
3: 开心来到这个地方，没有别的形容词，就是太棒了。
4: 从30号看到现在，每一场都看，风雨无阻的看。
0: 这项由村民自发组织、本土村民参赛、充满乡村风情的赛事，迅速火爆全网，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村 BA”。

0: 又发展出一项全国性赛事球王争霸赛，吸引了来自全国24省的数百支球队。经过7个月的激烈角逐，最终有8支球队晋级总决赛。吴通顺，自来水厂抄表员，台江队的绝对主力。
1: 哎，你好，我自来水公司，你是副车一家的。你这个月是不是有漏水啊？你这个月用水用得多嘞？哦，意思你晓得马桶漏水了嘛？是吧？
0: 在受伤退出比赛一年后，他将在球王争霸赛上复出。在村 B A， 吴通顺以格伊科比而闻名，早年代表格伊镇出战，因为标志性的跳起后仰投篮动作酷似 NBA 球星科比，且身背24号球衣，因此得名。在一年前的一场比赛中，吴通顺在对抗中受伤，导致腰椎间盘突出，不得不暂时告别球场。在床上躺了几个月后，吴通顺尝试进行恢复性训练。
1: 做过这个月吧，
2: 可以。好，保守。再抬一点点 ，OK。哎，
1: 老何，
2: 正常了，恢复之中了。
1: 哎，难恢复了哈，整死吧。没打球啊哈，打球啊这种。
2: 那你现在也可以打点运动量小点的比赛嘛？
1: 打岂不打高强度啊？哦。
0: 然而，恢复的过程却并不顺利，整整一年不能上场比赛，但吴通顺一直都没有放弃。为了应对高强度的比赛，几个月来，吴通顺有意加强腰部肌肉的训练，以保护受伤的腰椎。
1: 王杰，哎，
0: 明天的比赛，对手是来自黑龙江的宝清队。吴通顺抓紧时间了解对手的技战术特点。网络的传播使村 BA 的影响力波及全国。河南商丘的吴成岩从小也喜欢篮球，爱上画画以后，没事还是会关注篮球比赛。
3: 嗯，这个村 BA 看得不到啊。
4: 啥是村 BA？ 啥意思？
3: 村 BA。知道吗？裁判就是裁判村，停车免费，看球赛免费，
4: 就是打篮球的地方是吧？
3: 对，一天多少人？大山里边，
5: 我嘞真不错啊！
0: 几年前，吴成岩帮爷爷奶奶改造小院，顺手在一面空墙画上大山的景色，想让他们看看大山。没想到受到左邻右舍的喜爱，从此就喜欢上了墙画。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的强化作品在抖音上火了起来。
3: 要不真的没有，咱就给他画画去吧。咱去给他做个公益活动，人家不收费。
4: 那可以，那你要是去给他免费画画，那肯定喜欢啊。
3: 那是，你看他的墙上还有墙画，没问题，能画。
4: 他这上面肯定是能找到官方，到时候可以搜一下，然后跟他们官方来联系一下，看他们喜欢啥，想要啥，然后你可以给他画啥。这还不是轻松拿捏吗？是吗？
0: 张德是台盘村的驻村第一书记，得知吴成岩想要给台盘村义务绘制墙绘，特地带他们参观村子。
6: 这是咱们的球场，看台就是一山一线，感觉还好吧？
3: 嗯，可以可以。我觉得那个从这个视频上来看，跟现场的更震撼。
6: 因为我们到比赛的时候，然后这边的话就能够容纳20000多人，然后还有就外围还有。5-6万人在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3: 是，
4: 我们也有看过，
6: 对，
3: 我们也看过。我个人也比较喜欢打篮球，这一次啊，我是从网上也看到咱们这个很震撼，我想看咱能不能在咱们这个村 BA 这一块，用我的一个绘画的方式，在墙上给你们画一幅画。
6: 这是好事啊！我带您参观我们的村吧。
3: 行，好嘞。
6: 过去就有人字梯，但考虑到安全，就焊接固定看台。
3: 哦，用人字梯看篮球。
6: 对对，就是很多群众观众自发的去把街上的人字梯都买断货。这里就是我们。

0: 成为了老球场了。过去的话，我们在这里就是从早上打到晚上，晚上打到天亮。那么我们的老球场的面积有限嘛，所以后来就改到我们的新球场。现在这里也成了咱们的一个网红打卡点。
1: 看到这个篮球架，
0: 对，
1: 都是木头的，这里
0: 对篮球架木头的。过去我们的话就是年轻人去坡上砍木头的，然后就是村民自己打出来的篮架。现在我们就是保留它的那个原来的味道。您看，这是我们的老球场，下来就是我们的主街道了。这面墙目前还是空着的，
2: 这也是必经之路是吗？
0: 对，必经之路。
3: 这片空墙正好位于通往老篮球场的必经之路上，这启发了吴成岩，如果在这里画下村 BA 的历史，将是件很有意义的事。
1: 在现在这个墙大致这是有两三米高。
0: 对，
1: 这个现在这张画啊，从这个到这个，我估计这是能画五张。这五张下来可能一周左右的时间吧。
0: 一周左右是吧？我们刚好12号到16号，我们这边有篮球比赛。到时候您如果说刚好在这期间来感受我们的这个篮球文化氛围，
1: 那一定要感受一下。
0: 对对，
2: 提前完工，那么先去看一下。
1: 这个是还是有幸这一次能观赏到这个篮球比赛。
0: 那也给我们村的父老乡亲和外面来的球迷会有个新的旅游打卡点。
1: 对。
3: 在球王争霸赛的八强中，黑龙江宝清队拥有绝对的身高优势，这给台江队带来巨大的压力。
4: 好，比赛正式开始。十三红色队伍是咱们球队黑龙江的队，十三紫色队伍是黑龙台江村 BA 代表队。第一波球赛来到黑龙江代表队，这边外线没有选择出手，这边也没有错，还是。第一波的时候，外场前面走的是龙，这边外场的第一名来到非洲台江，这边外线区块，哎，是龙，外线这边传出来的篮板下掉了，非洲江队先是夺得两分球，后卫球队获得了两分，中间的策应。这一传给到外线的中投，还是从左眼球开始，右侧的转移，三分线挂的出手，中区
3: 吴通顺在队中打得分后卫，他的中投和突破上篮是台江队的重要得分手段。由于前一天台江队的小组赛打到了凌晨，队员们还没缓过劲儿来，导致上半场就以大比分落后。关键时候，吴通顺强势发挥，抢断加突破，连追数分，打出一个小高潮。激烈的对抗让吴通顺的腰伤再次发作，导致动作变形，身体失控。台江队最终以大比分落败，吴通顺心里很不好受。每次赛后，台江队都会开一个赛后总结会，对比赛进行复盘，总结经验和不足。伤病困扰让大家对紧接而来的赛事感到担忧。
5: 多年年在搞速度这样子，速度很大的情况下能接到后面非常有的球啊，
6: 因为下面踩球是很到位的，你要注意接他的球。
5: 就是很，阿叔是很快的那样，就一哈一哈子。
6: 其实他突击的，他就要先开始踩球，他突击的都是这种的，你要随时接他球。像我们搞，你看我这打个，这里都要套啊，你。
5: 如果我们没拼的话，我们。

0: 直接一眼就能打爆。但是这就是经济魅力的，经济的魅力啊，这就是我们喜欢的啊。
1: 对，
0: 如果一来我们这个走大坝，或者是他们走大坝，按照名义的啊，这个比赛就是因为那么才好看。
2: 快点扯账，快扯账，快给你们发两点，我打不起了。
3: 在美丽乡村篮球联赛前东南州联赛中，台江队成功闯入四强，后面的每场比赛都将是硬碰硬的对决。
0: 接下来的美丽乡村嘛，加油，好吧？就看你了，你把腰搞好，是不是？
2: 对对。
0: 啊，你打好，我们这队的胜算都比较高了，怎么样？你
2: 他们的加油，
4: 下次争取更好的成绩。
0: 好的，行行，越来越好啊。
3: 村 BA 发展到今天，经历了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李正奎是台盘村的第三代篮球人，年轻时不仅球打得好，还是一名专业裁判，一直参与村 BA 的组织工作。
5: 哎，李老师啊，
3: 对台盘村的篮球史非常了解。
5: 带个朋友来拜访您，这是我们的
6: 李老师，你好，
5: 欢迎老师，这是我们的
6: 欢迎，
5: 这是我们的李正奎老师，他对我们村 BA 我们村的发展历史文化最了解了。
7: 大概就是1936年，我们这里的有些有钱的人家，有的在省城读书，就认为这个球是一个很一记好玩。还有很多人啊一起玩，非常开心的事情。后来呢，他们就把一球的买回来，带回来呢，就大概就是啊36年时候带回来，给了小孩子们玩，也就是抱着一个球你追我赶的嘛，那觉得非常好玩的一个啊
6: 游戏
7: 啊，像那游戏的玩具游戏，在我们这地方当时还没有这个球，那么老人家看了呢，这个外婆就像我们种了南瓜一样的圆圆的嘛。就突发奇想，那就用那些棉穗破布，把它缝制成一个口袋以后，然后用那个麻绳啊把它固紧，固紧，并且呢让它圆起来，像那个球的箱子一样。
8: 麻绳是吗？
7: 麻绳，
8: 麻绳
7: 啊，细麻绳。可是它那个弹力虽不好，还是有弹力的，还有弹力的。那么就这样啊，随着社会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原来是讲这个门当户对开亲嘛，主要是讲那个嘛。那么他就邀他那些亲戚朋友到这里来搞一下篮球赛，什么活动就搞篮球赛，搞一下比赛。当时那个年代吧，特别是男人找爱人找媳妇啊，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老人的智慧就智慧在这个地方，他就看着这一活动，让外面的人进来，看我们这个地方的帅男靓女。老人的智慧就是这样啊，本来就是一个篮球，后来把这个篮球呢演变成一种文化，是要做一种媒体，做一种桥梁，
6: 相亲大会了是吧？
7: 他慢慢的，他实际他实际不说，但是我们还知道了，我们原来那个我们第二代篮球人员说，你们这年轻人还找不找媳妇了？你找媳妇，你就要去做这个事情，啊，人家才来你这个地方，要不是你怎么找媳妇啊？
5: 是组织篮球比赛，
7: 组织这个篮球比赛，搞一些活动，就展示介于美。主要展示介于美，这个找对象呢就容易了吗？就这样慢慢的演变，后来大家也觉得确实是有时候确实有好处。
3: 了解了台盘村的篮球史，吴成岩对强化内容有了清晰的思路。在去各地画强化的过程中，吴成岩琢磨出一套方便快捷的绘制流程，墙上先涂色浆打底，勾画出轮廓线，用4种颜料就能调出所有的色彩。第一幅画的内容就从1936年讲起，苗家阿妈用棉花给小孩子缝制篮球的画面，是台盘村人最温馨的记忆。
6: 就是棉花篮球，就是你们的最早那个。
9: 最早的那种
6: 啊，对对对，它是棉花谷物当中做的那种，是吧？

0: 一场球赛下来，吴通顺旧伤复发，除了腰椎，膝盖也出了问题。
1: 啊，同妹，走前面。还有点哈，这种还是有点痛，首先痛哈。原来是椎间盘，还是这下头没得了吧？
2: 没得。
1: 继续今天咋能整啊？走位了哈。算着。止痛哈。止痛我俩调整，我调整下子。
0: 传统针灸对腰间盘有不错的疗效，但想治愈还要靠慢慢调养。
1: 其实主要是还是放松，它练的强度太大，没得到放松啊，记住全部都是一直是紧。
0: 村 BA 的比赛赛程密集，且对抗性不断增强，医生只能建议吴通顺注意保护自己，尽量减少上场次数。
1: 七到十天，那你这个，你这支拿你马上去训练，你支拿你马上要去要打比赛。
2: 最后了，
1: 你就反反复复的呀，无法彻底修复。
2: 月底搞完就没搞了，
1: 因为你从受伤开始都是这样子。好点，你要去打下比赛。好点，要去打，所以说我们要尽量休息。这老是恢复不到。
2: 月底搞完就可以安息的把它治
1: 好
2: 了。
1: 好的，把
2: 治
1: 好去。好，坐下来，坐下旋转哈。好，
3: 等到你打完比赛再来好好的疗养哈。
0: 吴成岩想用四伏强化体现出篮球在台盘村80年的历史。第二伏强化，他打算画出1980年代的乡亲篮球。在台盘村生活了几天，吴成岩有了熟悉的感觉，很快设计出想象中的场景。但是对于那个时代的苗家人日常穿戴的便装，他却发现因为缺乏了解，所以很难画出细节和质感。熬了一夜还是没有进展，吴成岩有了一个想法。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为了准确传达出不同年代的氛围，吴成岩和爱人决定拜访村里的苗绣传承人，了解80年来苗家人服装的款式和变化。
4: 这种简单的便衣就是简单，还要软一点的。还有这件，他都会穿软软的。
5: 这是应该是男装吧？这是
4: 女装，
5: 这也是女装。
4: 以前我们女孩子穿的，这个就软一点，它才好打球嘛。
5: 对，穿着舒服
4: 啊。舒服，它投球才方便。
0: 拍下各个年代苗装后，吴成岩对强化最后的细节有了充分把握。
4: 好的，
5: 谢谢啊。
4: 好，拜拜，慢走啊。
0: 吴通顺的老家在台江县毛坪村，离台盘村没多远。今天，几个发小约他一起回村聚聚。生活在一个村里，几个人从小一起打篮球，由此结下深厚的友谊。吴通顺从职校毕业后留在凯里工作，随着村 BA 的火爆，科比的名声也传回村里，每次见面总是会聊起当年打球的趣事。
6: 动那种啊，你摸累了，都不冲那摸摸的啊，都不玩。
7: 动摸，谁不先摸啊？
6: 小时候会累。动那种啊，滑的么，打弹么击球的时候，把地头抬起来，这么这要这么多岁，像那家家么个还滑不难，该好好啊。我一下摆了电话，你那么按那个。

0: 得咁啲啲拎啊嘛，或者俾我啲嚟，唔係種一盒白就放喺度。
1: 你那边来着吧？
2: 你那边来的呀？
3: 才得几呢？那
0: 几嘛？那几还上初老呢？那还年末还小五呢？小老了那都冇补啊！嗯，
1: 那冇
0: 那冇晒冇个地地发财，嗯，冇好嘛，一亩辛苦不完嘞，从那还不记得啊？对呀吧？一弄好了白菜啊，一慢弄慢多些弄了，靠那都一弄的，白到那那边结婚的本得么来晒好了，像娘忙的嘞。
1: 对，多了娘，多少汤还不少啊。
2: 多了个都结婚了呢。
0: 哎，说那房子么个房都拆光了。
4: 因为心思都在篮球上，吴通顺一直没怎么考虑结婚的事。他在心里感谢妈妈对自己的包容。
2: 我出去了，我出去，我妈呀，我妈爹哇，
5: 他
2: 妈干，哎我，
4: 年少时玩的游戏，总是给吴通顺带来最单纯的快乐。这份热爱也是他与篮球始终不渝的根源。
0: 但是我你我以前摆动过动手啊，都碰到我地球比赛那那刀，我恐怕好像伤磨啊。对，我过以前啊，人家说发生什么？
5: 那地方那个朋友那个多伤，这才伤啊。
0: 对啊，
2: 以前呢，我摆了去买了许多球场去捧鱼，有虾买了不多嘛，有虾对了没？有买了不多。
5: 一盒地一上位，就吉切就咁快
0: 啊！我当觉得篮球讲啦，度紧嗰啲人又，
5: 佢
0: 嗰度会中，嗰度唔中，
5: 佢变咗四边咁买，我啱上哦，上攞把住啦，攞个板咪攞把住啦。
0: 你喜欢啲嚟哦，人家摆好事，我上到我只间楼，我人来摆。你要记得是我弟弟喝的，你都好不先懂来呢，你哪里想来呢？嘛不哎，
2: 像手机这些像的话，
0: 如果
2: 生活方式不一样啦，都得留一切。
0: 如果你不和以前啊的话，大家现在地球暂时都没涨啊，那就没啊那。哦。伊那就再来培养一下感情就生来的和尚啦，那伊那两个那两个。
5: 是啊，就刚才说来开心哦，不给爱给的好。
0: 你想那懂来话，话把这想想两个，想那难得的两个来。
2: 对啊，
0: 对啊，大家放假或者大家留地小球，
5: 对，
0: 这工人贵有啊，根本的工人贵。
5: 我都冇识话，哎。
4: 在台江，篮球就像是一个魔力场，超越了时光的变迁，陪伴他们成长，把人们连接在一起。与发小的相聚，让吴通顺忘却伤病的困扰，再次燃起对胜利的渴望。

0: 为感谢吴承炎为村子绘制墙绘，李正奎和岑江龙一起请他们吃特色火锅。岑江龙是台盘村第四代篮球人，被人们称为村 BA 老男孩。
1: 自己比较热爱篮球，喜欢这个村 BA， 因为村 BA 他是承载了对这个篮球这个运动的一个热爱，所以说我愿意去守护他。其实我们这里的民风也非常淳朴，
2: 特别好，特别淳朴，特别热情。像那些村民，我们在旁边画画，他们又一直在那边说，吃饭吗？喝水吗？就那样，就是一点也不把你当成外人。
1: 就是外来的客人，就让他们体感受一下我们这个
2: 像回家了一样那种感觉。
3: 因为这个你说真实，包括包容这一块儿，也是我来贵州的一个原因。也是我想让我们那边的村庄，来这里跟你们打一场比赛的一个，一个原因。
2: 交流一下，
3: 交流一下，
4: 金边，从2022年到现在呢，已经有3年，也在火锅出圈。但是作为我，作为一位村民啊，我也希望村边呢越来越火。它成为全国乃至世界乡村篮球运动的标杆。一面旗帜，通过。春季的这个篮球活动，把家乡的文化，传播出去，走上更高的，平台。
1: 我希望春季以后，它肯定就变成像我们说的一个

0: 小镇。
1: 嗯，
0: 对，哎，我觉得他以后的发展模式应该是往这方面去走，就是他成一个小镇以后，我希望就是他会有很多人来这里打卡，来到这里，来到这里去旅游，来这里住下。
2: 对，
0: 哎，只要现在我们就说，只要人住下了，那他就会带动我们的这个消费。
1: 就是被村边的这种文化所吸引过来，
2: 男女运动都可以参与。
3: 来，我们碰一杯。
2: 好，
3: 谢谢大家啊！
1: 宣传我们，来来来，辛苦了，辛苦了，
3: 大家，
2: 谢谢，谢谢，谢谢。
4: 一代一代的篮球人发挥各自所长，承上启下，开创并打造了村 BA 的神话。他们希望它保持良性发展并传承下去。增加了服饰的细节，吴成岩又设计出第三幅姑妈篮球和第四幅村 BA 火爆出圈。几天时间，完整的村 BA 历史墙绘顺利完成。最后画上的是村 BA 特色奖品，他们也是台盘村人对生活的憧憬和向往。
2: 好看吗？
5: 我长大以后都要打村 BA。
2: 你长大以后也要打村 BA 啊？太棒了你！哈哈哈哈

0: 明天就是四强赛的第一场。吴通顺感觉腰伤好了一点，一早就来球场练球。小时候，吴通顺最喜欢科比，常常一个人去网吧看他的比赛，回来就自己琢磨，一遍一遍练习。纯粹的热爱和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一直激励着他。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
1: 前东南中第四届县级篮球联赛总决赛现在开始。
0: 比赛打到四强循环赛，每支球队都具备夺冠实力。台江队与剑河队的这次交手，胜者将进入最后的冠军争夺战，因此至关重要。双方过去多次交手，彼此知根知底，比赛从一开始就陷入焦灼。经过持续不懈的积极拼抢，队友渐渐掌握了节奏，打出不错的配合。
2: 今天晚上啊，台江球员是左头左头朋友，啊，就该跳脚，跳脚，跳脚，跳脚，跳脚，跳脚，跳脚，跳脚，跳脚，跳脚，跳脚，跳脚，跳脚，跳脚，跳脚，跳给了吴学勤，给郭飞，郑俊杰，好，四号，大家谁叫来？交给徐启航，好，回到杨天成手上，好，又是个单杆，杨天成，好，交。

0: 吴通顺作为得分后卫，既要拼力防守，也要全力进攻，对体力是极大的消耗。
1: 二十一号吴学兴给了二十四号格伊科比。
0: 虽然带伤出阵，但吴通顺仍然采用硬碰硬的对抗打法，这种激进的打法很容易受伤，他再次感到腰椎的剧痛。顺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在一次抢断中，膝盖和脚踝再次受伤。吴通顺本想咬牙完成最后的比赛，但伤痛使他无法坚持。拼到最后的科比赢得了观众的敬意。拼到最后的吴通顺激发起队友的斗志，台江队众志成城，一举拿下比赛。吴通顺永不言弃的精神征服了所有人。在热血沸腾的村 BA 赛场上，无论输者还是赢者，都是勇者。他们用执着、专注和永不言弃的篮球精神，表达着对热爱的理解。从传统的六月六吃心节开始，台盘村坚守乡村的土味和不变的真心，传续几代村民质朴的情感。他们的坚守使村 BA 从数个村庄的小比赛发展成如今蔓延全国的狂热赛事，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各行各业的人们参与其中，共同打造理想的庆典。

如今的村 BA 不仅是篮球的竞技场，更是情感的纽带与梦想的沃土。吴承言的作品成为新的网红打卡地，用自己的画笔描绘出村 BA 的历史，将这份热爱传递下去。吴承言相信，只要真心付出，就有一份收获。吴通顺还在打球，没有什么能取代打球带来的快乐。像科比说的，重点不在于结果，而是追求结果的过程。这是篮球带给吴通顺的生活态度。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乱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战花姐，战花姐，我来跟你说件事儿，关于铁军的。
1: 从严处理。对呀，陈梅说，他听得明明白白的，陈耀武就是这么说的。海燕能说呀？
0: 我这不还没看见海燕吗？战狼说了，这事儿啊，就得先这么晾着，找出疑点才行。现在都从严了，你说这事儿他还能晾得干吗？
1: 是，咱咋办？
2: 从哪儿找疑点呢？哎，林海燕，哎，李湘，忙着呢。哎呀，
3: 陆总，这件事我都听说了，你还好吧？
2: 谢谢啊，都还好。我要去厂里，先不和你多说了啊。
3: 哎，海燕，你进的红星厂哪个部门啊？工作怎么样？轻松吗？ 都没定呢，家里出了这事儿，厂里的领导同意我晚一点进厂上班，但是具体分哪儿都没说呢。哎呦，
2: 海燕，你这运气也真够差的哈，好不容易招工回城，还遇上这种事儿，那是够邪门的。我真要走了，再见啊，美香。
3: 啊，再见啊，
2: 再见再见。
3: 真了不起的。
4: 啊，秦静，
2: 宋连长啊，
4: 你来的正好啊！你不来找我，我还准备去找你呢。
2: 是不是铁军的事儿有进展了？上次您说找系统的朋友帮忙，是有消息了？嗯，
4: 是有消息了，大家反馈的都差不多。看来这件事情得从严处理啊。
2: 从严处理？
4: 是的，不过他们也提到了，有一个办法可以试一试。
2: 什么办法呀？您说。
4: 只要是有办法，我就会去做的。就是说，这人是革委会抓的，现在唯一个机会是啊，由咱们红星厂的革委会书面上上级递交个材料，替童蝶君阐述情况。
2: 革委会，
4: 嗯，
2: 必须是革委会吗？
4: 必须是。
2: 宋厂长，您是革委会副主任，您出面行吗？
4: 这为了这件事呢，我也找了陈耀武，他说坚决不行。 我压不住他。你这样，小莲，我给你想个办法。你以家属的身份去找陈耀武，请他帮个忙，兴许还有用。而且必须按照抓紧时间呢。我听说这个陈耀武现在正在给童蝶群准备材料呢，马上就要移交，千万不能让他移交啊！咱们得想办法把他在厂内处理。如果移交了，那麻烦大了。 那就得坐牢啊！他一辈子不就毁了吗？啊！
1: 我先给你把手套打开，你先吃饭啊。

0: 信赖你了。
1: 那个，你别总跟陈主任拧着干。

大龙，唐春龙，开门。

0: 程远军。
1: 哎，你跑啥呀、啊？

0: 你妈，你想什么呢？啊！我告诉你，你这叫畏罪潜逃，罪加一等。你还嫌自己的事儿不够大吗？带走，
1: 谁要我？放开我！我自己走。
2: 你狂什么你？你一个要判大刑做大牢的人，你狂什么啊？咋咋呼呼的，带走！
3: 谁要我？你这个混蛋，你快走吧你！
2: 站住！
4: 金主任，童铁军不是畏罪潜逃。
0: 他就是为了去医院见同事，他要是不救我，他能走？
4: 走？他就是潜逃。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思想要不得，要犯错误的。
0: 还有，对阶级敌人的同情就是对革命同志的背叛。
4: 他不是阶级敌人，
0: 你认不认不是啊？没事吧？枪给我。
5: 把这小子关在这儿，他还越来越活泛了。一会儿有人看他，一会儿呢，他又要看他妈。你看我，我看你呢，还挺美。
6: 四爸，
5: 你马上去准备车，把他连夜送到虎头岭儿分厂去。你跟那儿的保卫科张科长说，一定要严加看管这个反革命分子。没有我的命令。
7: 谁都不许见。好，那我这就去。童铁军，我看你还怎么蹦跶。什么时候把他带走的？
6: 就刚才。然后陈主任还说要从严处理，要判大刑坐大牢。
7: 判大刑，坐大牢。
6: 啊，我都听见了。 赵四八他们也都在，也都听见了。海燕姐，对不起，我前几天对你、对童铁军都挺那啥的。童铁军他是个好人。

0: 参与你的播客，咱们想想办法，肯定有办法救点什么。
1: 不管用什么方法，我一定要救铁军。
2: 张科长，谢谢你们的协助。
3: 公交车劫匪的事儿，有任何线索，随时跟我们联系。

0: 铁军真的被送到二分厂了，
1: 千真万确，我亲眼看见的。这陈耀武也太可恶了！他把铁军送去二分厂看管，明摆着不想让我们再有机会去接触铁军。哎呀，
0: 姐，你们也别太着急，我在虎头岭呢还要待一阵子，我会常去看铁军的，有啥情况，
2: 我第一时间告诉你们，告诉海燕，
0: 让他也别太着急，铁军的事儿啊，我肯定放在心上，能帮上他的地方。 我一定尽力吧，
2: 我一定会告诉海燕的。这几天，他可急坏了。

0: 没想到啊，你能上门来求我，我这脸现在还疼着呢。之前是我态度不好，陈主任，您别往心里去啊。我想，能不能以高委会的名义？
1: 帮我写一份申请材料，我了解清楚了。只要革委会出面，铁军就能按常态处理。
2: 看来你这两天没少使劲啊，还真了解一些情况啊。哎呀，
1: 买这么多东西，破费了，何必呢？这都不算什么，只要能救出铁军，我们以后会好好谢你的。
2: 求求你帮帮这个忙吧，丁海燕同志。第一，你这是走后门的行为，我不会接受。啊，第二，你来看看，嗯，东西我有的是，不缺。行了，把东西拿回去吧，帮不了你。
1: 妈，弄这干嘛呀？陈主任，无论如何你救救铁军吧，这件事情只有你能帮他。你就看在这么多年的份上，你就当帮一个老同学、老朋友行吗？只要铁军没事儿，我们一定会好好谢你的。你们，
2: 我不需要同铁军谢我。如果你谢我呢，我倒乐意接受。 你应该知道怎么谢我吧？啊？什么意思啊？装傻？你现在已经知道情况了。如果我不写这份材料，童铁军100%会坐牢。所以只有我能救他。但我愿不愿意帮他，就看你了。 方法吗？我上次在这儿就跟你说过了，你不会不记得吧？你真的以为买这点东西就可以救了童铁军？我告诉你，童铁军的命运不攥在你手里，没人帮得了他，只有你。你要干嘛？ 你真的以为我是坏人啊？我不是，我就是太爱你了。直说，材料我可以写，但条件就是你，我就是要娶你，我就是想让你做我陈家湖的老婆。

0: 陈耀武，再问你一遍，你能保证铁军不坐牢？只要你能答应我，我就能保证。你凭什么相信？
1: 凭我爱你。我陈耀武是革委会主任，这件事情对于你们来说是个事儿。 对我就是个屁。
0: 好，我答应。

0: 你现在就写材料，马上写。
1: 写？我陈耀武就会写材料，擅长这个。
0: 现在写，我看着你写。
2: 写。但是，什么事情都要讲究一种顺序。你先帮我把这个填了，我再写这个。啊？
3: 你都准备好了？
2: 对，我早就准备好了。那天藤铁军找我来签这个介绍信，当时我就想，凭什么是他不是我呀？所以那天我跟他较了半天劲。
1: 那天
2: 我就在这个上面签好了自己的名字。我就发誓，早晚有一天，我会让你亲手签上自己的名字。今天实现了，我见到你那天我就发过誓了。我说我一定要娶到你。
0: 你可太处心积虑了，可你这么做，就算娶了我，有意思吗？
2: 有意思，特别有意思。只要能娶到你，我干什么都有意思。我一定会对你好，我一定会让你幸福的。嗯，还是那句话，我一定能经受住你对我的考验。

看来我的未婚妻还是需要考虑一下。没关系，我有时间，我可以等。不过多等一天，童铁军就离大牢更进一步，我是无所谓。

永远爱你。

0: 哎，听说了吗？童家那个儿子本来提拔厂办了，现在出事儿了。
1: 哎，这人的前途这算是毁完了吧？
0: 可不嘛，肯定能判大刑。反革命，全家都跟着倒霉。哎，听说他家还有个儿媳妇没过门呢。
1: 哟，那姑娘也是造孽呀、啊！
0: 少了，
1: 前世造孽。

0: 就为了这个，我忙的脚都不沾地。你看，也就我陈耀武能做到了。季大过，
1: 哎呀，
0: 你可是亲眼所见，为了你，我是尽心竭力的帮助童铁军。
1: 完全可以这么说，我就是把童铁军从悬崖边上拉回来那个好心人，我就是他的观音菩萨呀。
2: 铁军没事了，没事了。
0: 海燕，你不知道啊，我为了这个事儿，我是求爷爷告奶奶，好话说了一箩筐，临酒我就不知道喝了多少。
1: 真的，我这胃现在还烧得慌呢。不，现在还是热的呢。
0: 铁军什么时候回来啊？我什么时候能看到铁军？回来？你还想见他呀？啊？你好好看看，虽然童铁军免于刑事处罚。 他还是季大过的人，留厂查看，监督劳动改造。劳动改造懂不懂？那是随便想出去溜达就溜达，想见谁就见谁的吗？啊？

0: 跟你说这干嘛？那个，你应该知道，我找你来要跟你说什么了。
1: 知道。
0: 你的事儿我都帮你办了。
1: 咱俩的事儿什么时候办呢？

0: 红铁军因工作失误导致产生严重事件的隐患，但考虑其并未造成实际后果，经厂部研究决定给予铜铁军厂内记大过处分一次，立即解除厂办干事职务，留厂查看，调往红星机械厂秦崖口三分厂锅炉房工作，由厂革委会监督劳动改造。
1: 真的，张科长真这么说了？
2: 对，说是家属也不能见。张科长说这是你们总厂领导的命令。姐，你放心，我会再想办法的。
1: 什么总厂领导？
3: 这不分明是陈耀武在捣鬼吗？
2: 哎姐，你们三分厂是在秦崖口吧？
4: 哎呀，是挺远的。
1: 什么叫挺远的？特别远好吗？
3: 连写封信都需要个把月，关键是要去一趟的话要倒好多次车，
1: 就算是咱厂里监督劳动改造也没有必要把铁军弄到那么远的地方啊。
3: 这不明摆着就不想让铁军回家吗？这就是故意恶心人。这陈耀武啊，他也太坏了。哎，
2: 姐您别上火，咱们呢先往好了想，
5: 铁军这次的事呢至少在厂内解决了，
4: 工资也没丢，更不用坐牢，总算是
2: 过了这一坎了，对吧？
3: 哎，也只能这么想了。
1: 这陈耀武，这不一竿子把铁军闷到深山老林里去了吗？
6: 老实呆子，好好反省啊！
7: 我告诉你，我就够小山，你们干嘛呀？我不就在食堂拿点肉吗？至于给我关这儿啊？哥们儿，要不然我分你一口。呀、yeah? ，这不是被处分的哥们吗？听说分三分厂去了，啥时候走啊？哎，哥们儿，就你去秦崖口那破地儿待多久？现在有没有老婆？
8: 有老婆赶紧带走，要不然你的头就长绿草了。
9: 嘴巴放干净点啊！
7: 这是有老婆了，
8: 我还告诉你，别相信娘们儿，那娘们儿他妈没有一个好东西。你的前脚走，那后脚就跟别人跑了。
9: 我让你给我闭嘴！
7: 生气了？
8: 哎呀，
7: 我还以为你没脾气呢。就说你现在这个倒霉劲儿，哎，我估计你老婆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
10: 你老婆是不是挺不着调的，对吧？
7: 挺不着调的，是不是？
11: 你我操！打人了！
12: 这话你说的，
11: 被抓了！你别打！你别快不打人了！
13: 哎呀，海燕，海燕，你等等，你别走这么快，你急什么呀？
14: 你吓着我什么呀？

0: 海燕，
1: 你走那么快干嘛？还
0: 跟我撒去？
1: 走那么快干嘛？
0: 我知道，
1: 昨天还是黄花大闺女呢，今天就变成我老婆，确实有点快，心里难以接受，我理解。
0: 咱慢慢来，慢慢来。
1: 咱们这样，去找个地儿吃饭，商量一下婚礼的事儿，好不好？
2: 不好。我妈身体不好，我要去照顾她。
1: 等会儿，你妈？你说姚玉玲啊？我告诉你啊，别老往佟家跑，你现在身份不一样了，那话好说不好听，丢人，知不知道？
2: 你放开我！
1: 你走，我就不放。
2: 我不走。
1: 真的？
2: 有件事情，我希望你能明白。我虽然没有嫁给佟铁军，但姚玉玲永远是我妈。她身体不好，我必须照顾她。
1: 她是你妈？那她是你妈，我妈搁哪儿啊？你是不是后悔了？
0: 咱俩可刚领证，啊，刚领证。
2: 我林海燕答应的事情就不会后悔。
1: 行，就你这话我就放心了。你记住了啊。那这样，咱俩一块儿去佟家啊，把你东西收拾收拾，搬我们家去，好不好？
2: 不用，我自己会收拾。
1: 哎，你不说不走了吗？
0: 行，咱都不去了啊，你东西不要了，
1: 全扔，全都扔了，我里里外外全给你换新的，好不好？
0: 咱们再办一个风风光光、体体面面的婚礼啊！把街坊、同事，还有咱们的好朋友，对了，我把区里领导全给叫过来，给咱们捧场。
2: 不要办酒席，我什么都不要。
0: 哼，什么都不要啊？
3: 林海燕，是不是我陈耀武给你丢脸了？
0: 我就那么摆不上台面吗？啊，你过分了吧，
2: 陈耀武。我林海燕答应嫁给你，我就会信守承诺，嫁给你。但这个婚是怎么结的，你应该心里很清楚。是你要挟我，逼我嫁给你的。行，为了铁军我认。你也的确救了铁军，他平安了。这个情分我记着。可你真觉得我有心情大办酒席，昭告天下吗？
3: 说来说去，你这心里边还是放不下佟铁军啊？
2: 对，我是放不下他了，可这和你没关系。
1: 林海燕，我提醒你一下啊，
0: 我能救佟铁军，就能毁了他。不信咱们走着瞧。
2: 我和你领了证，我认。但不办酒席是为了你好，大家都长着嘴，长着眼睛，会看会说的。铁军刚一出事，你就娶了我，你就不怕大家说你陈耀武陈大主任仗势欺人吗？你就不怕你整天哈着拍着那些上级领导看穿你的嘴脸吗？
0: 什么嘴脸？什么嘴脸？
1: 行，听你的。那酒席不办了，好不好？其实也是，
0: 咱们都已经领证了啊，就是合法夫妻了，咱们自己把日子过得甜甜美美的就行了，管他别人怎么看呢，是不是？以后啊，咱们家你就是户主，里里外外都你说了算，好不好？我都听你的，革命婚礼一切从简。
3: 可是晚上咱们一家三口吃个团圆饭不过分吧？
1: 你也拜见一下你的婆婆呀。

0: 你怎么又来了？
1: 不是跟你说了吗？别来我们家，都不长记性了。
2: 耀武，你这几天都没来找我，我能进屋吗？你妈在家呀？
0: 找你干嘛？不要脸呢？再说了，我妈在不在家跟你有关系吗？
2: 你今天怎么了？

0: 什么事儿？说。
1: 要不，群众理发店真的有个岗位？要不你看我……
0: 行，你知道找我没别的事儿，就是工作。不是说了吗？不提了，怎么还提？烦不烦？
1: 嗯，你别生气。你今天怎么了？上回咱俩不是和好了吗？那谁又惹你生气了？
0: 行了。群众理发店是吧？
1: 嗯。
0: 我帮你打听打听，有消息告诉你啊。先回去吧，回去了。
2: 我真的有事儿，
0: 都不回去啊？
1: 那好吧，你有事儿一定要找我啊。
0: 别磨叽了。
1: 哎呦我！你手里拿个大红瓜干嘛？今天啥日子啊？
0: 你烦不烦呀？什么事都管呀？怎么啊？我告诉你，再不走的话，那个理发店的事我不管了啊。
1: 那我马上就是。

0: 你说的都是真的啊！你这么没孩子，你这倒霉孩子！
1: 打我呀！
0: 你心里还有我这个当妈的吗？我这不是想给您一个惊喜吗？光有惊没有喜，你直接吓死你妈得了！哎呦我的妈呀！你跟我说实话。
1: 他使了什么手段把你给骗到手了？
0: 啥叫骗呢？那我跟林海燕那叫一见钟情，情投意合，然后就水到渠成了。你得了吧你！这还一见钟情，情投意合？那前些天他还巴巴的找你来走后门，说为了那铜铁军给说情呢。这怎么的摇身一变一转身扎到你怀里这就搞上对象了？为啥？解释不了啊！
1: 那他是不是觉得童铁军这样了，他跟着童铁军没前途了，他弃暗投明，换了山头了，只能这么解释啊。哎呦，要是那样的话，这个人太可怕了，太有心机了。
2: 妈，您别这么说海燕，就是这好多事儿吧，我没法跟您说。
0: 但是真的，那海燕真的是一好姑娘，
1: 好个屁！你说你啊，前些日子你还在这儿啊，跟我大言不惭的说，我得瞪大眼睛，我找个好媳妇，找个好媳妇，你就找了个这童铁军的二手货，
0: 我都没脸，我真的我都不敢出门，太丢人了。
2: 二手货，妈。 啥叫二手货呀，妈？这童铁军跟林海燕根本就没领证。儿子是谁啊？我是革委会主任，我都找人调查过了。林海燕绝对是黄花大闺女，那真正百里挑一的姑娘。
0: 我那二手货，百里挑一，得了吧你！我总觉得不对。你老实跟我说，来，你坐下，老实跟我说。
2: 你们俩之间是不是有啥事儿啊？怎么这走到这一步去了？哎呦，能有啥事儿啊？那不是您说您催我，给您赶快带一个媳妇儿过来，我是响应您的号召，赶快领家里来了。妈，放心吧，啊，你以后就享受这儿媳妇儿给您带来的福吧。
0: 我享他的福，我谢谢他，我谢谢他，他不折我寿就不错了。
2: 那，反正这样，这已经生米做成熟饭了啊！他今天就要进咱家门了。我是这么想的啊，我是革命干部，这咱这婚礼就不大操大办了，但是呢，咱自己得好好庆祝一下，对不对？这样，您炒几个菜，然后呢，
3: 我再开瓶好酒，
2: 咱们一块儿嘬一口。
0: 这怎么的？说风就是雨啊！说结婚就结婚呐？啊，你也太雷厉风行了吧！

0: 我这还没缓过神儿呢吗？
1: 你那啊，那您再好好缓缓，我得买点东西去啊，慢慢缓，不急。
0: 哎呦我的妈呀，这么大个事儿！
2: 嗯，煤球在门口码好了啊，保险丝也换了新的，您吃的药在柜子的第二个抽屉啊。
3: 嗯，
2: 那我今天就搬到宿舍去了。
3: 好，住宿舍啊挺好的。
2: 妈，家里的事情你别做，你放着，别累着自己了，我会经常来看你的啊。
3: 燕儿啊，好好在厂里待着，好好工作，空闲的时候就跟那个同事朋友出来转转，妈一个人能过。你不用回来，只要你过好了，妈不是也安心？
2: 妈，不担心我，我能过好。

水漾，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不许浪费。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易学就会。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五对跨国夫妻在中国安家，让梦想开花。
2: 萨迪卡，我敢为爱放弃所有。
3: 我们互相照顾，给彼此力量。
4: You look beautiful。
5: 这是我们的宝宝，今年一岁。
6: You're the most beautiful, funny, kind-hearted, good up person I've ever met。
1: 我为什么住在这里？他们选择成为爱的翻译官，用生活给出答案。邀请远渡重洋而来的他，透过不同颜色的瞳孔阅读这片热土。
3: 现在中国的政策特别棒，可以不需要签证来中国玩30天左右。
4: 萨瓦迪卡，贵州，我们来了。
7: 那是因为连航路没和铁路都得被塌了。哇
8: ！Probably never seen such a car. I felt a bit like being in a space shuttle.
9: No, you, three, two, one.
10: 你跳龙门？
11: 有点这个感觉。
12: Mi ha fatto entrare all'interno della storia di Nanchino.
13: KTV.
14: Sì, Xianlian KTV.
15: It's called 爱自渡. They walk really slow like this.
16: Oh. Pourquoi cette ville lui plaît? Pourquoi il a choisi de s'y installer?
17: It's the best skyline in the world.
18: 上海欢迎你。
7: ทุกอย่างมันรวมอยู่ที่นี่ให้คุณแล้วแล้ว Why not? ทำไมถึงจะไม่มา มาเถอะทุกคนสักครั้งในชีวิตต้องได้มาสัมผัสอะไรแบบ
1: 世界在此相遇，热爱从此生长。我为什么住在这里？因为这里有他，因为中国有我的家。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每周五21:20播出。

穿越山海，爱无国界。当世界的边界在理解中消融，总有人选择成为文化摆渡人。欢迎走进贵州卫视《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艾。 今天我们有四位爱的观察员与我一同开启

0: 这场双向奔赴的对话，让我们一同见证爱如何在最平凡的日子里完成最动人的翻译。首先我们要欢迎四位观察员。
1: 大家好，我是张玉安，是一名海外双栖文化工作者。其实在12年期间呢，我一直是在搭建跨国年轻人之间的一个理解文化的桥梁。今天是非常非常荣幸可以在这里啊，和大家一起来阅读更多的跨文化的一些碰撞。
2: 大家好，我是英国人阿福。然后虽然我有这个英国的这个血统，但是我有一个这个北京的灵魂，因为我特别喜欢在胡同里边生活。我的外号就是胡同绅士阿福。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新书，你们可以叫我小书。作为阿福的喜剧情侣兼搭档，然后我负责给这位胡同绅士做文化解码。
0: 来，接下来杨璇，其实你是主人啊。
4: 对，没错，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这一次呢，我们不仅要作为一个爱的观察员，也要作为贵州文化的一个推荐官。今天呢，让我们一起跨越山海之隔，看看这对跨国夫妻的故事。
0: 那我们先来看看他们提供的一个什么初印象，好不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其中一个嘉宾他的飞行记录图。哇，你看从北京，哎，都基本上往南飞的多哈，
1: 但是家肯定是在北京，
0: 是他都 是, 是, 是他都是从北京出发的，
1: 对吧？飞了50000多公里，
2: 不晕吗？这个
0: 我们有请这一对爱的翻译官，有请两位。
1: 哇，这大高个儿，哇，
4: 最萌身高差，呀
1: 呀，这大高个儿。
5: Hello，
1: 你好，你好。
6: สวัสดีค่ะชื่ออภิญญาจรูนพุ่มพีรันชื่อจริงว่าจังไอหลิงนะคะ我是一个泰国女孩现在也是一名中国媳妇儿了
7: 我是复兴北京土著身上既有着老北京人的松弛感也有着新北京人的国际范我和艾玲有一段10年的跨国爱情
6: 这段10年的跨国爱情里我比她勇敢因为我敢为爱放弃曾经的所有
7: 10年像爬一座不知道有多高的山
6: 这10年对我来说就像跳一支约好就不会停的双人舞一样
8: 第一眼像快门按下她就像从港片里走出来的女孩
9: 这个1米9的中国男生看起来好像需要我的帮忙
10: 你想让我帮忙什么是吗
8: 我想对她好但不知道怎么说
9: 他傻傻的样子其实很可爱
8: 地图上的距离比想象中远得多
9: 异国的距离连吵架都要约时间
8: 是艾玲的勇敢
9: 让我有勇气面对所有文化和文化差异。
7: 哇哇哇哇！10年我们才爬到这里，原来山不算高，景色很美。
6: 10年我们彼此的时差还在转动，而且越来越有序。下一个10年我会继续在北京，用我自己的方式热爱这里的一切。这是一个泰国姑娘和北京爷们儿的故事。
11: 你好，我叫张爱玲，来自泰国曼谷。
1: 又来了，又来
0: 了，而且好屌、哦！继续，不好意思打断你。
11: Okay, 现在呢，我就在中国外文局亚太传播中心工作，还是一名中泰文化交流博主啊、
0: 哦，就宣传我们中国的是吧？谢谢你啦！
7: 大家好，我是复兴，我是艾玲的丈夫。艾玲呢，因为跟我结婚，然后她就放弃了泰国一切，包括家人、朋友还有工作，然后来到了中国。所以我就希望能够照顾好她在中国的生活，希望她能够在中国扎根，然后。把中国更好的介绍给国外的网友
0: 一位是为爱奔赴成为文化桥梁的泰国姑娘那一位呢是默默付出为爱铺路的北京爷们儿那到底这个故事会是什么样子

0: 的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1: 哥哥，
2: 这谁能受得了？
0: 我都输了。哦哦，
1: 他们是谁呀、啊？耶
3: 哟！竟然
1: 是剪刀石头布。耶！
2: 这是北京吗？
1: 是
2: 北京，
1: 在亦庄。哦，
2: 在亦庄，
4: 他是真画。耶、
5: yeah ！哥
1: 哥
0: 哥。
5: 如果是我出差这么多，你在家一个人在家特别孤单呀。哦，
4: 孤单到每天都得看电视剧陪伴我。
5: 我在中国看过电视剧《狂飙》是最好玩的电视剧了。
4: 你上次看完电视剧，你不还买了个啥书啥的？
5: 我从泰国买这个《孙子兵法》，你还记得吗？你泰国说认他认。我们百战百次不会输，对吧？
0: 百战百次吧，
5: 哥，因为上次买了，然后看几页就觉得太难了。
4: 你读不懂是吧？
5: 好难，但是听说这个书也是泰国警察上课的时候他们都要读。
4: 警察上课啊？
5: 对呀、
4: 啊。嗯，
5: 不行，最近给自己的 KPI 一下。都要读完，
4: 别读了。
5: 哥不想有聪明的媳妇儿吗？
4: 不用太聪明，太聪明了，我这个日子就不太好过。
1: 哥，今天你要带我去哪玩？
4: 带你去看机器人。
5: 真的

0: 去人 4S 店。
1: 首先看到这个机械手臂，它是一个艺术装置啊，同时也是一个启动开关。在食指尖端这里呢，是有一个感应器，我们触发之后，这个屏幕会有一个视频的播放。
2: 娇小，感觉一个手掌就能把你抓走了，
0: 太高级了。
1: 然后我们看到桌面上这一款呢，它其实是一个家庭便携式的教育机器人，叫做悟空。
0: 悟空，悟空，跳舞给我看一下，
3: 嗨起来，
4: 嗨起来。
0: 你看他的
4: 眼睛还没动呢，
1: 对，面部表情其实也非常的丰富。
4: 你看他会摇摇腿，
0: 他抓眼睛这样。
1: 哎，他这个头部是有摄像头的，也可以进行远程的视频通话。
5: 我这个妹妹她也来过中国留学，当时在清华大学，然后她帮忙当家长。
6: 爱因斯坦有点讲的是美式英语感觉。
5: 现在中国发展的太厉害了，离别的国家发展的太远了。
1: 但是这一款其实是比较有来头的一款，就是
2: 是那个，
4: 它也是转手绢的那个。
1: 和魔术师刘谦老师打招呼握手的这个同款。
4: 萨瓦迪卡。
1: 不是，可以的。你们看他回去之后还有一个动作。
7: 哇，它腰好灵活，
6: 好灵活呀！
1: 我们的鱼缸里呢是有一款仿真的金龙鱼机器人，那它在水中也是能够做到非常自如的游动的。
4: 这跟真的似的，
1: 哇，真假的吗？就是它其实是采用这种全身开放、局部防水这样的一个功能，目前是能够到水下5米进行工作的。对呀、比如说像水质检测这种工作，其实都是能够完成。像它这个嘴里边也是有这种激光在。测量距离的激光测距，它感知到这个颜色之后就会有躲避的动作，你看对吧，很灵活。这一款是来自影智的咖啡机器人，它是可以通过这两个机械臂协同作业，在75秒内完成一杯拉花的咖啡制作的。哇可以了，
0: 有惊喜。
4: 印花了。

0: 好了。哇
1: 哦！哇，这个可以啊！
2: 你看他眼睛、眉毛都印得倍儿清楚。
0: 对对。
1: 这个

0: 按门铃，我一开一个激情，这什么情况呀、
1: 这太好了吧。
2: 你们有泰国朋友来玩吗？
3: 有，他们都来呀，为了想拍这个机器人。
1: 就多点几次外卖，
4: 是机器人合个影。
2: 其实我刚刚看这个片子，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特别有意思，就是那个三十六计《孙子兵法》。嗯，是不是？你这一下子，
1: 爱情三十六计，
2: 对，马上的
1: 歌。爱情三十六计，
4: 刚刚一唱，你看现场演唱会来了。
0: 好好
1: 好好，听过吗？
3: 没听过啊。但是《孙子兵法》跟爱情有什么关系呢？
5: 就《孙子兵法》可以运到各种领域。哎，就是比如美人计
0: 啊，美人计是啥呀？
5: 就是哥哥哥哥哥。
2: 美人计刚才跟他解释了，你怎么解释的？我听听。
6: 我跟他解释就是你已经不用学了，已经会了。
5: 哥哥，
2: 你来一个
7: 走为上计，
2: 怎么说？在爱情里怎么用？
4: 如果说两个人吵架，你们俩吵架，你们怎么办？
3: 有很多中国姐姐说，艾琳，你要用泰文说他，但是我说，不行，跟他吵架的时候，我要用努力用中文。笨蛋，大笨蛋！
1: 你别用，你在使用美人计吗？
2: 哎，吵架对方听不懂，这有什么意义？
4: 你下次试一试，
7: 走为上计，
6: 你就说你要离家出走。
3: 不行不行不行。
2: 那可是我接，你要走了。但是我觉得你们俩肯定都用了，不知道是谁用了欲擒故纵。
3: 是什么欲擒故纵？
2: 对，什么叫欲擒故纵？就是你想抓住这个人，但是你先不死死的抓着他，你先放他走，说你走，然后这个人就会过来，我不走，这就叫欲擒故纵。
3: 我们分手吧，我们分手吧。
4: 我不要。
2: 你们中间异地那一年，
6: 对，一年，
2: 那一年肯定让你们感觉说我们不能离开对方。
6: 欲擒故纵完了之后，就会觉得就是得来不易的幸福，就更幸福，
1: 对，
6: 幸福加倍。
2: 来吧，我们继续看看你们在北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3: 好久没有吃泰餐了，
8: 这不特意来带你吃点泰餐
1: 哦？他们家很好吃，
2: 是好吃的。
3: 是不是每次吃泰餐要有这个
8: 虾片？嗯，
3: 然后可以
8: 好点吧。
3: 炒河粉、法泡饭、冬阴功汤、红咖喱鸡、泰国香肠。
6: 哇，我都饿了。
3: 我有附近美食，我特别喜欢。让我42公斤，我现在48公斤，
5: 这就12斤。
3: 我不知道怎么减肥了，在中国其实好吃太多了。哥，味道对了，
1: 味道对了啊，正宗呗，
8: 味儿
3: 正宗了，正宗了，都应该喜欢，又酸又辣。
1: 哇，这一拌饭的话也太香了，这个。
2: 饿了，哦，
1: 味儿怎么样啊？这个
3: 跟曼谷一模一样。让我42公斤，我现在48公斤。今天解馋了吗，哥？
8: 解馋。
3: 我也解馋了。
8: 解馋。
6: 你当时来中国的时候，第一次见我爸妈，你啥感觉？
3: 一点都不紧张。
6: 为什么？
3: 我只懵懵的，因为人说什么我听不懂呀，所以给他们都微笑。你好。走，走。啊 ，PM，PM， 我厉害，我厉害。
6: 因为很多泰餐厅都请了厨师，都是泰国的，但是。他认识我倒是没想到，
3: 我认识这个姐姐，因为每次如果有泰国风情节，我就会见到她。
6: 怎么称呼您？
3: 乔恩。
6: 乔恩。
3: 姐姐在这里工作多长时间了？
9: 14年来了。
3: 那姐姐，您的你老公也是中国人？
9: 对，也是北京的。
6: 那跟咱俩一样，泰国跟北京的。
9: 公开的。那在家是您谁做饭？
10: 他是我，
11: 我选的也是。
12: 但是我其实我也给你做过菜。
6: 偶尔做，偶尔。

0: 哪个菜他做的您比较喜欢？
1: 木瓜沙拉。
0: 那今天正好没有点，那让他来给我们做。
2: 你拯救他是吧？
3: 好久没做了，不太有自信了。
0: 我都想尝尝了，他的拿手菜。稍等一会儿啊。
2: 我也喜欢吃木瓜沙拉，
3: 我做的味道很正宗，
2: 是吧？
0: 这需要这么大的？这所有的食材。
4: 第一次我做木瓜沙拉什么时候啊？
3: 来到中国。
4: 来到中国做。
3: 因为想吃了。
4: 馋了。
3: 馋了。
5: 42公斤，你知道现在48公斤。
2: 我是广州人，广东也有青木瓜的菜。我们把它做成酸的。哇！
0: 我已经闻到味儿了。可以。
4: 作为一个完全不会做饭的人，能够做几道我喜欢的菜，我还是觉得很暖心的。
3: 有两个菜，第一是木瓜沙拉，第二是粉丝蒸蟹，很爱吃。
4: 来点。就是这个味儿，就是这个味儿，太油了。当时是真的特别疼，人家掰的那个劲儿就特别大。
6: 你俩越喊的话，感觉这两个老师越爽越开心的。
4: 对，我觉得那天按摩可能按的比较狠，就还挺疼的。
3: 我就喜欢这么冲，就用劲大一点，这个是按摩的特色。
7: 哥，我想跟你玩一个呀，因为前天我看有那个婚姻测试题。
6: 有点吓人，有点吓人的感觉。
7: 对方最喜欢的电影角色，
8: 喜欢哪个电影我自己都不知道。
7: 你的哪个生活习惯对方最无法接受？
8: 我觉得没有，你什么我都喜欢。
9: 什么我都喜欢。
0: 没有。
7: 这个是什么？可以自由命题。
6: 你俩真的不像是十年的，
0: 对，
6: 有点像新婚或者是初恋的感觉，是不是？
7: 最爱谁？
8: 这不白给吗？最爱你，最爱你。哇！你觉得你做什么事能让我最开心？
7: 唱歌跳舞
8: 可以。这写了这么多拼音呀、
7: 不会写中文。对方最喜欢的季节是
8: 春天。
7: 哇，但是你春天你光影呀，你还喜欢吗？
8: 你记错了，你记错了。
7: 下一个，
8: 对方最害怕失去的东西是什么？你写的是啥？你写的是啥？钱。
7: 什么贵一点的东西你都怕？
8: 我最怕失去的是你呀、你呀、最怕失去的是你呀、前五。
7: 不行，这个我误会了。
8: 那你错没错吧？
7: 不能。
8: 那也算你错了。
7: 我是外国人，我能看懂一点就好。
8: 你能问我？没问我，给你机会你不问。
3: 我理解错了，误会了。
2: 这两个的这个婚姻体检报告现在在我这儿呢。你这句话确实够狠的，来啊，你让阿福看看。
5: 阿福能认识？
2: 你看看这一句话，这很过分。
10: 你回泰国吧，我不爱你了。
2: 妈呀，这是什么？
6: 什么样的情况？
2: 这不是被激怒，这是要分手啊！
3: 他应该以为如果他说这句话了，我会很伤心吧？
0: 那你会真的回泰国吗？
3: 如果以前说应该回，但是现在不回了，在中国有家了。
2: 我想问一下，艾琳，当初你要从泰国来北京的时候。

0: 哦，就是是什么给了你勇气？
1: 当时其实我也没有想那么多，我就想跟他在一起呀。
0: 但是当时会有那种牺牲感吗？因为有时候一腔热血的时候不觉得，但真正住下来之后会发现，哇，好多东西真的是从零开始。
2: 他从泰国来的时候就是北京的冬天，那个冬天我记得特别难熬，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尽量介绍我的这些中国的朋友啊，想让他多认识一些中国朋友，出去玩也好啊，反正就融入当地的生活。然后这两年就很开心，他现在就有
1: 自己出门玩了，不理他了，让他在家。
0: 当然我觉得他们俩特别好，因为你看艾琳自己的适应能力也不错，现在这份工作你满意吗？
1: 特别满意。
0: 你看
3: 就觉得他每个答案都写在脸上了。
0: 他的满意跟开心其实也会消解了当初的一些不确定，对不对？然后我觉得复兴也永远很好，就他看见了自己太太的付出跟牺牲，如果对方看不见自己会更委屈。
4: 对没错，我真的就心有感触，
3: 就没被看见的那个，
4: 一定要做被看见的人。
0: 但艾琳说她的工作呢是向泰国人介绍我们中国。其实我还挺好奇的，哎，说说你们这次旅行都去做些什么呢？
1: 这次呢我也去请了00后的泰国妹妹来，为了我想让她来看一下看中国，我想知道他们对中国有什么想法。
0: 这回这个00后的朋友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1: 他叫叉叉，他是一个泰国歌手。
0: 那很期待了。来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1: 叉叉在那里，我已经见他了。哎，叉叉，
0: 你好。好漂亮啊！
4: 这是爱豆的高叉叉，
0: 一看就是爱豆的样子啊。
5: สวัสดีค่ะชื่อชาชาค่ะนางสาวกนกรักงามนิชิตเลิศค่ะอายุ22 ปีแล้วก็ตอนนี้เป็นศิลปินอยู่ที่ค่าย Inside Entertainment ค่ะ

0: 然呀。啊，
1: 还真是。天气也很凉快。
0: 我觉得如果别的地方呢这么晚了，他就最多就只听音乐喝酒，但是这里还吃
1: 小吃。
0: 这个小吗？
2: 要吃些什么？
1: 可以来一个特色的烙锅吗？
2: 可以啊。
1: 好，
2: 稍等一下啊。
1: 好的。
0: I just want to invite you to come and talk with us.
3: Okay. Hello, hello.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鬼呀！
0: 哇，中文这么好呀 ！Hello， 我是艾琳，然后这是我爱人，他叫 Kim， 还有这个他是我的泰国妹妹，叫 Chasha。哦，
3: 认识你们很高兴，我叫
4: 漂亮蜜啊，
3: 我来自马达加斯加。
0: 你在这里生活多久了呀？
3: 现在快六年了。我是2019年到中国，然后我就申请来到这里的大学，因为我非常喜欢唱歌。2004年，我参加了一个歌唱比赛，然后我得了冠军。那时候我就发现，在贵州我能找到我的才华。原来我会唱歌，所以我就留在贵州吧。然后在贵州，我们这里有一个叫贵阳鲁边音乐会，
5: 因为贵州音乐之城，
4: 对，
5: 他又喜欢音乐，
4: 美食之都，音乐之城，
3: 对。明星，
6: 他们特别爱唱歌，然后他们的生活中每一个活动会有一个歌来一起唱，让他们开心，对吧？
7: เราทุกคนที่เนี่ยก็คือกล้าที่จะมาเล่นกล้าที่จะแสดงออกในสิ่งที่ตัวเองชอบกล้าที่จะแบบมีความสุขแล้วก็ไม่มีใครจะรู้สึกว่าเป็นพื้นที่ที่แบบอิสระมากๆแล้วก็อยากให้มีแบบนี้ที่ไทยบ้างค่ะ
3: 贵州的年轻人他们特别喜欢唱歌，然后他们用音乐来推广贵州的美食、贵州的文化这些。然后这首歌是叫贵州古诗。
0: 贵阳的小吃啊实在是爽，大人们的面他像 rap， 对，
1: 葫芦猪脚，老干妈拌饭。
3: 老干妈拌饭，
0: 这个歌有几个菜呢？
1: 太多了。
3: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来推广贵州，因为很多年轻人他们就一听到文化的时候，
0: 但是
3: 没有意思，
0: 唱成 rap 就觉得好玩了。
3: 对，
1: 少数民族语言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唱。
3: 对，在贵州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
6: 你看外国，
3: 因为我特别喜欢这里，
6: 所以
3: 我
6: 都可以接受自己的城市了，因为他了解贵州
3: 一些特点的东西。然后贵州人非常喜欢喝酒，因为他们是敬酒来人，他们穿的他们的传统服装，最美的传统服装，然后唱动的很动人，真的。
6: 说外国人很懂中国就叫中国通，对吧？但是他就是贵州通。
0: 对，我知道吗？泰国妹妹莎莎，她也喜欢唱歌。
3: 真的吗？
0: 对。
3: 那让你唱一遍吧。
0: 上来，上来，来，来，来。
8: OK，OK。
1: 加油。
8: Let's go。

0: 位留住了你的人，但他灵魂也想把你留住。其实它就是一个音乐之城，在贵州现在我们有很多的音乐节，
1: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路边音乐会。这里不仅有很多的明星，只要你爱唱歌想唱歌就可以开麦。
2: 而且我觉得像夜市本身就跟音乐是能够很好的结合的。
3: 对，
2: 你发现就是夜市比较旺的地方，它都会有一些民间的艺人，
0: 对，他都是喝着夜啤酒然后就在旁边就自弹自唱了。嗯，
2: 哎，像贵州这么多少数民族，它本身自己都有自己的音乐，这里的音乐就是多样性是很多的，是不是？这确实给贵州就是冠上一个音乐之城是没有问题的一个这样的称号哈。刚刚初步的了解了一下贵阳的夜生活，但我相信就是大家都去过很多地方或者自己的家乡，有没有一些你们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夜生活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的？
3: 我去年来贵阳的时候，我会觉得贵阳的夜生活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贵阳的很多店他们是可以点外卖的。
2: 什么叫很多店？
0: 外带酒水
2: 哦，外带，
3: 对，就是随便可以点其他店里的任何东西的，是就非常非常自由的一个地方，我觉得。哦哇，
0: 包容性很强。
3: 对，太棒了！我从韩国待那么长时间，也没有这样的地方。
2: 所以我们现在也要吃一点，来来来来来。哦，
3: 哇，真要来了，
4: 还有好吃的。
2: 哇，
0: 本土的蔬菜沙拉，
2: 热汤丝娃娃。
5: 这折耳根和豆腐真好吃啊！
6: 你能吃折耳根？
5: 少数的给我拿一个这么大块。
3: 艾玲呢？你可以吃折耳根。
7: 我特别爱吃。
2: 哦，这有折耳根是吧？那这个我可以。
0: 其实我们今天吃的这些小吃，它也代表了贵阳的一个文化。它现在就是来到贵阳的人，来到贵州的人，他一定要从这些小吃里去了解贵州的一个文化。嗯。
2: 我觉得这就是其实是一种智慧来的，把一种就是家常的就特别多见的食材做出各种各样的口味，对吧？然后做出各种各样的这个菜式，
3: 味道还不一样，
2: 这是一种绝对是一种智慧。就说吃咱们可以在这儿录两个小时，
3: 对，
2: 但是我们还有后面的要进行。那我们收拾一下，我们的就是垫吧一口，来回座位上，回座位上。两位是不是也要去我们贵州非常著名的一些风景啊地貌去看一看，是不是？那我们赶紧去看一下吧。
4: 贵州有百万大山，今天我请了当地的探险家带我们领略这里的神秘风采。
2: 哇哇，
8: ตอนนี้นะคะเราก็อยู่กันที่ถ้ำของมณฑลกุ้ยโจนะคะพร้อมกับโปรเฟชชั่นอลอีก2คนค่ะก็คือแจ็ค and Frank
9: Hello
8: Yeah
9: 我叫周元杰，从报社记者到水下洞穴摄影师再到探险家，我在贵州这片地下苍穹里完成了多重身份的转换。
10: I'm Frank, I'm from Italy but I live in Guizhou since 15 years.I'm a photographer.
2: 真的把贵州拍得好美。Take some nice photos inside the cave.
8: Let's go inside.
2: 妹妹好酷，哥一下。
11: 加油，哥！哦，小心！还好有头盔。
12: 是啊。
8: Oh, the water is very cold.
11: Be careful.
8: Okay.
11: Okay.
8: Okay.
2: Oh my God.
12: You're good, Frank.
10: Yes, I'm very good, thank you. I'm having the time of my life. I'm enjoying.
2: 那都没地儿系保险绳。
4: 没有，没有，就纯手爬那个。进入之后就发现，没想到是一个探险的洞。
10: I like so much. I like adventure. I like caves.
11: You see? Like, 中国叫腊肉。
10: 腊肉。
11: 我叫 pagan.
10: The fat meat.
4: 腊肉。
10: Pagan.
11: Pagan.
8: What is it? Oh, it's like crystal.
11: It's only a water.
2: 全是宝藏。
8: It looks like crystal. It's sparkling.
2: 片子里头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哈，就是艾琳没有参与到洞穴的这个探险，
7: 因为当时我也身体也不太舒服。
2: 这个我理解，因为女生在有一个月那几天，可能下水确实是不太行。

0: 下次挑战。现在我们到了黄龙洞的肚子里面，这个就是像一个竹笋一样，但是它的石头有像木头一样的年轮。
1: With the circles inside, you mean for the age?
2: Oh, yeah, yeah.
1: You can count the age of the stone with that one also.
0: 100 years grew up once.
3: 100 years.
2: Yeah. So this one maybe like a million years.
1: So this one is very, very old.
3: Thousand years.
0: Very old.
1: Very old.
2: Yes. Hi, grandmother.
4: 这一圈的话，就是很多人的一生哈。
5: 一生，几辈子。
6: But we can see the stone very, very young. 它这个就是额管，然后它是钟乳石最早的形态。
7: 哇，钟乳石就是大自然真正的慢工出细活。当这种水从洞顶是一滴滴往下落的时候啊，它就会重新的去结晶，时间一长的话呢，就形成了从洞顶开始往下垂下来的石柱或者是石锥。
6: Like a forest.
1: Forest.
6: Yeah, you see.
3: Snow forest.
6: Yeah, snow forest.
2: In Thai, it's called hin ngo hin yoi.
1: 挺闹挺乱，哇
2: 呀呀！
6: 挺闹挺乱，
5: 多浪漫！我们这个
2: 太美了。What is it in Chinese again?
1: 钟乳石。
2: 钟乳石。钟乳石。
6: 它里面都是空心的，一点一点，而且这个很多，说明这个洞在生长。This cave is growing.
8: 它的从小，然后慢慢的扩大，我就是觉得自然它其实是有生命力的，跟我们人是一样的。
0: 大家可以看这里这些丝线，它其实是一种小虫，它也叫洞穴萤火虫。它用这个丝来捕猎，然后有些小的飞虫就会撞到它的这个丝上。我们可以看见它的虫在这里，然后它就像钓鱼一样，把这些捕获的小虫拉上来，然后把它吃掉。
6: Actually, it's like a spider.
2: Yeah. To catch the
6: bugs.
0: 如果我们关闭灯光，其实它有一点点很微弱的蓝色的荧光，
4: 有点像那个电影《阿凡达》里面的一些场景，
5: 就像阿凡达一样的感觉。
8: Yeah, very good luck.
0: 这里有蚂蟥，
1: 这个是吧？这就是蚂蟥吧？
0: 这个叫洞穴水蛭。
6: 它是吸血。
2: What is it?
1: Bite.
6: It's just like a mosquito.
2: Oh, shoot.We really can go in.
6: Yeah.
2: Oh my god. Now, now, now.
6: Oh, bugs.
2: Now.
6: It's very deep.
2: You are dying. Yeah.
1: It's so cold.
2: I'm super shy.
9: Oh my god.
5: 这个要去，这个要去。
2: 那ชีวิตเนี่ยครั้งนึงไม่เคยคิดว่าจะได้ไปถ้ำเลยแต่ว่าพอได้ไปถ้ำก็รู้สึกว่าว้าวมันแบบสุดยอดมากข้างในมันสวยมากมาก
8: เลย那个溶洞里边的水的感觉可能比我想象的更清澈一些，里面的景色在别的地儿很难能够见到。
6: 我们可以准备好一下，一会儿我们要穿过这个水塘。然后我们可以听到很明显的水流声，还有滴

0: 雪山，就是有研究表明，这个洞穴的这个水滴的频率和我们人的心脏蹦蹦蹦蹦蹦蹦跳的这个频率，它是有一个一致性，非常的神奇。
1: 哦，这是洞穴的心脏。
0: OK, are you ready? OK, let's go. 3, 2, 1, boom! Boom! Boom!
1: 哇！
2: 真猛！
1: 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
0: You can jump.
1: 踏踏的奇幻漂流。
0: Oh, this place is very the green, clean water.
3: Yeah, like the water is so clear.
0: 水是洞穴的创造者。贵州有很多的河流都是从洞穴里面发育，它在洞穴的这一段叫地下河，之后会流到地表。像贵州著名的美酒河、赤水河就有两段一直在地下。
3: Let it go, let it go. I hold it back anymore.
4: Let it go. 原来是这样。

0: Oh my god, what is this?
1: 我很饿。
0: So fantastic.
2: Wow, come back. Wow. Let me imagine that for everyone.
0: Thank you.
3: That's good.
4: Oh, 这是泰式的 barbecue 吗？
5: 太香了。
0: 哦呦呦呦。After a long day like this, a barbecue is the best way to end the day. Yeah.
1: Yeah.
2: How about the cave?
6: Oh, it's amazing.
1: Yeah, it's very beautiful.
2: มันลึกไหมในถ้ำ
3: น้ำไม่ลึกถ้าลึกที่สุดอาจจะประมาณนี้很高了感觉已经
6: 挺深的我都能到胸这块了
0: I'm sorry for you, you didn't come. It was such a good experience.
2: Oh, what a pity.
7: 今天我们去到了黄龙洞它是贵州洞穴的代表而且贵州有很多世界上非常知名的洞穴比如说我们在贵州亚洲最长的洞穴双河洞它的测量长度已经超过了300公里现在也可以去里面去观光它也有像我们今天的这样探险的一些旅游路线除了这个最长还有一个是最大贵州安顺的紫云有现在人类已探知的容积最大的洞穴大
2: 要去
7: 它也是人类现在已经发现的最大的双穹顶的洞厅这个洞厅的名字叫紫云苗厅它里面甚至可以容纳一架波音737的客机在里面飞行所以真的是一个非常震撼的洞穴其实有很多的我们的外国的朋友也来贵州看洞其中有一个我们都很尊敬的一个洞穴的老前辈他叫当波塔什
8: 我第一次来山洞86年 about exploring wider more far more interesting something
6: 为什么贵州有很多大数据中心有很多的机房其实是因为贵州这边有很多的山山里面的气候是非常好的它可以省更多的能源
9: 它降温
6: 对它不需要说我开很大的空调去
9: 对对
6: 去给它降温
0: The most interesting part for me of Guizhou are the nature of course and the cultural heritage so rich the cultural heritage is extremely rich here
3: 好高，
2: 怎么这么高啊？
3: 那站在这儿
2: 呢？他可真敢。

0: 直接安排，我就可能就会有被骂的风险。就你怎么这那么难吃，你不好好吃我得先问他，他说哎这地儿还行，然后我安排。然后是难吃，我说哎我提前跟你说了，我就是有对。
1: 这种情况下，阿福，你都愿意把这个事儿给承担下来，安排的这事儿给承担下来啊？
0: 没办法，
2: 我就知道，
1: 对方都把力气出了，咱们也就是吧，咱们也别太多意见了，是不是？
3: 不说了
4: ，shut up。
1: 但是我觉得艾琳其实大部分的时候都是用夸夸的模式，
5: 对，
1: 因为他那个哥，
3: 哥。不只是我，像我家来中国的时候，然后我妈妈也夸他，有父亲真好呀，就都不用担心什么了，只听父亲安排，让父亲当导游。
1: 啊，所以其实你们家族的传统就是夸夸，是不是？你妈妈是不是也很会夸你爸？
3: 不，
1: 很坚定。哦，所以你的这个孕妇之道，你知道什么叫孕妇之道吗？就是怎么搞定老公的方法，控制 control。就 how to control husband， 是不是就用这个？
2: 感觉要强制爱，
3: 应该是吧？
1: 我觉得如果能用夸夸的方式解决的，咱们就不要用批评的方式。嗯。
4: 阿福你好帅。
1: 哎，我觉得阿福你能不能想起一个他最近一次非常真诚夸你，然后你心里特别受用的一个例子，有吗？
0: 他就演完出，他说你在台上那个瞬间就感觉就是你像喜剧大师，他就真诚的夸。
2: 我这一句话重复了三天，他说你再说一下，让我爽一下。
0: 好难得呀，
2: 说一下，
0: 好难得呀。

0: 天我们跟随艾琳和父亲的脚步呢，不仅走进了他们跨越山海的十年爱情，我觉得也多少摸到了他们留在中国的另外一个理由，就是跨文化交流的意义。我相信呢，这也是艾琳慢慢适应中国的一种方式，她用自己的生活和事业回答了为何要留在这里。当然这个答案是什么，我觉得我们下一集会更加完整的给大家来呈现。好了，那我们下期再见。
1: 下期再见，
2: 拜拜，
1: 拜拜。
3: 爸爸，
4: 哎，有客人来了吗？
5: 你好，
6: 我稻田里面有好多鱼。
4: 来呀，
1: 别跑！
4: 啊！抓到了！好脏啊！
3: 还脏还脏！你呀。
7: 寻常无法量，嘿嘿嘿，哇！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0: 十年味，插一支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到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敢。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乱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0: 是北，
1: 老鼠哥。
2: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4: 这个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敢。

你不用回来，只要你过好了，妈不是也安心？妈，不担心我，我能过好。好，妈不担心。那个宿舍要是缺什么，就从家里拿。 舍不得你，傻孩子，你占花姐不是还说了吗？等忙过这阵子啊，还要请咱们俩去他们家吃饭呢，到时候咱娘俩不是还能见上吗？妈。

0: 想离开你，不想离开你，不想离开你。
1: 好孩子，住宿舍挺好的呀，都是年轻人，你们在一起一定会很高兴的啊。来，赶快收拾啊！
2: 赶紧收拾吧，
0: 不急着收拾，不急着收拾。我去给您做饭。

0: 是发昏。
1: 妈，妈，
2: 妈，你看，买了点点心，你帮我拿个盘子，我给它装上，显得喜庆啊。
0: 洗你个头啊，洗洗洗洗！哎，你可真是当领导干部的啊！你这一声令下，我这就累死累活在厨房就给你做饭做菜，莫名其妙，简直莫名其妪！我不干了，哎，越想越生气。
3: 这么长时间了，这还没缓过神来呢。
0: 没有，且缓不过来了。
3: 哎，小喜，小喜啊，我给你按摩按摩，来。
2: 哎呀，行行行行，您是我亲妈，你得看在儿子份上，就别置气了啊。再说了，今天是儿子娶媳妇大喜的日子，你老这么生气的话，多没意思啊！啊，
0: 娶媳妇，这叫娶媳妇啊？啊，
3: 我就是不想铺张浪费，啊，妈，你想想，这要摆酒席的话，得花不少钱吧？啊，我们也工资都给您，您的钱匣子都鼓鼓囊囊，这让他们大鱼大肉一吃，那夸大不一下就理了吗？那吃的都是您的钱，那现在多好啊！吃几个小菜，喝一口小酒，一家人甜甜蜜蜜的，
2: 多好啊！那省下来钱都是您的，那以后您不想怎么花怎么花吗？是不是？
0: 你甭在这哄我，你说了这么一大堆哈，也就这么一丁点道理，
2: 有一点就行。
0: 我跟你说实话啊，我这辈子就你这么一个儿子，我老觉得委屈你了。这终身大事就这么就打发了。
3: 妈，我不委屈，我就是觉得海燕好。
0: 你可真有出息！这都几点了？你那媳妇怎么不露面啊？
2: 又
0: 怎么的？还有挂太大轿台的呀？啊？那是不能够的，我告诉你啊，你跟他说，要想嫁进陈家门。他妈溜的自己过来，要不然我告诉你，再睡一会儿我还变主意了呢。
2: 怎么又急了？是我让他回家收拾东西的。那他顺便我让他好好好好回去反省反省自己身上的缺点毛病。
3: 他已经嫁进陈家了，必须从灵魂深处要去改正缺点，重新做人。妈，您就踏踏实实等着，做婆婆做奶奶吧啊。
2: 我自己拿东西啊，我自己拿盘子去。
4: 哎，小芳，喝点水。
5: 这铁军好好的前途咋就成这样了？
4: 你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终于有个结论了。你只要他表现好，这个齐大国处分的事啊，找个时间就给他拿掉，再找个时间呢把他调回来。
6: 另外呢，我会告诉小林，让他呢尽快的到岗上班，啊，
4: 来坐。
5: 哎，厂长，厂里给小林安排到什么岗位？好钢得用在刀刃上。
4: 嗯，
5: 海燕聪明能干，您给好好安排安排。这哪哪都缺人才。
4: 是啊，要说最缺人才的，那就是生产第一线。
5: 我们一车间。哎呀，别呀，厂长！不瞒您说，我可是有私心啊。
4: 嗯。
5: 我们一车间工作实在是太辛苦，海燕现在遇上这样的事情，真的是心力交瘁，我挺心疼她的。厂长，这么多年，你也了解我冯占花的为人，我从来没有因为我自己的事情。麻烦过厂领导吗？
4: 对，
5: 但是这次我得向您开口了。我为了海燕的事儿，您看看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给她安排一个轻松的工作，稳稳当当就行。
6: 哎，就你冯占花面子大呀！就你冯占花敢直截了当的要开后门。
4: 的确，你们车间呢，在咱们红星厂那是排头兵啊，多少重担，难啃的骨头。都落在你们车间的头上了。这么多年，你们的辛苦，你们为厂里做的贡献，我们全厂的干部员工都看在眼里。
5: 厂长，我真的不怕辛苦，我也知道大家背地里都叫我铁娘子。厂里给派下再艰巨的任务压过来，我冯占花一样不怕，一样能完成。
7: 但是我真是挺舍不得。

0: 让海燕再辛苦了。厂长，你可不知道他有多难。
1: 你放心吧，在你没提之前呢，我就早已安排了。两个方法。
0: 啊。
1: 厂部建议他去宣传队。
0: 宣传队？
1: 哎。
0: 合适，海燕能拉会唱的。哎呀，合适合适，太合适，就他了。
1: 但是革委会也让他去啊。
0: 那不行，革委会，我们跟陈耀武那关系刚斩完铁军，他能给海燕好脸色看？不行不行啊，绝对不行。
1: 哎，咱俩想不出了。
0: 那厂长，咱就宣传队了。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幸福的一家人了，我们就要在一起幸福的生活了。为此，我提议，咱们三个干一杯。

0: 对，怎么能先喝酒呢？菜都没吃呢，多伤胃呀！那个，海燕呀，来，先吃点菜啊，多吃几口。然后啊，咱们好好喝几杯。今天可是咱俩的喜酒。
1: 吃啊，这不为你呗。那、哎、
2: 行了，一个大男人，要不你是娶了个媳妇回家呢，还是请了尊不动佛回来呀？啊，你这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没完没了的说，你看看人家一句金口没开。
0: 啊，您是不了解海燕，她刚进咱家的门。 有点不好意思，海燕，哎，不喝酒也行啊，我替你喝。这样，咱们以茶代酒，你给咱妈敬一杯，改口叫声妈，好不好？快点儿啊！
1: 海燕，你可是我名正言顺娶进陈家的啊！我陪你还不行啊？来，
0: 您请喝水。
1: 您叫妈，
0: 海燕，你不知道咱妈盼你这儿媳妇盼了多久了？没有。
1: 别管我叫妈，你是大踏步的进了我们陈家的门啊！我还没缓过神儿来，认你这个儿媳妇呢。我还跟你说，我鲁大英啊，也不是一般的人，不是随便谁管我叫妈我都答应的。等等吧，
0: 等什么呀？妈，这咱们喜酒都喝了，你怎么还不让叫妈了呢？
1: 就是不能叫。
0: 那
1: 我这要批评您了，您这不是把儿媳妇往外推呢吗？ 我有国法，家有家规，这就是我鲁大英的规矩。至于什么时候叫，那得看我心情。眼下不能叫，眼下你就叫我陈大妈。陈大妈，
0: 你怎么？你，
1: 他怎么突然从一尊不动佛这变成了爽快人了？我让你叫陈大妈，你就叫啊！你还真能叫出口啊！
0: 你不行，这饭我不能吃了，我得走，
1: 你们吃吧，你们真的。
0: 不，我真的我。
1: 妈，
0: 听我说，你这没大柱子菜呢，多浪费呀！那都是咱的钱，您这人闹的哪出啊？您这是，
1: 我没胃口，我吃不下。那我收了。
0: 嘿，越说你越来劲，怎么我刚说一个我不吃，哎，你就要收拾桌子啊？
1: 你劝我了吗？你尽到最大努力了吗？不懂人情世故。
0: 赏，不是你，哎呀。 这今后这日子没。

0: 没法过，真的没法过。我还是走了。
1: 妈！哎呀，您就别跟我们闹着玩了，好不好？啊，你稍安勿躁。那个，
2: 海燕，你去
1: 把这所有的菜都热一下啊。妈，这菜都凉了，吃完了咱们伤胃，咱吃几口热的，然后我陪你好好的喝两杯啊。
3: 要菜去啊？
1: 这才是好儿媳妇嘛！
0: 就个这样。
1: 妈，
0: 你瞧你找这人，我看着他我就不顺眼，不是我就不能看呢？我一看着我心里就堵得慌。
1: 喝个口顺顺，来。
4: 你这是干嘛呢？那就是个厂里的混混二流子，你理他干嘛呀？你把他打进了医务室，是你解了一时之气，可是你又要被处分，你知道吗？
5: 我无所谓。
4: 什么你就无所谓啊？你刚背了个记大过，留厂查看，你这还没到请牙口去劳动改造呢，万一再出个什么岔子，你想过后果吗？
5: 我真的无所谓。
4: 童铁军，我知道你一肚子的怨，一肚子的恨，
5: 可是再怨
4: 再恨你都要给我稳住，为个无赖再受处分值吗？
6: 又不是我主动招的，他不能说我家人，尤其是我妈还有海燕。
7: 我的家人谁都不能欺负，说也不行，谁要再敢说我还揍他。
4: 童铁军，你说你这么大个人了还这么冲动，这对你对你家人有什么好处？
5: 真良，我的心情你不明白？
4: 我当然明白。你想想，你要再出什么事儿，不是让你的家人更担心吗？
8: 我这一次，
4: 我是找了张科长帮忙，才能来看你。你知道吗？自从你出了事儿，海燕，整个人都是恍惚的。同事一提你，就要大哭一场。你想想他们，想想这些你最爱的家人，好不好？
5: 我妈还有海燕，
8: 对不起他们。
4: 我姐让我想办法来看看你，回去给他们报个平安。可是你这个样子，我怎么给他们报平安啊？
9: 铁军，我马上就要回市里了，听张科长说这儿也会很快安排你去青垭口分厂，
4: 你听我的话，你一定要好好的，你好了，你的家人才能好。啊，
8: 德良，
5: 我明白了。
10: 小雅，这就是在童铁军和林海燕身上发生的事儿。我特别能理解童铁军此刻的心情，为了深爱的姑娘， 为了最

牵挂的家人而心痛，那种感觉就是万箭穿心。小雅，我想你了，非常非常想你。

0: 你去了革委会工作啊？
1: 咱俩真的就是比翼双飞了，
0: 一块上班一块下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开灯在一块儿，关灯也在一块儿，想想我都能笑出声。
2: 革委会我不去。
0: 啊？不去？
3: 为什么不去啊？啊，是。
0: 革委会的工作确实很艰巨，也很困难。但有我呢，别人都会给你面子，工作很好开展的啊。
2: 不去。
3: 啊，好，不去，不去，不去，不去，
0: 不去啊！这个老宋还有一个提议，说让你去宣传队。
2: 宣传队？
0: 啊，我觉得宣传队挺适合你的。
3: 你的老本行啊。
0: 一提宣传队，
1: 我又想起那手风琴了。
0: 要想到那手风琴，我就想你第一次在台上伴奏那样，真的。当时我就想，哪儿来的这么好看的姑娘啊，还这么有才华。结果你知道吗？你独奏的时候，我那心跳的快跳到嗓子眼了。当时我就想，我说哎呀，这姑娘一定是我的，一定是老天爷送给我的。结果你看，你看现在，真是没白努力呀。行，宣传队，以后啊，你就是宣传队的台柱子，陈小五的老婆，宣传队台柱子，风光，风光挺好。那行，那你待会儿上班的时候啊，就去老宋那儿领个表格，我签字啊。这个形式还要走一下，你说呢？
2: 我去了。
4: 哎，等等我啊！我骑车带你去上班啊！
0: 海燕，
4: 你等等我。
5: 什么？你要去生产第一线？
2: 是，想去第一车间。
5: 怎么想的？这革委会你不去也就罢了，怎么宣传队你也不去了呢？你上次那个演出多棒啊！这方面你是有天赋的，宣传队是最适合你的。宣传队也不是谁想去都能去的，你得想清楚了。
2: 宋厂长，我想清楚了，谢谢厂领导的好意。我是真的不适合宣传队，我知道我什么都不会，但我可以去学，我什么都愿意学，请您相信我。
5: 这个姑娘，你说你这想法就奇了怪了。有些话呀，不是我这个做厂长的应该说的。今天呢，就当我一个长辈跟孩子说，他说呀，这个第一车间呢，对于姑娘来说是够辛苦的了。你且不说她的劳动强度，就她的工作环境，她能跟宣传对比吗？
2: 我知道。
5: 那知道你还想去？你要慎重考虑啊！别人想从车间里跳出来，还没这个机会呢。
2: 你就让我去第一车间吧。工作辛苦，我不怕。以前在农场插队的时候，再苦再累的活我都能扛下来，在一车间我也能行的。你就给我这次机会吧，我会向张花姐学习，以后也会像张花姐一样能干，为咱们厂做贡献的。
5: 你确定了吗？

0: 有志气，有志气啊！行，那你就去预车间吧。
1: 谢谢厂长。
2: 海燕啊，当着大家的面，我不方便问你，哎，你好好的宣传队放着不去，你来我们一车间干啥呀？宋厂长也说了，还是你自己主动提出来要到一车间的，你可不知道，我们一车间可辛苦了，你这是要干啥呀？我想去。
3: 我可把丑话给你说在前面啊！虽然你站花姐是一车间的主任，但是在工作上，我绝对不会包庇你的，工作就是工作。知道，
2: 海燕啊，
3: 你到底是为啥呀？
1: 铁军以前在一车间待过，我也想去。
2: 姐懂了，懂了，你知道铁军要去三分厂的事儿了。海燕啊。
3: 你别难过啊，我觉得咱日子还得往前过。铁军早晚有一天会调回来的。到那个时候啊，张花姐再好好的喝你俩的喜酒。啊，
1: 张花姐啊，我能去车间报到了吗？
3: 我看了表格，还缺革委会的一个章，你得去找陈耀武盖章。
1: 非得找陈耀武吗？
3: 啊，那当然了。
1: 咱厂里这些事儿，不最后都得是革委会陈耀武盖章啊。
4: 张花姐，啊，
3: 怎么了？你想说啥？
4: 没什么，没什么。
1: 冯主任吧，你马上来我办公室一下，立刻，马上。
4: 你有事说事儿啊，我现在没空。
5: 哎呦，还给我摆上臭架子了是吧？啊，赶紧过来，我有话问你。陈主任，我一车间有很多工作要做，不像您天天喝茶聊天看报纸。你好，那我们就在电话里说。我问你，你凭啥跟我抢人？
4: 跟我抢人也就算了，你凭啥跟宣传队抢人啊？
5: 跟宣传队抢人。
4: 你是说林海燕吧？对，我说就是林海燕，你凭啥跟我抢林海燕？
5: 行啊，冯占华，
4: 你已经不把我这革委会放在眼里了是吧？我告诉你啊，从今以后，林海燕的事情不需要你插手。
5: 个混蛋陈耀武！
4: 你说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去哪儿不好，你非得去一车间，你咋想的？
1: 签字吧。
4: 海燕呐，你来厂第一天我就跟你说过，这厂里有任何事情、任何问题，你都要跟我商量，你怎么都不跟我说一声啊？啊？
5: 早上我看到这个表，我都懵了，我。
1: 签字吧。
4: 你跟我说，是不是这个冯占花，他撺掇的你？啊，你别听那婆娘的话，他冯占花皮糙肉厚的铁娘子，他扛造。你说，你是一个细皮嫩肉的小姑娘，你哪受得了那苦啊？再说了，你受苦了心疼。
1: 我自己决定的，陈主任，签字吧。
4: 你等会儿，这签不签字咱们单说。不是，你刚才叫我什么？ 陈主任，怎么还叫我陈主任呀？你现在你就叫我耀武。你别这样，
1: 陈主任上班呢。
4: 上班怎么了？咱俩都是夫妻了，亲热一下不是很正常吗？来，亲一下，就亲一下，来，亲一下。
1: 我让你。

0: 这个禽兽，他不敢欺负你，有我在。
1: 谁禽兽？谁禽兽？离开禽兽的。
2: 海燕，告诉他，
3: 咱俩现在什么关系？跟他说。
0: 啊呸！没什么关系呢。陈耀武，你刚才做的什么盲区，让我看见了。
2: 咱现在就去告厂领导，你这革委会的主任啊，算是干到头了。走，
0: 别怕。
2: 海燕，别怕，有我在，他没好日子了。
0: 看看这是什么？看看这是什么？看清楚了，我就知道会有今天这个局面，我都准备好了。看看什么？啊？
1: 这结婚？
0: 对，我跟林海燕同志现在已经是合法夫妻了。
1: 海燕，你说咋回事？
0: 跟他说。
1: 张华姐，我和陈耀武结婚了。结婚了？你跟陈耀武结婚了？你不是一直在为铁军的事东奔西跑吗？你说你会永远等铁军的？你为什么呀？
3: 张华姐，别问了。
1: 我能不问吗？你嫁给陈耀武，他陈耀武是什么人呢？
0: 你等会儿。
1: 我是什么人？你什么话？我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又让你说吗？他妈就是一混蛋！我告你，
3: 我明白了。海燕，他逼你了。这事儿是不是陈耀武强迫你？告诉你是不是强迫？他绑着你去登记的，是不是啊？咱不怕。
0: 我去告他。海燕，告诉他，你是不是自愿的？我强迫你了没有？
1: 跟他说，
0: 大胆的说。
3: 你说，自愿的。
0: 你疯了吧你！
2: 你才疯了呢！我们海燕已经做出了人生最伟大、最正确的选择。
0: 陈耀武，你闭嘴！冯振华，我警告你，我们现在是合法夫妻，你休想挑拨我们夫妻俩的夫妻关系。
2: 你别让我对你不客气啊！
0: 你等着，
3: 陈耀武，
0: 你不许威胁张华姐。
2: 我不是威胁她，她进来就打人，啊，还搅和咱俩夫妻关系。
0: 你说咱们现在这些日子过得多甜蜜，一块上班，一块下班，一块做饭，一块刷碗。你说甜甜蜜蜜的，你说什么时候轮到这个外人，他来指手画脚了？
1: 林海燕，这才几天呀，你都住到陈家去了？
3: 什么叫才几天？合法夫妻，
0: 冯主任，你是不是还要去参观参观我们的新房啊？啊！
3: 张华姐。
0: 要不，你先回去吧。这件事情，我回头再向你解释。别给我解释，铁军才出事几天呀，真有种，
3: 算你厉害。冯主任，
0: 冯总，
1: 干嘛呢？走开，都走。
3: 陈耀武，你把结婚证带到厂里来，什么意思？
0: 咱俩的事儿，早晚大家都会知道的。再说了，你看，他刚才骂我臭流氓，还要举报我，你又不替我说话，当时要没有这结婚证，我还真说不清楚了。我这冯占花，敢在我的办公室里打我骂我，他和马成顺都在我手里边捏着呢，早晚我。
2: 陈耀武，你给我听清楚了，你敢打击报复他们，那咱俩也别过了。我林海燕说的话一定会做到，这一天你应该很清楚。不是，我就是气话，我就说说啊。你看，刚才打我，我还手了吗？我不是跟别人过不去，我就是不想让别人。 搅和咱俩的幸福生活，
3: 张华姐不是别人，她是我家人。你敢动他们，不信你就试试。
2: 嗨，我就是，我真的就是。

0: 说说，
1: 跟这老娘们儿一般见识没有意思。但是这么一闹的话，全场都知道咱俩的关系了。但我相信，你一定会在陈家踏踏实实、甜甜蜜蜜的生活的，对不？
2: 陈耀武，分内的事情我会做，我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我也希望你能记住你说的话，把字签了。
0: 哦，
1: 真签的，海燕，我真的是心疼你。

0: 跟我走。
1: 海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怎么嫁给陈耀武了？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别的事情？你跟姐说清楚啊！到底是咋回事？
2: 张二姐，没什么好说的，我会尽快去车间报到，好好工作的，也会把妈照顾好的。妈，你还好意思管同事叫妈？
0: 你现在已经嫁给陈耀武了，你知不知道？铁军的事儿，陈耀武给他穿小鞋使绊子，你这不是往他胸口扎刀子吗？
1: 对了，那童婶呢？童婶知道你嫁给陈耀武了吗？不知道。
0: 不知道。对，
1: 童婶还不知道。
0: 林海燕，你咋能这么狠呢？
2: 张华姐，我知道你怎么想的，但是我顾不了那么多了，我就希望大家都能好好的。好好的，能好吗？你都嫁给陈耀武了，他铁军能好吗？林海燕，我真的是看走眼了。
1: 你知道当时铁军他耽误你，还跟我说要跟你分手，我还把铁军给骂了一顿。后来童婶让我和常顺劝你跟铁军分手，我当时还打保票说，童婶啊，他林海燕绝对不是一个怂包，永远不会跟铁军分手的。张华姐，让你们失望了，对不起。
2: 你没有对不起我，你对不起的是铁军，是童婶儿。你嫁给了陈耀武，你知道他们会有多伤心吗？
1: 铁军，我以后会告诉他的。
2: 我警告你，这件事儿不能告诉童婶儿，他再经不得任何的刺激了。
0: 知道，张华姐，我不会让妈受刺激的。
2: 别叫我张华姐，这辈子都不许你再叫。
0: 你林海燕，咋就这么狠心？林海燕，我现在真想把你的心掏出来看看，他到底是啥做的呀？

天君，我从来没有想过这辈子除了你，我还会嫁给别人。但我很清楚我在做什么，我不后悔，为了你，做什么都值得。

0: 在我们一车间，生产任务永远是第一位。
1: 林海燕，
0: 你是一个新手，必须要多学多看多实践，虚心地向每一位同事学习。
2: 知道了，张小姐。
1: 林海燕同志，
0: 我再次提醒你，在我们车间不许拉关系、瞎称呼。我们一车间，丁是丁，卯是卯，不存在着任何私人关系。以后，请你拿劳动说话，拿产品说话。
2: 冯主任，知道了。
0: 小孙，
3: 哎，冯主任，
1: 林海燕，
0: 以后就你带着。你们那个排班要重新调整一下。
3: 好嘞，主任。我们这其他倒也没啥，就是装配二组这个长夜班的空缺呀，实在是排不开了。您看啊，老钱、小刘、老万，这每家的实际情况都摆在这儿。到了下个礼拜，实在没人了。主任，您说该怎么办呀？
2: 冯主任，我愿意上长夜班。
3: 小林，你愿意上长夜班呀？这长夜班的活倒是不复杂，就是日夜颠倒的，可不轻松啊。
2: 没关系，我能行。这长夜班我上多久都可以。
1: 林海燕，
0: 我提醒你，不管白班夜班，工作任务一样重要，你必须打足了精神。你记住，我们一车间不会惯着任何一个偷懒耍滑的人。
2: 冯主任，您放心，我一定好好工作。这个长夜班我随时能上。
4: 童建军，接到总厂通知，你立即准备出发去三分厂报到。
5: 立即出发？现在？
4: 对，我送你去。
5: 张科长，能给我缓一点吗？我想回家看看我妈，她生病了，病得很重，我得去看看她。
4: 不行，领导说了，你什么地方都不能去，直接出发。
5: 张科长，你帮帮忙行不行？求求你了，
6: 帮帮忙好吗？这样这样，不用缓一天，你给我缓个半天就行。我真得回家看看我妈。
4: 真不行，你呀就别为难我了，走吧。你们坐会儿，我去买票。

0: 铁军，等会儿姐，
1: 铁军，真的是你啊？你去哪儿？
2: 早上是几点呢？下午5点的。 去哪儿？我去省城。
3: 来个丰富的票。
4: 你说什么？海燕嫁给陈耀武了？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s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

0: 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这个就是一个特别便捷的，可以吃得非常快的餐厅。之前他们就是一个饭摊。
1: 哦，饭摊，
2: 一般是劳动人民吃的东西。
1: 对，
2: 大家都觉得上海本帮菜很厉害。其实本帮菜最开始都是露天的，它就是饭摊的最大的特色就是露天，就像我们现在能看到大榕树一样。啊。
3: 告别张勇，继续探索温州风味。和小波的工作餐，我选了一家饭摊，就是快餐店。十多种提前准备好的凉热菜品，还有一些现点现做的小炒。这种温州特色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流行，随着城市发展，很多摊位已经搬进室内，但价格依然亲民。
1: 谢谢阿姨，
0: 菜都很简单，来吧。
1: 好，来。
3: 张勇不在，终于轮到我来发挥了。这道牛肉炒豆芽，出锅前一定要淋一大勺酒。
1: 但我吃不出酒味啊，
0: 应该是很淡的酒。看看你汤汁啊。
3: 宁绍平原很常见的梅干菜，做成肉圆，上屉蒸。
1: 看宁波蛮少把梅干菜做出这样的方式，
0: 这就是流变嘛，食物的流变嘛。
3: 虾脊蒸五花肉几乎是温州家常菜的代表。
1: 不行，
0: 下饭。
1: 它是用什么呢？
0: 类似虾子那样的东西。
1: 虾子啊。
0: 也是用盐腌了，放在缸里。
3: 和浙江其他地方有区别的是，除了放酒，还加了红曲。
1: 你曲是什么作用呢？
0: 提味嘛，增香。这个味道的地方坐标就肯定是往闽南那边去了。
1: 对，你说的对的，它这里最早是属于闽中郡的。
0: 哦，闽中郡，
1: 后来慢慢剥离出来。
0: 我觉得，
1: 这是什么菜？
0: 要讲故事的菜。
3: 这种圆圆的根茎植物，冬天在温州市场随处可见。其实它的学名叫无茎，和很多地方的大头菜撇兰是亲戚。温州人管无茎叫盘菜，之所以要给小波卖个关子，是因为它特殊的生长地。宁夏永宁

0: 这块地的承包者是一群温州人，因为盘菜喜冷怕热，他们在2000公里外的西北给盘菜找到了新的土壤，这样能比温州早3个月种植和本地市场打了一个完美的时间差。温州每年入冬前的盘菜应该都是在西北种植的。盘菜自带鲜味，在温州人手里不用太费功夫就能滋味万千，直接清蒸，口感绵密，配上咸鲜的虾脊，透出丝丝甘甜。也可以搭配咸肉，给清鲜的盘菜注入丰腴的汁香。更独特也更家常的做法是给盘菜两面切成蓑衣刀，放进盐水。温州人把腌好的盘菜叫做盘菜生。
1: 像不像手风琴啊？
2: 这个很有特色啊。嗯，
1: 吃过没有？
2: 我肯定吃过，但我没完全没注意。它不像那个萝卜那么干脆啊，有点嚼头。
1: 这个东西跟萝卜是竞争关系。唐代之前，它都是我们会经常吃的东西，整个欧亚大陆几乎都能找到。
2: 啊，就是很普通的。
1: 对对对对。但是温州的不一样，它有点像日本乌鸡。它也可能撒娇过，我没有查到过记载。质地特别细腻
2: 啊，比较细腻啊，
1: 因为萝卜是哗哗喳哗喳哗喳，它没有，是有点
2: 有嚼头，
1: 有点哏的，哎，对。但是你如果去全国任何一个温州的菜馆，说你要盘菜生，老板就会对你心生敬意。哦，你是
2: 了来了个知己啊，
1: 来你是了解温州的。
2: 对我们外地人吃过，可能也不记
1: 不住，记不住
2: 它叫盘菜，
1: 而且不一定爱吃，因为它有一点点苦味儿。但是你知道我们在宁夏拍摄的摄制组，当地的人跟他说，那个东西怎么吃？喂羊都不吃，
2: 羊都不吃。我们现在吃到的可能应该就是宁夏的，
1: 对对对对。
2: 所以你看温州人啊，他就跟水一样的。嗯，我觉得水它就是有份儿，它就往里面钻。嗯，碰到障碍物，它就会弯过去。错季种植对他来讲就商业机会，他自然而然他就会去全国找。你要找到了以后，他就定下来了，他就形成了资源配置。所以我觉得市场带有很大的自我调节的一种能力。嗯，
1: 市场是最好的杠杆。
2: 对，市场最好的杠杆。
0: 好好的一顿饭，最终还是被小郭做成了他的经济学课堂。
1: 这是个什么建筑啊？
2: 现在都在各地建叫城市阳台。瓯江，前面就入海了。
1: 瓯江到这就成大泥汤子了。
2: 啊，你看那个地方，城市森林啊。
1: 这是我第一次这么全景的看温州，
2: 变化特别大。我们写温州悬念的时候，就在想一件事，就为什么中国的最早的民营企业发展会出现在温州，就因为它不重要。这个城市你看，这边一条江进了海，然后那边基本上都是雁荡山啊，全部都是被大规模隔断的。发明的好处在哪里呢？就没人会惦记你。嗯，你所有计划经济的所有框框在他这儿都没有意义，你管着他，他没饭吃，他这叫找事吃。
1: 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温州的山水相隔啊，就像他的语言一样，他特别独立，味觉系统也是相对的特别独立，
2: 也很独立啊，
1: 也相对独立，就是有点绿水青山的这种感觉，他保持了很多原始的饮食的习惯，农耕时代的饮食的传统。我们今天都已经飞速发展了，回头

0: 看过来的时候，很宝贵啊，
1: 它非常珍贵。
0: 对。
2: 这座城市的历史超过2000年，唐代时得名温州，意思是温润之地。它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独立世外的自然环境不断吸引着移民迁居至此，也带来

0: 中不能缺少的是一种叫蒲瓜的搭档。
1: 这就是我们这边的蒲瓜。
2: 啊，蒲瓜。
1: 台曲蒲瓜是在里面怕不会变色。对吧？像丝瓜这些放进去，它就会黑掉。然后我们温州这边不是有一个吗？人要见蒲瓜常卖店，说的就是这一个东西。
2: 啊。好嘞。苦瓜好鲜啊！为什么里面还会有土豆？
1: 那时候不是很穷吗？再一个呢，麦子的造价高，成本高，麦面里面就是有土豆有苦瓜，这三样子是必须要有。
2: 土豆、苦瓜、
1: 麦面。
2: 麦面
1: 啊，像这样几百年一放下来，好养成一种传统去了。
0: 要了解蒲瓜这种食材，需要从一朵花开始。碧游坑村的田野里，一朵朵白花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只有在晚上，它才会张开花瓣，所以也叫夜开花。白花结出的果实就是蒲瓜，在其他地方也叫葫芦瓜。

收获季节，村民用特制工具把蒲瓜刨成薄片，交叠贴在竹篱上。阳光和风一点一点带走它的水分，蒲瓜的风味物质开始凝聚。

苦瓜截面渗出的多糖，让瓜片彼此粘连，造型像一张被单，当地人形象地叫它苦瓜被。入水浸泡，纤维就会恢复弹性，它的口感会变得像笋干一样脆韧。苦瓜被本身素净，不过复味能力极强，擅长吸纳一切美好的滋味。

群山环绕的村庄，气候和风土培育出独特的物产。村民的祖辈宋朝的时候迁到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传统的智慧和生活方式一直静静地陪伴着他们，近千年都没有改变。回到城市，有些食物如果耐心寻找，也能看到它从前的样子。我认识的温州人都声称馄饨是他们的骄傲。肉馅用竹片轻轻一抹，拇指搭出中空的结构，

0: 看上去非常饱满，但吃起来又没什么负担。不仅如此，温州馄饨调味的方式也不一样，挂上一勺肉末，隔水生烫，淋点黄酒增香，吃的就是这个鲜味。不过这还不是他从前的样子。
1: 你知道他肯定
2: 对他肯定会经过这里，尤其要听一下他的声音。
1: 刚才听到了警笛，
0: 为了吃到最正宗的馄饨，本地姑娘大蒜带我一直在雨中等候，现在已经超过半个小时了。
2: 哎，张老师，你能听到声音吗？
1: 这是什么车？
2: 这个是我小时候特别期待的一个声音。大蒜，王大蒜吗？在淋雨。啊、
1: 厉害
2: 啊、嗯、沈老师，这个就是我给你推荐的馄饨蛋
1: 、啊、哇，这么多暖壶。哇，好漂亮，所有的都住这个，
2: 对，都放在这些小的抽屉里，
1: 四室两厅。
2: 是温州不是大馄饨在台湾挺有名的吗、啊、然后我去吃完全跟我们那不一样，应该可能不是温州本地人开的，
1: 那不也许是温州曾经的人。
0: 在大蒜看来，只有集齐推车暖壶和深夜梆子声的馄饨才是真正的温州馄饨。
1: 哎，这个生烫肉真的很蛮好吃，
2: 是吧？嗯，而且很鲜。
1: 嗯嗯，你这是五 A 级景区，你知道我们刚才都已经等绝望了，以为你就不来了。嗯，哎呀，我在这个各地也吃过很多次馄饨。嗯，淋着雨吃馄饨是第一次。
2: 而且今天还有点冷，吃的挺舒服。
0: 有时候我们吃的不单是食物，记忆中的场景，远去的时光，或许更让人回味。

0: 哎，你稍等，稍等，稍等。这个光很迷人的，我。他认为只要能够有交易的，就是道德。卖不卖？嗯，卖就行。他不能卖，那就没办法了。和小波在温州的这几天走了许多地方，也了解了不少经济学常识。今天，我们要去见一位从欧洲回来的朋友。
1: 特别想带着你一块儿去一趟，比如说普拉多。对，本来机票买好了是吧？经费。希望下次我们再去观察哪个城市，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摄制组，能够花钱不那么局促。
2: 讲到钱，就是喉咙就开始干。<笑>
1: 二少在意大利生活了28年，3年前回到温州，是这家意式餐厅的老板。来了，哎，这就是主人，二少。哦，你好，你好，你好，来来来，喝杯咖啡。
3: 谢谢谢谢。哎，
1: 谢二少，
3: 这是好苦啊。嗯，你回来之后就做了餐厅生意。没有，2020年上半年，当时就是。 意大利的那个疫情已经爆发了，很偶然的就是问一下这个意大利的那个老外朋友，他说你需不需要口罩？他说当然需要了，然后就于是就开就做了开始做的这个，然后卖给市政府，卖给那个市政警察，
1: 这就温州人本性是吧？鼻子比谁都灵，有生意做，反应快。

0: 你觉得温州人会喜欢你这个意大利这个餐厅吗？
1: 温州因为它是侨乡，有很多温州的人在国外做生意，那么也有很多的温州人去过欧洲旅游，因为有亲戚朋友在那边比较多嘛，所以说温州人对这个意大利菜他的接受能力还是很强的，也是比较喜欢的。
2: 这座城市像二少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把国外的风味带回来，丰富了温州的餐饮样态。食物跨空间的传播往往是双向的，温州本地特色的机会又在哪儿呢？
3: 其实我们这次来还遇到了很多美食的创作者，他们就觉得，哎呀，浙江宁波菜也打出去了，台州菜也打出去，
0: 对，你杭帮菜出来了，
3: 杭帮菜在全国遍地开花，温州菜也没有一个真正全国知名的品牌，
1: 这确实是这样子，
3: 和大家说的一样，就叫温州没有大菜。
1: 你说温州没有大菜，
0: 他很后悔上这个节目。
2: 一个地方所谓的大菜，往往是指那些有传承、有影响力的菜品。温州人把青蟹泡进花雕酒，隔水蒸制，黄酒加高蛋白食物，往往是为了满足人们进补的需求。另一道是急冻的梭子蟹，用盐、胡椒和花椒米醋腌制，啫喱般的蟹黄吸附在上颚，鲜甜如漫天星空般美妙。还有一道上世纪的宴席鸭肉菜，把黄鱼肉、肥膘和鼻涕用猪脑油包裹。网油锁紧内馅的水分，也给素净的鱼肉增添汁香。当地人叫它马铃黄鱼，内里松软弹牙，外皮酥脆干香。这样看，温州并不缺少明星菜品，同时也不缺物产和传统底蕴。更重要的是，温州不缺少精明的商人，直到今天，他们还在尝试如何用温州味道盈利更多。那么，评判一个地方的风味，到底该用什么样的标准呢？我想听听小波的看法。
0: 德鲁克就说过，德鲁克说什么是一个好鞋匠？他说，在经济学里面有很多种评价标准，就第一种，他是全世界做了最多鞋子的人，这好像
3: 走量。
0: 第二，他是全世界赚钱最多的那个做鞋子，是吧？他做出了全世界最高级、最贵的那双鞋子，这好像，他是把鞋子卖到全世界卖的最多、
3: 最广
0: 了、最广了，也是鞋。他其实都不是。他真正的好鞋匠是那个姑娘穿了双鞋觉得很舒服啊，
3: 太棒了，
0: 跟你们美术差不多，
3: 太棒了，真的真的。
0: 我觉得这个对
3: 适口者真嘛，就是我吃到的才是最好的。
0: 哇，光很好，那你怎么调了吗？
3: 我什么都从来没修图，
0: 就这么拍的，就能拍出的效果。
3: 对啊。就是你曝光要掌握，如果要修的话，
0: 什么叫曝光呢？
3: 你看啊，
0: 你不是按那个白点吗？
3: 不是，你看我按
0: 这，你按这个啊？
3: 对，这个就是。
0: 长时间里面，整个经济界啊，温州模式赶不上浙江省平均水平，赶不上全国平均水平，都是涨这些东西。但我觉得经济发展的本意不是这个。我也是老百姓过好日子。
3: 是的，这跟食物也一样。你说能够在全国获多少个奖，有多少个标准化的餐饮走到全国甚至国际上去。

0: 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大家自己在日常生活里面吃得开心。
1: 有时候就像我们不可捉摸的命运。
0: 这次来温州，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车行驶在路上总会掉头。
2: 我以为是因为他们老修路。
0: 这倒真不是，真不是，这就是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差异。北方的是大面积的都是地，正南正北这些都设计的特别好。南方的更多的城市都是依水而建，它没有这个正南正北。所以北方人是大局观很强，他知道东南西北往哪里走。南方人不一样，南方人知道我要去哪个点，他不在乎到底是左了还是。我昨天问温州的司机，他说掉头不是也快吗？哎呀，我打了车我就觉得这个真特别像那个温州人。小波老师说的遇阻则弯，他就像水一样的性格，他一直要做事情，哪怕是掉头他都认为他还在继续往前走。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
1: 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林在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上强调，奋力建设更高水平法治贵州，为全省走新路展风采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防灾、减灾、救灾、人工智能发展、林长制等工作。
0: 李炳军会见中国化学工程集团董事长莫鼎格。
1: 我省持续强化高质量立法供给，规范涉企执法监管，夯实基层法治建设，优化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

0: 制保障。
1: 电影四度观影人次突破800万，真实历史叙事引发广泛共鸣。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案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今天，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在贵阳召开。
3: 省委书记徐林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部署，奋力建设更高水平法治贵州，为全省走新路展风采提供坚实法治保障。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会议，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负责同志、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等参加。徐林指出，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阐明了法治中国建设的一系列战略性、全局性、方向性问题，是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近年来，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推动法治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新征程上，要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刻感悟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准确认识和把握加强法治建设的重大意义、重要要求，不断开创全面依法治省工作新局面。徐林强调，要坚决把党的领导贯穿法治建设全过程各环节，着力加强四新四化等重点领域地方立法供给，紧盯健全重大行政决策机制，规范行政执法行为等，强化法治政府建设，突出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扎实推进公正司法，做细做实法治宣传教育、公共法律服务等法治社会建设重点任务，全面推进各方面工作法治化，要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重要保障作用，围绕提升营商环境法治化水平、重点行业安全生产监管执法治效等护航经济高质量发展，运用法治方式抓牢基层治理体系建设、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等社会治理工作，践行法治为民，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法治贵州建设成果体现在保障走新路展风采实效上。徐林要求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紧压实法治建设政治责任，密切上下联动和部门协同，注重抓基层强基础，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依法办事、依法用权，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和法治人才培养，推动法治贵州建设各项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李炳军在主持时强调，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法治思想，把法治建设作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抓手，不断提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持续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一体推进法治贵州、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更好以法治保障全省高质量发展。会上，为获得第三批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命名的地区和项目授牌，有关地方做现场述法或交流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四周。
0: 今天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防灾、减灾、救灾、城市更新、人工智能发展、信访、林长制等工作。
3: 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

0: 要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统筹抓好工程治理和避险搬迁，加快提升灾害综合防治能力。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强化会商研判，科学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锚定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务实抓好城中村和老旧小区改造，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加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不断增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深入挖掘释放数据要素价值，丰富应用场景，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做强做优数字经济，为数字中国建设做出贵州贡献。会议强调，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扎实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依法依规推进问题实质化解，以个案化解促进类案解决，更好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维护民力，凝聚民心。会议要求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大力扩绿兴绿护绿，充分发挥各级领长作用，科学推进国土绿化和生态保护修复，更加注重提质兴业利民，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
1: 7月2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莫鼎格一行，副省长罗强，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党委常委、副总经理赵亮参加。
0: 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对莫鼎格一行表示欢迎，向中国化学工程集团给予贵州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大抓产业主攻工业，加快构建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中国化学工程集团进一步加大在前投资布局，深化工程建设、矿产资源精深加工、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莫鼎格感谢贵州省对中国化学工程集团的支持，并介绍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他表示，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立足贵州所需、企业所能，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为贵州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下面来看一组政务简讯。
0: 7月23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主持召开省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联席会议全体会议，深入贯彻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分析上半年形势，研究三季度目标任务和举措，围绕8+5领域抓手，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7月22号至23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赴遵义市正安县、桐梓县、汇川区等地，围绕省人大代表重点建议办理情况进行调研，并开展包案督访，还在正安县土坪镇看望了省人大常委会机关驻村工作队队员。7月22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永英赴乡村振兴联系点普安县开展调研，要求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解决好搬迁群众急难愁盼，抓实抓牢项目建设，培优做强特色优势产业，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取得实效。7月23号，新时代学习大讲堂第78期时代前沿知识专题讲座在贵阳举行，故宫博物院第6任院长单霁翔以中华文脉与文化自信主题做专题辅导报告，副省长蔡朝林主持。7月24号，致公党贵州省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暨6届22次常委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省政协副主席、致公党省委主委孙成义出席并讲话。7月23号，民盟贵州省第13届委员会

0: 22次常委扩大会暨参政卫工实干卫民主题教育汇报会召开，省政协副主席、民盟省委主委冉霞出席并部署下阶段任务。
1: 近年来，贵州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治理现代化与群众法治需求，统筹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普法全链条，坚持以法治为纲，以服务为本，以善治为要，一体推进法治贵州、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用公正守护民生，用创新破解难题，让法治成为贵州高质量发展的坚实保障。
0: 在六盘水市盘州市，盘南2x660兆瓦低热值煤资源综合利用发电项目近日正式实现全容量投产。该项目是贵州省“十四五”电力发展规划的重点项目，总投资约55亿元，由盘州的一家民营企业与央企投资建设。
2: 此次能够参与这个项目，一方面国家政策持续利好，二是省市县三级在项目审批、要素保障等方面给予了企业大力的支持。此次投资也极大提振了企业参与重大项目的信心。
3: 在项目谋划之初，就明确向民间资本开放，激发市场活力，提升投资效率。我们搭建了银企对接平台，鼓励金融机构对参股重大项目的民企给予中长期贷款支持，在项目审批等关键许可办理方面提供高效服务。
0: 今年7月1号起，贵州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施行，从公平竞争、投资融资、科技创新、规范经营、权益保护等方面作出系统规范，标志着贵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工作步入法治化、制度化的新阶段。
4: 条例的施行对全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起到基础性、保障性、持续性的推动作用。我们将严格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推动非竞即入普遍落实，持续开展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整治，更加自觉地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做好民营经济工作。
0: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也是区域治理的核心竞争力。贵阳市乌当区共有7个3A级以上景区，酒店民宿163户，每年避暑旅游季，市场监管部门都要统筹食品安全、特种设备等多个科室，对涉旅经营主体开展专项检查，避免了科室分头上门、企业多头营检。对检查发现的轻微问题，执法人员现场指导整改，而不再是简单的一查就罚。
5: 能不罚就不罚，能减轻处罚就减轻处罚，能整改我们就直接整改了，都是以提醒为主，对于我们来说节省了很多开销。
6: 我们会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个风险等级的评估，没有能够引发食源性疾病或食品安全事故，我们就没有对当事人进行处罚，让市场主体减轻压力。
0: 为破解基层执法标准不统一、多头检查等难题，贵州市场监管部门统一执法标准、事项、尺度与平台，重塑执法流程，推动执法转型升级。今年上半年，全省范围内开展双随机检查5055次，检查企业27200户次，同比分别下降15.57%和14.78%。
6: 执法从粗放随意转向规范精准，从经验办案转向制度办案、数字办案，从同案不同罚到同案同尺度，处罚更公正。
0: 贵州以法治保障中心工作制定修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反不正当竞争条例等一批法规规章，修改废止不平等对待企业、不合理设定罚款的法规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59件，对涉及民营经济促进法的989件政府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开展集中清理，
7: 开展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专项行动，组织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有力破除隐性市场壁垒。2025年以来，审查政策措施14595件，抽查16730件。
0: 坚持把法治社会建设作为固本工程，贵州推动法治理念下沉、法律服务落地、矛盾源头化解，培育打造了一批全国知名法治特色品牌、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法律明白人、院坝听证等经验，获全国推广。 钱维普法

0: 成为全国政法微信影响力标杆，全省建成法治文化阵地4600余个，创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152个，培养法律明白人超15万人。与此同时，贵州加快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成省市县三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103个，乡镇街道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1510个，城乡15分钟公共法律服务圈基本建成。15五规划开局起步之年，省司法厅将认真履行省委依法治省办工作职责，持续强化高质量立法供给，抓实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守牢社会平安稳定底线，优化公共法律服务，加强涉外法治建设，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实践新篇章提供坚实有力的法治保障。眼下，电影《四渡》正在全国院线火热上映，影片市场热度持续走高。最新数据显示，全国累计观影人次突破800万。电影的热映持续引发关注，南方周末刊发文章聚焦游客专程到访贵州观看四渡。文章说，在四渡赤水战役的原生土地上观看四渡，不是附加的旅行项目，而是读懂中国革命关键转折、触摸真实长征精神的独有方式。影片还引发网友热议，有网友说，这部影片有很完整的战场线和人物成长线，以及对真实历史细节的还原，很令人动容。还有网友点赞影片的叙事手法，认为让这部电影立住的是它宏大叙事之下铺陈的那些温柔而真实的褶皱。影片把人物的多面性刻画得十分立体。网友还表示，电影把战略布局、敌我博弈、行军取舍一步步铺展开，让普通观众理清历史脉络。线上讨论热度不减，线下观影氛围同样浓厚。在贵州各地，不少观众被电影《四渡》的声光电特效和故事情节打动。
1: 影片的视听效果极具冲击力，完美复刻了战场的紧张感与氛围感，让人全程沉浸其中。
2: 开场那种身临其境的那种震撼感，让我感受到当时战场上红军战士的艰辛与不易。
3: 最让我破防的瞬间呢，是战士们握冰冷刺骨的赤水河，这份不惧牺牲的赤诚让我无比的动容。
4: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迎来成立70周年，连日来当地开展了系列庆祝活动。
0: 中央民族歌舞团《中华民族一家亲》慰问演出在凯里民族文化宫上演，艺术家们为当地各族群众献上了一场高水准的文艺视听盛宴，
5: 唱出了我们的心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56个民族都是一家人，
6: 展现了我们民族大团结的这个欣欣向荣的景象，展现出了我们对祖国美好未来的期许和希望。我们少数民族地区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0: 周庆期间，黔东南非遗展示中心正式开放，场馆设置了历史展区、非遗展区、成就展区等板块，丰富的史料、实物对黔东南历史文化发展成就等进行了全面展示。
7: 黔东南州从成立到现在，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文化还有科技诸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在非遗传承这方面让我感触很深。
0: 夜幕降临，在紧邻非遗展示中心的村梯舞台上，曾经登上央视马年春晚舞台的小演员们身着56个民族的盛装登场，
8: 氛围很足，就是中华民族的大家群，各个民族都融合在一起，
9: 很开心，然后这里很热闹。我的服装都是我妈妈一针一线绣出来的。
10: 春梯在这两年去到了很多的地方，包括为世界友人，也是看到了我们的中国文化。
0: 接下来，当地还将相继举办村超冠军赛、姑妈篮球赛等文旅活动。西江千户苗寨、镇远古城、赵兴侗寨等景区也将同步推出系列配套活动。7月23号，德耀贵州前行力量第9届贵州省道德模范先进事迹巡讲首场活动来到贵州省消防救援总队训练与战勤保障支队。活动中，4名模范代表以真挚情感讲述感人故事，从刑侦反诈守护群众财产到乡间公益传递人间温情，从高空书店守护万家光明到火场险情逆行护佑平安，为500余名现场观众诠释敬业奉献、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的精神。

0: 选与使命担当。
1: 他们的故事让我们感动，每个人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于平凡当中造就了不凡。作为民营消防救援人员呢，我们也将把这种力量带回去，苦练过硬的本领，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时候赴汤蹈火挺身而出。
2: 我们作为青年员工，基层的一线员工，要以道德模范为榜样，精益求精，为万家灯火贡献我们自己的一份小小的力量。
0: 昨天由省科技厅主办的贵州省青少年科普工作经验交流会暨基层科普特色教育学校建设研讨会在贵阳召开，来自科技管理部门和基层学校的代表围绕科技课程建设、科普活动组织等交流经验做法，贵州科学城科技创新园等行业代表单位分享了涵盖人工智能、航天科技等领域的科普课程与项目资源。
3: 我们从2020年开始组建了一个贵州省科普演讲专家团，吸纳了大概30多名科学家，立足于贵州科学城的联合重点实验室还有高新技术企业，共同去研发青少年的科学教育的课程。我们还组织赛事，比如贵州省科学实验展演赛，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
0: 据了解，截至去年，贵州已建设105所基层科普教育特色学校，并同步建成100所农村中学科技馆。105所学校在各级各类科普科创竞赛中累计获奖数达1000人次，一批学校探索出特色发展路径。
4: 科学教育，贵州有得天独厚的资源，贵州的桥梁的建设、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相关方面的，中国天眼进行这非常简单的天文学方面的一些个研究，是我们进行科学教育一个很好的一个资源，对学生一个全面的素质提升也是很好的。
0: 连日来，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击剑项目、排球项目相继举行。作为贵州省竞技体育的新兴项目，击剑运动近年来在全省各地快速普及。本次比赛设男女子佩剑、花剑、重剑等8个组别，来自7个市州的96名青少年运动员挥剑比拼。排球项目汇集全省的35支球队，超300名选手参加，年龄跨度为14到18岁，4个竞赛组别同步开赛。
5: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法制日报头版报道，贵州统筹立法、执法、司法普法全链条推进法治建设，不断提升依法行政水平，完善公共法律服务，深化基层依法治理，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以高水平法治护航全省高质量发展。央视多档栏目聚焦贵州夏季文旅，依托清凉的气候和优美的自然风光，贵阳兴义等地吸引不少外地游客前来观光打卡，带火了当地暑期文旅市场。
0: 纪实文学《村庄无小事》新书发布会在黔西南州晴隆县举行，该书作者战马村原驻村第一书记张东东携作品回到故事发生地，与乡亲基层干部面对面交流。该书记录了基层工作的日常细节，串联起乡村治理的真实图景。
6: 近日，由多彩贵州城极地海洋世界成功繁育诞生的3只人工保育小海豚正式与游客见面。3只小海豚分别于今年3月和5月出生。
7: 各位观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5: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7: 再见。

0: 大家好，李老师好。
1: 你好，来请坐。
0: 我叫袁素梅，来自广东省河源市紫金县，现在是一名乡村教师，今年34岁。我来这是寻找我仅见过一次面的恩人，他对于我们全家来说相当于父亲的存在。
2: 20年前的端午佳节，袁素梅一家却突遭变故。15岁的她甚至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而一个只见过一面的同姓人却如同冬日暖阳，帮助袁素梅一家走出了绝境。那个端午节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人又做了什么？
0: 那时候要不是有他的话，我跟我的弟弟妹妹可能就骨肉分离，不可能有今天了。
1: 那时候你多大？
0: 15岁。
1: 15岁。
0: 我父亲他家很穷，9岁的时候还穿着那种开裆裤，也没有房子住，就住人家当牛棚的，也没上过学。后来不得已就入赘到了我母亲的家。按照我们当地的风俗呢，入赘呢要改名改姓。在母亲家过得也不是很好，就族里那些人排挤他，他就觉得很窝囊，一个大男人是吧，改名改姓到你家了还这么不受待见。然后他就经常跟我们说，我们皮姓许，骨子里边姓袁。然后父亲跟我说，同姓三分亲。当时很小，不知道那句话什么意思，感觉就啊，姓袁的都是我们的亲人。父亲对我们很注重教育，因为他没上过学，很穷嘛，那时候就是靠开着拖拉机就帮人运一些化肥啊那些之类的，然后种田，这样养活我们几个。很穷，家里什么都没有，还专门拿了2000多吧，把我们那小小的房子给粉刷了一遍，专门贴我们的奖状，你看一下。
1: 嗯，
0: 很奢侈对我们来说。
1: 这你妈妈？
0: 那是我妈妈。人家房子都过着那个风景画呀那什么的，他说我强不过那些，就过儿女们的奖状，非常自豪。那日子虽然很清苦，但过得很幸福。98年端午节前一天，父亲就开着家里的那股最值钱的那摩托车来接我放学。我还像往常一样就趴在他后背撒着娇，他又问我，长大了你要干嘛呀？我说我做个老师呗，看像我老师这样多自豪，在讲台上给学生们讲知识，很受人尊敬的那种。那爸爸就带着很幸福的那一气就抱怨说，那爸爸砸锅卖铁80岁也要供你上学了。没想过那是最后一次跟父亲这样亲密谈着自己的理想。端午节那天吃过晚饭以后，我就去奶奶的那个老房子里边住。睡到半夜的时候，母亲就拼命拼命地拍门。我打开门说，我母亲就说，你爸不行了。我鞋也没穿，就这样跟着我妈妈跑到她住的那个小房子里边，看到爸爸身体是紫色的，口里唇角边有点白沫，那时候我也以为爸爸是真的是喝醉或者怎么样，就抓着他的肩膀拼命拼命的喊着摇着，就好像要喊醒一个装睡的人那种。

我就拼命地摇着他，我说爸爸，不能这样啊。 你让我们怎么活下去呢，是吧？我四姐弟，我最大，15，小的弟才7岁，然后奶奶是那跛脚，妈妈偏头痛好几年了。我一想到那儿，一看到那地上的那父亲，我绝望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撑下去。 等到那个家一贫如洗，我不知道怎么样帮父亲挑起这个家。父亲的尸体就在家停了2天，把能变卖的拖拉机、耕田机，所有都卖了。 给爸爸办了那丧事，记得出殡的那天，那天早上下着倾盆大雨，又把家里唯一的那毛毯裹在那灌木上，很凄凉的把他送走了。送走爸爸以后，我就感觉我的世界一片漆黑，我就这样不吃不喝的躺了3天3夜。最后，我就想，如果我就这样撒手不管。 那谁帮妈妈分担呢？弟弟妹妹那么小，最后还是想通了，我应该积极的面对生活，我不能辜负爸爸，我就跟着母亲把家里那稻谷给收完了，就说的那些稻谷只够我们吃的，还有妈妈种的青菜，连那种煮菜用的那油都没有。然后我就想，不要说上学，连我们怎么活下去都是问题。 但是我真的很想上学，然后我就跟着叔叔去了那深圳一家工厂打那暑假工。那段日子很辛苦，其实那肉体上的辛苦我都能挺住，最难熬的是饿，吃不饱，每晚还加班，加到10点11点都不定。下了班，其他工友不就买一个面包啊，或者买一桶泡面呢，就当宵夜吃嘛。其实那时候。 特别想吃个面包，或者吃一桶泡面。当我没钱，我出门的时候，妈妈给了我10块钱，就买生活用品用了。那时候真的好饿，每晚加班那么晚，然后又长身体的时候，看他们吃着面包，自己又放不下那要死的自尊，又不敢说姐姐给我一点吧，说不出来，特想吃。 然后他们泡完泡面喝完的那个碗，不就放在窗台上或者那床边吗？我想吃，但不能吃别人吃过的，是吧？我就装着上厕所，就在那泡面前来回走2-3趟，就为了闻闻那味道。 我回来的时候，我小的弟弟被二伯给带回父亲老家去了。每天早上，他让弟弟就去山上扛一根那个1米半的那种大木棍回来。那时候不是天热吗？弟弟就穿着那么短的裤子，天天在那山上走啊走啊，那脚划伤了。 膝盖以下全部是烂的，您看看他，7岁的孩子，每天做着那成人做的事儿，然后那么小还跟自己家人分开，那时候特别心疼，特别想把他带回家。 可是带回来了，我们又无法让他上学。

0: 我挣的那七百只够交学费，那时候学费要七百多，还不包括校服的呢。然后我就跟我老师说，我不要校服了，老师，你就让我上学吧。那时候挣的一块钱都没有。我比较喜欢看一些文字类的东西，然后在报纸上就看到深圳一个啤酒厂的老总袁有健先生，他为我们河源市一个中学捐赠了10000多件那个校门。当时一看到那信誓，感觉就遇到自己亲人一样，哇，我们姓袁的那么有爱心。我就想到爸爸说的那句话，同姓三分亲，我就很大胆的给他写了一封信，讲了家里的那困难。两三周以后还是没有回音，没办法了，只能回家了。第三天，学校那老师就带着几个陌生的叔叔到家里来，然后问我怎么在家呢，我就说没钱交饭票钱了，读不下去了。然后叔叔说，你严伯伯看到你的信以后，他为你的那句话很感动，同姓三分亲。然后他当时给了我400块钱，说是严伯伯给的，说你写上学继续上，严伯伯会帮你的。然后到了年底，那以前来找我们的叔叔过来说，严伯伯年底27的时候会过来看你们。当时那心情特激动，就像现在留守儿童盼着自己父母回家的那感觉，就盼着他来。让那几天我们几个特别早起床，去找那搞卫生，就那么丁点大的地方来回扫啊拖啊抹啊。这样我们家那椅子不就以前爸爸那做的那种竹子做的，很多缝隙的那种，就我们怕弄脏严伯伯衣服，拿那牙签这样每条缝挑挑挑挑干净，都天真的说不要把我严伯伯的衣服给弄脏了，特天真，就盼着他来。然后到了27那天，特早起床在家门口站着，一听摁喇叭马上跑过去，啊，严伯伯来了，不是，又到家又等着，然后有车来了又说严伯伯来了，又跑过去又没有，一直等到下午2-3点的时候，原来找我们那叔叔又过来了，他说严伯伯有事来不了，送了3000块钱过来，让我把小的弟弟接回来，不要这样分开了，然后买些衣服，弟弟妹妹每人都买些衣服，买些肉，过年像有父亲的孩子那样开开心心过年。他没来我们很失望，但也拿着那钱去买了衣服，弟弟妹妹每人一套新的，还买了鞋子，妈妈也给买了一件，买了肉，那个年过得跟往常父亲在的时候一样。然后我们拍了一张合照，穿着新衣服拍的，都很高兴。每学期结束他就会送3000块钱过来，当做下一学期的学费和生活费。但那时候我心情很复杂，因为家里生活压力太大，没有静下心来学，初三那年就没考好落榜了。其实我心里父亲那个位置一直是严伯伯占据的，报考的时候联系亲人的那一栏，第一栏写的是母亲，第二栏写的是严伯伯，在我心里我就是把他当成父亲那样。然后没考好心里也很惭愧，觉得很对不起他。然后后来他跟叫那个叔叔跟我联系说他会来河源出差，我就专门去河源跟他见了一面。但因为我小时候就比较害怕我父亲的那种，所以见了严伯伯我也是那种很机警，一直低着头不敢看他，真的连他长什么样都没看清，那我就一直这样低着头把那碗饭给吃完了。
1: 这是你们见的唯一一次？
0: 唯一一次，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到现在都后悔没有好好的说一谢谢。我学了勾那种毛鞋，父亲节的时候勾的那毛鞋，想给他

0: 寄过去啊，手很笨，勾的不怎么样。
1: 很好，
0: 但是每勾一针的时候，我说希望严伯伯您健康，希望我能见到你。
1: 啊，这是一份祝福。
0: 对，就希望能见到。

0: 学费以后还剩下1000左右吧，然后我就想到父亲他希望我做一个老师，这也是我对他的承诺，然后就东拼西凑凑了一些钱，就上了我们县城的教师进修学校。其实那两年不敢跟他联系，他留给我的电话也没敢打，就觉得
1: 什么
0: 没脸见他。然后出来以后就工作了，我就做了一名代课老师，在我们那边很多，那几年断断续续有找过，找严伯伯，但就没有特别积极的去找，因为那时候工资太少了，300多400多，就怕别人说你是不是又有所图，或者说又希望严伯伯给你什么帮助，就不怎么敢找，觉得自己也没办法怎么报答他。然后一直到2008年广东省的统一招聘教师的时候，我就考了转正，就成为了正式的教师，收入也高了，然后自己年龄也慢慢长了，就感觉我想找他。
2: 等到袁素梅萌生出想要寻找袁伯伯的想法时，距离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已经过去了几年之久。当她鼓起勇气拨打袁伯伯电话时，电话早已成为了空号。但她并没有放弃，又只身前往袁伯伯的工作单位，但被告知袁伯伯早已退休，并无袁伯伯的联系方式。他陆陆续续又去了几次啤酒厂，都被厂区门卫拒之门外。这样一来，切断了袁素梅唯一能够联系到袁伯伯的途径，没能对袁伯伯亲口说一声谢谢，这让袁素梅久久不能释怀。
0: 后来做了老师，经常有爱心企业团体或者个人给学生捐赠一些衣物啊，学习用品啊，都是不留姓名的那种。然后我就会教他们写一个小纸条，感谢叔叔什么的。然后那纸条寄不出去嘛，那就站在讲台上给同学们大声朗读，把那表的那种谢意跟同学们分享。那时候心里很复杂，自己教学生，教儿子感恩，但自己却一句感恩的话都没说过，所以特别想找到袁伯伯，跟他说一句谢谢。
1: 你今天是一个人来的吗？
0: 不是，我弟弟还有儿子也过来了。
1: 来，我们见一下好吗？啊，来，孩子。这一家人都很像，好几个。
0: 这是我弟弟啊，
1: 弟弟这么多年，觉得姐姐辛苦吗？
3: 辛苦。
1: 辛苦啊。
3: 我们四姐弟感情都很好。
1: 都很好哈。
3: 因为毕竟我们经历过来了。
1: 外甥哈，我们看看你画的画好吗？哇塞，这画的谁呀？
4: 啊，这是我爸爸。这是我妈妈，这是袁爷爷。
1: 啊，袁爷爷，袁爷爷抱着谁？抱着你呀、啊？你见过他吗？
4: 没有。
1: 希望想今天见到他吗？
4: 想。
5: 我觉得他这个袁伯伯啊，是非常让人敬佩的。我本人倒是觉得可能，跟他都姓袁，这个我觉得可能没太大关系。啊，就是这种扶弱济贫的，这种善举。我觉得对这个家庭啊带来了他的命运的根本的转变。我们这个社会啊应该有更多的这种善举。
6: 在我们的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呢，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立即梳理线索帮你展开寻找。那你要找的这位恩人啊叫做袁永健，根据你提供的线索呢，当年他曾经在一家啤酒厂进行工作，但是据你所说，他很有可能比较早的之前呢就从这个工作上离职了。后来我们分析啊，他也有可能这些年还在从事类似的或者相关的工作，所以呢我们也是联系了一些当地的志愿者，比较有针对性的在深圳以及周边广东一带呢寻找各大小的啤酒厂或者类似的单位。但是还有一个难度，就是没有给我们任何他的照片，所以寻找的难度也是不小的。我们希望今天能够跟你一起找到好的答案。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怎么在哪儿找到袁大哥的？袁伯伯一直工作和生活在深圳。哦，离开工作岗位退休以后呢，就一直在深圳生活。啊，现在还在深圳。啊，袁大哥，你还记得这小女孩吗？
1: 记得面相差不多。
0: 面相差不多。
1: 一斌老师你好，
0: 我不站起来了哈。来这里，
1: 您坐袁伯伯。
0: 这是他给你做勾的一双鞋。
1: 哦，谢谢。
0: 无论如何得拿着。你当时怎么想到要帮助这个孩子？ 当时他就写封信给我，哦，就是他这封信呢，很容易勾引我的很多往事的回忆。我是生长在旧社会，我两岁没有父亲，5、6岁就母亲远离，那些日子我怎么过一个人，差不多好像孤儿一样。但联想到他写的信呢。 我就感到，可能苦难的那凄凉日子就真的很难过。我想到他这样的日子，好不容易这个家庭被散掉，我就想到了帮的一家人，他又同姓姓袁，有三分亲，当时也有这种想法，因为帮人我不是第一次帮他。
2: 我也帮过一个小学，帮过中学。今天见到你的恩人，你不说，要深深的鞠一躬，说一声谢谢吗？
3: 袁伯伯，谢谢。
2: 见到袁伯伯，我很激动，也很感动。
3: 有外公，我当然很高兴，因为从小到大没有叫过爷爷或外公。
2: 以后有吧。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

0: 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

0: 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

0: 掌控。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2: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拍打十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3: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浑身舒坦。
0: 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3: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5: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脖。哎，这个两脖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啊，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

0: 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2: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4: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6: 使用电子银行
7: 能减碳，
6: 快递盒回收
8: 可以减碳，
6: 不用一次性餐具
9: 也能减碳，
6: 旧衣回收
8: 同样减碳，
6: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1: 死的人已经死了，活着的就得好好活着，你不能这么折磨自己。别人让你吃带壳的鸡蛋你就吃，让你吃纱布你就吃，别人让你吃什么你都吃。吃草你吃吗？

0: 第十六集，蜗牛。
1: 呼呼呼呼！呜呜
2: 呜呜！哈哈
3: 哈哈！又可以出去玩喽！
0: 刚下完雨，草坪还湿着呢，你们可要小心，别滑倒哦。
3: 哦，谢谢提醒，我们会注意的。
0: 饭团儿，你不出去和包子、面包他们一起玩吗？
1: 好吃啊！现在我能量满满了，看我的。
0: 芝麻糊看着五彩斑斓的花朵，
4: 小米粥，你看它跟我头顶的发卡是一样的颜色。
5: 是呀，真好看呢，跟你一样的好看。
3: 哎呀，你这么一说，我都不好意思了。咱们都好看。嘿嘿
0: 包子和面包玩累了。
6: 天真蓝呀，云朵姐姐白白的，真好看。
7: 他们离我们很遥远呢。
6: 不远啊，只要我们抬头就能看见天空了。
7: 哼。
6: 你吓我一跳。
3: 小米粥和芝麻糊呢？
1: 他们在那边呢。
0: 小米粥和芝麻糊正低着头看着慢慢爬行的蜗牛。
5: 芝麻糊，你看它头顶的触角好可爱呀，背上还驮着圆圆的小硬壳。
4: 哎，是哦，真好玩。
0: 蜗牛一下就把头藏进了硬壳里。
4: 你怎么缩回去了？出来呀，出来呀。

0: 你们在干嘛呢？
1: 包子饭团和面包也凑了过来。
2: 我们在看小蜗牛呢，你们看，它走得好慢哦。
1: 这时小蜗牛的两根触角又伸了出来。
3: 小蜗牛真的爬得好慢呢，比我还慢。
4: 真的吗？
1: 饭团站在滑板上缓缓挪动，旁边一只小蜗牛超过了它。
0: 可是它这么小小的，为什么叫它牛呢？牛不是很大的吗？
3: 包子，你说的好有道理啊。
2: 是因为它天生有套房子，很牛吗？
3: 这么糊，你说的很有道理。
2: 我觉得吧，大概是它前面那两只触角很像牛角吧，而且走的也是慢吞吞的。
3: 小米猪，你说的怎么那么有道理呢？
1: 这时面包从花园里找来一根木棍，
5: 嘿嘿，给它增加点难度，这样才好玩嘛。
3: 哎呀，真是不可思议啊，它没有脚脚，可还是一步一步向前走。
2: 对呀，它还背着重重的壳，
0: 那毕竟是它的房子呀。
6: 谁说蜗牛没有脚呢？
0: 鸭老师，
6: 孩子们，让我们仔细观察一下。
1: 说着，鸭老师拿出一块玻璃，让蜗牛爬上去。然后鸭老师把玻璃举起来，大家清楚地看到蜗牛爬行的样子。
6: 蜗牛的脚叫腹足，在肚子下面呢。这些扁平的足实际上是一条条横纹，这些横纹像水的波纹一样向后波动着。蜗牛就靠着横纹的波动慢慢爬行。
0: 鸭老师，为什么小蜗牛爬过的地方都有一条亮晶晶的线呢？
6: 包子问得好。这是因为蜗牛的足里面有个叫足腺的小东西，那黏黏的像胶水一样的东西就是足腺分泌出来的。爬行的时候，这种黏液不断流出来，是为了减少摩擦，有利于蜗牛爬行，边爬边黏在了爬过的地方，等它干了就成了一条闪闪发光的线了。
1: 这时小蜗牛快爬出玻璃了，鸭老师把它轻轻地移到了树上，它开始一步一步往上爬。微风轻轻拂过，小蜗牛面对大风浪，触角缩了一下，稍微停止了前行的脚步。过了一会儿，它接着前行。
2: 哎，小蜗牛，小蜗牛，你是要去哪里呢？
1: 小蜗牛看着它，笑了笑，然后两根触角往上指了指，吹起了小口哨。

狗狗们跑上小山坡，望着天空，一起开心地长笑起来。小蜗牛给了包子和小米粥他们一个榜样，一步一步往上爬，即使再慢，只要坚持，那终有一天会到达自己想去的地方。小小的你，也要有大大的梦想哦。

第十七集，秋天的礼物。秋天到了，包子和小米粥缩着脖子，在铺满落叶的路上慢慢走着。

0: 枫叶火红火红的，
1: 好好看的小叶子啊！小米粥，你喜欢吗？
2: 嗯，我也觉得它们很美。
1: 那我们把小叶子带回去，大家一起看吧。
2: 好呀。
0: 说完，包子和小米粥各自捡起一片叶子，他们一边叼着叶子，一边快步走向萌宠学园。
1: 这是树叶吗？我可以看看吗？
3: 好啊。
4: 不就是一片树叶吗？有什么好看的？
5: 这么好看，可惜不能吃。
1: 虽然叶子真的很好看，可是它已经掉下来了，很快就会枯萎了。
6: 哦，早上好，孩子们，你们在看什么呀？
7: 鸭老师早。
6: 哦，是枫叶呀，孩子们，这可是秋天送给你们的礼物哦。
7: 礼物？
1: 可是为什么秋天的礼物是这个呢？
4: 对呀、啊、
7: 对呀、
4: 啊，鸭老师为什么？
6: 不要着急，就让我们一起去揭开这个谜底。大家现在跟我来。
0: 鸭老师说着，带着大家走到了大树底下。
6: 孩子们，你们每个都去找几片好看的叶子，好吗？
0: 鸭老师指了指地上的树叶。
7: 好嘞。
0: 包子、小米粥他们在树底下、池塘边、栅栏上发现了各式各样好看的树叶。
1: 我找到喽！
4: 我找到啦！
2: 我找到啦！
5: 我找到喽！
1: 我找到啦！
2: 老师，树叶，好看的树叶，
1: 好看的树叶，树叶！
6: 啊哈，孩子们，你们都棒棒的！嘿嘿，大家跟我进教室吧。
2: 鸭老师，您让我们找到这些叶子是要做什么呢？
1: 对啊，对啊，您快告诉我们吧。嗯，
6: 好的，孩子们。现在就让我们仔细地观察它们。
0: 只见新鲜的落叶脉络清晰，颜色鲜艳。
6: 这些树叶曾经是大树妈妈的一部分，它们都是有生命的，虽然现在落下来了，可是依旧保持着它们美丽的姿态。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用它们拼成一幅美丽的图画。
1: 图画？好耶，
2: 美丽。
0: 五只小狗各自摆弄起了树叶。
1: 嘿，嘿，嘿，嘿，嘿，嘿。嗯，
2: 哎，哈，
4: 咦，你你你你。
0: 鸭老师看着大家，满意的点了点头。
1: 嗯，老师，我好了。
4: 老师，我们也好了。
2: 我也是，还有我。
6: 好的，孩子们，接下来让我们带着自己的作品，一个一个展示出来吧。
7: 好的，老师。
1: 好的，老师。
6: 那么，从谁先开始呢？小米粥，你愿意第一个上来吗？
2: 好的，鸭老师。
7: 一条鱼。
0: 小米粥用两片树叶，一片大的做身体，一片小的做了尾巴，做出了一条活灵活现的小鱼。
1: 哇，小米粥好棒啊！
4: 好棒啊！
1: 我做的是大房子。
6: 不错不错，饭团，你的呢？
5: 棒棒糖。啊，嘿嘿，我饿了。
2: 我做的是蝴蝶结。哇，好美呀。
1: 哎，我就是喜欢蝴蝶结。
6: 好的，最后我们来看看面包同学的。
4: 各位观众，
6: 呀，面包同学，孩子们，你们都太棒了！秋天送给你们的礼物，你们都已经收到了。啊。